0: 其名，编号名。
1: 那孩子，你上我家干啥来了你啊？
0: 我是校联欢会的主持人，来采访你们家的感人故事。
1: 啊，我们家不感人，去出去，去去去。
0: 你看，你看，你现在就在感人。小亮哥哥，
2: 我接受你的采访。
1: 不是孩子不行啊，怎么一哼唧怎么给你瓦解了？给你啊，这不行啊，这是他爷俩想的招。
3: 起这能是什么招啊，老孙？
1: 你叫啥？
3: 老孙。
1: 哦，对，还酝酿呢，那踩吧，踩吧，没事，踩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站在我身边的这对父子啊，是一对父子。站在我右手边的是儿子常亮。站在我左手边的，
1: 不联欢会吗？哭啥呀？
0: 是他的父亲孙超。
1: 啊，这好的真快是吧？
0: 常亮，那年冬天零下四十多度，你还记得吗？
2: 我当然记得，那年很冷很冷，也不知怎么，我的舌头就跟大铁门粘在一起四个多小时，最后。是老孙把我啃了下来，放在怀里暖了一宿，才把我缓了过来。
0: 你难道不想对他说一声？啊，
1: 我想说，我告诉他冬天铁是甜的，他信了，粘上了。
0: 那啥呀，孙叔？常亮，那年夏天零上四十多度，你还记得吗？
1: 我们家这净极端天气，我们这。
2: 当然记得，那年很热很热。也不知怎么，我就上吐下泻，好肚拉稀，最后是老孙背着我走了20多里路，才把我送到了市医院。
1: 那个，我第一回做饭，不知道豆角不能生吃，中毒了。
0: 常亮，你刚出生没几天就发了高烧，是谁在你身边没日没夜的看着？
1: 那是他亲爹，那时候我俩不认识呢，那是。
0: 挣点钱太难了。
2: 亲戚。
1: 你还别亲戚了，别亲戚了，亲戚什么？你孩子什么毛病？这是。
2: 其实我知道。嗯。你刚刚说那些是不是开玩笑呢？
1: 不是啊。
2: 那我在你手里面活这么大，还挺不容易的哈。
1: 亮儿，我吧，其实也是头一回当爹。你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我天，你都那么高了。我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我要是哪儿做的不好吧，你原谅我啊。等以后你当爹了呀，你就都明白了，啊，
4: 嗯。进来，来，
1: 我是
4: 往里进。哎，坐。亮，
2: 玉叔，哎，你，
4: 我批评一下你仨啊，就这点小事都办不成吗？是不是还得看我的？我跟你说，我这招轻易不使啊，好好学了点，学好了啊。我说亮呢。管他叫声爸，输给你5000，
5: 再少点。
1: 不能叫。老于，你招呢？这就是你的计谋吗？我告诉你，来3回，你现在最次，你知道吧？孩子不能叫，你要因为这个叫，就属于因为钱叫的我，咱爷俩的感情就不纯粹了。咱不叫8000，不能叫。他就是喊到9999，咱也不叫。这里有中间商赚差价。
4: 来，我问一下子啊。我在咱这片说了算吧，
1: 算。
4: 1万2，
1: 多2000你掏。交，有利润了。
4: 不能交。
2: 你说的对，咱俩之间如果因为钱叫了，感情就不纯粹了。我不叫。不
4: 是亮啊，现在真的啊，搁大城市是属于吃过见过的了哈。这样我问一下子，我搁咱这片说了还算吗？
1: 算。16000，我掏。孩子，这么办啊？咱爷俩做个小游戏，我叫你一声，你叫我一声，我先叫爹，
4: 不接受。
2: 我怕你以后不认我。
1: 孩子，你现在就没认我呀？现在。
4: 亮啊，你爷俩是搁这演我呢是吧？啊，我问一下，我搁咱这边说了还算吗？
1: 算。
4: 4万
1: 不算。干啥呀？你喊上瘾了，你还？那谁家能掏出那些钱呢？爸，你就出去挣去。哎呀，
0: 不用了，爸有。
4: 你爸有啥？
1: 你爸有，
4: 那就是我们是给你留着，
1: 挣
4: 着
1: 呢。
2: 老孙，你把街坊邻居叫来，是拿钱压我跟你改口，对不对？
6: 不是，没有。

0: 你怎么想的？
1: 这样啊，这么想，上晚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距离1997年7月，也剩最后100天了。
2: 老孙呢？
3: 老孙，
2: 亮人不叫了。哦，哪会儿不叫了？做梦。小亮呢？
1: 小亮哥车晚点还没回来呢。
2: 啊？几点了？那是？
1: 10点多了。
2: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
1: 那个等小亮明天回来，你们再过来，啊，不陪你等了，
2: 不用了，
1: 你自个儿行吗？我没事，我自个儿待会儿没事，啊，
3: 行，那所以说我们走了，
2: 撤，
1: 撤，撤，撤，撤，
2: 那走了说，明儿再过来，
1: 啊，
2: 拿吃还，
1: 爸，
2: 啊，
1: 把遥控器还给人家呗。
2: 老于，你说你老拿我遥控器干啥？你家有电视吗？你们家？哎。<笑><笑>犯不上，
4: 我回来了。
2: 哎，亮回来了，
4: 这是我给你带的北京烤鸭。
2: 哎呦我天哪，你这大老远还给我带这个，你下回别带了，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带这多麻烦呀。
4: 不麻烦。
2: 嗯，
4: 那个，
2: 嗯，
4: 是我下车时候给你买的。
2: 啊，那不是北京烤鸭，这是东北烤鸭，这是。行，挺好，我留着了。快，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啊。
4: 你尝尝吧。
2: 我给你留鸡腿，快吃来。
4: 我说你尝尝，爸。老爸，你总说我是。

0: 特别好，你们想去表达一个跟亲情有关的东西，我觉得很可贵啊。你们表达的那个火候，从编到导到演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先说这个常亮，上一个作品和这个作品看完了以后，得夸夸你这个塑造能力。
1: 我兼职搓澡，贴补家用，有毛病吗？没毛病。郭叔叔，哎呀，
2: 小亮哥，哎、你
0: 这完全两个角色不挨着，然后从你的自己的表达到作品风格，感觉到他都很开，很好。一丁点小建议，就是到最后你看到你爸的时候，说这个爸爸的演员孙超是吧？哎，
1: 对，
0: 在那一瞬间要表达哭的时候，你要转过身啊，嗯，不要对着他啊，嗯，
3: 我说你尝尝，爸。

0: 你们的处理节奏是着重这个点了，不要着重。
1: 白鑫，我这够了吧？
0: 就这一句，俩人嘴里聊的别的事儿，眼泪止不住在流。你甚至语言可以表达成跟哭没关系，但是要让观众看你的流眼泪，那当然这个演很难啊，非常非常的难。就是我们演喜剧哭戏的时候有一个最高境界，你甚至在甩包袱，但是你在甩的过程中你自己在流眼泪，这是哭笑并行啊。当然这个是100分的要求，你们所有人在演现实主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新一代的喜剧人一代比一代的在真的在进步，你们演的都很生活，已经极接近电影和电视剧的这个表达的那个度了，我觉得非常的好。
2: 谢谢谢谢
0: 非常好。
3: 我有点小小的建议，查亮梦里边那个爸不能叫，不能把这个劲儿给破了，要等到最后这一声，要把这个劲儿一定要拧到最后。
0: 对
3: 啊，然后最后叫爸的时候，最好孙超在背身的时候叫这个爸。
0: 对，
3: 背身的表现力是非常强的。你这脸，你说你怎么演？你背身去拿那个箱子。

0: 菜的时候，他叫了声爸，打开柜门把那东西拿来放在那儿，我也挑食，就吃这个，再哭，知道吗？演戏就是你越克制观众越难受，
1: 对，
0: 你冲着镜头哭，观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么一点点啊，
2: 他们这一组一出来一坐在那儿，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是那个人物，
0: 妈妈特别可爱，快看快看，就用他们用他们，
2: 因为每个人在塑造这个人物，会让我每一次幕布打开都想知道你们想要演什么，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用那个梦的原因是什么？
3: 因为梦的原因是打了个赌嘛。打赌就他有一个筹码，就是说到钱了，在梦里面各位邻居出于好心，其实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帮老孙完成这个心愿嘛，但是他毕竟沾了这个钱，就怕会给邻居们做得不好，所以到最后就
2: 就怕邻居们是因为钱在做的这个事情。
3: 对，
2: 哎，其实我觉得就算因为钱做这个事情也挺好笑，因为他们就是一些爱点小便宜的小人物，但是也是为好玩。
4: 对对对对，其实就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是想着如果要是梦的话呢，就大家都可以动起来嘛，然后我们做什么都不太出圈，大家能理解。
0: 我是理解他们说的这个梦境呢，是是这个爸爸太想让儿子叫一声爸了，但是我说不出口啊，人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我都能做出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梦，这个梦怎么奇怪它都不过分，因为我就想听到那一声爸爸。
2: 您这一句话把我眼泪快说出来了，您这个
0: 这他们就想表达这个，对吗？
5: 对
1: 对对，
6: 演得非常好，孙超，
5: 谢谢。
2: 对，你们这一堆人已经变成黄金搭档了，你知道吗？每次出来一个题材就可以把它弄得很好看，
6: 都非常棒，非常棒，
5: 谢谢。
7: 这些作品真是我们非常用心，不光是我们五个，包括许沁，我们六个人的力量去完成的东西，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它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8: 对，
0: 这是你的吧，伟伟？
6: 对，他们对的，他们对的，确实哥几个自己弄的，非常好，非常好。
9: 现在我已经开始期待后面的喜剧新生们带来什么新变化了。
5: 是，我也非常期待下一支队伍在竞演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作品。
10: 为喜剧全力以赴，校友新生，再会。
5: 再见。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5: 抬头看天，雨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项链。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
6: 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
7: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唱。
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0: 分，我们不见不散。
1: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绚丽夺目，神奇的火旋风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1: 真的，没有任何外力，没有风吹，对不对？
0: 主持人小撒和嘉宾台上在线，强来了现场，与泡沫强面对面相拥。味精、白糖和橘子粉作为燃料，燃烧后又会产生怎样的反应？三只小火箭同场竞技，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更多科学奥妙就在奇妙实验室。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
5: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实验题。我跟大家说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你们可能能想象得出来是怎么回事。火旋风。
6: 火什么？
7: 火旋风。
5: 风，火旋风
8: 就是哪吒下面踩的那个，
5: 那叫风火轮。风火轮转动起来以后形成的
9: 火旋风。
5: 火旋风常在森林或者草原的大火当中形成。看到没有？这就是抓拍到的火灾的现场，突然因为一些气象因素形成了气旋，然后把这个火卷起来，形成了像火龙一样的这么一个旋风。
1: 它就像龙卷风，它里面是火，对吧？
5: 对，哇，对，
1: 这个太可怕了，
8: 像一把剑。
5: 在我们正式出题之前，我先在现场给各位制造一个人工的小型火旋风，
1: 自带效果。
5: 来，有请实验员。他现在要把一些易燃物品倒入到我们中间的燃烧桶里。哇哇，我们先把这个酒精桶点燃。好，躲远一点，
8: 快来。
6: OK，
5: 好，接下来我们将开启围在酒精桶旁边的这六只电扇，然后大家看看会发生什么。退后，退后。
1: 干嘛呢？全身都是戏呀。
5: 退后。好，我告诉大家，
1: 站起来了，
5: 它也就这么大了。

0: 我的题目就跟火旋风有关，请听题。
1: 节目现场放着有三个大型道具，一个可以匀速转动的转盘，一个铁架，铁架上方装有一台工业级的排风扇，每小时的出风量是44000立方米，相当于5级大风。第三个道具是由四面玻璃组成的立方体，并在旁边留出均匀的缝隙，在中间点上火。请问以下哪种方式能够制造火旋风？
0: 1分钟计时开始。
2: 第二个是从上面，它等于是吸气才产生一个风，是不是？
3: 不是，
2: 没搞明白。
3: 它是那个排风扇。
2: 排风扇。
3: 对，它就是吹风这样子，有一个循环。
2: 有一个循环。对，我觉得它是这样循环的。
4: 它其实靠的是自转，它形不成一个风场，就是形不成一个那个空气的场。
5: OK， 那个空气会进来吗？就是它是里边
4: 它
5: 是热的。
4: 对，
0: 时间到，请选择。
6: 相信大卫。
5: 相信自己。
2: 我们其实挺纠结的，因为第二种它也是让气流往上，然后它形成一种循环。它形成这样一种循环，我们就想说这种循环会不会导致火旋风的那种风势啊？
5: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火之所以能够燃烧起来，是因为有足够的氧气。然后呢，如果是说在那边的话，我怕这个火烧了起来，然后这个氧气不够，然后它就直接会灭掉的。
2: 空气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进来，而这种方式会根据我们这个立方体玻璃的形状形成一种规律。
0: 我们在玻璃房旁边不会安设任何产生气流的设备，比如说风扇或者鼓风机，不会有。
2: 你这么搅和我之后，我更坚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正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风，它有缝隙，所以当它的氧气耗尽的时候，它不会形成真空的，会有外面的空气走进来，所以它会形成一种循环。
3: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 A 到 C， 逐个为大家验证答案。首先，请我们的实验员上场。首先我们先从 A 转盘开始验证。

0: 现在火已经点燃，我们首先验证转动的火环能否形成火旋风。来，转动开始，旋风起，起来了。
1: 哪呢？哎，
2: 旋风，
0: 大家给点掌声。
3: 旋风还是
0: 起来了，起来了。
1: 你过生日呢？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通过我们的验证，很明显答案 A 错误。耶、
4: yeah, 我们都没有选。
0: 接下来答案 B， 有请我们的实验员。
6: 选项 A 验证失败，接下来选项 B， 一台相当于五级大风的工业级风扇向上排风，能否形成火旋风呢？
0: 五、四、三、二，启动。
4: 有一点起来了，
0: 起来了，
1: 起来了，
0: 起来了，
1: 别起来了。
0: 七，
4: 哎，又下去了，
0: 起不来了，怎么回事？
4: 我觉得这
1: 算有还是没有啊？
0: 正确的答案，大家可以知道了。
1: 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
4: 又下去了。真的有哎，刚刚。
0: 没关系。啊！加油队，现在仍不死心，他们想看一看答案 C 到底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请实验员点火。
1: 我觉得可能没戏了。
3: 对，绝对
1: 不可能存在两个正确答案。
0: 实验员请点火。
1: 真的不会吗？
0: 没有，
1: 等一下，
0: 没有任何

0: 等一会儿，哎，有了，等一下，就等一会儿。来，给我半个小时，来，
1: 我宣布，正确答案，
0: 等一下，来了，哎，掌声起，哇！
1: 风吹，对不对？

0: 但我还是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这个低气压场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火旋风呢？而且为什么在 B 验证的时候，那么短暂的0.几秒里，确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火旋风呢？
2: A 选项，因为它是一个火环，火环火力不集中，所以很难形成火旋风。而刚才大家在 B 选项中也看到有一定的扬起，
3: 对，
2: 其实这个并不是火旋风，是因为上面的风机急速抽动下面的气体的时候，将火焰给拔高了，但它并不是一种旋转。而在 C 选项，侧上有气体，也就是黄色部分，进入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漩涡。这个漩涡会把周围的可燃物和更多的氧气给吸进来，使得燃烧更加剧烈，也就形成了火旋风。
1: 其实你们刚才如果注意观察的话，这六个风扇没有一个风扇是正对着这个火焰，
4: 对，
1: 每一个风扇都稍稍偏了一个角度，保证这六台风扇形成的是一个旋转的气流。
4: 对，
1: 所以如果你看到了刚才这个细节，你就不会选
4: C。
1: 因为选 B 的话，它四面的空气进来的，它是没有一个方向感，
5: 没有方向。
1: 但是 C 四边流的缝就像是错位吹的电扇一样，它形成了一个气旋，而这个气旋带动了火焰。
2: 在我们国家就专门成立有相应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来研究这一类的火旋风，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是专门研究火旋风的场所。
6: 火旋风呢，在实际的火灾当中呢，发生的频次并不是很高，特别在中低强度的火灾当中呢，火旋风很少发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剩下的5%的特大森林火灾和城市火灾当中，火旋风往往频繁发生。我们研究清楚了火旋风形成的临界条件，就有可能结合实际的环境条件来预报火旋风发生的可能性，从而避免火旋风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1: 祝贺加油队，我宣布正确答案是
2: C。 我自己说
7: 火旋风的形成与空气的流动有着紧密的关系，在选项 C 中，正是由于空气从四个角落的缝隙错位流入，才形成了如此惊艳的火旋风。那么接下来节目组又将呈现出怎样奇妙的实验呢？
1: 进入我们的下一道实验题。正大综艺里面有一个板块叫墙来了，看过的请举手。
4: 哎，我参加过。不对不对不对，
8: 好了，不要出挑战区
1: 啊。对，你参加过。哎，小尼参加过吗？
0: 我参加过。但是没有水池啊。
1: 我们今天是个简版，不用水池，我们直接是钉子池。其实很简单，墙上面抠两个动作，两组选手分别去摆造型，另外一组选手呢去帮他们把墙推过来，可以给对方制造难度。我们先从这个简单的墙来了开始我们这一道实验题的旅程。来，戴好你们的防护头盔，你们俩先把墙往这边推， 好不好？
5: OK，
1: 来，准备好了吗？
4: 好，准备好了。
1: 来，你们不要扶着布，由我来掀开布。

0: 三二一，
1: 完了！
2: 你这个坏人，小萨哥真是诡计多端。
0: 即便被我干扰了一下，但他们两个还是相对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个动作。接下来换墙。哦，请注意，脚是这样的。
2: 我们这有点像是瑜伽呢。
0: 这个难度性开始。

0: 不错啊。
1: 两道墙穿过之后，接下来的题目就跟此有关了。请看我们现场的道具。在现场，我们准备了三个形状不一样的泡沫板。在这边有一个转盘，在转盘的中间我们安置了一个小妮你应该非常熟悉的装置，这跟开始那个吸尘器的那个人形板有点相似。人要上去，然后躺在这上面固定住，并且板子会安装在转盘上开始旋转。请听题，
2: 哪一个形状窗口的墙在转动的时候不会被人和鞋板所挡住？ A 向外弯曲圆括号的形状， B 向外弯曲的尖括号形状， C 角度完全一样的鞋板形状。接下来的实验跟墙来了的形式类似，三块形状不同的泡沫板转动，哪块能顺利穿过固定的鞋板而不破呢？两队做出选择之后，将各派一人躺上鞋板验证答案。
1: 一分钟计时开始。
3: 从这个形状来说就把 C 排除，因为这两个形状是一样的嘛。
4: 对，应该是 A。
3: 我也觉得是 A，
4: 因为你转起来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圆。
3: 对，它就会一个圆。
4: 对，
1: 时间到。两队的选项是一个 B 一个 A。 为什么
3: 在那个东西上人是要躺着，是有一个形状的。 A 跟 B 比起来的话， A 上面的那个空间也会稍微多一些。
1: 为什么不是 C 呢？
5: 因为 C 是第一个要排除的。
1: 既然没有人选 C， 那么我们的验证从 C 开始。我上去验证，然后 B 和 A 你们各队自己各选一个人躺上去，我们分别验证。
2: 三个形状不同的泡沫板，究竟哪一块能够顺利穿过鞋板？撒贝尼主动验证选项 C， 他能顺利通过吗？
1: 三二一开始。来了，正确答案就是

0: 我嘴唇还在吗？我的天，我
1: 你还好吗？我们把你救下来。
0: 我从来没有这么热烈的去亲吻一块泡沫板子，我，而且上面还刷了油漆。哎，不是说，
1: 哎 ，C 正确答案，掌声。

0: 给小撒，选择了正确答案 C， 没错。
1: 我现在嘴里还回荡着一股泡沫的清香。好，接下来验证 B 尖括号，你们俩谁上？
2: 我来吧。
3: 答案 C 验证失败，接下来加油队的黄银将验证答案 B， 尖括号形状的泡沫板，正确答案会是选项 B 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答案 B， 启动。
0: 哇，心跳加速。
1: 姑娘，你的脸。
0: 加油加油加油。哦哦哦哦哦。
1: 哈哈哈！答案 B 错误。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哎，可是他明明没有碰到我呀。
1: 他的下一节被板子挡住了。哦。你们俩谁上？
2: 我来。
4: 你来吧。
1: 好，一一。
3: 答案 C， 形状与鞋板相同的泡沫板转动时，上下部分的泡沫板都挡住鞋板，所以不能通过。答案 B， 形状像尖括号的泡沫板转动时，下半部分泡沫板挡住了鞋板，也验证失败。答案 A， 真的能顺利穿过鞋板吗？
1: 到底是不是 A？ 验证开始。

0: 完美通过。完美通过。
1: 让他多转几圈，来来来，观察一下，观察一下是怎么弄的。实际上当板子转到这儿的时候，它这个斜的角度非常关键，这你看，这是他进来的时候的角度，转过去的角度刚好完美的包裹了一个人形板。祝贺依依和 David。
2: 耶、yeah, 好棒。
1: 富涵，这是个什么原理？
3: 请大家先看我手里边这一把意大利面，它就像一根根杆一样，如果我们把这根杆旋转很多次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大家看，它形成了一个向内凹进去的面，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屏幕，黄色就代表意大利面，很多根错综复杂的旋转之后，但它的外侧是一个向内凹进去的面，我们叫做双曲线。这个双曲线的一侧就是我们 A 选项的墙，大家可以看我手里面这个 mini 版的道具，当墙面是一根双曲线的时候，它就可以很轻松地通过这一根固定在转轴中间的横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旋转起来之后图形和原有的斜杆不一样的原因。这个是我想考四位嘉宾和小赛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手里边这一瓶通心粉，大家有没有觉得它像一个很出名的建筑？
4: 广州
2: 小蛮腰，
4: 广州的小蛮腰。
3: 对对，它就是小蛮腰，这样一个广州电视塔。大家可能会想，它是不是把一根根的钢管给弯曲了？其实不是的，大家会发现每一根杆它是直的，它并没有发生弯曲，和我手里面的意大利面一样，每一根杆都是直的。
5: 广州塔呢，它是把上面的圆呢变成椭圆，下面的圆呢也变成椭圆，然后上下两个椭圆之间呢再转动一个角度，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就是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变异的双曲抛物面塔。
6: 在斜板转动时，只有选项 A 能完美的穿过斜板，

0: 有时候事实往往和我们脑海中想象的结果大相径庭，因此唯一可以验证科学的只有实践。接下来我们又会看到怎样有趣的实验呢？
1: 在我前面摆着三个罐子，这三个罐子里面分别放着我们在厨房里经常能见到的三种食材，或者说是调味料啊。 A
2: 糖
3: 吧，
1: 盐，白糖，哎呦。 B
2: 盐，
4: 砒霜
3: 不敢尝

0: 味精
1: 啊，那么多味精啊，
0: 好鲜美啊，
1: 真的是味精啊。
0: C 里面怎么像鸡饲料一样？
1: 鸡精。
2: 我觉得从我们这一角度看，像奶粉。
1: 对，
3: 奶粉。
2: 对
3: 啊，
2: 像奶粉。
3: 但是怎么是粉色的？
0: 橘子粉。啊。
2: 橘子粉。
0: 就可能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知道了，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为了让孩子喝点橘子汁儿。现在你们随便买鲜榨的什么橙汁什么，那时候哪有这种条件？那时候就是拿橘子粉，拿水一冲，哒哒哒哒哒，弄一杯橘子汁儿，小孩喝了以后解解馋。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来自于七八十年代，家家户户都有的。
1: 我跟你不是一个年代的好吗？
0: 小尼是五十年代的。哇，这个橘子粉真的唤起了我童年的味道。
2: 干了，干了这一口。
1: 嗯，好吃
4: 吗？你嘴巴没有被糊住吗？
1: 我也馋了。
0: 好了，三种东西都是我们就随时都可以买得到的，普通的食材。那么接下来看这个实验的关键道具，请看。哇哇，在我们的现场有三个火箭飞行的钢索，这个钢索的一头连接着三只火箭，三只火箭已经分别填充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三种食材，我们在这三种东西当中配合了一定的氧化剂作为火箭的燃料，然后填充到我们的三只火箭当中。
5: 以下三种物质哪一种在混合了等量的同种氧化剂后能够飞行的最远？ A 白糖粉，B 味精， C 橘子粉。
0: 一分钟计时开始，商量。
1: 你的想法是什么？
2: 我没有想法，我不了解这一块。
1: 我觉得
2: 我化学好烂。
1: 那个橘子粉里面应该有那个碳酸吧？
3: 为什么不是橘子粉？因为橘子粉你泡了它是不是有汽水？它是
2: 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
3: 汽水。
0: 最后几秒，赶紧做决定。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选择是。
4: 一样吗？
1: 你们是什么？哎呀，
0: 有人认为橘子粉是火箭燃料。来，小尼，说说理由。
1: 其实我们一开始都在犹豫，然后他认为可能是 B 和 C， 我认为可能是 A 和 C， 所以我们两个有个共同的方向就是 C，
0: 都是 C。为什么？
1: 但是我总是感觉橘子粉里一定是有碳酸的成分存在，然后它跟经过氧化之后一定会产生，哪怕不是二氧化碳，也一定有其他的气体。
3: 它是不是一个，比如说在这几个当中是一个唯一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呢，它会燃烧起来。
0: 哪一个是碳水化合物？
3: 糖，是简单的碳水。
0: 糖不是碳水化合物。
6: 糖本身是一种碳水化合物，但是呢，在这三个选项当中，因为是糖粉、橘子粉，所以它是一些很复杂的混合物。哦。其实你平时所吃的白米饭里边，它也含有糖，而我们现在的这三种物质呢，它是混合物质，所以未必说是白糖粉，它就是推动它走上最远的这样一个材料。
0: 现在我们来验证三个答案到底哪一个准确。由于没有人选 B 味精好，我们先验证 B 味精好。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实验员上场。我们的实验员已经将燃料混合好了，填充到了小火箭当中，味精、白糖、橘子粉三个按钮也都在他的手中，我们现在只需要按下相应的颜色。

0: 已经好是中间的蓝色，它只要按下蓝色的按钮，我们就能看到验证 B这个选项到底能飞多远。好，听我的指令，三、二、一，点火。
1: 没有反应吗？这就是没有反应吗？就是在释放一种气体。小撒，
2: 动了没？发生故障？
3: 没动。
1: 小撒，可能是出问题了，你去检查一下吧。
3: 你去检查一下，<笑>你拿嘴吹一下你。
0: B
3: 答案错误，排除。那么接下来 ，C 和 A 先验证哪个？ 你们都是选择橘子粉的是吧？那我偏不。我们来看 A， 倒计时开始，准备啊！
0: 好紧张啊！
2: 对啊，心跳都在加速。

0: 想知道 C 会是什么样。
1: 你们还有信心吗？
2: 唐粉号获得了圆满的试飞成功。他的这个速度包括他的动能大家就看到了，一路扎到底，而且如果不是挡着我估计他能飞出去。接下来 C 橘子粉号，来，橘子粉号做好准备，倒计时开始，我来按这个。

0: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是白糖啊。
1: 大家可以看我身后这幅非常非常简单的示意图，我画了一个小火箭，当一些食物在我们的火箭里边伴随着氧化剂燃烧的时候，它会释放出一些气体，而这些气体从火箭的尾部喷出之后，就会由于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使得喷出的气体去推火箭一把，所以火箭就能前进。而为什么白糖粉它能够使火箭走到终点呢？是因为白糖粉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蔗糖它的能量很高，一克的蔗糖燃烧能产生16.5千焦的能量。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些能量足够一个成年人走15分钟了。哇，所以能量其实很大。而为什么橘子粉它也可以走一段，是因为橘子粉里边除了蔗糖以外，它还有一些果糖、柠檬酸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它的能量是低于蔗糖的，所以它只能让它走一段，但是走不到终点去。哦，而还有一个选项是味精。
2: 味精，
1: 对，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谷氨酸钠在我们的火箭里边它是不能发生反应，所以大家看到它好像一个哑炮，
2: 对，
1: 只是刺激一下，但是并没有往前走。哦，哎，小撒，我还想再多说一点，其实我们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玩具，但是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固体燃料火箭。我们国家就是固体燃料火箭的故乡，因为早在1000

0: 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火药作为推进器，把火箭给发射上天了。
1: 通过实验，我们能看到白糖粉因其蔗糖含量之高，燃烧产生的巨大能量，使得火箭一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准备了一首关于时间的歌，叫做时光。时是主动的动作啊，而光呢是流动的存在，感觉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好像就有了人和时间的对话。哎，
0: 所以这个歌名呢有一点矛盾，你看时间是不可时的，但是记忆可以啊，那些被我们曾经珍藏在心底的瞬间，就像散落在时间长河两岸的贝壳，潮起潮落间，总有一些会被我们弯腰拾起。拾起的不是时光本身，而是时光留在我们身上的痕迹。
1: 是的，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你的出现照亮我们的世界。那些照亮过我们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束光，哪怕他们可能已经走远，但那束光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继续往前的力量。
0: 那接下来我们就送出今天的开场曲，别忘了听歌的时候把你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西九江的陈子轩留言说，记得高中上晚自习，我把耳机线从校服袖子里绕上来偷听红颜，胡彦斌那个转音转得我浑身像过电一样，脑子里全是白衣大侠以及红衣美人，在本子上呢写他们的故事，现在翻出来看自丑的自己都不认识了，但那会儿真信这个世界上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江湖存在。哎，
0: 他说的那种过电感真的特别真实啊。嗯，我当时上小学就开始续写武侠小说缠一刀了。哎呦，就是现在回头看，当时写的字儿挺丑的，故事呢写的也挺幼稚的，但是那份真信的劲儿啊特别珍贵。
1: 是的。嗯，那子轩，我们就把这首让你浑身过电的红颜大大方方的送给你，今天咱不用偷偷藏在袖子里听了哈，那希望你在成年后的世界里呢永远给那份荡气回肠留一个角落。

你们。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天地之美，

0: 自然供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5: 大家好，我是海洋。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贵州毕节的金宇凡留言说，第一次听迎风的船就喜欢上了，每天骑车回家路上耳机里都在放这首歌，那句哪有过期的安全感最戳人，日子不就是今天扛过去了，明天接着扛吗？点这首歌给自己，不管顺风逆风，船还得往前开，人还得往前奔。
5: 说得好，生活对谁都不容易，顺风呢咱们就借势起航，逆风呢咱们就努力撑着扛着自己走下去。那所谓的安全感，其实就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哪怕在最疲惫最无助的时候，你依然有能力接着扛，接着往前走。
4: 那我们就把这首迎风的船送给你，也希望你工作生活继续加油，一切顺心。

0: 谢谢。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留言说，想点一首说散就散。2026年我也满40了，说来挺逗，这辈子在感情上就没赢过，以前还挺上火的，现在算是彻底免疫了，反正谁离了谁都能活，往后我就想自己怎么痛快怎么来，祝我潇洒快乐。
0: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素不台也点了这首歌，他说，我和前任分手这么多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会忍不住想为他点一首说散就散。
1: 这两位朋友的留言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散的不同状态。那吉祥如意是那种离了谁都能活，是40岁该有的飒，
0: 但是这多少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情绪还没那么稳定，没走出来，
1: 没有那么洒脱啊。但这个素不台的忍不住，其实是一种非常温柔的惯性。那份曾经认真对待过的情分留在他的记忆当中，不打扰却还在。
0: 那这一首说散就散送给你们二位，还有所有在感情里边跌倒过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的人，希望大家不管散不散吧，最后都能各自安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
4: 来自浙江台州的周海鹏留言说，有天刮大风，我站在阳台上发呆，看着楼下小树被吹得东倒西歪，但愣是没倒，突然联想到自己创业的各种不顺，脑海里全都是那句歌词，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叠首言子送给自己吧，下半年换条赛道继续试试。
5: 哎，这么想就对了。很多人呢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怪风太大，怪命太苦。但是你不一样，你去看树，你明白了根才是关键。这些年攒下来的经验，熬过的夜，摔过的跤，都是攒往土里扎的根。风能吹走什么树叶，吹断树枝，但它吹不动一棵真正扎了根的树。
4: 没错，这首歌其实唱出了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蓄势待发的你，希望你可以踏风而行，未来咱们顶峰相见。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宣城的风思宁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呀，帮我点首只要平凡给自己，以前总追求完美，现在看开了，生活总得带点遗憾，往后我不跟别人比了，只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就可以了，希望咱们都能活得简单点，没啥愁心事儿，平安健康的过好下半辈子，这就比啥都强。
1: 说得太对了，人的很多痛苦就来自于攀比，对比，这个比房子比孩子，比谁过得光鲜，但是你不一样，你给自己定了一个最健康的标准，就是只要今天比昨天又有了一点进步，哪怕只是心情好了一点，哎，那就是进步啊。平凡不是平庸，是不再用别人的尺子去量自己的人生。
0: 没错，我们心里的褶皱熨平了，其实路也就慢慢走顺了。这首歌送给你。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0: 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
2: 来自湖南岳阳的许文留言说，他在伦敦读设计，我在国内上班，隔着7个小时的时差。每天早晨我醒来看他发来的晚霞照片，晚上睡前听他唠叨今天又画了什么样的稿子。朋友总问我们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说没什么秘诀，就是认定了这个人。云在天上，海在脚下，看似隔得远，可云的影子不是天天落在海面上吗？就像我们虽然摸不着，但每天的那句早安晚安就是彼此的投影。还有2个月他就回来了，点一首《云与海》送给我俩，我想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3: 哎呀，真是云开雾散了，是吧？这很多人都觉得异地恋太辛苦了，太不容易了，对不对？但是认定你了这几个字非常有力量。
2: 我们要真的恭喜他们。
3: 还有2个月就团聚了是吧？
2: 而且用他失意的说法，还有2个月云要落进海里了。太美了。希望你们重逢的那天呢，海风是甜的，然后阳光正好打在你们彼此的脸上。我们赶紧把这首《云与海》送给二位，也送给所有跨越山海终将相应的恋人。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我。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1: 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欢迎步入新疆大道。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项链。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4年。女儿。
2: 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唱。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分，我们不见不散。中国。
0: 有50六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3: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

0: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超大的。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朋友，敏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8: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敏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
1: 女性。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8: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1: 看到她力量。
8: 对，
9: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哦，
1: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9: 是的，
1: 阳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10: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1: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何哥，
11: 那真是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1: 我们有实力说话。
10: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11: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最崇拜的弟。哎
1: 呀，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现场的氛围担当星光月

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嗨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嗨唱团的各位。

0: 说爸爸，因为就缺一个妈妈。说不定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你们好，你看看，真是被猜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1: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2: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3: 六岁，一岁。
0: 我得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大文儿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贾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嗯，
0: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加油，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围裙妈妈

0: 您刚才围裙的样子确实，哎呀，哎，我发现你说唱还不错。
1: 因为一直有在说唱，
0: 一直有在说唱。
1: 对，
0: 而且他在哪里说唱？他在厨房里说唱。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碗姐的这个短视频，来。

0: 神。耶！
1: 在给孩子冲奶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能玩一下。
2: 对，我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
1: 你自己写吗？
2: 对，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态度的一种宣发，
1: 世界的表达。
2: 对对，我就想把我的生活都写在说唱里面，然后也当是我自己对一种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1: 嗯，但你自己被看到了之后，你为什么想组这样一个团呢？
2: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1: 我20多？
2: 对，
1: 谁的孩子20多岁？
2: 今年20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1: 你宝宝16了？
2: 不是，
1: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是他儿子女儿，
3: 是儿子，
1: 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2: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4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然后他来找了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原本的话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回家带小孩，所以把工作给辞掉了。现在小孩已经上高中了。但他回过头来看一下他自己到底还能出去干嘛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视频，然后他觉得哇，他说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喜欢唱歌跳舞，他觉得他的希望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哦，后面我们的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1: 现在我们团队有多少人？
2: 现在有200多个妈妈了。
1: 200多个妈妈？
2: 对。哦，
1: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3: 我以前是游戏原画设计师。
1: 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3: 是啊，这个也是。哦，
1: 我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都有才华的。
2: 对，
1: 姑娘。
2: 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玟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1: 这我知道。是不是？
2: 对，
1: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4: 王心凌的
1: 啊？王心凌的
4: 爱你。哎，
1: 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可爱啊。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宝贝，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也未尝不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很多全职妈妈都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牺牲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妈妈，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然后也会变得整个人会焦虑会抑郁。但我看到的就是我组建的这个团队，我真的非常的自豪和骄傲，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拿什么样的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0: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四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您家不也在这儿，怕谁？
2: 是
0: 不是？林佳，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2: 很有同感，因为。

0: 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现在上2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1: 四川的，
2: 四川成都的，好棒。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0: 啊，我上来
2: 的，
0: 你是我们这个就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2: 我一群川妹子，一群吃辣的姑娘，
0: 对，
2: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0: 现教，
2: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0: 希望所有的妈妈们
2: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二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我的歌吗？
1: 是。
0: 哎，怎么给你唱了呢？
1: 唤起你的回忆了，是不是姐？
0: 这是我进台时候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他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这个音乐我听的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让生命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3: 谢谢迅姐。
0: 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3: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0: 十几遍不容易吧？
3: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0: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请你揭晓谜底。
3: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我呢是它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0: 文枕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3: 可以。
0: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可以拉。
0: 哦，你还可以弹拨。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3: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0: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3: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山、红黑裤子、保平安。哦，
0: 因为是在海边，
3: 对，
0: 也传说是
3: 妈祖娘娘设计的。
0: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3: 是的。
0: 好的，来吧，雪凝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听过文枕琴吗？哦，我是第一次，真的好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的这个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3: 这个乐器叫做尺胡，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4: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5: 大阮，
6: 传统声，
5: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7: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博，也叫哥大博或者是大博。
0: 这叫大博，
7: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博。哦，
0: 你看看，
8: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刚才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8: 然后这个呢是韵锣，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宁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桃核。
0: 桃核，我觉得民乐真的好神奇。
9: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
0: 哦，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1: 是的。
0: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1: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0: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妈妈和爷爷
1: 来。
0: 老爷您是第一代
10: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枕琴。
0: 文枕琴，
10: 这个乐器啊到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
0: 嗯，
10: 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弦乐。
0: 嗯嗯，
10: 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
0: 啊，文筝琴
10: 啊，主奏也是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那个枕头一样，
0: 像枕头一样。
10: 对，它有一个署名叫枕头琴，
0: 也叫枕头琴。
10: 我这个文枕琴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筝、枕头琴
0: 啊，
10: 然后把它叫做
0: 文枕琴。
10: 2007年
0: 2007年
10: 成了我们福建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10: 对，这个乐器是我改良的。
0: 对，您是第一代，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
1: 传
0: 给了女儿。
10: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
0: 啊！
10: 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

0: 生我这个女儿，
1: 就是他先出来的还是他先出来的？
0: 这个同时啊，很
1: 有同时出来的，
0: 很有意义。
2: 当时听我妈妈说，就是我爸爸他赶到厂房的时候，刚好我出生，所以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带着这个琴的缘分出来的。
1: 哦，那我就这样吧，投票通道我们马上打开，您用您的方式给我们演奏一曲。

0: 了三代人，
1: 见手就是仇了。
0: 那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0: 男儿当自强，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感觉选手会功夫，
0: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0: 男的，
2: 男儿当自强吗？
0: 男选手，
3: 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一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0: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0: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场。来，自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哦，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本名赵文卓。
4: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哦，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哦，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0: 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一个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

0: 家的一个街头。
1: 啊，没有大变化。这是你十三岁，
0: 对对，
1: 就是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马上试一试的。
0: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0: 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1: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38度6啊，就这种
0: 38度6。
1: 还有这个什么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0: 你去唱几个我听听。
1: 唱几个，那来一首38度6吧。
0: 需要海长团帮你吗？
1: 一起吧，我们一起。
0: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好了，木的哥，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来，咱们一起唱。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都会啊，你真的是
2: 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记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3: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选手，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
0: 来自草原。
1: 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我要站在星光大道，让生命。哦，
0: 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3: 塞班努，
4: 塞班努，
0: 塞班努，是什么意思？
3: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啊，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3: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吉斯古楞，
0: 乌吉斯古楞，乌吉斯古楞，你好。
5: 你好，塞诺，我叫达布希拉图，

0: 是内蒙古赤峰
1: 哦，
0: 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多琴呼麦。
1: 您好，
2: 三百诺，我是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贝尔，
3: 我是鼓手陶格陶。
1: 你的名字叫陶格陶？
3: 对，
1: 你是很陶吗？啊，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稳重稳重的意思。
1: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陶格陶。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1: 啊。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5: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象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1: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怎么样？
1: 如果要是在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是音乐节看他们会非常有这种震撼。哎呀，
0: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音乐节出来的。原来是你在乐坛上单打独斗。
2: 是的。
0: 后来就2025年吧，就是去年，
2: 是
0: 有一次合作，说我天哪，蒙古族的这种汉子组成的乐队太燃了，就毅然决然
2: 是
0: 把独唱变成了一个乐队。
2: 是的。
0: 才一年的时间。
2: 就是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其实特别年轻的一个乐队，也不到两年，但是一直感觉好像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一直是被推着走。
0: 首先燃炸的就是音乐节，就阳光你说的，在音乐节上燃炸了，就他们这种风格在各大音乐节上，
2: 是的，
0: 就是很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2: 是的，我们还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我们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一个月，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
0: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2: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

0: 是，这也是很。
1: 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2: 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1: 哇，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来你挑人吧，看谁穿。
2: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可以能穿着跳啊？
1: 学飞，这个。他也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2: 哦，是吗？你好，
1: 我一看是有男生的，你试试。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然后这是女生的吗？
2: 对，这个是。
1: 哎，你给敏佳挑一个。
2: 好的。
1: 这还是蒙古袍系列。
2: 啊，是。哇。哇
1: 塞。你就是草原上的。
2: 太漂亮了。
1: 哇。牛羊不是
0: 牛羊。
1: 你是草原上的哥哥。还有一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2: 对，
1: 那我来，你是观众是吗？来吧，蒙古袍展示，
2: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刺绣的海龙马吧。
1: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他有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嗯，穿走吧。
1: 啊，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2: 什

0: 为什么会唱响这首歌呢？水记，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0: 西天取经。阳光，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我要真爱，星光大道，让生命。你好。
3: 大家好，师姐好。
0: 东北人吧？
3: 对的。
0: 嗯呐。我还好吗？
3: 紧张了。
0: 还好吗？
3: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2: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
2: 啊，这真的
0: 真的，
2: 那我可说了啊，
0: 你说。
2: 我东北味老重了，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一个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叫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
0: 哦，叫志乐。
1: 对，
0: 志乐，
2: 他叫志气的乐。哦，
0: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2: 看到了，
0: 喜欢吗？
2: 羡慕死了。
0: 紧张吗？现在？啊，
2: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0: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2: 谢谢，
0: 加油好不好？
2: 加油，
0: 志乐，加油，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为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哦，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大舞台上唱歌了。
0: 哎呀妈呀！
1: 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0: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就是抒发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别人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1: 我现在在广州。
0: 哦，在广州
1: 啊。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

0: 想哭啊。
1: 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推推推到这里来，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之前也参加过几个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2: 怎么这么坎坷，
1: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0: 就累疯了，
1: 真累疯了，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做梦，快点接你掐我一下，是不是在做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好开心。嗯，
2: 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
3: 是我吗？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录，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2: 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
1: 姥姥。
2: 姥姥，嗯，你是姥姥带大的？
1: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一个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
2: 珊瑚颂，
1: 嗯，珊瑚颂。然后
2: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
1: 不是，对，多少的，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
2: 得劲儿，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1: 对，
2: 是不是？
1: 是的。
2: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1: 好。

0: 驾驭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呢？

0: 吧，
1: 就像天堂，
0: 谁
1: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0: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哈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 1，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长话短说了啊，
0: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哦，
0: 围裙妈妈加十票。何刚，
3: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0: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4: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凝。哎呀，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一种热爱。
0: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5: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0: 对，
5: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0: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文卓，再见。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Oh yeah， 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奖项，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哦，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战力的模样。哇，
1: 好棒，有范儿，有范儿。
0: 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干儿。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

0: 云宫迅音，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阳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
0: 嗯，
2: 来一段三打白骨精的。
1: 师傅，悟空，猴嘿嘿，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呢，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4: 红团。
0: 叫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4: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4: 好，
0: 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4: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床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哇，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4: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Jeep, I'm going to hide in it.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2: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1: 是的，这个也是好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0: 即兴的吗？
1: 民间就是即兴的啊，
0: 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这是。

0: 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1: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0: 谢谢，
1: 共同努力，加油。
0: 好好好，谢谢。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2: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铲奶豆腐。
0: 在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好的，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然后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2: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来了，爸爸来了，
2: 老爸，老爸，看，来来来来来来，舍不得姑娘吧？
3: 嗯，有时候也挺心疼，
2: 也心疼。他经历了什么你也是知道的，
3: 对，
2: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他不说，
3: 对，
2: 就化着眼泪一次次哭，一次次哭，哭得爸爸心都碎了，好好鼓励他
3: 啊，闺女加油，
1: 一定加油，
2: 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3: 对，
2: 爸爸今天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3: 我从盘锦。
2: 盘锦啊？从盘锦过来的。
1: 我爸带了老多好吃的了。
2: 看看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1: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哎呀，
2: 你这带的啥？
1: 这是河蟹。
3: 盘锦的河蟹。
2: 盘锦的河蟹啊？
1: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2: 你咋？
1: 迅姐知道，迅姐是苏州人、是吧？
2: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啊，都还没吃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1: 但盘锦不是的，
2: 你
1: 盘锦直接就割牙。
2: 你咋吃啊？你真
1: 吃、啊、我老狠了，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啊。
2: 哎呀，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分。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5、4。

0: 咦，出结果。
1: 这是谁的妈妈，谁的老婆，谁的女儿，不是我，就算全世界都忘了我的名字，同样的身材不是缺陷，是见证。
2: 在迷路中的大家，我走在下雪的哈尔滨。
0: 来吧，林佳。
3: 好的，我带我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随机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4: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十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5: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6: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我更喜欢
0: 恭喜小乐本周周

0: 想改编。
1: 我终于可以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再次谢谢大家。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3: 大家幸福吗？
4: 幸福。
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切莫赞，立正，
2: 帅！
3: 我是天安门国旗卫队原声歌手，
4: 我们是会唱民歌的
5: 双胞胎。
6: 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7: 我是播单某演员。
8: 太难选了，
9: 快摁呐，冠军！
10: 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每周三的夜晚是专属于我们锻炼大脑、锻炼眼力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的身份变化无穷，他们有着花言巧语，但是只有一人或者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猜到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挑战自己的眼力，发现真相，赢取大奖。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所有的奖品。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就是喜剧人大锁。
21: 哎，又来了，必须得拿一次冠军了。因为现在外界啊都传大锁脑子不好，我必须今天要攻破这个谣言，
0: 希望大锁加油。另外，马年到了，今天我们的黄小军老师也穿着斑马的服装来到了现场。欢迎黄老师。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娟姨啊，来参加节目那么多次，得过冠军吗？
22: 没有。
0: 咱们今天共同努力，把娟儿姨送上冠军宝座，好不好？
22: 加油！
0: 欢迎各位。另外欢迎我们的歌唱家刘和刚。
23: 哎，来来来了，这不是排了两句话吗？这叫越战越勇，热火朝天，我们最爱。
0: 主持人杨帆，
23: 白排了。
0: 最后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欢迎你。
24: 大家好。我们也有口号，哎，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我们一定赢。哎，
23: 我跟你说，这

0: 绝对是个好的合唱。
1: 那另外场上还有一位我的神秘搭档，他不是人，哎，不对，不，他就是我的好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2: 杨帆，哎，你是不是没挨过机器人的咬？但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1: 哎，您说，
2: 就是他们的口号的问题，
1: 还有讨论的必要吗？
3: 哎，球宝，你也有口号？
2: 我的口号是什么？
3: 球宝，球宝，脑子不好。
2: 大锁，大锁，还不如我。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口号想不出来的话，可以尽量不想。
1: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让大家找到这种快乐的状态，在快乐的游戏过程当中发现真相。我们一共五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分值为500分，我们的三位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喂，好，欢迎三位女乐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5: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 其实女号手就比较少见，而且刚才咱们介绍了是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更为稀有。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咱们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长号音色高亢嘹亮，被称为铜管乐器之王，因演奏难度高，体力要求大，长期以男性为主。有一位女生打破偏见，凭借省份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 刘老师虽然音乐专业，和长号接触应该不是很多，对吧？
0: 听的倒是不少啊，
1: 所以我就想请问刘老师，号手您觉得女生多吗？
0: 长号基本上是男生，小号也都是男生多，也不是，应该我都没见过女生。圆号我倒见过女生。我就问一下啊，一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这个长号？
4: 我是高一的时候开始学习的，就是我之前学的是声乐专业，当时老师说我嗓子有点小号嗓，然后觉得可能，
0: 所以那你为啥不吹小号呢？
4: 就是想让我在一些铜管里边找一个比较好看的乐器。我爸觉得这个长号特别好看，亮晶晶的，然后拿着也很优雅，就让我来学长号了。
0: 那你是哪年上的中国音乐学院？
4: 我是2018年。
0: 三号姑娘你呢？
6: 我是2014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的。
0: 中国音乐学院一直都有这个长号专业吗？
6: 相对于其他系来说，它是比较后期建立的。
0: 中间的这位姑娘，你是哪年考的中国音乐学院？
7: 我是2009年。
0: 你知道什么时候中国音乐学院有的长号吗？
7: 在我之前。
0: 哎，有道理。
3: 我问一下三号吧，您觉得您自身的优势在哪儿，或者您天赋上有什么比别人领先的地方吗？
6: 第一，就是吹长号的女生就是很少，所以说这算一个冷门乐器中的冷门性别。然后可能就是我爸爸是吹长号的，所以说他就教了我。
3: 家里有这个渊源。
6: 对。
3: 那长号在这个乐团中，比如说算足球队或者是篮球队中哪个位置？就是
6: 足球队我不太了解，但是长号在乐团中的位置我了解，它属于低音铜管。
0: 对，所有的管乐在交响乐队里面，那它是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你别看长号那个低音那个感觉，它就没有中间这那个，如果没有长号的话，这个音色的色彩就没有了，那个力量就没有了。
8: 我想问问一号，第一届中国音乐学院的长号是哪一年招的？
4: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1: 那我追问，就是在你们之后有其他的女生被招进这个专业吗？
4: 有的，就是我入学之后的后一年，然后再后一年，分别都有一位女生。
1: 那听听有没有不同的版本？二号，
7: 我是2009年入的学，然后后面有大概四五个吧。
6: 我是2014年考入的中国音乐学院，2015届和2016届分别招收了2个学妹。然后再到后边之后就又没有了。
0: 三号，我先问你。

0: 我想问一下，首位的是哪一个？跟长号没关系的，你知道中国音乐学院在哪儿吗？
1: 北四环建安祥路一号。哦，一号你知道吗？
2: 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安祥路一号。嗯，
0: 好像还真知道，他们三个可能都是音乐学院的。
3: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首位的？
0: 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管弦系长号专业成立的就比较晚，然后我入校的时候大四其实就没有长号。
3: 那你第一位女生，你有受到什么特殊的优待吗？比如说人家肯定会说，哎，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女长号等等的这种场景，你给我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刚开学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嗯，怎么来了一个女生？
3: 然后还有就是老师有各种事儿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找我，他可能觉得女生比较细心。
4: 想问一下二号，除了长号您还涉猎过其他乐器吗？其实我们长号属于铜管乐，懂其中的一个乐器可能就其他的都懂。对，有什么就是经典曲目或者是必吹曲目？每天晚上7点钟的新闻联播。
3: 哒哒哒滴哒哒，就是我的长号锤。
4: 就是长号。对。哦，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为什么要选择学长号呢？我本来是学舞蹈的，对，但是我当时考舞蹈学院的话，个子矮了，我的那个舞蹈老师就跟我说，他说要不然你学个乐器吧，然后就说你要学就学一个冷门一点的乐器，当时长号确实没有人学。
5: 我学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叫长号，我也不认识，就学他了。你学的时候喜欢吗？
4: 不喜欢。
5: 真的？
2: 真的？现
5: 在喜欢吗？也不喜欢。你是真的？
6: 这话说的太真了，这个感觉。
5: 因为我是学过几年管乐的哈。
6: 哦，
5: 不开玩笑讲，我就说这个管乐它其实。
2: 在练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6: 是，
5: 其实我更多的关心就是我们除了在大学深造这门专业之外，就是你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一二三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6: 哎，
7: 我现在一般是跟随一些乐团进行演出，然后自己呢也有在教一些小孩。好，
2: 二号，
4: 我也是四川一个乐团里面的职业长号手。
8: 我毕业之后是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参加演出的，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之后，生完宝宝之后，我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教学生。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大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2: 几号？
9: 我感觉三比较有那个演艺家的那个气质。
2: 三号是吧？
9: 衣服好瘦弱了。
2: 来问问龚运熙身后的观众。 你们认为三位哪位是真的？问问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侦达人如何选择。三。 二，一，请按键。好，一二三都有人选择，有两位选二号的，对吧？
10: 我先说为什么选二，就是因为他拿号的姿势跟他俩都不一样。我告诉你，一看两边的就业余的。
2: 那咱们看看大锁支持二号的理由啊。
11: 我本来也是特别特别想选三号的。 但是呢，就因为二号那勇敢的说出他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反而跟他有个相爱相杀的这种羁绊感哈。就冲着你说你不喜欢这仨字儿，我支持你一下子啊，个人情感上。
6: 来，尹希，我刚刚一直在看三位女生站在台上的那个体态和身姿，会发现一号和二号的核心没有那么稳。
12: 我觉得一个演奏家站在台上的核心和气应该是很沉很稳立得住的。三号就给我这种感觉，而且他整个的拿长号的感觉，我也觉得比较像一个女演奏家站在台上的那种感觉。
2: 娟儿姨，
12: 三个人站在那儿，我觉得一号的手臂最长，
5: 长期吹长号抻的是吗？
12: 他选学生的条件，他要看你是不是最好的，不是抻出来的。哦，这是第一。 第二呢，咱们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它肯定不会太早，肯定是后来发生的新鲜事物。一号入学是最晚的，18年，我就还是选了一号。
5: 来吧，确实比较难啊，但是我觉得三位姑娘无论谁是都很了不起哈，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的女学员，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

0: 会非常好。
1: 他会哦，但是不一定精，是不是守卫？
2: 会是二号吗？
3: 我的长号吹得不是很好，因为我是圆号专业。
4: 刘老师啊，
5: 哎呀，不是一号就是三号了。
1: 吹得太好了。
0: 大家好，我不会吹长号，因为我也是圆号专业。哦，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我是真的。哇，

0: 真好。
1: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越战越有点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三位女号手刚才演奏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在总台新闻联播的 BGM， 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周小瑞，今年2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一名研一的学生，专业是圆号。
3: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名职业圆号手。
4: 大家好，我叫齐田，今年3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的首位女学生。导演也是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然后才能找到他们，刚好我们还认识。
1: 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找到另外两位搭档。
4: 对，因为
1: 找来你都认识。
4: 因为铜管的女生确实是挺少的。嗯，
0: 那个我再问一句，现在吹长号的女生多不多？
4: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4: 对，因为本身长号专业就是一个冷门乐器，一开始男生都少，然后随着我们铜管的进步，也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铜管，然后越来越多的女生学习铜管了。
1: 但是我从观众欣赏的角度来讲，就是过去很多你看就是那个西装革履燕尾服，可能就大家太熟悉了，然后突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穿得那么优雅，真的是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事情。希望未来如果还有合作的机会，我觉得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女子管乐的组合哈。嗯，期待你们能够成团，再次欢迎各位，谢谢你们。来，我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哎呦，要说还得主持人聪明。哎，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天宝哥！哎呦！
1: 我说怎么用尖叫呢？
6: 这也太帅了！
7: 帅！
1: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8: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9: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三位都说自己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在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随着日出升起，离不开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升旗手的坚持守候。他曾是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手，以毫米级的标准苦练动作，在服役期间累计完成1000余次升降旗任务，始终保持0失误的记录，被称为最帅升旗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其实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哈，三位这个身高啊、形象和气质真的挺难猜的哈。嗯，
0: 我问一下三号战友，那个国旗护卫队最低身高是应该有最低身高不？
9: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最低身高要求是1.83米。
0: 你1.8米？
9: 我1.87米。
0: 1.87米。

0: 哎，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国旗护卫队它不是那个一个长排吗？最前面的和最后面的身高上有要求的差别吗？我问我身边的一号。
1: 我们身高是按高低排序，最前面是将近1.92米、1.91米，
0: 所以你们的身高不管谁是哈，也站不到第一排。
1: 我们都是第一排。
0: 哟，你不说1.92米才能在第一排吗？
1: 因为这是最高的限度。平时的话也有1.88米、1.89米的。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怎么保证每次那个唰一下甩出去的那个高度都是一样的？
3: 就一个字，练，成百上千次的练。
2: 没有任何的技巧吗？
3: 当然有，技巧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反复训练当中得到的。
2: 那个技巧是什么呢？
0: 哎，那怎么可能一见面就告诉你？
2: 我也想练。
0: 可以简单透露一点吗？
3: 我们正常是45度，
2: 就45度甩飞。
3: 对，而且一个手拿着哑铃，每天就是这个动作。
4: 这个很标准啊，这些。
2: 那一号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呀？
1: 我们除了每天拿5公斤重的哑铃挥臂展旗，还会扛着近30斤的旗杆进行负重训练长跑。
2: 30斤的旗杆？
1: 对。
2: 那一号，我们要选入这个国旗护卫队当升旗手，除了身高以外还有哪些标准呢？
1: 刚才说了，我们身高最低是83以上。通过这之后，我们要经过3个月的新兵连那个集训，然后再经过100天的专项训练，从这期间去筛选，好的话我们就进行下连进行这个分配，然后再进行这个专业动作训练之后上任务。
2: 那您成为这个升旗手大概多长时间？
1: 我是2010年入伍之后，2011年的7月5号作为一名队员上方队，然后11月7号成为一名旗手。
2: 然后干了多久呢？
1: 12年。
2: 12年，就12年天安门都是您升的旗吗？
1: 基本上是。
2: 然后还保证0失误。
1: 对。
2: 我还想问一下三号，就是咱平时风吹日晒训练，您怎么做到皮肤这么白的呀？
5: 我呀，这个我这个是天生的，
2: 就怎么都晒不黑。
5: 这个肤色在单位里边其实特别吃亏的，就比如说我们天天在这个风吹雨淋的，我们的皮肤应该是非常糙、非常黑的。领导一看我，哎，你怎么这么白啊？那个是不是偷懒？
0: 是偷懒了，没训练，
5: 是不是？但是其实我没有，我也在坚持训练，但我就是晒不黑，怎么办呀？
2: 晒不黑。
6: 我问问那个一号，你是什么时候退役的？
1: 我是2022年12月1号正式服役完毕。
6: 那现在做什么工作？
1: 现在做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员，还有这个助农活动。
6: 二号呢？你呢？
3: 我也同样，也是在助农和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员。
6: 你们俩同时退役的？
3: 是。
0: 你们俩是现在合作的伙伴吗？
3: 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一块儿在做这件事儿。
5: 是，我也是。
3: 对。
7: 你们三个
5: 同上。
7: 我明白了，他们三个服役的时候可能一个是升旗手，两个是护旗手，是不是？然后一起退役的。
5: 我们都是升旗手。
7: 都是。
2: 没忽悠成功。
7: 没炸出来。行，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您在服役期间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的这个升旗吗？
3: 有，2019年国庆阅兵，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7: 都是您亲自升的那面红旗。
3: 对。
7: 那三号，您退伍之后自己有重新去作为一个游客身份去看过升旗吗？
5: 我其实有以这个游客的身份去过，也看到过，但是我很遗憾没有站到前排。
7: 你都挤不进前排。
5: 我挤不进。
7: 那我就放弃吧，我就是
5: 因为我前面有很多人，我是看不到的。我是看到我前面的游客，他把手机举起来举到头顶，然后去录像。然后我通过他的手机看了升旗。
0: 其实跟家里看直播也差不多，
5: 也差不多。
7: 这个还蛮有趣的啊。
2: 我想再问问一号，您升了12年的旗，没有哪一个让你印象超级深刻的？
1: 2015年有一次我们北京刮了一次9级的特大风，当时健康国旗回来的时候，整个胸口这地方是像撕裂一样，因为风特别大。我们健康国旗的时候要时刻用你的右臂、肩和身体控制我们这个旗的晃动，还要和所有队员整齐划一的走回去，之后晚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养回来了，好了。这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儿。
0: 那我能再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什么样的极端天气是最具挑战的？
1: 我们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大风天气，怎么样能保证我们所有队员整齐划一，像一个这个钉子一样，像一个沉稳的这个巨帆一样慢慢往前走。第二呢，就是下雨天气，因为下雨会把这个衣服浸透眼睛啊，包括鼻腔呼吸的时候鼻子就会吸进水，用嘴的话会影响形象。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挑战。第三个呢，就是冬天爱下雪，所以这个长安街上包括金水桥上容易结冰滑，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如何站得更扎实，走得更扎实，这需要这三个点的训练。
1: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战友，是不是每天升的国旗都是新的？如果都是新的的话，那收起来的那名国旗会放在哪里？
2: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呢，是

0: 下起来之后，把这面这个国旗整理好，然后编上号，放到我们的那个特制的旗盒里边去。最后呢，再把它放到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仓库里边。
1: 那二号战友会不会在特殊的情况下会使用它？
2: 会，比如说具有特殊意义或参加过重大活动的，会把这面国旗放到博物馆。然后一些办学非常优秀的学校单位也会获得由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赠送的国旗。哦
1: 哦，好了，
3: 我们台上这三位当中，谁是曾经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生旗手？来，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大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4: 这他们三个一个团队的，就是谁生谁护的问题。一号他站着就特别的稳。
3: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4: 哦，都选一号。行，听你们的啊。这么统一吗？
3: 那这样咱们就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理由。运熙，
5: 我觉得一号的核心比较稳。这话有点耳熟，跟第一轮一样，但是他真的站在台上有一种站如松的感觉，他一点儿都不晃，非常的定，能保持12年零失误，我觉得他腿一定是能够牢牢扒在地上的，我觉得这个特质非常的重要。
6: 一号确实是站在那儿，十级风也刮不走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脚底下是有根的。
3: 刘老师，
1: 二号战友说了一句话，说作为升旗手，一定要有身高的优势。那我觉得他们仨中间可能一号战友相对高一点。嗯，
3: 大锁，
4: 每次比如说阅兵啊，比如说大型活动，那个升旗手的特写都会在新闻上出现，然后我这边正好就看侧颜，我就觉得一号那个侧颜跟我记忆中那个很像很像。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身份，三位谁是真正的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请揭晓。
0: 啊！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4: 啊！走了。
2: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哦！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7: 啊！怎么一号也走了？
4: 不对，秋儿，
1: 都是
3: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4: 不会我们都选错了吧？
1: 啊！哎，不要！

0: 新解放军一档司令大队原分队长赵新华。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司令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分队长于腾飞。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司令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张自轩。教练，
3: 队员，欢迎三位。尤其是这张照片啊，我就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很多重大的报道当中，然后我们都有看到这个身影啊。
4: 对对。
3: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张自轩服役12年，作为国旗护卫队升旗手零失误，完成了7781次的升降旗的任务。
5: 7000，
3: 越看越眼熟。你们二位有统计吗？也参与了多少次升降旗？
6: 我参加升降旗的任务比较少，我更多的是参加营外的礼宾任务。在大会堂，然后呢出国阅兵，比如说2017年我们去巴基斯坦，当时是我也全程参与了这个活动。
1: 我是国旗护卫队的分队长，我的工作呢是平时负责班排的训练以及升旗方队的训练。我军旅生涯总共执行了4000多起升降国旗的任务。
3: 4000多起也很了不起。
1: 对，而且这4000起跟自轩班长是重叠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起执行了4000起的任务。
3: 这些数据都是荣誉的勋章啊。

0: 你们三位是不是曾经一起共同服役过？
1: 是
2: 8年。
0: 8年的战友。
3: 对，一个宿舍。
0: 这是等于很熟很熟的兄弟。
2: 对，是的。
0: 你们共同参与执行过的重大的任务，就你们印象最深的还有哪些？
4: 我和老同志一起参加的是20
0: 叫什么？叫他
4: 老同志，
0: 叫老同志，
4: 我们都叫老同志。我是2014年入伍，他是2010年入伍，
0: 你不就差4岁吗？
4: 然后我们一块儿参加的是2021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升旗啊，他是升旗手，我是分队长，我是在部队里边拿指挥刀，然后负责下口令，所以你看今天也是我下口令。
0: 下口令也得经过选拔。也很优秀了哈，当然三位能有如此优秀的成绩，也意味着其实在台下严格要求自己，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同时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和家人团聚的时刻。
4: 不过我们单位里边每年也会评选优秀的个人，会把父母从家里请过来，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去争取这个荣誉。我是当兵第2年得到了这个荣誉。
0: 那假如说家里人自己到北京能看到你们的机会多吗？
4: 不多，就是休息的时候可以，但是工作时候不行。
2: 就像在2013年，我父母来北京看我，正好是周六，我正好那天正好在国际区担负执勤任务。当时在国际区外围，父母给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虽然看见了，但表情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就站那儿一点动没有动。但是我父亲就是特别的生气，准备要走。哨兵也非常机敏，第一时间用电台通知了我们队长和班长，然后队长和班长从宿舍跑回来之后，把父母接到龙卫室，把这个前因后果讲解了一下。从那之后，在我们家南面小院楼顶屋顶上立起了一面国旗。我后来问我父亲，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儿子当了旗手啊，你们才立了一面国旗？后来我父亲不是，当时就是因为去北京想看你，跟你说话，好几年没见，但是没办法跟你沟通，所以回来跟你母亲商量，就在小院立个国旗。当我们看见国旗飘扬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儿子在国旗下站岗的身影，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以什么状态去给他们去说，所以当时我就给我父亲一个拥抱，也是这个拥抱，我父亲也直到现在一直坚持着，不管是这个什么时候，他总会将小院的那个五星红旗升起来。
0: 这样，老父亲想儿子的时候，看着自己家小院的这面国旗，就会想到自己的儿子。那现在三位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吗？
4: 更多的时候也是在外边工作吧。退伍了之后，会有特别多的单位、学校来邀请我们过去，去分享我们当兵的这些故事，而且那些学校里的国旗护卫队的，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带，让他们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0: 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就也问出这个信息了，你们三位都在从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然后从事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交流这样的任务。
4: 对，
2: 山区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会一块过去，你包括我们走进大凉山天地小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徒手爬上山，因为我们想体验一下桂林老师当时走过的路。
5: 然后我们去跟那些小学生小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大部分这个同学的心愿都是想去北京来看一次升旗仪式，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要做这个事儿，组织我们退役的国旗护队的队员去为同学们去带了一场这种标准化的升旗仪式，让同学们不用非要来到北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大国仪式的这种威严，这种震撼。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在越战越勇也非常荣幸哈，也能够感受到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咱们国旗护卫队的队员然后走上天安门广场升旗那一刻的那种骄傲的心情。继续加油好吗？谢谢你们。今天的最后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再次感谢
6: 山友尊齐木尊，
7: 你们是最帅的。
0: 好，我们看看第二轮竞猜过后目前的分值变化，现在领先的是公运西战队1500分，其他三队各自1000分。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第三轮的竞猜，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哇，来有请。确实不是我眼睛重影了哈，是6个人是吧？
7: 对，
0: 有请三组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9: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

0: 的双胞胎。
1: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2: 双胞胎还都会唱民歌，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民歌是刻在民族 DNA 里的旋律，有一对双胞胎，他们打破传统民歌的演唱范式，用年轻视角，创意编排，默契和声，让民歌变潮、变好听、变出圈。网友直呼感受到民歌的魅力了。请问三对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2: 先请教刘老师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双胞胎如果两个人唱民歌唱的都挺好，在一个作品当中两个音色，它是加分还是互相抢？
4: 我觉得应该加分。如果能出现双胞胎一起唱，你想那个从声音的角度它的塑造力更强了，而且还有这个画面感，肯定更有冲击力，可以可看性更强啊。
2: 了解。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0: 那一号，你们是哪个少数民族？
5: 我们是云南彝族。
0: 就不用同步，这玩意儿听着也累。你们是专业学过这个，还是说机缘巧合的被大家看到的？
6: 因为云南少数民族，我们的就是天生自带的，
5: 对，
6: 就是从小生下来唱歌跳舞就是我们的 DNA 啊。
0: 那二号呢？你们是学这个的，还是说天赋啊？
7: 我们是学这个的。
0: 你们是哪里人？
7: 我们是湖北武汉。
8: 湖北人啊，
0: 湖北。三号，你们是学这个还是？
9: 我们两个是学戏曲专业的。
0: 哦，戏曲专业。
9: 对，但是我们两个就是特别喜欢唱民歌。
0: 学的是什么戏？
9: 秦腔和陇剧。
0: 陇剧，甘肃。
9: 对对对，
0: 甘肃那边。
10: 我问云南的小姐俩，你们俩唱民歌唱了几年了？
6: 我们现在是已经唱了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
6: 对，
10: 能告诉我你们唱的歌名字都是什么吗？
6: 云南民歌有很多，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弥渡山歌》《
5: 小河淌水》，
6: 然后月光下的凤尾竹，还有那些少数民族的，比如说快乐拉祜。
2: 那你们俩的表演和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唱歌的组合最大的区别和亮点是？
6: 我们会加入舞蹈。我们是有舞蹈的元素，然后还有民歌的元素，我们再在那个民歌的基础上面再改动一些，让它变成大家喜欢，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歌曲。
2: 那你说的这些就不是双胞胎，其实也可以完成。
6: 但是我们俩的话，我们
5: 更有默契一点。
6: 对，
10: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小哥俩为什么不学流行歌曲呢？
8: 小的时候也是学流行，但是长大呢，因为爸爸奶奶以前是文工团的，然后也是唱戏的，然后呢，所以在他们的这种耳濡目染下，我俩也慢慢喜欢上民歌了。对，
10: 你们都唱什么歌？
8: 你先说。
11: 行，我先说
8: 啊。
11: 这个因为我们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学的是这个，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各个地方的民歌都得唱，所以像下四川、乌苏里船歌，然后桃花红、杏花白这些咱都要学。对，哦，对。
2: 没发现他俩说话那个状态特别像曲艺班的是吧？像说相声。
0: 是。
10: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们俩唱民歌唱的什么？
9: 我们唱的《感生灵》，还有那个《黄土高坡》。
5: 今天这个妆造就是唱《感生灵》的。
10: 感生灵的。
4: 感生灵、黄土高坡还有什么歌？
9: 还有我们宁夏的那个花儿。
12: 我想问一号，你们共同推广民歌是用短视频的方式吗？
6: 是的。
5: 对，是的。
12: 这想法是谁提出来的呀？
5: 姐姐。
12: 谁是姐姐呀？
5: 我是姐姐。
12: 那谁帮你们策划每一期去哪儿，然后什么主题谁来拍呢？
5: 我们自己。
12: 就纯你们俩自己？
5: 对
6: 的。
2: 老有幻听的感觉。
0: 我信他们是真双胞胎。这太同步了。
12: 这个我有点拿不准。
3: 没关系，月溪，这个题我稍微给你改一下。他们三队当中谁核心最好？
0: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俩民歌是怎么做到潮的呀？
8: 我俩其实就是把它的编曲改一点。
11: 对，
8: 原本的大部分的民歌其实它是用就是民乐编曲或者传统的钢琴，那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流行摇滚的一些元素，
11: 是，
8: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唱出来。
0: 摇滚版民歌。
8: 哎，对。
4: 二号现在还在上学吗？
8: 在的。
4: 一号呢？
6: 已经工作了。
4: 已经工作了，就在云南。
6: 对
5: 对。
4: 三号，
9: 我们现在是大四实习。
4: 已经实习了。在哪个学校？
9: 兰州文理学院。
4: 首先彝族我觉得不用学应该会。
12: 对，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4: 除了唱你们彝族的或者叫云南的音乐作品以外，

0: 还唱其他的作品吗？
1: 我们接触的还是云南的比较多，因为云南主要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各种民族特色。
0: 云南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1: 25个。
0: 其他的民歌一首歌也不唱吗？
2: 因为我们目前身份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目前是以文旅云南的为主。
0: 其他的民歌不会？
1: 其他民歌比较少。
0: 三号说出五首经典民歌。
3: 稍微等一下，我有点紧张。
4: 紧张也不能一首不会吧？
5: 对呀、啊。
3: 会。等我先一口气说完啊。我先说两个。
4: 说。
3: 感谢你，黄土高坡，还有，等一下，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等一
0: 下。不是，你这样吧，你们两位平时参加活动唱的最多的五首民歌吧。
3: 我们一般就是。
0: 就唱一首歌。
3: 不是老师。
0: 跟我一样。
5: 说个五个秦腔的曲目。
3: 三滴血，窦娥冤，铡美案，还有
1: 冰沙滩，还有
3: 虎牙女告状。
6: 杨帆，我想问一下二号小哥俩，你们两个是一起唱还是分别唱？
7: 其实比赛的时候一般都是分开唱。
8: 对，
7: 如果是演出的话，我俩会一起唱，
6: 同时唱。
7: 哎，对，
6: 明白。
4: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6: 二号
2: 对这个歌的背景是有个大概印象的。
9: 二号可能弟弟是学唱民歌的，
6: 意见还挺一致的。
4: 好，请准备投票。场上的三组隐藏者，谁是那组会唱民歌的双胞胎？三二一，请按键。
5: 又一样，
2: 全都是二。
5: 哎，
4: 来吧，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选二号？
5: 首先一号就是太民歌了，就从内到外。然后我相信你们是云南的文旅推广者啊，但是我感觉就是你们这个太顺撇了。三号呢，一首说不出来，好像有点，可能稿都没背好。然后二号，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说的就是潮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俩结合的会更好一些，通过这个分析选的二号。
4: 王老师，
6: 一号本身就是一个载歌载舞的一个民族，除了云南的，其他的他俩不会，所以他俩有可能真就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三号呢，他们两个应该是戏曲演员，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二号的面儿比较大。
4: 你明白没黄老师的意思？是在同行的衬托之下不得不选你们俩。
2: 我觉得三号姐妹花我为什么排除了呢？因为面对刚刚这个刘老师的连环问啊，他俩明显就慌张了。然后一号姐妹花呢，就是站那儿就像个小太阳一样，我不相信你们又会跳又漂亮，歌还能唱。然后二号呢，我就觉得你们的台风很好，核心很稳。所以我选二号。
4: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身份的时刻，哪一组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呢？请揭晓。
2: 哇，二号，

0: 啊，不是二号吗？
1: 真不是吗？啊！
2: 奶奶，你听我说，
1: 也没。

0: 是
1: 他俩都没唱。
2: 哦，也不是，他是跳舞。
0: 啊，啥情况啊？
3: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隐瞒我的身份了。
0: 来，大哥，我哥哥呢？
1: 原来是你。
4: 原来。
3: 哪一组是真的呢？
4: 来了来了，
0: 是不是二号？

0: 我们的二号双胞胎兄弟。哦，
1: 真棒！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唐昌正，
3: 我是弟弟唐昌和，
2: 我们来自于武汉音乐学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
0: 我觉得刚才他们有一点确实挺闪亮的啊，民歌唱得好。其实他们之前那个流行歌唱得也很棒，
4: 对，唱得很好。
0: 而且一般民歌唱得好，然后在唱流行的时候他有点打架，对不对？
4: 没错，没错。
0: 但是他俩在唱流行的时候就一点那个民歌的味儿，
4: 痕迹没有。嗯，
0: 这个很厉害啊。
2: 谢谢。我们基本上是从十岁开始学的声乐。哦，
0: 大大小小舞台没少参加啊。
2: 小的时候，
0: 歌曲我相信。嗯，你看小的时候，那时候唱流行的比较多哈，哎，他组过乐队、民谣，还有红军的扮相，
2: 那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哦，
0: 右下角呢，
2: 那个是唱小白杨，
3: 小白杨，
0: 那就开始转民歌了。哎，
2: 对对对，
0: 现在登台表演唱民歌多还是唱流行多一点？
2: 一半一半吧，
3: 一半一半。
2: 我们在学校参加比赛的话，一般是民歌会多一些，对。然后我们在外就会流行多一些。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流行歌手里面唱民歌最好的，民歌里边唱流行最没有民歌味儿的，
3: 错位竞争。
0: 那兄弟俩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2: 我俩其实一直是很热爱舞台，然后是因为我觉得我俩也是特别活宝的两个人。其实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能量，多在舞台上唱唱歌，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并且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歌也弘扬出去。对，
0: 咱听听刘老师给一些建议好不好？就这两个小伙儿怎么样？
4: 我觉得民歌看到了希望。
2: 谢谢老师，谢老师。
4: 您俩既能唱流行，又能唱民歌，杨帆老师说你们俩哎，唱流行的时候没有民歌的痕迹，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时代唱民歌最好的方法，也是唱民歌最该这么走的路线，
0: 鼓励更多个性的表达。
4: 对，而且还有就是将来可以通过流行的咬字演唱方式，把更好更传统的包括你老家的经典民歌演绎出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并且爱上我们的民歌。我在这里呢也向您俩发出邀请，我们共同携手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歌共同努力，加油。
2: 好
3: 好好，
0: 我觉得刘老师这份邀请是发自内心，我们中国民歌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去生存、去发扬、去光大，这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希望共同探讨哈。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次见。
2: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龚运熙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的三支战队的分值为3000分，希望大家加油。
5: 西西不会就赢这500分吧？
6: 我把这500分坚持到底也是本事。
0: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独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数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7: 哦呦，啊，
8: 好可爱啊。
7: 我这边看不着，三号这么点儿。
0: 有请三位小朋友。哎呀妈呀，刚才觉得自己身高不够，现在

0: 觉得自己太高了。来，三个宝宝介绍一下你们的身份。
1: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哟，
2: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0: 三号，你看啥呢？看球宝呢？你的书法作品多少人看了？
3: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哎
4: 呦天，逐渐那个语音模糊起来。
0: 就你们仨，知道1.2亿是多少个数吗？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书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有一位小小书法家，年纪虽小，却拥有极高天赋。笔力沉稳，自成格局，落笔皆成底蕴。他的其中一条书法视频播放量高达1.2亿人次，作品两次被央视新闻转发，圈粉无数。请问三位小朋友中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0: 如果这个视频对应的是这个小朋友，我通耳朵那个造型看应该像二号。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哎呀，
4: 每次啊来这种大小的小朋友交流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6: 我想问三号小朋友。
4: 三号，
6: 三号，嗨，
4: 三号，
6: 嘉儿。
4: 你看老困难了，我跟你说。
0: 那个姐姐，姐姐问你问题呢。
6: 宝宝，你知道啥叫书法吗？
3: 嗯，不知道。
6: 他说他不知道。那有爸爸妈妈让你拿着一个毛笔，然后在白色的纸上面写字吗？
0: 啊？我们问题可以简单一点，你拿过笔吗？
4: 你会写字吗？会点个头？
3: 会。
0: 啊，会会会。
4: 你会写几个字啊？
3: 我会写2个。
6: 两个字。
4: 两个字。那我问一下二号，你现在你识字吗？
7: 识呀。
4: 那你会？会写几个字呀？
7: 我会写4个字。
4: 哪4个字呀？
7: 紫气东来。哦，
4: 谁教你这紫气东来呀？
7: 爸爸。
4: 那爸爸也是学书法的吗？
7: 爷爷从小画画，爸爸从小练书法。
4: 那你现在有学第5个字吗？
7: 学了，甲。
4: 甲。等一下，有关键信息，他学第5个字是甲，你是甲的呀？
7: 不是呀，我只是写了字而已，不是假的。哦，
4: 有聪明，思路很清晰。
0: 三号，你是假的吗？啊，人也说不是。
8: 跟谁学的？
7: 爸爸。
8: 爷爷会吗？
7: 爷爷不会。
0: 爸爸是做什么工作？
7: 警察。
0: 警察。
8: 哦。二号小朋友，哎，你学几年了书法？
7: 1年喽。
4: 一年就学5个字啊？是草书、行书、行楷、行
7: 楷书。
0: 哦，楷书。
9: 那你钢笔字是不是也能写得好啊？
7: 钢笔字我家也没有钢笔。
9: 啊，你对，你还没学钢笔呢，对吧？那我估计三号肯定不是了哈。那个，咱问问一号，你爸爸
10: 这么小孩学草书，
9: 你是每一条视频？点击量都到了1.2亿呢，还是只有其中一幅作品到了1.2亿呢？
11: 我爸没给我看，我也不知道。
0: 哦，你的真的就那一条视频播放量1.2亿，对吗？那么多，
11: 应该吧。
9: 你还记得你写的那4个字是什么吗？
11: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
9: 哦，不记得了，是这个字，明白了。
5: 何刚老师，我们三号连问都不问了吗？
6: 没事，我来问。三号小朋友，你的作品观看量超过1.2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4: 愣问啊。
0: 这问题太过分，问点简单的。我们3岁。
6: 你平时几点睡觉呀？
0: 好问题。宝困了吗？困了就睡，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6: 你觉得你面前的叔叔帅不帅呀？
0: 我
6: 是吗？不问了，三号练好核心吧。
4: 来，三号，我问问，近点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7: 马可扬。
4: 马可扬。你小名叫什么呀？
7: 元宝。
4: 这你弟啊。哎，你拿毛笔怎么拿的呀？多大的笔啊？
7: 那小笔。
4: 这么长？
7: 小笔。
4: 这么长？
5: 大锁，现在这个交流跟三号还有什么关系？

0: 球宝提示是对的，你问问他三号的信息不就完了吗？他都知道。
1: 三号用的笔多长？
2: 那么长。
1: 就这么长？这是毛笔啊？这不粉笔吗？然后那个拿笔怎么拿的？
2: 拿笔呀。哎，
1: 这么捏着毛笔拿的？
2: 你和这还长吗？
3: 三号，你现在是在跟谁聊天呢？
1: 我啥也没问出来，啥招使不上。
0: 我现在明显可以确认，三号，你其实不想参加这个节目，对吗？
4: 哎呀，气定神闲呀！哎，
0: 这才考验真正的眼力。哎呀，在我们什么都没问出来的前提之下，哪位嘉宾有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
5: 我想再问一号最后一个问题。
0: 你这个是对的，因为只可能从一号口中获得信息。
5: 那你平时，练的最多的几个字是什么呀？
2: 家和万事兴。嗯。
5: 那你平时写书法的时候，有谁在旁边看着吗？
2: 爸爸。
5: 然后他会帮你拍短视频是吗？
2: 对。
5: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对你的生活产生一点小变化呢？比如说有叔叔阿姨就夸你，哇好厉害啊，学校老师夸你啊等等的。
2: 我们班同学夸我。
5: 啊，他们怎么说的呀？
2: 他会说，牛童，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视频了，你写的好好呀。哦，
5: 我觉得有点眉目了。
3: 杨帆，我觉得这三位隐藏者只有三号这个状态，他充1.3亿更有可能。
1: 那三号搁这站就基本1.多亿的播放量了。
0: 我觉得大锁说的是对的，三号还需要写吗？
1: 那不用，
0: 现在直接拍就1.3亿。据我的了解，真正的高手是无需多言。来吧，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考验我们的眼力了。四位探针达人认为谁是真的呢？来，请做选择。
6: 完了，我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4: 你们仨认为谁？
5: 认为是二号，再小一点。
4: 一号。仨大姐的二号。
5: 三号吗？
0: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请按键。
1: 哎呦，太难选了！快点摁呐，给那个冠军。
5: 真难选。对，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 我来。
0: 哟，哎呦。好，四位都做出了选择，能够看得出来是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1: 纯懵。
0: 这一轮有必要给出选择理由吗？
1: 没有理由。
3: 但是我很意外，我们三号隐藏者几乎没说话，但是赚了2票。
1: 因为他说的少，所以破绽少。
5: 就是咱节目组啊，要是这个三号没点绝活，不能真把他找来，要不找一个这么小的在台上，这导演是不是稍微有点草率？
3: 月心，我想问一下，就这情绪管理还不算绝活吗？
0: 咱问问黄奶奶，这孩子怎么样，棒不棒？
1: 稀罕不稀罕？
7: 这孩子特别淡定，你看他不露声色，你谁说什么我就一个劲儿，所以他练书法，他能沉下来，他能注意力集中。哦，这个很重要。
0: 大锁，
1: 我没有理由，我蒙圈了。然后二号他用这么点笔写书法。我就想见识见识到底是不是这么大的笔写书法、啊、
0: 确实这一环节啊，如果通过提问来判断有点难，只能靠眼力了。三位小朋友，谁的书法作品有那么高的关注量呢？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2: 准备好了。
0: 三位小朋友请揭晓身份。
5: 现场写呀、
4: 啊、真写啊，
8: 必须的。
0: 请开始创作。大哥，你拿着写写呀，要是失去悬念了。来，叔叔给你站好，拿着写写，我求你了。
5: 完了，
1: 这情绪也太稳定了。
0: 会不会是主持人狭隘了？他是在等那两个人写完，夸一
1: 对，就一个字儿，写个福字。
0: 那我们耐心等着啊。
4: 一号、二号都会写毛笔字，
1: 就是还看不出来写的是啥。
5: 三号还不动吗？
7: 宝贝，快点写吧，看哥哥写的多好，快！
0: 三号这很有策略呀、啊，只要他不出手，我们就不知道谁写的最好。我们心中，尤其是

0: 小娟老师永远怀有一丝期待。
1: 元宝单击写，单击写，
2: 你看他让他赶紧写，他会。宝贝，快拿起笔来！
3: 求你了，三号。
0: 就写一笔也行，行不行？写一下。
4: 叔哄你睡觉吧。你看我这么翻，他都不带转过来的。
2: 太淡定了。
1: 白鸡血我都写完了，写完了。
0: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两位小朋友行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小朋友的作品，我们的作品紫气东来。
2: 好，
4: 你还是繁体字呢。
0: 我们来看看一号小朋友的作品。
1: 嗯，我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5: 正确答案是一号小朋友。
0: 咱们也采访采访二号小朋友，那你的真正才艺是什么？我看你这个书法写的也还挺好的。
1: 还有马到成功了
0: 啊，也是练字儿是吗？马到成功，
1: 嗯，
0: 那要向姐姐学习了，希望你加油好吗？
5: 嗯，杨帆啊，我要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们三号真的会写啊，既然现场不写，我们只能看视频了。
1: 你看，在这呢，有大锅，我
4: 找草书，我这狂草啊，
0: 哦，自唱自
6: 夸，写的真好。
4: 哎呀，笑了，
6: 你写的那么好，不写吗？
5: 他其实也会用毛笔，但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急需要有人能够破译
4: 天书。
0: 所以我知道三号为什么不说了啊，因为他写的字你们也不认识，跟你们没什么可聊的。
5: 我们这是孤独的书法家。
0: 带着弟弟到台下休息好不好？谢谢。来吧，宝贝儿，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1: 大家好，我叫牛童，今年七岁了，喜欢书法还有弹钢琴，
4: 才艺多多，还学音乐，还会书法。
0: 学书法学了几年？
1: 四年。
0: 平时写的大概都是什么呢？是成语啊，还是说中国的这些什么诗词歌赋啊？
1: 成语，也就是一些家和万事兴、马到成功那些的。嗯，
0: 听说妈妈来了，对吗？
1: 嗯。
0: 咱把小朋友妈妈请上舞台。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童的妈妈。
0: 孩子们喜欢写书法，这是他自己的爱好，还是家里人希望他练习的一项才艺？
7: 最早呢，我们是想着让他减少看这个手机和平板的时间，然后来引导他进行书法练习的。后来孩子就写成了习惯，大家就都说孩子很有天赋。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英语教师，然后孩子的爸爸呢是咱们基层的警察，家里面是没有专业写书法的。
0: 但是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不仅在互联网上关注度很高，央视新闻也转发报道过他的新闻。当时写的那个作品是哪几个字？
7: 是华夏精神。当时写那几个字前面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就是出于对这个字体的美观。去年的四月份，咱们神舟20号发射成功之后，跟孩子聊天，孩子也比较高兴这个事情，然后就写了一个神舟腾飞，这个作品也被咱们央视新闻转发了。
8: 真棒。
0: 小朋友有透露出吗？他未来的有什么样的愿望？
1: 我的愿望是长大以后当个会写书法的外交官。
0: 哦，会写书法的外交官、真
2: 棒。
0: 那我听出来了，未来的小愿望无论是做什么职业，但你热爱的书法是没有丢掉的，对不对？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今天杨叔送你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
1: 再见。
7: 好，谢谢。
0: 来，那我们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8: 哎呀，
0: 哟，在这里要祝贺刘和刚战队，
8: 哎呀，
0: 取得了领先8000分，紧随其后龚运熙3500分，黄小娟和大锁战队各自3000分。
4: 游戏游戏，
0: 对，我们的游戏还没有到最后一刻，第五轮终极 PK， 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最后一轮隐藏者闪亮登场。大圣。有请三位。大圣都改行了啊，大圣都开始玩木偶了哈。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10: 大家好，俺是布袋木偶演员。
8: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0: 三位都说自己是布袋木偶演员，这个布袋木偶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方寸舞台，一掌乾坤。布袋木偶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靠一只手、一个木偶演绎角色的喜怒哀乐。他痴迷于布袋木偶戏，手指灵活如舞者，能劈叉180度。他大胆创新，将木偶与多种形式相结合，用青春力量让传统艺术破圈出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布袋木偶演员？
0: 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9: 二号，好不容易上个央视，为啥不露个脸呢？为什么要以这身装扮？
10: 因为我是以这种美猴王的方式跟布袋木偶相结合，会让其他的观众觉得会更加新颖，
0: 就是加深一下记忆
9: 啊，就是人偶合一。
10: 对对对，
0: 大悟空和小悟空。哦，
9: 您是哪里人？
10: 我老家是甘肃天水。
9: 那另外两位老师都是来自哪里？
11: 我是来自河南的。哦，
12: 我是福建人。
9: 福建人，哦，因为我知道那个戏它主要是流传在哪里的，应该是差不多对上。
0: 就是大锁的问题，三位可以回答一下，布袋木偶起源于哪里？
9: 对，
0: 一号。
11: 这个布袋木偶戏呢，其实我们又称之为掌中戏，然后其实它主要是起源于我们福建泉州的一个闽南戏的一个传统地方剧目，然后目前的话流行在泉州、漳州以及湖南邵阳等地的比较多。然后它主要是我们的木质的一个头部，然后和我们布制的躯干，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去操作的这么一个表演方式。
9: 它为什么叫布袋呢？三号能回答一下？
12: 因为它是由木头刻的头，然后用布制成的身体，然后翻开像一个布袋，因而呢，它叫做布袋木偶。
9: 里面有什么机关之类的吗？
12: 它是一个空的布袋子。
9: 哦，就完全两只手指在里面
12: 是
9: 操控那个。
13: 我们问一下三号，做这个布袋木偶演员，你要基本功训练什么呢？
12: 我们刚开始呢需要训练扯指，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扯成一字马，然后包括我们刚刚、
0: 你可以做一下吗？
12: 我看一字马。
2: 哦呦，这就像那个压腿似的练基本功，每天都要练
12: 的
0: 拉筋。
13: 你觉得学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12: 最大的难点其实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顶缸啊、顶碗等等的技巧，而是如何用手演绎这个活生生的角色。
13: 那你在那个戏里面都是演小生吗？
12: 小生和小旦偏多。
13: 都可以的哈、不是说女演员就操作的是小旦，男演员操作小生。
12: 不是的，我们布袋木偶的演员呢必须得男女生旦丑都会。
13: 都会。
12: 是。
14: 我问一下一号啊，你是有师傅学还是祖传的？
11: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学豫剧的，然后是在演出的过程中10岁左右吧，然后碰到了一个表演布袋木偶的一个师傅，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因为小孩嘛当时就觉得特别好奇，然后就让我爸爸带着我去找的师傅去学的。哦，对。
14: 练一字马的时候手很难受吗？
11: 对，就是对手指的灵活度啊，还有这个它还有支撑力嘛，因为我们是用食指去支撑头部，然后都要求比较高。
14: 二号呢？
10: 我父亲之前是属于杂技演员，然后跟着父亲一直去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就遇到了布袋木偶，我就对他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喜欢，后面父亲就给我报的学校，然后就开始去学的这个。
14: 哦，布袋木偶。
10: 对。
15: 那一号你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吗？
11: 哦，对，已经毕业了。
15: 那你现在是在剧团工作吗还是什么？
11: 其实不是，我是比较自由的职业，然后目前是在全国做布袋木偶相关的宣传的一个巡演，然后有时候也会进校园或者在剧场的演出比较多。哦，
15: 那很多布袋木偶其实对应的是戏曲的角色，您能跟我讲讲您手里这个是谁吗？
11: 我这个的话其实对应我们戏曲生旦净丑里边的是一个旦角的角色，但是它并不是会有一个特定的角色，它主要是代表了笼统的一类人，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小姐呀、闺门旦、花旦啊，表演的时候一般是用它比较多。
13: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吗？
12: 在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路上。
14: 三号，你为什么要学他？
12: 因为喜欢。 其实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木偶的氛围很浓厚，得知艺校在招生，然后我就去报名了。
14: 您学到今天学了多少年了？
12: 在学校是6年，到现在是11年。
14: 贵庚？
12: 24。
9: 哦，
14: 好年轻，好年轻。
9: 那我想继续问一下，印象中我看的布袋戏，它是有一些唱段，或者是有一些剧情的对白的。那您是主要是哪个剧种来配的？
12: 歌仔戏、湘剧。
9: 哦，明白了。
0: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哈，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只有答对了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9: 我们又得看看选几号才能赢。
14: 你们仨认为是哪个？
16: 这题我很确定。
9: 选几号？
17: 不知道该选。
0: 来吧，最后一轮投票了哈，有请四位，3、2、1，请按键。
15: 最后一轮我不纠结了。
9: 西西这战术非常对，一下站住了就不能选3。
0: 但是他并不是分数最高的那位，看刘和刚选谁。
9: 哦，对，刚哥。
13: 和刚是选几号？
9: 你看你选3号，那我先站个2号。
13: 那我就选1号。
0: 说说选择的理由。
14: 第六感。就是从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他，这个就是手眼身法步那个行走的感觉。
15: 他核心好，
14: 好像也对上了。而且1号那女孩子，你明显能看出她是学戏曲的。2号呢，她是猴戏嘛，她有这么多的行头，我觉得做这个布袋木偶不方便，实话说不太方便啊、嗯。我就觉得应该就是她。
9: 我其实也很想选3号，毋庸置疑的。
0: 那来吧。台上的三位究竟谁的身份是布袋木偶的背后的演员，请揭晓。
9: 啊，不要着急，
13: 会有反转。

0: 你看他光耍棍不拿偶，你肯定不是他。金箍棒耍的不错，但是二号你怎么证明你会布袋木偶啊？走了，二号棍走了。一号把偶放下了，
1: 完了。哦，他也不是。
2: 戏曲演员。哎，那三位都不是啊。哦。哦。哎呦。
3: 好美呀、啊！

0: 好美啊！
1: 大家好，我是彰投布袋木偶戏青年演员杨景美，我是真人，
2: 这是真正的布袋木偶演员，
3: 真棒。
2: 刚才的布袋木偶表演看着特别美，专业的学习起来它很难吗？
1: 非常难，不仅仅需要训练木偶，我们从人的唱啊，人的念，包括身段都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的，
2: 就包括刚才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手部操，这个手部拉伸，
4: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都不太了解的啊，所以它需要完成很多人可以做到的精细的动作。
1: 对，
2: 比如说你现在拿的这个布袋木偶，它可以做哪些动作？
1: 比如啊，女孩娇羞啊，哎呦，然后我们近看、远看、偷看都不一样，近看啊，远看、眺望、偷看，啊大大大以大以陪，害羞，

0: 哎呦啊，
1: 真棒！
2: 它其实里边有几个机关呢？
3: 就是一个部，嗯，然后这一根呢是它延长的，我们的术语叫做通，是它的手臂，嗯，是的。
2: 然后其他的就完全
3: 是靠我们演员的手，
2: 就是手
3: 来完成。
2: 哇，你看他那个手，哇，
0: 他真做到人偶合一，
2: 厉害哈！那其实作为古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它有传承的历史，它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这个时期作为年轻的未来有可能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怎么看待这门传统的技艺？
3: 当然了，最主要的是传承好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在传承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想能否利用当下的平台和这个时代的变革的机遇，去重新再发现它，再创造它，
2: 可以去结合一些流行的 IP。
3: 是的是的，
2: 尤其是年轻朋友喜欢看的文化的内容，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非常感谢今天您的参与，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金卫，谢谢，继续加油好吗？来吧，五轮竞赛过后，我们看看最终的冠军队是哪一队呢？哎呀，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和刚战队。哎呀，18000分！哎
4: 呀，谢谢三位老师承让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2: 来吧，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刘和刚带领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祝贺刘和刚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咱们有请领队发表一下今天获胜的感言。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次呢，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朋友陪着我，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
2: 所以再次掌声祝贺各位哈，
1: 谢谢。
2: 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就有机会像台上这些观众一样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另外还有机会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4: 真的会赢。
2: 下周再见。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就是当时在龙华看到这个，当时狱中吧，他是有一封信通过人送出来的，所以他写的呢是非常隐晦的，因为肯定要被敌人看到的，不可能不看，他要检查的嘛，他就模仿是跟家书一样，很简短，假装在说家常，实际上是请你们放心，不要太过担忧，也传达一个意思，就是说看情况呢是出不来。

0: 氢弹与炮火，这是一代人嘛。然后他喜欢拉小提琴，也喜欢写东西，喜欢读书啊。然后他耳朵也不好，高射炮部队嘛，耳朵右侧就基本是聋的啊，听不大清楚，就是说，所以他的音准也很有问题。他在家里拉小提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折磨。父亲和子女，这个尤其是儿子啊，这个中间总是这个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冲突啊什么，对吧？这也是很常见的。但是有时候你理解你父亲，你说你怎么理解了？就是有一天，我看见我父亲下班，他走过来，我正好出去，然后打了个招呼，然后一回头看他的背影，哇，就那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呀，我从来没意识到我父亲是个老人了，就这么一下子啊。从一个写作的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生命就是由这些点点滴滴的时刻构成的。我觉得小说关心的是这些东西。那么所以为什么是一个，我刚才强调是一个日常的角度呢？就是说当初从事的这些特殊工作的人，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在日常没有什么豪言壮语的。我父亲从来不说他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是通过写作试图来理解我们的父辈，他们从战争年代过来究竟是怎么看待生命、日常生活，对吧？怎么看待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莫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7: 欢迎步入新耕大道，
8: 抬头看天，
7: 运动。

0: 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
1: 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
2: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唱。
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6月24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北京举行首映礼。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为真实还原历史，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主创团队驱车1800公里，走访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战斗遗址等30余处革命旧址与纪念馆，完整呈现土城战斗、娄山关战斗、四次渡过赤水河、兵临贵阳等重要历史事件。
4: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准备、我们的创作，最终把我们这种激动、这种感恩之情、对于总理的这种敬畏之情能够再现出来，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故事、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真的是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据悉，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6月22号至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火热举办。为期5天的盛会，持续搭建多元交流平台，激发视听行业创新活力。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期间，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在上海举办国际交流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的常务理事单位，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以超高清视听技术体验、国际产业对话和精品内容首发为核心，汇聚来自影视制作、内容发行、文旅传播等领域的10余国嘉宾，围绕精彩影像、精彩声等新一代沉浸式视听技术在内容创作、产业落地与国际生态协作中的发展机遇展开深度探讨。活动也为后续跨区域、跨领域协同创新打下坚实基础。
5: 利用这个中国这个电视节，然后我们也邀请了来自于10多个国家的20多家国外企业来进行考察和参观，因为只有他们实际体验了这个技术标准，体验的这个视听效果，使用起来其实才会更加有这个信心。中国在超高清建设方面其实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超高清经验和技术在海外进一步进行普及和介绍，同时中国的一些超高清产业链上的企业也可以随着技术标准和联盟共同去出海，来共同的支持这个海外的这个发展。

0: 今年上海电视节首次推出青创日活动，用一天时间打造专属青年创作者的活动矩阵，
1: 全天的时间用论坛、圆桌、开放麦等各种形式啊，我们希望搭建一个青年创作者可以自由交流、碰撞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0: 青创日里，围绕青年创作者的实际需求，产业工作坊聚焦细分领域，以真实项目为案例，开展实操教学与经验分享。圆桌对话则围绕长剧集与中剧集叙事创新展开深入研讨。这些活动中 ，AI 是绕不开的热点议题，也反映了当下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2: 我本职工作是编剧，然后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就目前业内 AI 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就未来的行业会怎么转变，尤其是对我们编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大家总是需要看好的内容的，这些所有外部的冲击其实是让大家更加去，你要不停升级自己，可能你才能生产出来好的影视剧作品。
0: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借助 AI 技术，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经典三国连环画版本为视觉原型，在保留经典原画质感的基础上，创新打造戏曲频道首部 AI 漫剧《连环画之三国蜀汉纪》。该剧以袁阔成经典评书《三国演义》为蓝本，借助语音大模型技术，让袁阔成的 AI 评书声成为整季故事的主要讲述方式，与动画画面实现同步配合。人物对话则由配音演员进行角色演绎，同时融入戏曲锣鼓的节奏元素，在传统评书叙事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沉浸感。首季《三国蜀汉纪》共六集，分别为桃园结义、徐州烽烟、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三顾茅庐、火烧博望。节目聚焦蜀汉战队从无到有的完整组建过程，视角不同于传统三国故事的全景铺陈，以义士队伍如何集结为主线展开叙事。据悉，节目将于6月28号18:50在总台央视戏曲频道及央视频同步上线。
4: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中央歌剧院携手经典歌剧《图兰朵》亮相贝尔格莱德萨瓦中心，为4000多名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作为世界歌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图兰朵》融合了东西方艺术元素，以恢宏的音乐、跌宕的剧情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享誉全球。今年恰逢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歌剧《图兰朵》首演100周年，此次演出强化了东方美学表达，体现了中国艺术家对中国故事、中国审美和世界歌剧传统的理解与诠释。
5: 我们用歌剧的这样的一种世界的语言，用中国人理解的普契尼带给了这个欧洲的观众，在欧洲的歌剧舞台上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气派、中国文化。
0: 此次演出是中央歌剧院欧洲五国巡演的重要一站，作为近年来中央歌剧院规模最大的海外巡演之一，图兰朵已先后在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功上演。结束贝尔格莱德演出后，剧组还将前往希腊继续巡演，让这部百年经典在欧洲舞台续写新的文化交流篇章。近日，2026年希腊中国电影节在雅典开幕，多部优秀中国影片在希腊展映。本届电影节精选《镖人》《风起大漠》《窗外是蓝星》等八部风格多元、题材丰富、制作精良的佳作，覆盖国风史诗、青春励志、现实题材、人文纪实、合家欢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类型，向当地民众展现立体鲜活、温情厚重的中国影像风貌。
6: 首先，我对今晚在这里开幕的中国电影节感到高兴。我认为文化上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而电影正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0: 日前，首届中原文化节在法国巴黎举办，活动以“根在中原，连接世界，和和共生”为主题。中原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0: 以河南为核心，涵盖黄河中下游地区，活动汇聚多项中原经典文化展演与互动项目，涵盖传统民乐演奏、古典舞蹈演绎、汉服文化展示、书法艺术交流、非遗精品展、特色物产与美食体验等核心板块，向法国民众及当地华侨华人展示中原文化魅力。日前，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2026紫金之夜亚欧巡回赛首场城市友谊邀请赛火热开赛，中俄12支舞团同台比拼，以舞为媒，市民与游客现场观赏中俄舞者同台较量。经过激烈角逐，长春捷豹街舞队、俄罗斯阿穆尔共青城律动工作室分别摘得本场中国组、俄罗斯组的桂冠。本次赛事是2026年中俄文化大集重点配套活动，既是舞蹈竞技平台，也是促进中俄人文交流的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大赛启动报名后，已有68支队伍、1300余名中外舞者报名。赛事举办期间，黑河同步上线城市舞蹈快闪、潮流市集等活动，进一步释放城市消费活力。
1: AI 技术浪潮来袭，影视行业该怎么抓住这波风口？答案或许就藏在上影节的科技创值单元里。

自2025年上影节设立的科技创制单元，被业内视作中国影视数字化转型的风向标和试验场，探讨 AI、XR 等技术在影视行业的应用前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新增了 AI 片场特色活动板块。3个月前呢，上影节向全球创作者发出邀约，让影视从业者与 AI 达人组建搭档。从近500位的报名者当中，最终遴选出4支队伍，历时1个月，打磨创作出4部融合创意与技术的影像作品，亮相在 AI 片场。

0: 鲁欣，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0: 好，好 ，nice to meet you。
1: 啊，我是侯祖欣，然后这位是 Mark， 我们已经做完了，是一个8分钟的一个短片，就是说毛毛虫在变蝴蝶了之后，科学家在最近发现蝴蝶居然带着毛毛虫的记忆，我们俩就开始聊，聊到关于记忆这个话题。
2: 两个人合作之前也有尝试着用 AI。来渗透到你的影视的创作，
1: 几乎没有，因为我是传统导演嘛，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从何学起，而且我特别热爱片场，但是他呢就是2年创作 AI， 他就开始跟我讲说啊，我们从一张图像开始，我们就开始生成了一个小小的 video， 你希望什么样的镜头语言，你希望什么样的声音，对，这个就是我们人力进去最重要的部分。嗯，我觉得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表达什么。
3: And yet your memory somehow survives
2: 与传统的征集评奖编成马拉松比赛模式不同， AI 片场并不是要评选出最佳 AI 短片，而是一场全流程公开的融合创制实验。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组建了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进4组团队的创作情况，一边记录一边研究，用真实的创作样本探讨回应 AI 该怎么用，创作者的核心价值在哪儿，影视创作的生产模式将如何重构，这些行业热议话题。
4: 很多的观众会觉得，哎 ，AI 生成的片子它有什么难的？它会不会说就是我输入一个指令，它就一键跑出来了我整部片子呢？那我们其实这次的观察是试图去解释我们的整个创作流程，它到底包含哪些环节？
5: 基于 AI 创作的影像作品，通常需要经历文字或图片指令驱动生成分镜头，创作者不断调整提示词，进行场景渲染、参数调节、模型算力等流程生成内容。在 AI 片场中，能工智人团队受到山西永乐宫神仙壁画的启发，讲述了一位天庭玉女与自我和解的故事。这部动画作品创新采用2维画面基底与3维人物创作，需要持续平衡场景的艺术写意感与角色的立体真实感，对导演美术的综合把控能力要求极高。
6: 刚刚你看了他的作品，就是

0: 可以点评一下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它的画风和这种色彩搭配以及构图还是 OK 的，因为我本来也是做特效和剪辑出身的。最开始就是 AI 还没有发展得很完全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做预告片，然后做一些很酷炫的。到了后面的话，我们就开始做一些故事的短片呢。
0: 就是说 AI 它现在可以参与整个影视的一个全流程的制作，
1: 完全可以，只要不像一些导演追求的那么细致啊，其实问题不大。
2: 我没有学过画画，我一直都是以真人实拍为主。那其实对于就是制作人来说，我觉得技术越发达，以前的一些学习的知识我觉得是必要的，比如说导演的能力，包括你讲故事的能力，包括对生活的观察。
3: 我俩在上个月创制过程中定了一个大的主题，就是人人都可以做动画嘛。第一个层面就是其实人人都可以做动画了，因为不管是动画还是真人实拍，它都是一种故事的表达方式，是没有门槛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人人都可以做工业化的商业化的标准化的动画嘛。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是有待思考的，因为一个人可能很难去完成一个极大体量的动画电影项目。
4: AI 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在短剧上发力迅猛。由上影浩普智慧产业社区打造的国内首部超百分钟 AI VC 拟真人短剧《零碳》，自2025年全平台上线以来，播放量破千万。《零碳》第二部计划今年上线，并入选上影节 AIGC 精品片单。
5: 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重组了他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6: If you just take last year in total dollar volume, the global feature film industry was something like $33 to $35 billion. But the microdrama industry was something like $11 to $25 billion. It's huge. And that industry, if you were to jump back to 2001, that industry was only worth $500 million. So it's growing enormously fast.Microdramas, where the feature film industry, it's not really growing very much.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film industry are both going to face some real challenges. That's a global problem. That's here in China, a global problem for the old film industry, as much in China as in the West.
4: 近些年，部分影视从业者也在积极探索 AI 深度创制影片走进院线的可能性。由博纳影业出品的《塞金堆未来往事》是一部以塞金堆古蜀文明融合科幻叙事的动画影片，也是国内首部拿到院线公映龙标 AI 深度全流程参与制作的长片。影片历时2年打造，今年亮相戛纳电影节、上影节等活动。
7: 我们拍《建国大业》的时候，一弄弄3000人。
8: 当然，
7: 我告诉你，3000套军装是多少钱？其实我只拍5个镜头 ，AI 可以射击全景、近景、中景，8个机位、10个机位，同时生成，完整性非常完整，这是以前不可能的。因此，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去慢慢的推动它，跟它建立很好的关系。
4: 在上影节金爵论坛上，业内人士围绕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这一话题展开探讨。不少传统影视从业者认为 AI 全面落地影视，真正走进院线尚需时日。
5: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全面占领了短剧， 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银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八千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

0: 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上影节科技创制单元给出的并非行业标准答案，而是一次诚恳的行业探索。 AI 正在抹平影视创作的技术门槛，实现技术平权，让低成本高效创作成为常态。但版权合规成本、高质量内容创作能力、发行渠道与资本资源等壁垒依然存在。
2: 我们提到行业平权的时候，它更多的包含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平权，二是审美平权。用 AI 的软件工具来完成一段重要的是影像叙事，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你拍出来了给谁看？审美平权也是和这一次的技术浪潮相结合起来的。创作的哪些是要让学习者做得更好，审美的哪些是要我们在对 AI 电影的大量的甚至是海量的产出当中真正的去关注他们、分析他们。那么目的不是越产越多，其实我们所关注的还是越产越好。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我在这条小街生活了19年，每天开店，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我认为这个世界啊，它本来就是五彩缤纷的，就像我生活的这个市井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它有悲有欢，有苦有甜，有红有绿。它这个绿啊，是用来衬托红的；悲是用来珍惜欢的；苦是用来酿造甜的；冬是用来迎接春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五光十色的。我想我自始至终还是在炸油条的间隙里面，左手剥油条，右手织皮杆，左手投喂肉体，右手投喂灵魂，如此足矣。我只把文字当作自己的精神园地，我在这里耕耘，种上花花草草，倘若哪一天土绿了，开花了，结果了，我将会把自己的园圃向所有人开放。因为这世间的每一片叶子原本就是属于大自然的，属于全人类的，我永远不会辜负这绿色与花香。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0: 干嘛？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牌。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个流传千年、热度不减的问题又回来了。今天吃什么？2022年，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1号开业的一转千年餐厅，
9: 千年一转，
10: 一转千年。
0: 询问11大历史名场面，
11: 我张择端。此生武汉，威服万国，以安海疆啊！
0: 感悟先贤古人的美食心境，探索38道历史美传。食客的评价是这样的：哇，
12: 哎，好吃啊，
13: 原始的味道。
14: 你可不可以单独炒一盘魁菜？
15: 我的菜一般都是坑。
16: 色香味俱全。
0: 2023年。一转千年餐厅再度营业，这一次老板是大年三十陪全国人民一起吃饺子的任鲁豫。厨娘是测评了各大体育赛事盒饭的马凡舒。
17: 运动员餐厅给运动员们提供了哪些特别的饮食呢？跟我一起来看看，
18: 在这个卢塞尔体育场里面还有哪些是我们的中国元素，到底这个地方举办的世界杯会是怎样的。
0: 和走南闯北追踪新闻也追踪美食的王冰冰，
19: 还有很多的美食，一会儿要一一品尝一下。
20: 人生中第一杯亲手冲的手冲咖啡。
0: 老板和厨娘姐妹花还邀请到一位可爱的老饕，他在全国各地创造了一个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美食新场景。4大主创齐聚一堂，宣布今年的雄心壮志。
21: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22: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23: 就我的钱最多50块钱，走。
0: 这一次他们将走向活色生香的中华大地，为各地量身定制一道道历史美传，打造一张张美食金名片。话音刚落，全国10省50多个区县纷纷前来下单。
24: 这里是开封市鼓楼区、
25: 赤峰市红山区、
26: 秦岭山市夹县、
27: 宜昌市夷陵区、
28: 衡阳市雁。
0: 他们的第一站究竟会选择哪里？
10: 接班了，
29: 一转千年。
0: 今天，一转千年餐厅又会带你吃点什么？
3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如果说苏州是人间天堂，那么吴江就是天堂的厨房。
1: 吴江在太湖之滨，运河之畔，他手无根，巨月脚，昂无头，揽月尾，尽得吴越口福地的精华。
0: 吴江毛细血管般分布的水系，孕育了

0: 经济的繁荣也催生了各种名吃，油墩、海棠糕、风萧茶、黑豆干。怪不得白居易说，江南旧游繁几处，旧中醉意无疆威，让白乐天和他的老饕同行陆游、苏轼、唐伯虎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吴江的美食，也有和美食相伴相生的美丽创造。
1: 朕思圣愁，把水产八鲜制成了酒，吴侬软语把樱桃芭蕉唱成了诗，丹青妙手把橙黄橘绿写入了画。
0: 美食、美酒、美器都齐了，让我们怎能不美美的接这一单？吴江，我们来饱口福了。

0: 天哪，这么大呀、啊！
1: 哎呀，我们来了，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走喽！
2: 你们来巧了，今天呢有烧鱼鲜美食四节，
3: 宋祖桂鱼、红烧白鱼、大华鲜鱼，
4: 快来尝一下，快来尝一下啊！
1: 要吃肋巴扇儿，
5: 这个肚皮就是那个肋巴扇吗？
6: 哎，我还没有开始吃，我就想给你投票。
5: 这个糟溜的味道特别浓，
6: 这个鱼皮都是那种糯糯的，这个真的好好吃。
1: 你知道它有多细腻吗？就是吃不到，我就一定要跟你讲。
7: 真好吃啊！这个很好吃啊！
1: 我还想再要两颗鱼丸。
5: 你是打算把它都吃完吗，孩子？
6: 师傅，您的手艺深得我心。
0: 呀，这个好看呢，像盛开的珊瑚似的。您有没有信心复原那道古传？
5: 100%。哇哟！
0: 方师傅，您那个最擅长的是什么？
8: 纯鲈鱼丝。
1: 你都没有在吃鱼，你在吃人家师傅。
0: 哎，我问一下，咱们这儿有卖板栗的吗？
9: 没有，现在没有板栗。啊？
0: 他们就给了这么点钱，50、25块。走，再货比三家，没钱了。据说这个地方种出来就是当地最好的粳米，跟来到草原了似的。
6: 真的有这种感觉。
10: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1: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哎，
11: 我的眼色抓到诀窍了。
1: 为什么？
5: 看看我们买的东西啊，
6: 姥姥一定要给你买那个话梅，各种话梅、啊、
1: 真的啊，
6: 这板栗、陈皮，
1: 这是啥、啊？这是罐头吗？
5: 没有，这个季节买不着那种板栗，我们买的罐头。哦，
1: 你们买了好多。
0: 你可以先尝一个，这个据说是当地很古法的一种的。啊，
6: 这个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1: 他们出门还给我买小零嘴儿。
6: 哦，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那个米，
5: 这个米一分钱没花，我们要来的。
6: 对，
0: 这些蒜是刘涛一个一个的捡出来的，稍微有个虫蛀的他都不要。
6: 虫蛀的你为什么会要？
5: 哎，你们买鱼了吗？哎，
1: 我们捞的鱼。
10: 我们捞的，
1: 我们一人捞了一条。好，
0: 每一样东西都有可选择，咱们待会儿我估计可能得做做试验。到底哪个合适？
6: 其实到现在都不知道该用哪个什么，哪个话梅，哪个陈皮。
0: 对对对，
12: 而且我们把那个鱼捞了回来，坦白说也不懂得怎么去处理，所以还是要等大厨过来教。
0: 对对对，咱们就等大师傅了。
6: 哎，
10: 悟到了，
13: 刘毅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0: 他是咱们金鸡玉块的首席厨师长
5: 方师傅哈。
13: 方立峰，哎呦，
5: 特别欢迎您，你这是完全是来救火的。
1: 石宇老师您好，
10: 石宇老师
14: 您好，您好，您好，
10: 您好。
15: 擅立奇迹，登峰造极，方立峰获得厨界最高荣誉中国烹饪大师时还不到40岁。经过26年的烟火缭绕和刀俎磨砺，他用50种特色宴席，近100道传统苏式名菜，让无数邂逅吴江的食客大饱口福。
5: 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野心，鲁豫，你给师傅介绍一下。
0: 我给您看看啊，这个古传里的这道金鸡玉块，《秦民要术》里面提到的有蒜、姜、菊、白梅、熟栗，啊，粳米，还有盐，做就是醋啊。
5: 对对对。
0: 那个鱼，你看应该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
5: 倪
0: 萍老说是花鲈最好。
5: 花鲈。
0: 我们今天呢，光橘皮我们都选了好几
5: 种，嗯，
6: 姜都两个不一样的，
5: 姜都是干姜和鲜姜。
0: 您能帮帮我们吗？
8: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下。
5: 您现在是总指挥，我们都是你的兵。
8: 如果做这个金鸡玉块的那个金鸡呢，就是用新鲜的橘子。哦，
5: 新鲜的橘子，
0: 新鲜的橘子，
8: 新鲜的橘子，像是这种橘子。哎，
6: 还好买了哈，
5: 还好买了。
1: 要轻一点的吗？
8: 也不一定要轻一点的，因为我们这个金鸡就是要黄色的。黄色一点的，所以你选这个呢就做出来有点轻，不好看。哎，选这个
0: 方师傅，您看这样行不行？既然我们选了这么多的东西，而且为了让这道菜做出来能让我们有一种穿越千年体会古人的味道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试验，大家都试

0: 品是这个味道，
1: 品一品。
2: 对，
3: 您看我做了一些小小的功课哈，提出了三个试验方式。第一个试验方式就是这个蒜，因为我们山东河南就是把这蒜简单的一捣就完了。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些这个古传里面就说，其实蒜还有蒜心儿呢。
1: 有啊有啊，就发芽的那块儿。
3: 对
2: 对，
3: 咱们做这个荆棘鱼块，到底古人是去这个心儿了，还是没去这个心儿？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要用鲜橘皮，这是您的感受哈。
2: 对对。
3: 但是呢，我看古书上呢，也有可能是陈皮，
4: 对，还有老陈皮呢。
3: 对，还有这个板栗哈，到底是糖水板栗，还是这个炒出来的板栗？
1: 古书上怎么说？
3: 古书上没说。嗯。
4: 没说。
1: 没说。
3: 我们做做小小试验好不好？
1: 对，
2: 都没问题，可以。啊，那就分一下。
5: 八蒜老妹儿。
3: 那咱俩，那这陈皮还是橘皮？这个
4: 我因为我不吃蒜，所以我不想尝蒜。
1: 我和涛做那个
4: 陈皮
1: 和橘皮。
6: 那姜我先处理喽，好吧？
3: 好，那咱们就各就各位。
6: 那师傅，我这边的姜呢，是不是要磨成姜蓉呢？
2: 切成姜末好了。
6: 姜末哦 ，OK， 好好。
2: 然后泡水过后呢，用纱布给它过滤一下。哦，
6: 其实就不吃到那个姜的颗粒的，只是
2: 对
6: 用它的。
2: 我们要的用它汁水。
6: OK，
3: 你看，一泡水好多了。
5: 一包蒜，好想吃面条啊！完了，我扒了一个好丑的呀。
3: 其实一拍就行啊，但是呢，为了做这个实验，咱们还是剥，尽量的保护好这颗蒜。
2: 剥蒜的时候要省力的话，不是这样剥，你还要拿个刀，两头去一下。
4: 我们刚才就没，
3: 我们当时怕把它的心儿给伤了，就没敢。
2: 不，你剥心的话，你也要里面切开了才剥。
3: 我们先把这个，
2: 你们这个。
3: 太脏了，
2: 干活的卫生啊要看一下，
4: 不太像干活的人啊。
3: 被批评了，
4: 我们被批评了。
2: 该扔掉的就扔垃圾桶，像我们做厨师的话，一边干活
5: 一边收拾，
2: 收拾你不能弄得一塌糊涂。
5: 我们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3: 老师您放心。
4: 这个橘子皮，我觉得这个
1: 他要这个红的，
4: 对，但这俩够吗？
1: 够了，
4: 俩够了，那我把这剥了。嗯，
1: 凡凡他们选择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4: 不蒜还得尝蒜，
1: 这个地方就不一样。我们山东人觉得吃蒜是个很香的东西，
3: 我们河南也是。哎，
1: 怪不怪？
3: 对呀、啊。
1: 然后说来两瓣蒜去去嘴味儿，就是指那河南山东人。
2: 那像这个的话，基本上没什么腥，这就不用去。
5: 那个白的就是腥。
2: 对，白的话，你一般有的蒜子发芽了，它里面。会
5: 发绿的，
2: 对，发绿的就可以去掉，像这种就不用去。
3: 就算没有，
5: 它就是没有芯儿的。
2: 对，没有芯的。
5: 那您再剪个彩，再看看这个有没有芯。
2: 这个应该也没有。这个也没有。
3: 这也没有啊。
2: 对。
3: 那您再看看这个有没有？啊，
2: 这个我来看看。
4: 咱们两个特想让人开盒，
5: 有人想尝尝吗？
3: 必须的。
5: 不行，我刚捏完蒜。
2: 这个稍微有一点了。
5: 我能请您喂我一个吗？我刚捏完蒜。
3: 你快看，这个有一点点心儿。
2: 这个有一点心儿。
5: 不小。
3: 给个特写。冷知识，哪个机器？
4: 鲁豫哥像一个孩子一样，学会了新的东西，他好快乐。
3: 看好，这个蒜里面是有心儿的。有的蒜里面是没芯儿的，到底我们做荆棘鱼块的这个蒜里，是用有芯儿的还是没芯儿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2: 李老师，我们把橘皮里面的囊给它去掉。
1: 拿什么去呢？
2: 拿刀，要拿刀。去的时候要不要去得干净一点？
1: 要干净一点，
2: 对。
4: 啊，那就真的就是那很薄很薄的那种。
2: 对。
1: 啊，我会了，行，啊，好嘞。所以过去经常听人说，做一道美食，大厨有的时候像绣花一样。哎呀，我今天真看到了，这其中的一个橘子皮就要这么仔细。
3: 方师傅，这是没有蒜心的，捣完的。
4: 好看。
3: 我把这洗了，再捣一点带蒜心的。
2: 对，可以。
5: 它那个蒜心很难扒，我只能给它切了。我觉得
3: 这些都是要蒜心的呀。
5: 那个是没有没长哦，对
3: 对呀，你懵。

0: 啊，
1: 给我剪掉。帮你加入我们八蒜队啦。嗯，
2: 哎，我发现这蒜就大了，倒出来蒜好倒，
1: 因为它很重。
2: 倪萍老师，咱山东有这么大的蒜臼吗？小吧？
3: 你是小看我们山东了，咱
2: 都是山东的，
3: 我们这一米的蒜臼子都有。
2: 一米的蒜臼，那是冲米的。
4: 卢局长，打得怎么样？
2: 我马上就好。
1: 够了，涛姐够了。
2: 好，来。你看，这是我和凡凡弄完的，这是带蒜芯捣出来的，这是没带蒜芯捣出来的，我们怎么试一下看？
1: 尝
2: 啊！
1: 选两个人，再也不跟大家说话。
2: 那就只有我和倪萍老师尝了，就我们山东河南吃生蒜，是不是？
5: 对，
4: 试一下。
3: 凡凡，给我筷子来。
2: 哎，这是没蒜芯的，
3: 好，
2: 倪老师。
3: 没有蒜芯，这个是啊，
2: 都这么辣，
1: 它就没长
6: 辣吗？
3: 嗯，很辣
6: 哦，很辣。
2: 这个是有蒜芯的，
6: 所以这蒜本身就很辣吧？
1: 差不多。
2: 这个好像
1: 它是更辣还是会苦？
2: 不是不是，有一点点啊，您尝尝。
1: 倪老师不用吃那么多呀。
2: 他想找找那个味道。
3: 这个还是更辣
2: 一点，
1: 有蒜芯儿更辣，没蒜芯儿没那么辣。
3: 对，但是更香的是这个没蒜芯儿，怪不怪？
2: 就是味道有差别。嗯，
1: 你们两个是不是想让我尝？
2: 你尝尝吧，你要不要尝尝？没事，大家都吃了就没味道了。拿筷子。
3: 你不尝会后悔啊。
2: 涛，你要不要尝尝？
6: 我不吃蒜的。
1: 我被他们两个说那个比较香诱惑了，它比较香是什么概念？
2: 你试试看，
3: 这么点你就尝不出味道来。
7: 好辣！
2: 欧阳老师要不要尝尝？
8: 好啊，
6: 你们所有人都尝了，
1: 现在所有人不能跟涛姐说话了。
6: 没事，我不怕，我自己剥成这样了都。
3: 欧阳老师来尝尝，这是没蒜芯的。哦。
4: 那个蒜，一个就是我们住在这个经济里面，就是不能太辣，放的比例不能太多，
3: 而且味道不能太重。
4: 对，
2: 那明白了，那就不能要带蒜芯。嗯，
3: 好，
2: 那这个实验就这么定了。
4: 行，可以。
2: 只有糖水板栗了，您看行吗？
4: 可以啊，糖水板栗的颜色比较黄。啊，
6: 好看。
4: 有点紧张，可以，
2: 厉害，
4: 把水逼掉。
1: 小时候吃罐头的技巧。
4: 接下来我们把金鸡玉块的金鸡，你们先分组调一下，调个两碗吧，两碗我来尝一下看。
1: 好
8: ，OK， 好，
2: 我们五个人怎么分呢？
1: 那就一边三个，一边两个。
8: 对啊。
1: 可以，我们转家族一组，然后我们的合伙人一组。
2: 好，
3: 可以。
2: 嗯。多长时间？
4: 20分钟了，差不多。
2: 10分钟计时开始。
6: 来，
3: 我来，
6: 我给你倒。
2: 生姜一两，姜呢？
6: 姜在那儿呢。
3: 放一点点盐，橘皮，看看咱们都是下手。清香米醋，少放一点。
1: 我们那么多姜，要加
2: 少吧？
1: 因为本身咱们也不会做大份的呀。
2: 那我觉得味道是不是得稍微足一点？
1: 我觉得它本身就已经好，如果不足，我们可以拿姜汁。
2: 呀，他们那边动作很快。
1: 我们可以拿点姜汁。
3: 我要一点姜。
2: 姜在这儿。
1: 姜末。我们放橘皮。橘皮多放点吧。
6: 橘皮也不能放那么多吧？它能捣出啥
1: 呢？对手，我们是对手。
6: OK， 可以，
1: 那就听他的吧，我们听对手的吧。
6: 你这个栗子不是应该要有吗？
1: 对，有这些，
8: 差不多。
1: 我们很保守啊。
2: 掰没？可以吗？
1: 我觉得有点多，
2: 稀了啊，
8: 但没关系。
1: 没事，咱们还有饭。
2: 还有饭，给
8: 我们用不倒的。
3: 比例我们。

0: 咱们家的是不是米饭要倒一下的？
1: 不能够是这样的米饭，
2: 加一点，别加多了。
0: 那我们再去倒一碗，
1: 再重新来吧。重新来，重新来，我们这儿失败了。
0: 看，当一切没有发生过。
3: 妈，我们家白没了吗？
2: 我加醋了，加一点，你加一点，别加多了啊。
3: 好嘞，
2: 太酸了不行。
3: 但咱现在还缺米饭呢。
0: 我们已经驾轻就熟了。
4: 失败了。
0: 多了吧，再倒出一点。
1: 姜末还有吗？白梅。
0: 然后这个。
1: 蒜。栗子。
0: 哥，你放醋，快选。
1: 我觉得这边南方应该是清香一点，对吧？
0: 那就清香，一点点，一点点，一点
1: 点。放一点盐。
0: 就差米了。
3: 一点米。
5: 我们也要一点米，我们要一颗鸡蛋大的米。啊？
3: 我们半颗鸡蛋就够了吧？
0: 这些。
6: 好，可以。
0: 可以吗？
6: 可以。
2: 我现在就可以敢让方师傅尝尝我们的味道。
6: 好，
1: 可以。
3: 嗯，味道咋样？
7: 味道还行，
2: 很鲜呐。
0: 我们要交卷儿。
1: 我们的卖相不是很好，
0: 但是味道很好，
1: 比起老师的稍微差了点，有点像。
3: 你的颗粒感更粗一
1: 点。对，颗粒感更粗。
8: 对对对，我们是醋矿型的。
2: 关键在味道，也许味道很好。
3: 表情不太对，
7: 好像香太多了。
3: 姜太多了，
8: 姜太多了，
7: 姜太多了。嗯，这个板栗颗粒呢，稍微比那个倪老师那个稍微粗了一点点。
2: 我们水落石出吗？我们俩。
1: 我突然对这道菜有点失去信心了，你知道在哪里吗？就说其实这道菜里的八合鸡八种东西，不难找，是吧？
3: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都弄到了，按着。方老师的要求咱们也都把它制作了，但是到底哪些放多少，这个咱们完全没数。
2: 你没数是对的，我跟你说，你要有数你就叫鲁大
1: 厨了。
2: 厨了啊，我们这件事儿交给方大厨来做哈，
1: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2: 我特别相信他能做好，因为他指导的我们每一点啊，你一听就特别专业。嗯，
1: 真的。
3: 陈皮，好像煮水吧？
7: 不是，陈皮不能用这个，
3: 陈
7: 皮就全部用新鲜的，新鲜的剥好过后再去囊，去囊过后再泡水，这个陈皮比较苦的，做出来的酱不好吃。哦，
2: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
7: 然后这个黑的呢，为什么会不好用呢？嗯，这个陈皮太黑了，如果做出来的酱会黑色。哦，
3: 就不是金色。
7: 我们现在目的就是要做成黄颜色的，对吧？
3: 明白。那话梅选哪个哈？
7: 话梅要白梅。
1: 糖水板栗可能有个好处就是甜度够了。
7: 甜度不能太高，太高了，因为这个，金枝玉看呢又有酸味，要吃出酸味来，不能太甜，太甜的这个酱就做的失败了。
2: 那我们栗子少放。
7: 刚刚我看了你们那个试验，我也启发了。哦，
1: 启发方大厨了。
2: 我们这个赶紧收摊。
7: 那个板栗放个八粒。橘皮、米、蒜、白梅、姜汁水，啊，我开始倒了。
1: 哦，这样做出来的味道会是什么样的？
7: 这样呢，一定要倒得均匀，把它倒成那个很碎。刚刚你们倒的呢，不是很碎，倒碎了过后呢，它就更加入味，啊，对吧？
0: 但是不是也不能倒太碎，它就会很黏糊？
7: 这个就要很黏糊啊，
0: 就要黏糊的。
7: 对啊，你不黏糊的话，你这个鱼片。站得上去吗？
3: 就像糊糊一样，像姜一样。
7: 对，你刚刚如果倒的那个，像倪老师刚刚倒的那个太湿的呢，就容易站不上那个鱼片。哦。
2: 我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你们要等着我倒它倒的细，我估计这个节目都最后出字幕了，我还没倒完。但是不过真的是好菜叫名菜啊。

0: 就是要有功夫的。你看你这八样菜，每一样都弄得特别细。
1: 对，熟能生巧嘛。接下来我们做肉块，肉块的话，你们这里哪个人刀？

0: 蓝色。
1: 我先把那个鱼搬出来。
2: 这个鱼要把它先去头，然后去骨。
3: 我切吧，我可以。
2: 好，来。哎，当心，当心，当心！
0: 你小心手啊！
2: 当心手啊！
3: 没事，都是小问题。
4: 哎呀，贴的真好！哎呦，
2: 可以啊。然后去骨。
3: 但是我不会去骨。
4: 我们求助方师傅去骨还是很专业。
2: 啊，我来陪你。
3: 来。
2: 因为这个鱼骨在中间嘛，我们就
3: 啊，它的两边片下去，
2: 两边片下去的。
3: 哦，捋着它的那个脊骨来往下蹬，
4: 切下来了。哇，
3: 还得是方师傅。
4: 你看看这骨头。紧贴着这边，
3: 是的，是的，
4: 下来的，
2: 这个就不浪费肉嘛。那你们下这一面要不要你们再试一下？
4: 你来吧，
3: 试一下，来，
2: 放你手啊、
0: 哦。哎，我总觉得你这样有点危险。哎呀，
4: 马大胆啊，孩子，你慢点。哎呀，他也很专业。
2: 你这骨头上都是肉了，你看。
0: 骨头上都是肉，没有
3: 前面，后面好很多，后面找到了精髓。
2: 对，后面你找到感觉了。
4: 哎，我们反反也可以。
3: 可以。
4: 你看，也基本上是贴骨。
3: 这前面有点，前面手感
4: 不太好。你是第一次吗？
3: 刚学。太好
2: 了，悟性太好了，你看。
3: 收我为徒吧。
2: 这样一看，你看。
3: 你看。
2: 差不多。
4: 那我们这个鲈鱼是怎么吃呢？
0: 好像古书上说是
4: 生吃的，
2: 对对对。现在呢，为了食品安全，切成片过后呢，我们放在岩板上烤，两面一翻，基本上30秒
4: 就蘸这个佐料吃。
2: 对对对，
5: 我觉得味道好香啊！
2: 老师，你这个已经跟我调的已经很细了，
5: 但还是有颗粒，我觉得里面
2: 这个颗粒已经很好了，比刚刚好多了一点。
0: 这个我就有一种想要去蘸它的感觉了，
1: 跟我们刚才做的完全
5: 不是一个东西。
2: 再放点醋，
5: 再放哪个醋啊？
2: 出去放这个，
5: 那您来放，
2: 稍微放一点
5: 点，我来给你搅。
3: 哦，他选的是中间的，
0: 4.5至5度的绵柔酸香
2: 盐。
5: 好，
0: 放一点醋不影响它的颜色吗？
2: 不能放的太多。放的多了就容易发黑。
5: 好，接着搅。
2: 对，这样就 OK 了。来尝一下，
4: 尝一下鸡精，
5: 沾一下是吧？
4: 沾一下。哦，
5: 这样。
0: 千年一蘸。哎，你还真别说，
2: 还有点不一样，
0: 哎，挺好吃的哈，
3: 很开胃，
4: 而且它那种很清新，往心里沁的那种清新，
0: 姜也不辣了哈，
3: 有夏天的感觉啊，
1: 我可以想象，就跟那个鱼片，就烤了一下的那个鱼片在一起，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5: 而且最后那个醋点的挺好的，
3: 对，
5: 把那个味儿都激出来了，
2: 画龙点睛，画龙点睛，
3: 是的。
0: 不错，
4: 成功，
1: 好
0: 妙！我现在对我们的金鸡玉块已经很有信心了，
3: 因为这个金鸡很棒了。
0: 对，但是呢，我在想哈，咱们把金鸡玉块给大家呈现出来，是不是还能有点创新的东西，给品专会增加点一些，怎么说呢？满足了大家的期望，还有更高的，
4: 还有现实的意义在里边，
0: 对，
4: 更有时代感，是这意思吧？好啊，我们还有。空间
0: 好，
4: 也有时间，
0: 咱们再想想好不好？
3: 好，
0: 琢磨琢磨，
4: 分头。
1: 对，我在想哈，饮食是一个整体的一种体验嘛，那我应该去找一些跟整个环境有关的东西，比方说，在这边应该就找宋锦里头的一些图案啊，或者是来做桌旗，或者是
4: 看
1: 做民风，
4: 欧阳老师讲究仪式感啊，
1: 对，我要做这个，
5: 那我去弄点餐。餐具吧，美学餐具搭配的那种感觉。
4: 好，
0: 对对对对，
5: 出发。
0: 那咱们就各自分队。
1: 好了，好，我们先走。
5: 就这么定了。
1: 好，
0: 好，
1: 好，
0: 辛苦了，拜拜，
2: 拜拜。

0: 是啊，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宋景文化园啊。其实我这趟来的缘由呢，就是我们一段千年的团队想把苏州古籍里头金鸡玉块有一个当代一点的演绎。当然，除了那个味道啊、食材等等的寻找以外，我就很想在整个我们用餐的环境里头，就增加那个仪式感，所以我就必须要来这边取经。
1: 好，欧阳老师，这边你看，我们是手工的宋景的这道餐巾，我们这个这几道是两位师傅，你看同时操作。哦，
0: 你看师傅你好，
2: 你好，哎，
0: 这个花了多少时间才织出这么一块？
2: 一天我做一两公分，因为颜色太密，所以做的
0: 一天一两公分啊。
2: 对，
0: 你是怎么记住，已经做了什么，而且将要做什么？
2: 上面提起来，我知道在哪儿。然后如果我记不住的话，我边上有一个密码本，然后再看看这个上面，就可以提醒我做到哪儿了。
0: 天哪，好，谢谢。
1: 宋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景之一，号称锦绣之冠，它是经纬同时显花，所以它织出来的东西是有灵性的，能够灵动。
0: 对对对对，
1: 同时呢，宋代的这种设计还是很典雅的，所以2014年能够看到宋景的高光时刻，北京 APEC 那么多国家领导人穿着我们宋景的新中装亮相。
0: 对，
1: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一些正式和隆重的场合会来定制宋景的新中装啊。自古以来，锦衣玉食就是一个绝配，但我们宋景当中它有很多的图案跟美食会相关。哎，
0: 真的
1: 啊？是吧？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三都莲花啊哈。那实际上这里面呢是看到一个石榴，秋季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美味的一个水果，
0: 也能入菜。
1: 对对啊，这个是你看鱼臊的那个纹锦，在它这里面那个鱼跟水草融在一起，所以也是一个美味的东西，对吧？
0: 鱼也能吃。
1: 然后这个三都锦，三都锦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图案，它里面呢含有石榴、莲子，还有佛手。你看，都是能吃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对吧？你看，特别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看了这个图案，它是一个菱形的图案，命名叫它菱形鼎盛。传说中，宋代的时候，我们当地的百姓给韩家军出征的时候做了这个糕，他们认为就是我们韩家军出征一定是能够胜利的，所以送了那个叫定胜糕，
0: 吉祥的一个，
1: 吉祥的一个，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葡萄中属纹，然后这里面那个葡萄也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东西，你包括像这个上面，你看是寿桃纹。然后那个寿桃呢，像我们这个江南地带，它会用糯米来做，那北方会用面粉来做。就是宋景里面的图案里面都含有很多食材或者是美味的东西，
0: 对
1: 吧？
0: 对
1: 吧？
0: 那我就开始有那个灵感了。
3: 我觉得咱们这个品装会除了有金鸡玉块之外呢，还可以再有点新的花样。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那个盲盒，就你不知道你打开的是什么。我觉得咱们那个时令的鲈鱼也可以给它做成盲盒，
4: 每个人上一个盒，
3: 一盘菜，
5: 好主意。
4: 那怎么盲盒法呢？
3: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味道啊，你描述你的，你觉得哎甜中带鲜，旁边人说一点都不甜，它是咸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让他们猜到底是什么鱼做的这个。得方大厨帮我来想啊！
6: 对，我们就等着看这个盲盒到底是什么。
3: 来，我们来实施，
7: 你们喝彩，
6: 通过，
7: 好，
6: 好了。

0: 这个是我的，我给它放在这儿。
1: 我们放这边好吧？
2: 这灯也挺漂亮的。
3: 嗯，这灯真好看。
0: 我们就可以直接就等客人来了，是吧？

0: 哎，咱们相互认识一下好不好？嗯，
1: 好啊。那
0: 倪萍老师，您给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还有人不认识倪萍老师吗？
2: 那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是渴望喝着太湖水长大的，渴望是太湖人，倪萍。哇。
0: 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下单人张局长，欢迎您。
3: 我就是喝着太湖水长大的，
0: 俗称甲方。我是乙方，甲方不要太为难我啊。然后我这边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湖泊医生朱站长，这太湖水的健康全靠他们了。哇，
4: 我是第三方。我是喝黄河水长大，又喝了20多年太湖水的人，
2: 等于你喝我们黄河水长大，然后到太湖来贡献的，是这样吗？
4: 是的，
0: 欢迎欢迎。
3: 这一位老师呢，就是我去捞鱼那个鱼塘的主人文先生，我们可以叫他文塘主，毕竟他坐拥整片鱼塘。
5: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您就是拥有一整个鱼塘的人。但特别重要的就是，他的鱼塘不是普通的鱼塘，它是鱼菜共生基地，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共生系统。
6: 哇，用最好的水养最好的鱼吧。
3: 是的。
5: 我身边呢就是蒋红老师，如果大家来苏州要吃到好东西，一定要找蒋红老师。
7: 哇，那我们有一个吴江人费孝通老先生，然后他说言以助味，就你在吃的时候，我在边上给你悄悄地说几句，然后你会觉得啊，怎么会这么好吃。我其实我的贡献在此。
0: 也就是说，其实您扮演着当下非常流行的弹幕
2: 推荐人。
8: 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新农人钱先生。
9: Hello，Hello。
0: 哇，壮观啊！
10: 到我们吴江来吃江苏省的最好的大米南根四十六，到时候大家来找我好了。
8: 想去我们的苏州评弹，一定要听刘嘉萌和高思静，他们其实15岁就认识了，
0: 青梅竹马，
8: 青梅竹马，金童玉女，在一起8年之后结为夫妇，
11: 就结婚5年，
8: 结婚5年，还刚刚生完小宝宝，这小宝宝才满月，
5: 哇，恭喜恭喜，
12: 传承民族文化要年轻人担起责任。
0: 哎呀，其实说实话，我心里好忐忑。看我坐的这个位置，就知道我心里为什么那么忐忑。这边是甲方，然后这边还有第三方，然后这边还有非常懂吴江美食的这个美食家。今天是我第一次加入我们一转千年的品转会，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心情大好，因为我们身处在太湖母亲的怀抱当中。我突然想起那首歌，他。

我们今天几个嘉宾，我们非常努力，用我们最大的拼劲儿哈，要把这道美传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也许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但是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好，口服乌江第一道美传，金鸡玉块，进传。

这个鱼啊，真的像个玉盘一样啊！哇！把八合金鸡挽成香髻，描画出一位品貌双绝的天仙子，用如雪的鲈鱼琢成美玉，比的就是一位温润如玉的翩翩。

0: 天狼，金鸡玉块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道菜让很多闲人啊一直都惦念不已，所以它到底有什么魅力？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作为现代人可以告诉大家，给历史一个答案，我们可以一起金转。
1: 好，到底应该怎么吃，这个讲究欧阳老师给大家讲讲好不好？
2: 好。我们基本上大家看到的这就是玉块的部分，前面的那个金黄色的就是金鸡，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生鱼片放在这个烫热的岩板上面就扫围，哎，看看
3: 烤鱼，
2: 对，
4: 我想试一下。
2: 熟了以后呢就直接在这个岩板上面沾上金鸡，然后再可以撒一下这边的一些橘子皮。对，
1: 欧阳老师不要把这些信息都告诉他们。哎，待会儿呢我请大家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猜一猜都有哪些食材，咱们参与的人一定不能泄露信息，好不好？
2: 好
4: 好。
1: 哎呀，我看到我的第三方已经吃了，我的甲方也马上要下筷了，
5: 非常期待。
1: 作为乙方，我非常忐忑。

0: 我吃了之后只想用苏州话表达一下，米蛋真个赞，味道真的赞
1: 啊，米蛋真个赞，
2: 米道真的赞。
0: 对，
3: 这个金鸡的味道很浓的，非常浓郁，它是有点颗粒感的，一点点咸咸的，一点点酸酸的。
2: 被你这么一说，我就口水多的不行了。
4: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是吃鲤鱼的。我小时候学了一首诗，叫《江上鱼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我第一次知道鲈鱼有这种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鲈鱼这么美。今天吃了这个菜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危险的地方把鱼打上来还要吃这个鱼。嗯，的确是味道太美了。
5: 因为这个菜能够对号入座的，其实吴江是比较合适的。中华烹饪啊，博大精深。其实我在里边已经装了大约有30年，啊，蓦然回首，靠着一幢千年餐厅，叫踏步铁鞋，吴秘书得来全不费功夫。接下去我可以照搬，让金鸡一块。现在吴江，这个落地生根，然后再开花。哇！
1: 蒋老师客气，我们实际上真的是借了历史上真正的你们吴江的名菜。这道名菜我们从典籍里查到之后，我们在努力的还原它，借你们这块宝地提供这样的食材，我自己觉得哈，我们没有白努力，而且这些食材吧只有江南有，就认定了你们开发吧。
2: 尤其能得到吴江的美食家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哎呀，我今天心情大好，我好想朗诵唐诗300篇。
6: 作为普生厨长的太湖边的人啊，我们可能原来对纯鲈之丝这道菜是有印象的，但是呢对金鸡玉块确实了解的并不深。那么通过我们一幢千年餐厅啊复原这道古菜呢，不仅形态上精美啊，就是尝起来的味道是非常的鲜美，我感觉我吃到的就是一个历史的滋味，所以非常感谢，肯定是超五星的。
2: 超五星！哇哦！好，现在我们公布第一道考题，我们请各位嘉宾猜一猜，我们的这个蘸料，这个金鸡是用什么制作的？
0: 好像有陈皮的味道，里面。哎，
2: 厉害，有，
7: 就常说有姜味，好像。
6: 姜，
2: 有。
8: 什么姜？哇哦，
7: 这个太专业了。
1: 是干姜还是鲜姜？你猜这两个。
7: 是鲜姜吗？
8: 鲜姜，
1: 答对了。
4: 有一点酸酸的，这个味道。是糖蒜吗？
2: 糖蒜，你只会河南老家了是吧？有点靠谱，再猜猜，什么跟糖蒜有关？有点靠边了。
4: 糖梅子吗？
2: 梅子。

0: 白梅。
1: 白梅，柑橘。
2: 有点咸咸的，具体的食材真猜不出来。
1: 就是盐，是吧？好，小峰呢？
3: 小峰哥还有什么？
4: 我这个尝了以后，我倒真的没尝出来。其实我一开始尝了有点蒜的味道。
0: 蒜？
4: 对，
0: 对对对，有。
4: 但其他的我没有尝出来。
5: 你没有尝出来，你再想想，我们今天找你干嘛去了？
4: 米。
1: 对了，对了。
0: 你没尝出里边有你的米啊？
4: 我一开始以为是淀粉。啊，
1: 这说明咱们的师傅厉害啊，哈，升华了，让这食材。
6: 现在八合鸡已经说对了六个了，那剩下两个就是蒋老师一个人来解答了。
7: 有一样东西没说，醋，
1: 醋，
0: 还有一样，
7: 这个熟栗黄，
0: 对对对，栗子，栗子，
1: 就是金色的由来，哦。
6: 朱老师，您刚才猜到了梅子，但是您现在发现它是白梅了没有？
8: 我没见过，没见过白梅。
6: 哎，正好。问到了，
7: 树上梅子采下来以后，用盐腌制，比方说腌了一天一晚，然后在太阳底下晒一天，晒干以后再腌一天一晚，来回要9到10次，然后梅子吸饱了盐，盐精它就会体现的放出来，然后你一看，哎，这个梅。是白梅哦，我们的先人啊，他们的聪明就是，你假如这个梅子从树上采下来了，你吃不完可能得扔掉，那么采下来以后呢，通过盐腌的方式把那个梅或者说我们吃不了的东西把它腌制储存起来，它就可以吃。
1: 我记得第一季《一转千年》的时候，当时他们还原了一道古传，就是郑和下西洋当中的一道叫水果沙拉，就是用梅子梅卤代替了这个沙拉酱，它有那个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让水果沙拉保鲜，跟您说的异曲同工。
6: 所以鲁豫哥，你发现没有，我们中国的古人哪怕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多复杂的烹饪方式，
1: 但我们有智慧。
6: 对，但是他们这个智慧现在是连接我们的一种很好的语言，他们把智慧留到了现在。我们中国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用自己的方式去储存这些美好的食物。现在我们一起坐在这儿，靠着太湖，我们还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忆起当时他们的那些智慧和对于生活对话的那种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复原美传的时候，或者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带故事感、历史感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很惊喜的一部分。
9: 其实中国人生活里头的仪式感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我们整个主题，其实今天的整个布置都是跟着这个主题哈。
0: 包括我们穿的衣服，你看我们穿宋锦啊，我们这几个都是特意做的。
2: 倪老师，您说到这一个，我要说说我们吴江，因为吴江呢自古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那么祖先呢为我们留下了2处世界文化遗产、3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个宋锦呢，目前在我们吴江的慎泽镇。那慎泽镇呢，当年也是古代的4大绸都之一。正像费老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啊。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美传，不仅就是它在形态上精美啊，更多的是就是刚才说的文化上面的传承。那么这个呢，也让我们对本土的美食饮食文化呢，有了更深的理解。
1: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场品传会，可能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一笔很深的印象，很难忘记。我们在太湖之上，我们身着宋锦，然后我们经过努力吃到了金鸡玉块，让我们的生活就有了这样一种仪式感。我觉得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好像体会到了文人的那种高级审美的那样一种感觉一样。好，既然我们的甲方第三方都如此认可我们的金鸡玉块，那我们品传会的家族成员第一道美传品传胜利鼓掌。
10: 金鸡肉块泛彩色，海岸礁石粗特秀，鳞凤白色干清白，一耳花

我们第一道美传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呢我们立刻就放松下来了，真的就放松下来了。就是今天我们其实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直不敢提这个复原这个词哈，因为我们尽力了哈。作为新时代的人，就是你要能够传承的同时，还要能够在这个新时代里有创新。所以谈到创新，要上的就是我们口服无疆的第二道美传了。十二月令，鲈鱼盲盒，进传。

0: 我们今天做的这是12月份的盲盒，所以就可以说是一年的期待化成了12份，每轮的圆缺时候呢，都能给你带来新的期待。千载炉香味乘以12重，每场相逢呢，都将成就一段水中奇缘。金鸡玉筷邂逅12月份时令鱼鲜，在吴江的口福时刻表上规划出一年鲜不尽的鲜美进行时。乐居吴江的每一天都可以是金鸡玉筷时，12月令鲈鱼盲盒，请。
1: 这很潮的一个说法，
2: 很期待。
0: 大家可以先品尝一下，把这个汤呢浇到我们的面上，然后尝一尝它的味道，汤跟面都要尝。
3: 就是这里面是汤，
0: 对，
3: 大家可以浇到你的面里。
0: 上面还有我们的金鸡。
1: 你们大家没有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你跟你旁边的这位朋友的那个汤，其实颜色是不一样的哦。
3: 嗯，太好吃了。
0: 因为是盲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它的味道都不一样。嗯，文堂主您先说说您这碗面你觉得什么味儿？
4: 汤味很鲜，就有点
0: 鲜美，
4: 对，很鲜美，然后这个汤的感觉很浓郁，
5: 我这个很有劲道，
2: 品的时候啊就感到是五味齐全的。这个所谓的五味，比方说干，熟类黄是干，酸有梅、醋、辛有姜有蒜，苦
0: 还有苦呢，
1: 那个橘子皮，
2: 橘子皮啊，
0: 有一点点的苦涩。
2: 我们往往烹饪当中的苦它是起到爽口的作用。嗯，还有一个就是咸嘛，咸就是比较明显的。
0: 我都怀疑您这碗是全家福，怎么什么味儿都有呢？
2: 这个加上我的想象。
0: 浩姐，嗯，好吃吗？
5: 好吃，而且我是又喝到了陈皮和姜的味道，
3: 鲜美无比，面又非常的筋道，哇，就这种口感让人过嘴难忘。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一句非常有诗意的话，

0: 三碗不过岗。
1: 欧阳老师，您都快吃完了。
2: 对对。
1: 什么味？
3: 因为这边的鱼实在是太丰富了，你说真正是对上哪一条鱼、哪一种鱼，其实是真的有难度。我觉得完全是一种清香，但是很夏天的一个感觉。
4: 很夏天，很夏天是什么味儿啊？
3: 很夏天就
5: 超级清新。
3: 对对对对。哦。
6: 还有个重要说，再来三碗，不够。
7: 我的失败在哪里呢？谜底在这里，但是我又不能看，但是呢，我又吃不出来这是什么，所以是问道，这个盲盒很成功，
1: 很成功，哎，夸我们的一转千年的十二月令鲈鱼盲盒成功了，
8: 就我们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月份牌看一看，它一共十二个月令的鱼，
9: 我这个是六月的鳊鱼，
10: 十月的草鱼，
11: 九月的鲫鱼，
12: 五月的白鱼，
6: 我这是四月的石鱼，
13: 三月的桂鱼，
14: 我是正月的塘鲤鱼，
15: 我是二月的昂刺鱼，
7: 八月的鲅鱼，
3: 七月的鳗鲡，
16: 十一月的鲢鱼，
1: 我是腊月的青鱼。
0: 我突然发现咱们全是鱼，自己都说自己是几月的鱼，
1: 拿着自己的小名牌儿。
0: 我们祝福大家年年有鱼。我们都只喝到了自己的鱼汤，没有喝到别人的哈。我们怎么能让这个盲盒真正的变成盲盒呢？必须让它公开透明化，大家都尝尝彼此的鱼汤，好不好？
1: 好，
0: 来上鱼汤。哇，哦，这是正月的，
6: 哦，人上面写着呢。
0: 此时此刻的仪式感就是都来
3: 都来
1: 都来，那都得拿着自己的勺来。
17: 哥，七月份，
0: 七月份，来，你尝一尝。
1: 正月，好，它很肥厚哎。
5: 哎呦，鲜呀，好喝呀！哎，正月好喝呀，特别鲜的鱼汤，头道鲜，这是。
13: 更浓郁，更鲜美，塘鲤鱼的味道，塘鲤鱼汤。
0: 六月的味道有一股奶香的这种。
1: 十一月还是这个最好喝。来来
5: 来，十一月最好喝呀。
1: 对，就是我当时在船上喝了两碗的。
6: 它是鱼头炖的，鱼头炖的就是不一样。
5: 每人拿一壶当茶喝得了。
1: 刚才发现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鱼，所以鲈鱼在哪儿？
0: 鲈鱼在这儿。鲁豫在这儿。
5: 苏州的面是这样的面吗？
7: 不是，苏州的都是细面，
5: 所以这个面里面肯定是加了鱼的。
7: 对，肯定有，
5: 对吧？
3: 在面里，
1: 它是鲈鱼面啊。对，这个应该是文堂主一吃就能吃出来是自己家鱼塘的鲈鱼面。
16: 没事说了。是鱼味，但是
18: 这么想，
16: 对，但不知道是鲈鱼，因为鲈鱼的话，它的肉质其实它是蒜瓣型的，它很容易松散。对，没想到这个面能用鲈鱼去做。
7: 这个鲈鱼面其实做起来并不复杂，用这个很嫩很嫩的肉，再加上生粉、捶打，把它擀成皮质。但是呢，就是我一直没有敢往这方面去想，为什么呢？鱼总是新的。你怎么解决这个腥的问题？但是今天这碗鲈鱼面条吃下来没有半点的鱼腥味，这个就是非常到位的地方，基本上爱吃面的人都可以给它打高分。
1: 而且是不是也可以夸一夸我们制作出来的金鸡八合鸡，因为有了它把那个鱼的腥味全都给盖下去了。对，所以那个其实是点睛之笔。
6: 这算咱们的创新吧。
1: 当然，
6: 对，
1: 而且证明了我们的八合鸡非常的百搭，什么平时家里做面都可以放。
13: 我也确实有被感动到啊，就是没想到在这个金枝玉块之后啊，一转千年的餐厅还会给我们这样的惊喜啊，既有新意又有新意的一个盲盒啊带给我们，我们也一定会把它要进一步的用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吃到这样的好的鲈鱼面。

0: 苏州人喜欢吃面，苏式汤面叫无菜不成椒，你只要是菜都可以当面椒。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苏州曾经申报过吉尼斯的记录，有517个面浇头。哇！但今天我们是在根本上变化，这个就很了不起。对。然后呢，苏州人吃面，他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就我们有三招面，就小孩刚出生3天，最早的是在家里做的话，就做的面条。那么现在呢，就是用面圈来替代。收到面圈以后，然后你抽哪一天你可以到面馆吃。
1: 我们家乡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生孩子了，就是吃满月酒叫吃面。
2: 中国啊是个吃面大国，这个吃面它慢慢形成一种文化了。我们过去说回到家里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哈，好像母亲的牵挂，送啊行啊都是面。你看咱们那航天员费俊龙，从天宫一号回到陆地上，组织上问他说你第一顿饭要吃什么，他说我吃我家乡的面。
3: 洞幺航天员指定长费俊龙是江苏昆山人，他今天早上的早餐呢是一碗鸡汤面。
2: 他说吃了家乡的面就等于回到家乡了，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我们说到面，马上觉得哎呦特别亲切。
1: 特别想讲一个，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家姊妹几个孩子都是我姥姥带大的，都跟姥姥有特别深的感情。然后呢，河南人爱吃面呀，就这么大的这个大海碗，我和我两个哥哥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三个男孩一人一盆半。然后我姥姥呀，就像这个桌这么大，这种大案板上，这个面片啊要摊到这么大，拿大擀面杖在那儿擀，然后呢，他擀出来这个一案板的面，然后我们那边下着，然后三个兄弟吃着，吃完了第二案板又擀，那时候都不知道心疼老太太，就等到老太太过世了。哎呀，我们再也吃不到姥姥擀的那么宽、那么厚、那么好吃的面条了，哎呀，就非常非常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碗面呀，可能是乡愁，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感念、感恩。哎呀，第二道美传，还听了这么多的故事，我们又好吃又感动啊。我们要特别感恩的就是我们身后的养育了太湖流域人民的一池太湖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它从来都不会让你向它道一声感谢。但其实它不仅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它还留下了太多的文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那今天我们第三道美传呢，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身边这位，他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太湖生态系统研究站站长，太湖的守望者，湖泊医生朱广伟老师。他让我们身后的这片太湖健健康康的守望着太湖流域的人们。我们欢迎朱站长。口服无疆第三道美传，一杯太湖水，劲壮。

0: 一望无际，两山秀绝，三白鲜美，吴门四家，吴府繁华，楼港交织，七十二峰纵横，三万六千顷浩荡，水美，山美，景美，城美，人美，石美，江南之美美在太湖，咱们一起一杯太湖水，请。
1: 哇哦，厉害！
2: 大家也有来自吴江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么大家感觉到这个水，先说有什么味道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味道的水才是最好的水。哦。我们东太湖这个地方是太湖水最干净的一个地方。
3: 就咱们现在坐落的这个地方，
2: 对，
3: 叫东太湖。
2: 对对对，太湖水呢是从西往东一路净化，它是很大的一个净化器。到了我们东半部的时候，就变成非常甘甜的水了。
3: 那你们是做什么监护工作的？
2: 我们是要把握这个度，它有自然的一个净化能力，这是自然界本来的它的一个馈赠，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人口太多，排放污染物负荷太重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净化不了了。所以我们就像一个给这个太湖把脉的嘛，就看它里面的藻多了还

0: 是草多了，还是鱼多了，还是哪种鱼少了，把这个度告诉大家，让大家来参与。但是现在跟过去有所不同，不同在哪儿的话，现在可能有更多的工业的问题。嗯，如果纯的是农业，它这很快可以被净化掉了。但是如果有工业污染的话，它会是直接影响湖里的生物。真正湖里的净化器是很多湖里的生物。我们如果能把金鸡玉块这个菜它的味道能够保存下来，这个那么好的鱼能保存下来，我们必须就要回头把这太湖给保护好。
1: 嗯，我是青岛长大的，我算大海的女儿，我们老这么说。我觉得你像你们是太湖的女儿啊，这就是等于拿一个湖啊海啊形容一个人。那我们现在要说形容我们的太湖像一个人的什么样的性格，每个人心中可能不一样。
0: 我觉得他是包容
2: 柔美。我长在吴江，60年在吴江啊，然后因为我见过太湖的凶的时候，也见过这个太湖温顺的时候，所以其实他就是或者像我们的亲人，或者像邻家大哥邻家大叔。
3: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默默守护着你的人，默默地给予你很多你可能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一种能量。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奇妙的人，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1: 太好了，说得好。
4: 作为一个北方人，在我的家乡没有这样的湖，但是我刚才听蒋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坚定的人，他在保护着这些太湖沿岸的子民，他也很坚定在哺育着这些人，同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坚定的在相信着这些可爱的人，因为他很坚定的相信这些人一定会让太湖更好，会让太湖更美，会让太湖一直很美，一直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包括像朱老师很感激太湖的坚定，我们也更坚定在守护着太湖，守护着所有我们最爱的这些山，最爱的这些水。
5: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6: 对于我们来讲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今天我们吃到的吴江美食的真味啊，更多的也就是太湖水的滋味。
1: 我们真的很羡慕你们，这真的是一块宝地。
2: 对，
6: 我们生活在这里很幸福啊。
1: 是啊，我们看着也很幸福。
5: 司马迁曾经提到过，说这个地方是饭稻耕渔无千金之家，也就是说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并不富足，可是到了后来大家都知道那句经典的叫苏湖熟天下足。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太湖上品尝一道金鸡玉块，品尝12道鲈鱼盲盒这些菜的时候，我觉得它背后带给我们的力量更强大。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太湖的故事，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更多我们家乡的各种各样的湖泊林草。我们人类要讲良心，要有节制，我们从大自然当中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也要想想我们能给它什么，要适可而止，要保护好它，绝对不可以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我们一定感受这份美好的时候，还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依然让他们看得见青山，摸得着绿水，闻得着新鲜的空气。今天我们一转千年呢，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契约，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面券。这份面券呢背后也有一个特别的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从2020年10月1号起，咱们身后的太湖，太湖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一项政策，叫做进补退补10年。2030年的时候，我们约定拿着面券再到太湖来，游太湖，吃上一碗金鸡面。你看，我们的倪萍老师已经在给大家这个面券上写下美好的祝福了。
1: 这个券实在的说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期盼，之后无论是你以什么方式来，我们那时候都会相拥在一起，很漫长吧，又很短暂。
5: 这个您的
7: 啊，非常的荣幸可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们10年不见不散。哦，
8: 好。
2: 2030，吴江来吃面。
8: 好。
9: 首先感谢一转千这个栏目，今天跟三位老师聊到了我们自己的大米，那我相信

0: 2030年的时候，我们再有机会和五位老师在一起，把我们这么好的大米推到国外去啊！
1: 加油！
2: 加油！
3: 我们的科技农业发展以及我们这些渔业的发展，将不断蓬勃。希望大家2030再约吴江。
1: 感谢一战千年餐厅对吴江美食精髓的挖掘。 希望能够解码更多太湖美食文化的基因，让江南文化可感更出彩。
4: 我跟太湖应该是20年的老朋友了，我对太湖应该是非常熟悉，里面的各个湖区里面的长得生物是什么样子的，我都非常清楚。但是今天这个一转千年，让我知道太湖还有另外一种美，这种美带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能把这个菜给保留好。
2: 那意味着我们太湖保护要更上一个台阶，非常感谢。说的嘛，好感动呀！我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吴江的鲈鱼这么美，2030年咱们再次相聚，再次来到吴江，来感受太湖之美，来吃最美的鲈鱼。一转千年，游中国烹小鲜，我们下一站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3: 师礼啊，你会拒绝人吗？
4: 如果您要给我涨工资的话，我当然不会拒绝了。但如果您让我加班的话，我就会了。
3: 想得太美了。是这样啊，一会儿呢有个客户要过来给我送礼，但是这个礼我不能收，我还不能驳人家的面子，所以我打算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你来帮我扛一手。哦，
4: 不会，干不了。
3: 回来，这不拒绝的挺利索的吗？我不管啊，这办公室交给你了，我走了。
5: 何总，我真的

0: 就是李叔，我不是人啊，不是我自己骂自己啊，我是这本礼仪之书的化身。这本书是施家的传家宝，应该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吧。一旦遇到李一丹，他们求救于我。我呀，施家姑娘真的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个。
1: 李叔，客户要送礼，领导让我替他婉拒，可是我不会呀。
0: 这种事儿，古人有很好的办法。认识这画中是哪两位古人吗？
1: 您觉得呢？
0: 这位
2: 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这位是东宫张太子舍人。
1: 那这有区别吗？那我要非说这位是杜甫，不行吗？
0: 当然不行了。太子舍人来自东宫，左西右东。太子舍人得是在右边。
1: 您有这强词夺理的功夫，好好练练您的画功不好吗？
3: 杜甫晚年的时候非常的落魄，但是张太子舍人呢，给他送来了非常金贵的进口的织成。杜甫他不能收啊，但他又不能得罪东宫的官儿。

0: 你知道杜甫是怎么做的吗？
1: 想知道。
2: 回到大唐去，化身为大诗人杜甫的妻子。
3: 收下吧，
4: 使不得，
3: 使得，
4: 使不得呀，
3: 使得的，
4: 使不得。
3: 这是这，
5: 哎，夫人，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
6: 快来见过张太子舍人。
1: 见过张大人。放心，我都知道。
3: 姊妹兄啊，姊妹兄，这小小的一个段子不成敬意，就收了吧，收了吧。您这是何意呀？难道您看不上我这职称？
1: 张大人莫见怪，他不是不理您，他呀，岁数大了，耳背。
5: 对对对，我耳背。
1: 您说要送给他织成啊，他根本听不见啊。
5: 对对对，我根本听不见，
3: 这不是听得挺清楚的吗？
7: 这有什么意思啊？我写一首诗就能让他消气？
1: 张大人，我们草庐简陋，您送这么珍贵的东西，我没有东西回礼呀。您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作诗一首，以表心意，可好？
5: 哎呀，好好好，
3: 你就以这织成为题，做一首诗，如何呀？
1: 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织成，低头思故乡。
3: 这我这织成是西域进口之物，您看着它能思故乡啊？
1: 哦，您看这织成好像壮阔的大海。我有灵感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3: 这不是海吗？
1: 君不见黄海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不对，它压根儿就在海里，它还回什么呀？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那和这织成有什么关系？
1: 直挂织成济沧海。
6: 夫人，切莫再拿太白兄的诗瞎改了。
5: 我看这样，还是由我来吧，我来说，你来写，可好？
1: 好。
5: 客从西北来，为我翠织成。
3: 对对对，我正是从那西北而来。
6: 微仪裸水足，所系不足名。
3: 哎呀，姊妹兄啊，你简直把这小小的织成给写活了嘛。哎，你要是喜欢，就把它留下做一床褥子。
6: 客云充君褥，成君终厌云。
5: 空堂魑魅走，
6: 高枕形神清。
3: 您这太夸张了吧，这个褥子还有镇宅的作用啊，这不过是我喜欢的一个玩意儿而已。
6: 令客真重义，故我非共情。
3: 您这是啥意思啊？这难道这不当官就不能用了吗？
6: 留之俱不详，失之混柴精。浮世定尊卑，大哉万古长，亲我一 见了，树鹤更无语。
2: 杜甫写下太子张舍人为织城入段，从秦幽节俭拜游奢的角度婉拒了对方的礼物，表达了自己足够的尊敬

0: 婉拒之难在婉字，要让对方理解你的难处，拒绝之后一定要让他看到你们能继续往来的可能。
1: 这两盒茶呢，是我朋友从老家带过来的，您带我给何总。
2: 何总真不在，他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
3: 说，这周末呢我们有一个聚会，
2: 让我邀请您来参加，到时候在宴席之上呢，你们多喝几杯酒，沟通一下感情，是不是？下个季度还期待您带着好项目来跟我们合作呢。
1: 哎呦，你看这事。
4: 那行，这个周末我可得好好敬敬何总还有你。
2: 好
4: 嘞。
1: 走了。
2: 哎，您慢走，慢走啊。
5: 昨天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就你这套说辞值得整个销售部门学习。
2: 就这么学习
5: 啊？

0: 哎，感动了，没事啊，我跟你说，等到咱们周末聚会的时候，你在席上多喝几杯酒，加深一下咱们的感情。抱拳天物啊！
1: 这个是李白当年留下来的食物。李白，您这个看起来就跟夜市上的土耳其烤肉似的。那时候有这个吗？
2: 没文化太可怕。美味甲速鞋在《齐民要术》中就记录了20多种制法，其中有一种就叫做棒制，
1: 必火偏制一面，色白变割。
2: 也就是说。 用火专烤一面，烤熟了就把它割下来，然后转着圈的四面八方的再烤，懂了吧？
3: 那这也不能是唐朝的肉啊。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欢迎步入新更大道。
3: 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项链。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
4: 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
5: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唱。
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8: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又迎来了新朋友，那首先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0: 动物声援团。
1: 本节目由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的刘英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
2: 对，
1: 那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由博物杂志亲情支持。我之前也已经听到我很多朋友说有像养龟、蛇、
2: 对
1: 蜥蜴，就是两爬动物，
2: 对，
0: 就是很多人叫异宠，对不
2: 对？
0: 我们之前跟刘英老师聊天，刘英老师的博物杂志的编辑室后面有一面墙，
2: 对，我们就养了很多。
0: 那面墙是他们所有的同事全都养这种动物。
2: 我们的编辑部里面的就是手工的数量，就肯定比人数量。壁虎那类，它有两种不同说法，就是在壁虎之类的，经常在那宫殿什么门口，就是觉得像个守卫，因为它是捉蚊子。然后呢，对，关于手工杀那个传说，就是说那个古人说认为拿一个这个蜥蜴这类东西喂它朱砂，然后把它捣碎之后有什么特殊功能，点在胳膊上，所以叫这个手工。
0: 手工，手工，我觉得我未来可能要养一只。手工嘛，守护我。手工，手工，手工嘛。好了，这是个拉梗，这是个拉梗。
2: 如果从美观的角度来讲，它的色彩变化是比猫狗要多得多。我们这个杂志正好做了，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哇，
2: 看一下，都是同一种豹纹手工。
0: 就一种豹纹手工有这么多的品种？
2: 对，不同色型。
0: 哦，
1: 名字也很特别，
0: 是不是？叫什么？
1: 红魔，龙卷风。
2: 对。这是给它起的品种名，
1: 对，
0: 白黄电菊、蜜橘、
1: 血翡翠、
0: 血翡翠、蜡笔、雪花。哎呀，我看完您这张图，我大概能懂为什么很多人会对于这种一种如此的痴迷了。
2: 对，
0: 莫非今天我们
1: 要去看看的就是它了，是不是？
2: 没错，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种自然界非常有趣的一个类群。
1: 嗯，那咱们出发，
0: 出发吧，好吧，
1: 去认识一下它们
0: 吧，走。霞姐又见面了，
3: 是的，
0: 哎，霞姐是我们整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非常优秀的饲养员。之前我们是在树懒的那一集里相遇的，对，小宝宝
3: 是我的，对，是我的第一个小宝宝，第二个是我的第二种小宝宝，
0: 第二小宝宝，这个叫
3: 棕狮蜥，
0: 棕狮蜥，
3: 是的，
4: 它长得很可爱呀，你看它的脖子上面有一圈这个小小刺，像那个那个狮子那个鬃毛一样，就叫棕狮蜥。
0: 棕狮蜥，一般像这样一样，像霞姐一样，就抱在手里，然后抱在身上的，
3: 要不要试一下？
0: 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刘老师先来，刘老师因为很熟悉，对，
3: 对。
1: 好灵敏啊！
4: 对，你看它的，其实它这个刺儿不是很坚硬的，它是软的，它很可爱，很漂亮。
0: 如果它炸起来，是不是就是感觉要遇到危险了？你知道吗？哇，炸起来！
4: 你看它的这个喉囊这一圈，就像狮子那个鬃毛一样。
0: 对，棕狮蜥。
4: 对，非常可爱的，而且它可以把身体变得很。
1: 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呀？我这得救命了！
4: 往前就可以了。

0: 的运动能力不是那种说蹭蹭蹭会跑。
1: 哦，不是每一种都会跑跑跳跳，灵敏穿梭。
0: 但他现在略有
2: 把话捋捋，
0: 对，他可能略有一点紧张，看他的脸，对，这样抬的就有点紧张，
2: 有点紧张。我给他，
1: 你也紧张啊？我以为你不紧张呢。
2: 松一点，柔和一点。松狮心特别可爱。
1: 看着我这样看着我，我慌。要不你回妈妈那儿呢，好不好？
3: 来，宝贝儿，回来。
2: 来。那今天我们就交给霞姐了，整个这个蜥蜴馆您带领我们，好不好
1: ？OK，
2: 好吧。
3: 好的。
2: 这个是更凶的。
0: 如果想养一个这个
2: 蜥蜴
0: 类的，最适合的，因为它很适合新手上手。
2: 它特别便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给自己家的小朋友选一种蜥蜴当宠物，那首选就是豹纹手工，对吧？
0: 而且它
2: 入门级
0: 比较好养，在2020年那个春节，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都延迟上班了嘛，然后所以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去办公室。等我们回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们养的所有的豹纹手工都没有。
2: 松狮蜥就比较老实
1: 稳定。
2: 就是、
3: 对，它比较老实一点，比较温顺一点。然后这个呢，它会爬，就是抱的时候就一只手要小心一点，要护着，
2: 控制它，给它捋回来，是吧？
3: 对。
2: 我听说有一种就是其他，比如像棕狮蜥，就尽量不要在它的眼前来回动，对不对？
0: 对，它会。
2: 它是也这样吗？
3: 动物它都是，你在它嘴边，它以为是买食物了，它肯定就会去。
2: 以为飞雷虫子，它不可直接你吃了。
1: 喂我的是吧？来。啊，
2: 喂到嘴边了。
3: 试一下吗？
2: 来试一下，试一下。
0: 它比较凉一点吧，应该比
2: 那个。哦。它跑了。
0: 你这样就这么着。
3: 把那眼睛
2: 它跑了，它上我身上去了。哦，它上里边啊，
0: 对对对，它的尾巴，
2: 你护着点。
0: 变了没有？
3: 肉肉的。
2: 它的尾巴像田螺，你看，
1: 海螺的那个。
2: 它的尾巴像海螺的壳。
0: 对，它用尾巴来储存脂肪。哦。这样，正常
1: 的。它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方向的强光。
2: 对。
1: 还是
2: 来
1: 那个方向。
2: 我们做一个交接，你看能不能直接爬到刘云老师的手上？
1: 去吧。
2: 哎，它又不动了。
1: 他有他的想法，
2: 不动了。
3: 他是很有想法的一只豹纹手工。
2: 他有名吗？按照您的习惯，一般都会给您的宝贝起名。
3: 对，
2: 这只叫什么？
3: 这是我们的大眼妹。
2: 大眼妹。
0: 哎，这豹纹手工你知道吗？它的眼睛就像那个猫眼似的，它会那个瞳孔会变大变小。
2: 哇，这个好帅！
1: 感光的那个反应。
0: 对，你看它的现在这个瞳孔，因为光线比较强嘛，瞳孔很细。
2: 来，大眼妹，看看大眼妹。
0: 如果在光线暗的地方，它那个瞳孔像猫一样，就是会变大。
1: 它的尾巴可以摸吗？
0: 可以啊，
2: 可以，你可以摸它尾巴。
0: 慢一点啊，但因为它尾巴会掉，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2: 断尾
1: 了，断尾，断尾了吧？
0: 你可以稍微
1: 摸一下。我轻一点是不是？
0: 摸一下。
2: 小狼掉了，掉了，哎呦，掉了哟！
0: 它用尾巴来存储脂肪，就像骆驼一样躲风。
1: 它和棕狮蜥谁比较
2: 好养
1: 活、好上手？
2: 手工
1: 还是它？
2: 是吧？
3: 专门手工，
2: 还是手工？
1: 那排名第一吗？
0: 很多那个蜥蜴类不是你想养就能养，因为环
2: 保。对。
0: 然后这种是比较好养，它拿一个就比如鞋盒大小的盒子，就可以养殖。然后只要把它调控好它的温度、湿度，然后给它准备好食物和水就 OK 了。
3: 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宝贝。
2: 走，
1: 好。
3: 这边是我们的蓝眼鬣蜥，他们是两只，是一对夫妻。这个是，
2: 这是媳妇儿还是老公？
3: 这个是老公，这媳妇儿就让你啊躲到角落里的。啊，
1: 看着了。
2: 正常，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
3: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公，是叫
2: 蓝
3: 是蓝蜥。
2: 它的这个特点有什么样？它的习性是什么样的？
0: 首先，你说它为什么叫鬣？就是看它从头到尾这个背部有一长串高高的这个棘刺，就是鬣蜥，就像我们说那马的那个什么鬃毛一样，这种就叫鬣。形容它就是这个从沿着脊椎骨这一道是有鬃毛这个意思。它是生活在这个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上的。然后呢，颜色发蓝。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我第一眼看到它有点像电视哥斯拉？看像不像？
2: 对，真的是
0: 熟悉的感觉。对，
3: 这个是我们的斑
1: 哪儿呢？
0: 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特征，你看它那个尾巴上面有一个帆，

0: 所以翻翻
1: 立着的，
0: 对，那翻其实挺硬的。
1: 美如其名，
2: 它的帆是干嘛用的呢？
0: 觉得说它可能有两种，当然也有可能是两种都有啊。一个是它是游泳，
2: 有点像鱼鳍的那个功能哈，
0: 鱼鳍
1: 的功能。还有一个是两栖类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散热，方便散热，增加自己的表面面积。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我们研究恐龙的时候，有一种龙叫棘龙，
2: 棘龙
0: 有一种比较大型的一种，
1: 也是后边，
0: 对，就有人猜测说那个背后是有帆的什么的，那说这个从哪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有这种现，我们现生动物中有这种形态。
1: 咱研究恐龙真是从蜥蜴在溯源倒推的，
2: 真的是，
1: 就至少有这一部分的倒推的参考。
2: 哇，这个好看。
3: 哎呦，
2: 我喜欢这只，好看。
3: 我们这三只，它有两只雄性的，有一只是雌性的。你可能分辨出这一只肯定是雄性的。
4: 雄性的吗？
1: 是挺威风。
3: 但是那两只的话，你可能分不出哪一只算雄性。
4: 看那个，
0: 看那个被子。
3: 错。啊？
0: 不是吗？
3: 最里面那一只是雄的。啊？
0: 那它为什么这？
1: 它的脊上长得不一样。
3: 就是所以这一只我们最威猛的叫恐龙，我们那一只叫那个。阳光，它比较喜欢晒太阳，就是起名阳光。还有一只呢，雌性的，它比较有爱，有大爱，我就叫它爱爱。
1: 哎，它两个是两口子吗？
3: 两个雄性，一只雌性，然后就说看他们就是哪一个能够得到那个雌性的，就是青睐。
1: 这还不明显吗？都青睐成这样，
2: 那俩都搂一块了，
1: 都赖身上了。
3: 你也不能说是他那已经是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一只很有大爱的，很有绅士风度的。你没看到吗？他都是在边边上面，他都没有去欺负他，说没有强行分开他们，是不是？其实这一只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是对我的，不是对你们。
2: 对您呢？
3: 对，他以前嘛，我给他泡澡嘛，我们都要给他泡一下澡啊，给他那个皮肤那个清洁啊，然后给他按按摩摸摸一下。
1: 哎，好全啊！
3: 我那天泡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跑，我就一着急，我就去抓，抓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鳄鱼死亡翻滚，然后那个尾巴啪断了，然后就跑掉。人家说的那个动物它不记仇，但是我觉得它好记仇，都记了我一两年了。每次看到我，你知道吗？它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比较放松，比较温柔的。平时看到我这个头在这里的话，它看到我就是这个头就这样子看到我，看到我，然后那个尾巴嘛就这样子歪起来了，随时准备就是用那个尾巴就要甩你两鞭子的。你都不知道，
1: 有些记仇了。有
3: 钱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是一诺千丈，已经归零了，已经是名下了之后了。
0: 恐龙的尾巴是吧？
3: 对，
0: 可以看到那一截，看出来吗？那截后面那
1: 灰色有点发灰了的后面。
3: 对，再长的那皮肤比较薄的那种，它这个就很不一样，然后也长不了那么长。
1: 就是它的这个断尾和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壁虎会断尾，也
2: 叫断尾求生。一般遇到危险把尾巴断完之后就逃脱了，他们也是一样的吗？
0: 是的，壁虎有意思的，它的生长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尾部的那个肌肉啊，它是有一些特殊功能，他们叫自割点，就切割的割，自己能给自己切断，尤其是壁虎是特别明显的，它掉了之后它还会动，就它的神经没有死亡，它就会动，然后这样如果有天敌来去抓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这个动的这个尾巴吸引了，它的神经血管可以自己收缩，不会让自己伤害特别大，但是它又再长出来的话呢，它就不能再长出骨头了，就可以能长出一个就是像它似的有一节尾巴是肉的结构，就里面就没有骨头了，所以看它的尾巴就是我们叫再生尾，就不太好看了。
2: 它的尾巴断了就跟我的皱纹是一样的，已经经历了岁月的痕迹。哎，刚才霞姐一直在说可以给它洗澡，您是通过给它洗澡然后跟它有了这点小的羁绊哈。
3: 我们的蜥蜴它是每个星期都要泡一次澡的，今天已经也到了就是泡澡的时间了，现在就请几位老师帮我们跟他们一起泡澡沐浴更衣。
2: 沐浴更衣是他们不是我们
1: 啊。好待遇，
2: 哎，您带着我们去，您带着我们去。哇啊，它好可爱！
1: 它看起来睡得很松软。
0: 对，
5: 好，小心一点。
2: 哎，它睡着呢，
1: 好舒服的。哎呦呦呦呦，
2: 下水。

0: 下水了，下水了。
1: 啊，他要游泳，你看着没有？他要游泳。
2: 对，
1: 我看着那个摄像机。
2: 来，宝宝，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在咬摄像机。
3: 哎呦，可能有点没见到这么
1: 多。对，
4: 新鲜玩意儿，
2: 新鲜的地方会有一点点那个陌生感。
3: 泡澡的这个要根据它的实际需求。嗯。泡澡一个功能是让它身体更健康，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让它蜕皮。嗯。然后尤其是让它蜕皮，就比如我们那个豹纹手工，在这种生活比较旱地的时候。的这种蜥蜴，它如果它的皮没退好，需要给它用水泡一泡，
4: 软化一下。
3: 对，如果说你那个它的皮没退好的话，它会箍住身体长不大，然后甚至会造成残疾。
1: 真的吗？它叫啥名啊，姐？
2: 这个桂鱼。
1: 桂鱼？
2: 对，
1: 你怎么给起个鱼名？
2: 看这个肚子有没有像那个桂鱼的肚子一样？
1: 我们正常反正搓澡都是这样的啊，都是拿这个来搓。那他得拿什么搓？
2: 他就是我拿手这样子给他搓一搓。
1: 我能试试吗？嗯。现在他可以了吗？
2: 稍微是就是从前面往后面，哎，对。
1: 哇，这是扎手的。哎，
2: 从头上面摸一下。
1: 他是扎手的，哎呦。
2: 注意啊。
1: 他是扎手的。
3: 可以给他稍微按摩按摩，促进他排酸。
2: 嗯，对。他这个就是他如果说很生气的话，这个背鳍他是竖起来的。
1: 他现在我就觉得很生气，他有点竖背鳍了，你看。
2: 还好，你看他现在都好享受了。这里来看这个，
1: 有点掉了。
2: 这个背鳍就是不是掉了？看，
1: 您有这个养手工的经验，您试试。嗯，来，站上试试。
3: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的这个皮看到吗？把它撕下来，这个旧皮是吧？
2: 嗯，对。
3: 慢慢的，
2: 对。
1: 哦。那刚才打这个功能就跟搓泥宝差不多呀？
3: 我们就是搓掉了一层。哦哟。这个是撕掉了。
1: 它不会疼吗？
2: 不会，它这个已经要退了，它已经在软化了。嗯，对。哎，
1: 像不像蜂巢？像不像？
4: 就是鳞片的。
1: 对，鳞片的那种，对，网格状的，看。哎，这个。
2: 哎，可以扯的。
1: 可以扯是吧？
2: 对，它因为已经是在那里了。嗯。
1: 我不太敢。我还不太敢，你知道吗？对，会不会破了呀？
2: 不会，你看现在我手搞在这里，它都没怎么动。
1: 小姐，差不多了吧？啊，
2: 这已经
1: 泡敷呢了，
4: 在泡睡着了。
2: 这已经泡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泡完澡之后，就好像我们人洗完澡，它皮肤张开了嘛，我们也要给它，就是说要用干毛巾给它擦干。
4: 好的。
5: 这是防止什么？防止感冒。它跟我们一样。
1: 一样的。
2: 好，宝贝。宝贝。
3: 来。
2: 好，
3: 宝宝。嗯。
2: 啊，对，别动。
1: 好，嗯，
2: 别动。
1: 来，我们上护理垫。
2: 别动。哎呀，
1: 这个过程就是擦干身子的过程。来，我给他尾巴擦一擦啊。
2: 尾巴先，别动他尾巴。啊，
1: 不动他尾巴。
2: 对，
1: 他不让动他尾巴。
5: 不动，
2: 不能动他尾巴。好，宝贝儿，别动，宝贝儿。嗯，对，别动。哦，别那么紧张。哎，哎
1: 呀，他咬了，没事吧，妙夫？
2: 你想吃肉了吗？泡澡泡饿了，又想吃了吗？
1: 嗯，那我们就干脆赶紧去给他做饭吧，好不好？
2: 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去给他配他的食物，给他就是做大餐了。放松，宝贝，放松，
1: 走。嗯，
2: 现在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蜥蜴准备的重重大餐。
1: 重重大餐，我怎么感觉有种到了云南的感觉？你们知道云南有那个百重宴，
5: 食材可能没有这个鲜活。
3: 我们的手工啊，和这个好多蜥蜴，它要吃活的东西，它对死的东西可能就尤其是这种食虫的，它对活的东西更敏感。
2: 像我们这个蟋蟀嘛，蟋蟀的话，它那个腿上面是有倒刺的，它是为了动物的健康，它有可能划伤它的那个嘴巴那个食道，所以我们要把它的那个倒刺剪了。
1: 细致成这种程度。
5: 他不吃这口了吗？
2: 是，所以说我们饲养的那个寿命都要比较长一点。
1: 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就是捏一个，然后把它倒刺剪掉。
2: 对。
1: 是这意思吗？是这个倒刺吗？
2: 对。你手打自然卷啊，别给我捏死了，
3: 因为捏死了就不吃了。
2: 捏死了人家不吃的哦。
1: 漂亮。
2: 像剪这个啊蟋蟀的时候，你那个手指轻轻地捏住它的头部，然后它的它的那个腿的那倒刺，你看。

0: 是不是那个倒刺呢就出来了？小心，你有没有搞到手？
1: 啊，没事没事啊，
0: 那倒刺就已经出来了。
1: 我都给他剪腿了，我还在乎剪手？
0: 这等一下，我这一直剪啊，看这个呢，是剪完了。
1: 我蹬不行吗？我直接蹬不行吗？
2: 创可能会有点大。
1: 漂亮，
2: 这个难度是在的。
1: 成功了，朋友们。刺身怎么样？刺身来一个。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吧？基本上也体验到了。那我们就一会儿把这些大餐
0: 给他们送进去，
1: 送进去，
0: 让他们进食。

0: 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啊，我可以用动物园里有爱心，甚至可以再进阶一下，动物园里有良心。为什么叫良心？因为我们看霞姐，这是我第二次接触霞姐，我真的是觉得她对于任何的动物的那种细微的关怀，无微不至的关注，对于一个动物饲养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说良心到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到连吃个这个蚂蚱都要把它的倒刺儿剪掉。我说句实话，我自认为对我的孩子足够细心，但是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把每一个吃的上的小细节关注得如此如此的到位。所以我觉得动物园里边有的是所有爱动物人的那颗良心。嗯，整个这个下来，我们关注了很多，包括看到了非常多种类的蜥蜴，包括爬行动物。您觉得我们这个动物园里的这样一个爬行动物的种类和种群，在您的观察之下，是不是还比较全面的？
1: 我首先觉得这里面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几十只这个蜥蜴，都还是生长状况都挺好的。但是它的数量还是比较少，因为总共只有十几种，而我们在大自然中，我们的蜥蜴有6000多种。所以呢，我们这个在野外这些情况，就是有更多的，非常有趣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就是有魅力的蜥蜴是生活在野外的。
0: 可能在野外的蜥蜴需要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饲养员深入到田野的保护和守护了哈。说到我们的守护蜥蜴呢，就不得不提到呢，其实有一群人啊，他们正在努力地守护着被称为爬行动物界之中的大熊猫，有着活化石之称的鳄蜥。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些守护人之中的一位代表，我们有请一直在保护着鳄蜥的丁东靖。欢迎东靖。
2: 欢迎东靖。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请坐。
3: 我是丁东靖，来自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1: 所以这个保护区就叫鳄蜥保护区是吗？
3: 是的。
1: 哇，那说明是为了一种动物的建立一个保护区，说明这个动物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3: 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当接触它的时候有什么？它待你友善吗？
5: 初见还亲切吗？
3: 其实我一开始会问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想了解的问题：鳄蜥它咬不咬人？同事就告诉我，他们每个人都被鳄蜥咬过。当然我也不例外了，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大哥，他就在保护区外面救了一只被困的鳄蜥，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当时我们在交接的时候呢，大哥他也很兴奋，然后又有一点小忐忑。交接的时候把鳄蜥给吓到了，鳄蜥反手咬了我一口，当场就流血了。我心想，完了。这没疫苗打呀！我说爸爸妈妈，我要是变成蜥蜴侠怎么办？我没做好准备呀。还好，就是也没有感染。后来我就跟同事了解到，哎，我们如果因为工作需要要接触鳄蜥，其实它是有技巧的。那我就拿这个1:1的模型来示范一下。
5: 这是一比一的啊！
3: 这是鳄蜥，真实的鳄蜥就这么大。鳄蜥呢，它的头和它的颈部其实连接非常紧密，所以它活动不是很灵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手掌轻轻的把它给包裹住，然后呢。这个时候最先要克服的是你恐惧的心理，千万不要紧张，你一紧张一使力，鳄蜥又会反身给你一口的。你只要轻轻地握住它，它而且让它的腹部跟你的手有充分的接触，它觉得很安全，它就会非常安静了。
0: 来教一下，没问，
3: 来，我们来试一下。
4: 这是个模型，我怕什么？
3: 试一下。哎。

0: 告诉你是模型，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活的还会怎么样呢？它的尾巴可能会弹到你的手腕上。
2: 好，那我就结束了啊！
1: 对，
2: 从这一刻开始，
0: 它会缠到你手腕上，是吧？
1: 对，它其实也会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哦，它自己
0: 就这样是吧？
1: 也是你想要安全感。
0: 就它会，你这样拿它，然后它会。
1: 你这样捏的话，鳄蜥其实咬合力很强。
0: 它会缠过来。
1: 对，如果你是捏它捏紧了，它觉得不舒服，它就会反过来咬你。哦，
0: 我们还有个视频，看看，这是您工作的视频吗？啊，
1: 对，这就是那只2019年救助了唯一一只咬过我的鳄蜥。
0: 咬过你的鳄蜥是吧？
1: 对，它呀，你看它的眼神。
0: 你做了几年了这个工作？现在？
1: 我是从2016年来到保护区，这样算下来也快10年了。
0: 十年了，那已经可以说和鳄蜥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您日常也会做一些科普工作吗？
1: 对，我其实现在主要还是在做科普这一块。嗯。像我们今年呢，就是做了一些鳄蜥的科普的课程，就到我们最近的一个学校开展了一个鳄蜥的食性的互动游戏。我这里还刚好带了一些卡片，那我们来猜
2: 一下小朋友。
1: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来猜一猜，哪些是鳄蜥的食物，哪些是鳄蜥的天敌？
0: 我觉得首先，鸟不可能，排除法。
2: 为啥不能吃？
0: 鸟它才多大？它和鸟，这不一样大了吗？
3: 那是红嘴蓝雀，红嘴蓝雀，我觉得可能会吃它，是吧？
0: 是不是啊？是天敌，
1: 天敌
0: 是天，它是它的天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食物了，
2: 那铁定能吃。
0: 蚯蚓肯定能吃了，
1: 对，
0: 它也吃蟹子吗？
2: 感觉鼠类是不是也能吃啊？
0: 鼠，我觉得它应该能吃鼠，能吧？这是它的食物吗？
2: 是吗？
1: 哎呀，完了，这条鳄蜥在野外可能活不下去了。
3: 对，
0: 它不能吃老鼠啊。
1: 老鼠有时候是它的天敌，是什么时候呢？鳄蜥冬眠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基本上不会动。如果被老鼠发现了，那可能会被它吃掉。
3: 被老鼠吃。
0: 这螃蟹它也吃吗？
1: 它吃螃蟹的哦。因为鳄蜥它是有上下两排小锯齿一样的牙齿，它不能咀嚼，但是它的撕裂作用还是很厉害的。
2: 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简简单单被互动一点点，我们都觉得说，哎，又了解这个小动物了一些。您工作当中就经常像您给我们看带孩子们做这些科普，有没有哪些瞬间就是反向的，可能被这些回应滋养到，觉得科普真有用，真的很有价值。
1: 很意外的就是，我去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旁边有个小男孩，因为家长睡着了嘛，小男孩很这么高，正是调皮的年纪，非常的吵。我就想，哎，那我拿出我的手机，把我拍的一些鳄蜥的照片呀、视频呀，给那个小男孩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些鳄蜥的故事呀什么的。后来就到站，我就准备下车了，我已经走到了那个车门口，那小男孩突然间站起来，隔着好几排的人都喊，他说：“姐姐，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小动物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们了。”我真的很吃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只是看一些图片视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你要保护呀或者什么的，就他是一种
3: 保护他，其实不用要求他，他真的了解以后他就喜欢，他会自发的来想要保护他。
1: 对，是他是自己因为了解种下了一颗保护的种子。
0: 所以您工作这十年能这么说吗？其实是您自己亲自见证了鳄蜥这样一个品种从最早的濒危状态到现在的一个复壮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甚至还包括它的野生的种群。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数野外的数据是200到400只左右。
3: 但
1: 是
3: 啊，
1: 对，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数量就是700到800只了。对，它也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
3: 是这个态势是比较好的。
1: 我也是希望，如果将来，到我退休的时候，然后我们保护区的每一条溪沟里都有鳄蜥。对，
3: 希望您那个愿望能实现。
0: 任何一个濒危的物种都值得任何人去付出一切的努力去保护它，
3: 因为我们希望它都不再濒危。
0: 我们希望它们不再濒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片空间之中，好吧？谢谢，加油！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5: 大家幸福吗？
6: 幸福。
4: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2: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3: 我喜欢小猫，
4: 我喜欢小狗，
5: 我喜欢孔雀。
6: 宝石上的狼是这样的。
7: 学了蒙古舞之后，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8: 因为对舞蹈的热爱，我们又组合在一起。
9: 17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
10: 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
2: 这还不给？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我们不仅要展现风采，还要争取我们本场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大家的风采。陪伴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请他们。

有请这个法老师、法拉利老师陪我给大家跳几个小节好吗？

0: 丽的一段音乐。那今天四位导师将陪伴我们五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唱舞团一路同行，有什么话鼓励一下大家？
1: 这个舞台没有胜负啊，所有的人到这儿来，有的是燃烧青春的，有的是重返青春的啊，让我们来舞蹈吧，来快乐吧，来美好吧，
2: 全民唱舞，快乐我做主，是吧？
1: 哎，
3: 全民唱舞的唱，我觉得是酣畅淋漓的唱，大家站到这个舞台上就尽情的享受舞蹈给大家带来的乐趣，就是要痛快，
4: 让我们快乐舞蹈，快乐生活，
0: 谢谢。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5: 好，
0: 全民来唱舞，
5: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我们先来看看每支队伍的个性标签。勇敢小蛐蛐，东北超级酷，幸福二加三，热爱不退场，去翻味儿。看到这五个标签，哎，有什么想象没有？
1: 勇敢小蛐小蚂蚱，哎，小蛐蛐啊，我想会不会他们是一种拟人化的舞蹈啊？
0: 哦，
1: 是啊，
2: 我对那个勇敢小蛐蛐有点兴趣，哎，我小时候特别爱玩。
0: 是抓蛐蛐还是
2: 抓蛐蛐？
0: 你那么淘呢？
2: 是小时候天天不着家，在外边就晒得跟泥猴一样。
4: 我觉得那个去班位，感觉好像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啊，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间了嘛。
0: 对，有一份热爱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打引号的班位。
4: 对，
0: 理想，你有没有想象？
3: 我就看那个东北超级酷，我老乡肯定是啊。
1: 对，
0: 你东北哪嘎达的？
3: 吉林的。我就想看我们东北怎么酷，因为东北一张嘴就是东北话，一出来就很难酷起来，
0: 就很接地气，不是？
3: 我想看看我们东北是怎么酷的。
0: 嗯呐，
3: 嗯呐。
0: 好吧，那第一轮谁选一个？
3: 我们要不就先看一下东北是怎么超级酷的吧。
0: 好，来吧，东北超级酷，大门请打开。啊！
6: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福娃，东北小胖丫，那我的名字叫华夏。旭姐，好久不见了。
0: 对对对，我俩之前一起录过节目。
6: 这一晃就六年了，
0: 你是不是最近伙食不错呀？
6: 我觉得这六年呢，我就跟咱们东北经济发展一样，越来越雄厚了。
0: 对，
6: 真的，我就感觉我的满腹经纶今天必须要在全民唱舞的舞台给爆发起来。
0: 你胖了几斤？
6: 他能说不？关键我还未婚单身，我怕说完能找到对象吗？我胖了80斤，略略的80斤，哎，也就迅姐这一个人胖出来这一个人，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大家自己猜体重吧，我就别说了，别说我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项你们现在正在火爆中的项目，
6: 东北超啊。哦，对，我觉得我上东北超特别适合守门，因为我一站的吧，直接球过来弹出去了，都不用我接，也不用我扔。
0: 对，他当守门员，加强体育运动啊！现在东北真的很火热。那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6: 我这个节目就叫东北超级酷。哎呀，小伙伴们快出来！

0: 下，差一下，我大跳。哎呦，
1: 能起来吗？帮个忙吧。
0: 哎呀，就是有点喘，啥事儿没有。太可爱了，这胖丫。
1: 都是东北来的。哎呀，长春、沈阳、延边、辽阳。哎呀，你知道他是谁吗？来自报家门。
2: 我是辽阳市文旅广电局的局长孙娜。啊，
1: 文旅局现在这么卷了吗？
2: 现在我们东北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东北超哈，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件大事儿。这个东北超呢，它是5月23号的时候已经开幕了啊。当时沈阳主战场的时候，哎，真的是人山人海呀。首场的观演就是10万人次。啊，这个球迷朋友说了，这个当时啊，脚巴鸭子都没地方搁了。哎
3: 呀，老好了。
2: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能够带着我们辽阳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孩子们。啊，来到央视的舞台。当我接到这个小胖丫妹妹的邀请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带领我们辽阳的孩子们来到现场，为展现我们东北人的风采，我们辽阳家乡人的热情。也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东北的文旅干部既能文又能舞，
1: 舞蹈的舞，
2: 好的，舞蹈的舞。去东北啊，一定要来我的家乡辽阳看看。它的历史呢遗迹众多啊，文化名人也辈出。就这么说吧，就是你随手一指，哎，都是历史故事。另外呢，我们辽阳人比较重且啊，要知道您去了啊，那什么猪肉炖粉条子呀，酸菜馅饺子呀，还有什么锅包肉啊，热气腾腾的，那早就给你放上桌了，就等着您上桌呢。而且我们辽阳人呢，他的欢迎词不说欢迎光临，他说什么呢？孩子到家了。随便造，
1: 就宠且，就是宠客人啊。
0: 老师们，今天我们来宠且了，来准备上美食。
1: 这是啥呀？哎呦，
2: 这是葱花钢炉啊，这是椒盐味道的。
1: 椒盐味道的，
0: 这是啥？
2: 这是
1: 老桃子糕，哎，
2: 桃子糕都是老点心。
1: 这是啥？
2: 这个是我们的南果梨汁儿，
1: 南果梨，我先
2: 我们辽阳有3万亩的南果梨园啊，这就是为了我们带动家乡的农民致富啊，然后把它深加工变成了南果梨。
1: 这啥？
2: 南果梨干哦，
1: 南果梨干
4: 我都没吃过。
0: 啊，那么可怜呢？
4: 没吃过，离开家太早了。
1: 那你赶快上来尝一个吧，你先挑一个。
2: 啊，太好了太好了，欢迎品尝。尝尝葱花钢炉，
1: 大家伙尝尝百年的老点心，就是你吃了100年的时光啊。东北人整老讲究了，
4: 老香了这个。哇哦，
1: 你就别坐下了，姐，老乡等着你呢。
0: 那个李强老师，我这个编译

0: 有点简单，我想你给咱指导指导。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刚刚你们其实一直拿的是这个，刚刚蔡明老师还问我这叫啥？
2: 这叫花儿，这叫花儿。
0: 拉花
3: 儿，好，拉花
1: 拉花。我觉得咱们东北超一定要有我们东北地域的特色。那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小妹妹拿了一个手绢。

0: 是不是？可以加点咱们家乡的秧歌儿，
1: 东北秧歌儿。
0: 你这样，你教我一两个你们那个刚刚拉拉操那种动作，你教我几个？
2: 山海关不住。
0: 山海关不住。
2: 对，然后是，哎，
0: 东北超级酷。
2: 东北超
0: 级酷。
2: 对，东北超，超。
0: 北超，超级酷。
2: 对。
0: 东北秧歌加完了之后，再做你们刚刚教我的什么东西？学会了已经，这比我跳的好。
2: 我特别喜欢听你想说东北话，
3: 就即兴来吧，
0: 来。

0: hey。
1: 谢谢
2: 谢谢，怎么样这个舞蹈大家给灯还是不给灯？
0: 我觉得第一个舞蹈能呈现的这么热情这么火辣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主题全民唱舞，其实我觉得整体是特别好的，也特别欢快。像李翔老师说的，如果要是再融入一些我们东北的风格的舞蹈也好，道具也好，融入进去，我觉得更会出彩，但已经很好了。
3: 东北东三省其实有特别特别多能出圈的素材，咱们这个东北小胖丫团队其实是具备出圈让更多人看到的能力的，因为现在它是一个全民健身运动，我们要把全民健身运动如果融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把你们所有的那个都换成手绢花，然后呢加上一些咱们东北秧歌的简简单单的十字步，让全民都能参与起来，它就不只是一个全民健身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2: 它其实是一种文化自信。
3: 是的，
4: 他们那舞蹈吧，就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那为家乡而骄傲，就特别感染人，你知道不？
5: 刚才拉拉操特别热情哈，我觉得各种技巧啊，团队的配合啊，尤其咱们胖丫那个劈叉，我觉得特别震撼。总而言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北的语言、东北的文化，以及东北热情似火的民俗的风貌，所以在这舞台上都一一呈现了，我深受感染。
2: 哎呦，两盏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舞蹈当小品演，也可以把小品当舞蹈票，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东北人的幽默，东北人的包容。好的，谢谢，谢谢各位
3: 老乡们，加油，你们已经很棒了。
2: 那接下来谁会出场呢？我们看看各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勇敢小蛐蛐，哎呦，
6: 小蛐蛐好漂亮啊。
3: 今天都是民族民间舞，
2: 四支队伍的招牌动作已经亮出来了，各位看哪个？
4: 咱们先看二加三等于五吧，这里还有算数的事，
2: 数学真好。来，幸福二加三，哇！
7: 大家好，评委老师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州的。陈爸陈妈燃脂夫妻
2: 带给大家的诗，
8: 他其实是想自我介绍，
2: 自我介绍可以。来，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陈奕晨。
8: 今天要干嘛？
9: 今天
8: 我们来干嘛的？
9: 今天我们来
8: 跳舞的。
2: 宝贝儿特别棒啊，没事儿，我第一次上台啥话都没说出来。来，好好的想一想。

0: 羡慕死了，真的是。哎呀，你哭啥呀？那么开心的事儿。
1: 因为我看见了两个字叫幸福。哇，完全是一幅特别幸福的画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舞蹈当中最漂亮的两个舞蹈动作就是两个女儿一边气一哭。真好。
2: 宝宝你多大了？
3: 六岁。
2: 六岁了。宝宝你多大了？
3: 七岁了。
0: 就是你们两个姑娘一跳舞的时候，虽然这个动作还是这种孩子气，但是就是这么可爱，就是这么萌。真好。哎呀，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酷了，技术担当。
2: 带一个孩子就很辛苦了，你带三个孩子有什么自己的诀窍和秘密吗？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培养他们的兴趣。
2: 兴趣。
4: 对，然后在我们在兴趣的过程，我是希望他们能以坚持为主。对，他们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舞蹈视频，就会跟着模仿。对，然后我们说，哎呀，小宝宝喜欢跳舞了，那我们就开始引导他去喜欢，带着他去舞蹈室泡在里面。但是小孩他学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啊有点累，但是我不想他一累了就会放弃，所以我就是想用小红花的方式去给他们积攒一个小红花的盖章，然后呢让他们一起去坚持这个事情，让他们得到一点小奖励，就想鼓励他们有个内驱力这样子。
2: 爸爸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吗？
5: 最主要是让孩子会有一个梦想吧，他可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舞台，有大舞台有小舞台，但是每一次舞台都是他们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
0: 好有爱的方式。你们认识多久了？
4: 17年。
0: 17年了。
4: 对，
2: 17年的光阴转眼。
4: 是的，
2: 像在
4: 人生有多少个17年。

0: 没有多少个。这十七年怎么样？
1: 非常的幸福，就是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吧。因为其实三个小宝宝照顾他们呐、一切的所有繁琐的事情，其实还是需要劳心劳力的。但是同时，爸爸都非常的帮忙帮衬家里。
0: 他管孩子吗？
1: 管，
0: 真的，
1: 真管。对对对，
0: 会换纸尿裤什么的吗？
1: 哦，会哦，
0: 帮着喂奶不？
1: 喂，半夜冲奶粉啊之类的，他都会做。
0: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妹妹？
1: 是。
2: 自从我们二宝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会更少了，因为更多时间可能花在我们的孩子上，
0: 二人世界少了。
2: 对，上一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一个订婚的时候。
3: 订婚了好久了。
2: 对，好久了，十多年了。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大舞台，今天给我老婆一个惊喜。是我想送花给她，感谢我老婆给我生了三个这么可爱的宝宝，而且每个宝宝都是非常的乖巧，她无论是在家庭上或者在事业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莹莹，十七年的陪伴，感谢有你。老婆我爱你，老婆我爱你。
4: 啊，好温暖，好幸福。
0: 这一家人特别可爱，然后也特别温暖和幸福。
1: 我们的宝贝他想带着大家一起来跳燃脂操。
0: 燃脂操，好嘞，宝宝你带着大家跳好不好？来，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借名牌变通交通。

0: 位老师，这家的幸福感有没有传递到你们身上？
1: 有啊，跳的好坏不重要，输赢也不重要，但是你们一家人的幸福感传递给我们了特别特别多的温馨和美好，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家人永远幸福。我给你个小建议啊，不要说我要给你个惊喜，不能这么说，你要说完了给惊喜，他就会期望值特别高了，你知道吗？你只要说我今天就想表达一下我心意就 OK 了，你给什么都是惊喜。
2: 对，
1: 但是惊喜不能先说。
3: 我刚刚其实看他们的时候，我很羡慕的是宝宝们，因为他们的这种爱情的结晶也好，婚姻的幸福也好，孩子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也好，是非常值得我羡慕的。然后我觉得呢，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然后我觉得是用舞蹈作为载体，然后把你们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个舞蹈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要继续持续下去。我呢想保留我的一票，但是我已经被你们的幸福打动了，
2: 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妻子脸上甜美的笑容。但是我感触的是，我共情在我儿子出生那一刻，我看着他，我说这是让我唯一能够放弃生命的一个人。
1: 是的，
2: 随之而来的所有的活我都能干，我没学过啊，掐脖子、洗澡、换尿戒子，我什么都会干。哎，自然就来了。我很奇怪，我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孩子都不敢抱的。嗯，就他那一刻，我什么都会干了。这就是我的经历，共情于你们美满的幸福。

0: 虽然我没孩子，但是我亲姐有四个孩子，我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容易，但是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喜悦之心，所以为你们的幸福点赞。
1: 好的，看着这一家人，家和万事兴具象化了，但是不要忘了，家和万事兴前面还有三句话：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谁该出场了呢？来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2: 草霞鸣，战必赢。
3: 一脉军功情，十八五芳华。哦，
4: 全民唱舞一起嗨，职场精英跳起来。
1: 哎呀，跳起来，跳起来，先嗨起来。来，想让谁出场？
0: 我觉得这个一起嗨吧，
1: 一起嗨吧，
0: 嗨起来。
1: 来，去班委的大门请打开。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
4: 红天舞蹈团。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蒙古族的舞蹈《幸福草原》。
6: 那这个幸福草原呢，主要讲述的是我们蒙古族的儿女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幸福生活的一天。
1: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雀斑味了。他们平均40岁，你说40岁是什么？各个岗位当中最要劲儿的中坚力量，
1: 没错。
0: 每个人可能有的时候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可能最吃劲儿的时候，但是雀斑味儿，每个人上来都是这样，眼睛里有这种光，这种状态太棒了。他们的职业都不一样，您是做什么的？
2: 啊，我是企业老板。
0: 你是做什么的？
2: 汽车行业的。
3: 我是在那个通信行业。
4: 金融行业。
0: 金融。
5: 医疗。
6: 我是大学教授。
7: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8: 我是一名兽医。
0: 你是一名兽医？
9: 兽医。
10: 我自己开了一家儿童心理咨询工作室。
0: 哎呦，你看。哎呦。
10: 国防科研。哎呦呦呦呦。
0: 科研。压力大不大？你说人家压力大不大？
11: 家庭主妇
0: 可以，最辛苦，一家的重担得扛起来。40多岁的女性，这肩膀头得扛多少事儿？但是这一刻，我热爱生活，我拥抱生活，真好。我听说有一个人原来就是坐在底下的，是谁？你原来是观众是吧？就跟他们是一样的是吧？
12: 对，
0: 坐在下面看他们跳舞。
12: 对对对，我是去年12月28号这一天在国家大剧院顶尖舞者之夜，我就坐在下面的观众席，然后我当时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以为这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专业舞蹈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查了一下，原来这是一个业余舞者，并且平均年龄好像跟我也比较相仿。
0: 我努努力，我说不定也能够得到。
12: 加油。
0: 半年就可以了吗？
12: 因为我原来也是学街舞的。
0: 哦，有舞蹈基础。
12: 对对对。哦，
0: 今天你们可以坐在下面没有关系，明天我希望你们能站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舞台上，这就是舞蹈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还有谁零基础的有没有？
13: 我是零基础，因为特别喜欢草原的音乐，然后它的人土风情，知道了红天舞蹈团，我就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跟大家一起学习蒙古族的舞蹈。
0: 你觉得你自己改变了吗？
13: 改变了，就自己开朗了，然后自信了。
0: 对，
13: 然后以前喜欢驼背，现在跳了蒙古族必须是这样的，
0: 肩膀都挺起来了，挺难的呢。然后还有那个碎斗肩，来一下好不好？

0: 么快？
1: 那是左右抖。
2: 就是有的时候叫喊出来，这你喊出来，你的浊气出去了，你的情绪出去了，你回去还可以笑面面对所有的事情。徐老师，你抖一个我看看。哇！
3: 我也学会，
0: 李霞也会，李霞也会。
1: 我刚跟他们学的。嘿，是这样的。
2: 来，你们要不然你们到小前面来吧，你们就到前面来吧，我们一起抖起来。
1: 抖放哪儿？
4: 手从上往下吗？
5: 头不动，手不动，就肩动；手也不动，头也不动，就肩动。
2: 你是头动了，手动了，肩膀没动。
5: 可以给一遍音乐。

0: 笑，笑很重要，让自己走起来，好不好？
1: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抖肩还有这个功效，原来抖肩只是蒙古族舞蹈的一个特点，嗯，比如在唱长调的时候，有这种状况，但是我没想到还能抖出一切烦恼。
0: 对，抖掉，抖掉，所有的烦恼抖掉。
2: 我没有压力，
0: 我没有，
2: 我不上班。
0: 他们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刚才我看到是不是有个做奶豆腐的？是不是？
3: 给我们做一下。
0: 来，做个奶豆腐，来，预备，起。

0: 一个是在做，一个是在搅。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你可以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都变成舞蹈动作。李翔，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1: 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了。
3: 其实中国古典舞有一点难，但是中国古典舞是也是在跳自己，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假如我就是蒙住一个眼睛，然后一点一点打开，这个我之前的作品里有过，那我就要去考虑我做这个动作是为什么。那我可能只是啪蒙住了，然后一点一点的打开，去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人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要融入我自己的理解，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了睁，就是白的嘛。
0: 对，
3: 你怎么给它赋予灵魂？
0: 你今天晚上回去洗脸的时候，你就
3: 欣赏镜中的自己。哇哦，怎么这么美。
0: 徐老师，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舞蹈当中融入自己的生活？
4: 可能性格和你掌握的舞蹈的种类不一样，像我们可能就直接看你。哦，直接看你。
0: 哎，就是你。
3: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5: 啊，
0: 是吧？
6: 你是内敛，
5: 对，
6: 这是直接是直给，
3: 对。
0: 好的，再次谢谢四位老师，谢谢。
2: 他们每个人都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但是我在看这舞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点，心里有爱，眼里有光，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无论在工作在家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个时候我在舞台上，我就尽情的绽放。所以你们心里边心有所想，所以你的眼睛里我能够看到的，所以我特别感动你们这种对舞蹈的热爱。
4: 我特别想说的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美丽的女性，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呢？生活中给我们带来美，工作当中支撑着美，舞台上绽放着美。
5: 就像刚刚开场的时候我说的，享受舞蹈，享受生活，一定给你。
3: 我看你们跳舞，我会想到说，所有的职业舞者是传播舞蹈的一个途径，但是传播到哪儿？传播到给业余爱好舞者的人，对吗？但我看你们跳舞，我觉得你们也是把舞蹈传递出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希望你们能够影响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来通过你们喜欢舞蹈。必须给，这还不给？
0: 他们的真心热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是不是？再次谢谢，祝贺各位，四票全了。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

0: 到了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哎呦，勇敢小蛐蛐，这个是热爱不退场。来吧，先看谁。
1: 勇敢小蛐蛐，
0: 来吧，小蛐蛐。哎呀，好孩子。来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市圆梦医生舞蹈学校的小蟋蟀。
0: 大家都是多大的孩子啊？
2: 我们都是12岁的。
0: 全部12岁啊？
2: 对，也有一些大一点小一点。
0: 你现在扮演的是蛐蛐吗？
2: 嗯。
0: 来吧，告诉我们你身上的小蛐蛐的标志是什么，怎么能说你身上就是一个小蛐蛐呢？
2: 这个胸前的这两个是它的眼睛，之后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它的触须，就是蟋蟀触须。后面这个棕色的，这是它的翅膀。
0: 啊，
2: 我手中的铃子就是我们蟋蟀的触角和尾须，是用来感知环境，跟我们小伙伴交流的。
0: 好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吧，孩子们，闪亮登场。

哎呦妈呀！哎呀，我这，哎呀，这小蛐蛐儿，我进蛐蛐窝了。刚才谁在那前面那俩？就前面那俩那个互相逗的那俩。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俩这什么表情？这都是。

0: 我们俩这个表演的是两大个的蛐蛐和小个的蛐蛐在争地盘儿。
1: 他们有各种动作，让老师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来，谁来表演一下？来，
2: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蔡明老师？
2: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呀，什么意思啊？幼小的小蟋蟀，他对新世界的好奇。啊！
0: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动作？
1: 主要看眼神。
3: 生气了，小蛐蛐生气了，
0: 有点像是迎战。
4: 迎战。
3: 哦，迎战哦哦，不服。
1: 来，
5: 这是在示威吗？
0: 示威。啊。
1: 来，谁再做一个？来。
0: 老师们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1: 你想，
4: 你稍微给我动一下，你动接一下下一个动作行不行？嗯，这是有点可爱的呀，有点萌啊。
0: 回答正确。
4: 啊，你看，
1: 就是彼此之间在玩儿，很拟人化的一种状态。我们小时候会盯着一个小动物看很久，
3: 对，
1: 看蚂蚁打架，那就是童年。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动物？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它呢？谁愿意？哎，
2: 我喜欢小猫。
1: 啊，小猫，
3: 尖爪子。
1: 还有谁喜欢什么？嗯，
2: 我喜欢小狗。嗯。
0: 喜欢萤火虫，
1: 萤火虫。
0: 啊，我喜欢孔雀。
1: 啊，美的。
0: 我喜欢仙鹤。
3: 啊，哎呀，
2: 我喜欢小鸟。
3: 哦，有翅膀。
1: 孩子们真的好棒啊，
5: 能力好强。
1: 我觉得就是学舞蹈的孩子有一个一辈子受用的东西，他有另外一种方式跟世界沟通，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来观察世界的美好。嗯，他有这个通道，是吧？孩子们，来回忆一下李德德景老师，你喜欢什么动物啊？
5: 我从小骑马，所以特别喜欢马，马的体态或者马的舞步，或者骑在马上那种驰骋的那种感觉。
1: 来，
3: 比哥们比划比划。
5: 我们平时骑马的时候，我们坐在马上是因为马背上我们身体是稍微倾斜一些的，所以我们骑马的时候稍微侧身的，没有在正的上骑，是稍微侧一点，所以在马背上是这个状态。哦，然后骑开了开始摇篮步是这个状态，是挥鞭，哎，是一直在这个驰骋的状态，所以他不管是哪个动作，他都是在这个地盘上在做。啊，包括经常在大草原上会遇到狼，那狼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会爬得很低，他就会变成这个状态。哇，对。所以他每个的体态都不一样。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匹狼，有络腮胡子的狼。
2: 李老师，您能用蒙古舞给我们表演一下蛐蛐吗？
5: 蒙古舞跳蛐蛐。来，你先给老师做个蛐蛐动作，老师看怎么能把它蒙古舞化。第一个动作是这儿，第二个动作，好，

0: 我觉得刚才不有孩子表现那小鸟吗？其实天上飞的也是草原上虫上的一个生命状态。来吧，给我一个红叶。
1: 红。

0: 看。
1: 刚刚我看着他们，真是因为好多孩子小时候就他们这个年龄的只会跳漂亮，怎么美怎么来，但是他们的情绪转换都很细，所以你看刚刚他们出来，所有人的状态和体态都不一样，有恐惧的，然后有那种哎感觉好像自己特别凶的状态，所以他每个都能感受得到。
0: 对，谢谢李德歌丁老师，这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给你们的老师好不好？然后谢谢老师的教导，带给老师们，这送给今天台下有缘分的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勇敢起来，漂亮起来，健康起来，好不好？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我们孩子表演的怎么样？
2: 孩子们，你们腿疼吗？刚才演蛐蛐的时候，我就在讲，我没演过蛐蛐，我演过猫。哦。啊，然后但是因为演猫的时候，因为在地下爬。但是穿的那种紧身袜的话，你没有办法带护膝，带护膝就捂出来了，所以你就只能光着腿爬。实拍的时候，就腿上全部都是青紫，全是伤。所以我知道他们跳这个舞啊，他们膝盖会很疼很疼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勇敢啊啊！但是你的脸上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腿有多疼，这看到的都是每一个小蛐蛐儿，有的是可爱的，有的是倔强的，有的是挑衅的，有的是迎战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而且你们老师给你们排的都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在舞台上都非常准确的表现出来。
3: 特别棒，这个作品让我有了非常多的共情。我当时考学的时候，我们要有抓阄的命题小品，巧合的是我展开那个纸条，上面写的就是捉蛐蛐仨字儿。哦，当时我抓了这个小条之后，我就特别兴奋，我就做了我生活当中所有经历的表演，所以呢后来能考上舞蹈班，让我有这样舞蹈学习经历，跟当时我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你刚才的表演特别特别生动，包括一些元素的象形化的一些表演，特别是刚才那一段群舞，那个音乐一变化之后，特别漂亮，特别美那段。但是我想说的是，体态的形象捕捉我觉得不够，蛐蛐的形象不够，好斗的、骄傲的这种夸张的体态语言还不足。
4: 你们的作曲其实非常好，就是整个音乐很给劲儿，而且那个鼓点包括层次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大群舞舞段相对于一个完整的作品来讲，最后的这一段有点少。但是你们前边的形象化的表达，比如说你们把那个铃子叼在嘴里表达，那个触角，包括你们有一些打斗之类的，哎，我觉得都有了，但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的成熟感更叠加一点。其实我希望看到我们自己本土的孩子能够跳更多艺术化的作品，因为我当过很多少儿舞蹈比赛的评委，我仍然到现在能看到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在舞台上还在跳《我爱洗澡》跟《数鸭子》，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可以在舞台上去表演动物，表演一个有艺术化表象的具象形态的作品的时候，已经不再只是生活化的像做操一样了。
3: 所以这个作品很好，但是聚焦到生活来说，我觉得可能要更深入再了解一下。
0: 谢谢老师的建议。
5: 你相对来说对你们要求有点高，因为你们太专业了，
0: 有的孩子未来说不定会走专业的道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来，那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给了，给了，给了，漂亮！小蛐蛐们高兴是怎么高兴呢？抖铃子了。好的，谢谢四位老师的鼓励，我相信这份鼓励也会给。

0: 下深刻的印象，勇往直前。谢谢勇敢的小蟋蟀们，谢谢啦。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有请他们闪亮登场。热爱不退场，
1: 我来自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金河艺术团，从长江之畔奔赴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怀揣热爱，聚三江力量，圆央视之梦。
0: 欢迎你。我看到这位姐姐的后面有一这是蝴蝶吗？这代表着什么呢？
1: 对，这个蝴蝶图腾，它是这个苗族文化代表母亲的意思。
0: 哦，代表母亲，代表母爱，带着这样的一份祝福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热爱不退场的精彩表演，有请。

0: 您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老师。
0: 您是教什么的？
1: 我是教信息技术的。
0: 你是教信息技术的？那您呢？
2: 电子工程师。
0: 你看，他不是舞蹈老师啊。
1: 很多都是企业的技术人员，
0: 对，
1: 有企业的高管，还有很多是从事专业技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理工男或者是理工女，都学技术方面的，但是他们在舞蹈上串在了一起。这支团队有这么多女性，您是团长？
1: 对，我们有男队员，因为这个舞蹈基本上全是由女队员担任，所以我们男队员这次没有参加，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0: 团结的整体，这个团队很特别，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出生在宜宾一个三线的军工企业当中。我们中有亲的姐妹。
0: 谁是亲姐妹？
3: 我。
0: 哦，这是亲姐妹。哎，
1: 还有很多是同学。
0: 哦，全是同学。
1: 对，还有很多是

0: 邻居。
1: 邻居，哎呀，
0: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老一辈军工人的感召之下，我们中大多数成员就参加了企业的这个文工团，开始了我们对舞蹈的热爱，并且不断的学习提高。随着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就分开了，但是我们始终心中坚持的这份热爱，在零八年的时候，我们秉持的这样一种传承，我们又组合在一起，我们的风格也从民舞逐渐转变到了健身广场舞。这一次我们能够站到央视舞台全民唱舞这个平台上，我们秉持坚持一个全民来唱舞，健康我做主，我们将继续向前走。谢谢大家。
1: 团长发表了一篇演讲，就是语言是流畅的，是稳的，手是抖的。
0: 我们这个团有一个特点，有很多是同学，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1: 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这是一家人，这一辈子在一起。你说他们跳得多难，技巧多高，不重要了，这是一辈子的情分。
2: 对，
1: 也是这一辈子所有人的一个热爱，然后把一辈子的人生串在一起。您刚才说一开始民舞是吧，然后改成了体育的那个广场舞。
0: 广场舞，
1: 来一下呗，
3: 跳一个永远是一家。
1: 永远是一家，好嘞。

0: 各位老师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的表演有没有感染到你们？徐老师，
1: 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是在真的很积极投入的表演，看他们舞蹈似乎就感受到音乐的那个传递给我的真正的风格和快乐。
2: 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们是纯做舞蹈行业的，我们除了舞蹈还能干些什么，也是在反思的问自己。所以说舞蹈能给予你们这么多的快乐，我们作为舞蹈的从业者和推广者更应该继续努力，把舞蹈推广到更多的人面前，更多的观众面前，乃至推广到国外。我觉得这要我们要努力。
3: 我想你们在一块儿根本不用任何磨合，他们不光是有友谊，几乎是又有亲情，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幸福的一个团体。继续跳舞，继续享受你们的友谊和亲情吧。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的同学们从我上附中开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大学，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同学，真正还在舞蹈行业里的人可能五个手指都能数得出来，所以看到你们因为舞蹈把你们强强地绑定在一起，这么紧密的关系真的很好，很羡慕。今天一共有两支民族民间舞的群舞队伍，我相对会横向的比较一点，我们民族民间舞很多时候是热情洋溢的，因为它来自于人心底的那份热情，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情绪再往外放一放，你们可以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嘿嘿喊起来，你们的那份热情的洋溢会感染到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好吗？谢谢。
0: 我们下次在编舞的时候就加进去好不好？好嘞，谢谢。那给还是不给？来，3、2、1。哦，不错。来吧，五支队伍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但接下来是每支队伍最后30秒的拉票时刻，请各就各位。首先出场的是天津元末艺生舞蹈学校。

0: 团开始。
1: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牵出了你。

0: 本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1: 宜宾市泾河艺术团开始。

0: 全国金和
1: 金和
2: 健康快乐，
1: 健康快乐。最后是我们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0: 好的，四位老师请合意，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会花落谁家？
1: 他们舞蹈层次的变化特别多，
2: 特别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3: 他们这支舞是表演最佳的一支舞蹈，
4: 让心里有爱。
2: 宣布吧。
0: 经过四位老师谨慎的商议，徐老师，
3: 经过我们四位老师最后的合议，很矛盾，很纠结，也是反反复复，我们沟通了好多次，最后把这个决定在此宣布。
0: 会是谁？
3: 我们最后决定，
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们最后决定
2: 会是谁？
1: 北京市红天舞蹈团。
3: 这个爱是他们对舞蹈的爱，对生活的爱。我特别感动，这种我就积极的绽放，我会以后也向你们学习。
4: 这还不给？
5: 一定给你。
1: 祝贺你们！
6: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2: 祝贺！来吧，兄弟姐妹们，我们齐聚一堂，来来来，所有人，来，四位老师，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老师当中，你们会选择一位老师，在年度展演的过程当中，要帮助你们完成作品。都想要是不是？
7: 难，
2: 我也都想要，不行，只能选一个。来，
8: 李德哥，请老师。
2: 我觉得挺好，萌不足，
3: 专业对口，
9: 非常期待。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全民来唱舞。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7: 我就问你解眼不解眼，
6: 解眼
7: 干净呢，
6: 这不完了吗？
8: 您让大伙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新的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7: 今天谁都别想好。
8: 怎么了？这
9: 那个
8: 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哎，
9: 小金小金，给您添麻烦了。
6: 哎，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啊，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过来，来上这儿来。
9: 跟我握的，
8: 不是别
6: 上这儿来。
8: 大过节的，
6: 坐下。
8: 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
9: 哎呦，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6: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的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8: 有。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9: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6: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8: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6: 金哥，我问问您啊，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8: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6: 拆迁搬来的，啊，这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8: 三套。
6: 三套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

0: 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1: 对，
0: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1: 是是是，
0: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1: 三套你要两套？
0: 对呀。
1: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0: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1: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0: 给孩子呀。哎呦，
1: 小两口有孩子了？
0: 没有呢。
1: 那你不早点吗？
0: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2: 不是，
0: 哦，在你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碰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1: 不成，赶紧的你，拽我干嘛呀？
2: 不是。
1: 你拽我干嘛呀？
3: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哎呦，
1: 哎，
3: 小金呐，
1: 哎
3: 哎哎
1: 哎，过年好啊您！哎
3: 哎哎，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1: 对，发元宵啊！
3: 我是来领元宵的。
1: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儿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
4: 你瞧，生气了，大妈。
1: 坐，
4: 别生气。
1: 那得坐。
4: 是是是，
1: 他坐着多踏实啊。
5: 妈，
1: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这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3: 对，我也不是你爸，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1: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4: 哎，气糊涂了都，
0: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
4: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1: 对，没爹没妈，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
4: 哎呦呦，大妈，
0: 谁是充话费送的？
1: 你，
4: 别打架，说话。
1: 充20块钱我都不要，你知道吗？
3: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
4: 是是是是，
3: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1: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吧？
3: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1: 在隔壁那屋呢。
3: 我上那屋去。
1: 你上哪儿去你呀、啊？
4: 还惦记元宵？
1: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4: 坐坐坐坐，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啊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哼，
1: 我怎么看
4: 啊？
1: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4: 没说您那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
1: 哼，拆三套要两套啊！
4: 啊，
1: 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0: 给吗？
1: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4: 您钻得进去吗？
1: 这就外头那个
4: 水泥管子，
1: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4: 你说给大妈气成什么样了？这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1: 给哪孙子？
4: 给您孙子呀。
1: 那孙子在哪儿呢？
4: 不是，
1: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4: 不，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1: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 啊，结婚8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0: 金哥，你竟敢让我生混血，我哪儿？
4: 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
1: 哎，
4: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
2: 对，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4: 咱不是打架来的。
0: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
4: 哎呦，
1: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0: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1: 炒了，
0: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4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4: 大妈，这
1: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会给你接接眼吗？
0: 接眼，您是那么大劲儿啊？啊，
1: 哦，我劲儿大，你劲儿小啊？
0: 我怎么了？
1: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4: 干净干净。
1: 哎，干净干净。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4: 哎，多好。
1: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4: 怎么着？
1: 就这手劲儿
4: 啊，
1: 唰这么一下子，
4: 怎么了？
1: 我进堂子里了。

0: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1: 妈、啊、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2: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帮上了。我、哎哎、
1: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2: 我就问你解痒不解痒。
1: 解痒啊，
2: 干净哎，
1: 这不完了吗？
2: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嗨，
0: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啊，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嗯，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1: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这孩子生了，嗯，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0: 怎么呢？
1: 我说句实话吧，啊，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3: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1: 听听，
0: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2: 我许我闺女不？啊，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0: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
2: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吗？那玩意儿！哎呀，
4: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2: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呢你？
0: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
5: 我跟你说，小两口、啊，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1: 金哥，
5: 对不对？
1: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嗯，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0: 对
1: 呀。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妈，您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嗯、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嗯、啊？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妈，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2: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6: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2: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7: 哎呦，大妈。怎么
1: 了？妈，
4: 怎么了，老伴？
1: 妈，您干嘛呀？妈，
4: 你可别吓唬我！
1: 妈，您干嘛呀？
0: 我相信大伙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1: 谁家有矛盾呢？哎、谁家有矛盾呢？啊？
0: 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1: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0: 那你们家这叫？
1: 这叫聊天。
0: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1: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2: 啊！对，
1: 妈，您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您别生气啊！
2: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子给你们了。
1: 我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2: 你听见没有？嘿，
4: 好事，好事。
2: 你再说一遍，
1: 我不知道。怀孕了，
2: 哎呦喂，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1: 一个多月。
2: 哎呦，早说，咋还在这儿待着呢？回家。
1: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2: 你这么的，你学妈当的，
4: 对对对，小声点，你颤着点。
2: 你这个孩子，你早说，
0: 真是。哎呀，你这么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4: 小金，
0: 哎，大爷。
4: 谢谢你，
0: 您客气。
4: 这孩子不懂事啊，你是我们家的事儿啊、嗯。要今儿没你，这街都过不好。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4: 大爷啊，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0: 您说，
4: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0: 还点元宵呢？
4: 是是是，
0: 回家过节去吧。
8: 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

0: 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1: 哎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哎
0: 呀，我娘，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大爷，你怎么了？哎
1: 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0: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哎呀，
1: 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我这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
0: 啊哎。你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1: 好好好。138-116-5157，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哟，
0: 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1: 行行行，
0: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1: 姓邵。哦，
3: 喂，你好，谁呀？
4: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3: 哎，你谁呀？哎呀，
4: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3: 不是你谁呀、啊？
4: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哎呦，
3: 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哎
4: 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啊，
3: 老孙，你有事吗？
4: 哎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哎，
3: 老孙，你说你说。哎
4: 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哦，
3: 哎，老孙啊。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哎，
4: 对呀。
3: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哎，
4: 他，
3: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0: 哎，痛了，痛了。
3: 喂，你好，谁呀？
0: 哎，你是小邵吗？
3: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0: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哎呦，
3: 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哎呦，
0: 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哎，
3: 老孙啊，你有事吗？
0: 我跟你说呀，啊，你爸爸在医院呢。哎，
3: 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0: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哦，
3: 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0: 对对对，
3: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0: 对对对，哎呦，
3: 我现在没空啊。哎呦，
0: 那怎么办呢？哎，
3: 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0: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哦，
3: 哎，我爸爸他没卡呀。哎呦，
0: 那这可麻烦了。
3: 是，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是啊？哎啊，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3: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0: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3: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哎呀，
0: 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有个200-300就够啊。哎，
3: 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0: 多少？
3: 要不打2亿啊？
0: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哎呀。
3: 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哦，
0: 是这个样，我今天呀、啊哦、正好办出院手续。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0: 我呀，啊，我心脏出问题了。哎呦，
3: 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0: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哎
3: 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0: 我想啊。
3: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啊，你换个心脏。哟，
0: 心脏能换呀、啊？哎，
3: 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哎呦，
0: 动物的行啊？哎，
3: 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0: 对对对对对。
3: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0: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3: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0: 对，配型成功了。哎
3: 哎，老孙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0: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3: 我还治不了他。
0: 喂喂，
1: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0: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1: 骂人啊？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0: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好好好好，怎么能这个样呢？
5: 八号请就诊。哎呦，
1: 叫我了，叫我了，通了。啊，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好，
0: 行行行，这下行了。哎呦，
3: 我爸爸，爸爸，
0: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3: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0: 小伙子啊，我不是骗子。哎呀，
3: 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0: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3: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0: 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1: 不是。
0: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1: 哎呀，
0: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1: 不是。
0: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2: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1: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1: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不，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拔了拔，拔了拔，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
2: 啊、
1: 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2: 你说他了吗？
1: 我没说。
2: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2: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1: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0: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儿子，
0: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着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2: 我是你爸爸，
0: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1: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2: 是。
1: 你没打错电话吧？
2: 你信我信他呀？
1: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0: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
2: 你让他给我来，
1: 你爸爸让你来。
0: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 我可不认识你。
0: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 哦，你穿双红鞋。
0: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0: 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0: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1: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0: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0: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0: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敢扎我就敢来。
1: 你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扎上我就来。
2: 掌声。
0: 治不了他。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1: 我为什么动起来？
0: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 我为什么跳舞？
0: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0: 你敢跳，我就敢来。
2: 停！
0: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抬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吧？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哎，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义礼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称度量。
0: 你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的！
0: 哎，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0: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吗？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2: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2: 骗子！
0: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
2: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
2: 走，
0: 上医院。
1: 干什么？
2: 派出所。
1: 干什么？嘿，
2: 爸爸，爸爸，哎。爸爸，
3: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我，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3: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2: 哎呀，误会了！
3: 哎呀，什么
2: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3: 你等会儿，
2: 对，
4: 老爷子，
1: 你几个儿子？
3: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3: 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2: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2: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2: 对对对，
1: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儿，你帮助我呀。
0: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2: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1: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2: 哦，怎么说的？
1: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小伙子，哎，你记住喽，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啊，这个世上好人多。
2: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1: 哎呦，哎，我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
2: 怎么了？哎，
1: 不行，我们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2: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
2: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呀。
3: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1: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5: 放心，
6: 成功了。
1: 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5: 信，
6: 成功了。
7: 什么惊喜啊？
8: 马上，嗯，马上。当当当当。
7: 好漂亮的蛋糕！
8: 当然了，哥，安排的怎么样了？
9: 非常完美，
8: 太棒了！你能不能给我说说求婚的流程啊？
9: 好，我就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计划。你女朋友一到的时候，在门口，你就会蒙上她的眼睛，
8: 蒙上她的眼睛，
9: 氛围准备撒花，
8: 氛围，哎呦。又这么隆重，
9: 礼炮组，
8: 还有礼炮，
9: 拉响礼炮，
8: 啪！呦，兄弟，哥，热闹是够热闹的，可这能行吗？
9: 放心吧，来，准备就位，
8: 就位，
9: 嗯，
8: 就位。哎呦，
9: 接下来他会亲手给他女朋友戴上美丽可爱的皇冠。突然，浪漫的音乐就响起来了。
10: 兄弟抱一下，
8: 哎，
10: 受伤的心。
8: 哎，不，停！哥，能靠点谱吗？我都听跳戏了，我都。
9: 不好意思啊，放错了。
8: 不是你，
9: 浪漫的，放浪漫的。
8: 对。
9: 然后，我推上蛋糕车，你的女朋友就在蛋糕面前许愿。吹灭蜡烛，

0: 你一块儿，哎，他一块儿，然后他咬一口蛋糕，咔的一声，
1: 牙崩了。嗯，
0: 咬到戒指了。
2: 戒指
0: 是我提前藏在蛋糕里边的。哇，
3: 好浪漫哦！
0: 那此刻你单膝跪地，拿起大喇叭，喊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三个字。
1: 三个字，
0: 嫁给我。
1: 太感人了。
4: 我想好了，年底再加一个项目。
0: 发疯来财，如有天助。哎
4: 呀，对了哥，时候不早了，我得去接他了，这就交给你了。
0: 没问题。嗯，
5: 哎呦老板，
0: 哎呀，各自准备呀。
3: 好的老板。
0: 喂，我现在正忙着呢，回头再说。
6: 老板不能回头啊，刚才做的蛋糕师傅跟我说，他们在做蛋糕的时候机器上掉了一颗螺丝。哎呀，
0: 他掉了一颗螺丝，他自己去找啊，找我干嘛呀？
6: 不是，问题咱家今天就做这一个蛋糕。咦，
0: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蛋糕里面有颗螺丝？你让他换呢，还来得及吗？
7: 亲爱的，
0: 来不及了。
1: 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今天给你准备了惊喜。
0: 弟，有个情况。
8: 什么惊喜啊？
4: 马上就好。
8: 哦，对了，亲爱的，我跟你说啊，我就过个生日，你可千万别给我弄那些什么红毯呀什么的，跟走秀似的，我可受不了。
1: 没错，红毯我也受不了。
8: 还有啊，不要有鲜花，不要撒花什么的，太浪费了。
1: 鲜花确实很浪费。
8: 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有礼炮，那个礼炮的声音砰啪噼里啪啦砰，
9: 太吓人了。
1: 我也怕。放心，一会儿不会有一点声的。
8: 那到底好了没啊？什么惊喜啊？
1: 马上，马上。
7: 亲爱的，当当当当。
8: 好漂亮的蛋糕。
7: 当然了。
8: 哎，哥，你也来给我过生日啊？哎，
7: 哥是给你生日当策划师。哦。
8: 策划什么了？
1: 策划什么了？
0: 蛋糕。
1: 没错，亲爱的，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礼物。咱先许个愿吧。
8: 好呀。
1: 哥，蜡烛点上。
0: 弟，要不要再等等？
1: 要不要项目了？
0: 弟妹，请。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哥，接下来是不是该分蛋糕了呢？
0: 对，分蛋糕，分的。弟，你看啊，哥也忙上忙下的，能不能也分给哥一块？
1: 见外了不是？
0: 分。那我开始了。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嘟嘟嘟嘟嘟嘟嘟，你的。嗯，哒哒哒哒哒嘟，巴卡嘟，滴答嘟，你的。哇，哒嘟嘟嘟嘟嘟，巴卡嘟，嘟卡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我的。
8: 等一下，哥，今天好像是我过生日吧？
0: 对呀，弟妹生日快乐。
1: 哥，咋还吃上了呢？放下，
0: 弟。对不起了，
1: 你对你把你得你放下。
10: 洪阳，
1: 老同学，
10: 洪阳，
1: 不是
10: 你啥意思啊？
1: 不是你怎么过来了？
10: 我咋不能来呢？酒店都是咱家的呀。
1: 是，
10: 今天弟妹过生日，不告诉我是不是？我还听服务员说的呢。
1: 我这不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10: 添啥麻烦呀？哎，啥也不说了啊，今天所有的。都算我的了！
1: 哎，不，
10: 必须的，必须的啊！这样，我带了瓶酒，咱们祝祝兴啊！
1: 太客气了，不是？
10: 客气啥呀？这是个啥呀？
1: 帮我介绍了，这位是我的策划师，我表哥。
10: 哦，表哥，
1: 表哥，
10: 表哥，失敬失敬失敬，表哥，策划师是吧？策划啥了？
0: 蛋糕。
10: 蛋糕好，我最喜欢吃蛋糕。
8: 那我给你切一块。
1: 别动。
10: 啥意思啊？蛋糕里边有炸弹呢？
0: 炸弹倒是没有，就是有点费牙。
8: 你俩干嘛呢？一惊一乍的。来，我给你切一块啊。
0: 哎，我来。这种事情怎么能劳烦弟妹呢？我来。哇哦！当当当当，哔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你的哦，谢谢哥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老同学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弟妹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啊，我的，
1: 停。姑娘，哎，今天是弟妹过生日啊。嗯，弟妹这块还没我这块大呢。
0: 哦，对哈，所以把你的给他，哇，他的就好大了。嗯，对。
2: 哥，干嘛呢？玩笑开大了啊！亲爱的，吃。
3: 啊？
2: 啊？什么？哎呀，使劲吃！
3: 真是，就这样。
4: 哦，你终于吃出来了。亲爱的，此时此刻，你嘴里的东西，就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求婚礼物。现在，我想大声向你说出我内心的三个字。
5: 收
2: 波
5: 了，收
2: 波
5: 了！
0: 好尴尬。
4: 三个字，嫁给我。

0: 王阳，
1: 哎，
2: 你就用螺丝求婚呀？哼，
1: 不是什么螺丝，小杨，
3: 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4: 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1: 这边。
4: 哎，不要笑，这是老师我发明的模特拳。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啊，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
5: 对，
4: 有分寸，
5: 对，
4: 有内涵，
5: 对，
4: 有神韵，
5: 对，
4: 可以说是什么都有，
5: 就是没劲。
4: 胡说。哎，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怕把你们给吓着。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哎，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
5: 谁呀？
4: 那就是我的老妈。哼，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我妈来了，赶快列队迎接。

0: 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啊，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哦，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儿，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嗯，
2: 对。
1: 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我就想替您教他们。我是怕把您给累着。
0: 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
1: 咋的了？
0: 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
1: 嘿。大伙儿瞧瞧怎么不像啊，我这是站似一棵松，
0: 看你像根葱。
1: 妈，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0: 我咋说你呀、啊、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
1: 我懂、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和皮。
0: 看出来了，
1: 看看，
0: 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

0: 了。
1: 那可别别别起哄，别起哄！我说妈，你怎么老揭我短啊？
0: 到哪儿都这么说，孩子，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啊！
1: 那我知道。
0: 换一句话说，那就叫武文化，
1: 武文化，
0: 武文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
2: 对，
1: 练功去，练功去。
0: 站桩。
1: 跟着起什么哄啊？好好练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就不练了。听您这一说，我也没什么出息，也练不成了，都怪我，我走了。
0: 孩子，
1: 我不要，
0: 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不听，
0: 这
1: 孩子我就不听了。我那，
0: 哎呦，
1: 你轻点嘞。
0: 你能嚷嚷吗？
1: 哎呦，妈，您这什么功啊？
0: 这叫内家功。
1: 可是内家功这么厉害？
0: 孩子啊，你听我跟你说，也不完全怨你，妈也有责任。
1: 为啥？
0: 你小时候啊，长得太单薄啊，
1: 对，
0: 太软呐、
1: 啊。是啊，要
0: 妈舍不得呀、啊，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
1: 您看看，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都怪你，你干嘛不让我练呢、啊？
0: 都怪妈心太软呐、
1: 啊。你是，
3: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呀，
1: 这就对了。
2: 你看还是太软不是？您别说我软，先教我一手硬功夫。
1: 好，站好了啊。
2: 好，
1: 教你手硬的。嗯，这叫顶天立地。
2: 看明白了，这叫顶天
1: 立地。那是模特亮相。
2: 您再来，
1: 顶天立地。哦，
2: 顶天
1: 立地。哎呀，你咋这笨呢？
2: 您再来，
1: 顶天立地。哎，
2: 你跟我一样了，
1: 都让你搅的。旁边看你。哎。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
2: 过来。活动开手脚啊。都给我精神着点。就看您的了。

0: 我总结出来，人讲话离不开这数字哦，离开这数字张不开嘴讲不了话。
1: 你这话说的有点绝对了，
0: 刘维老师。您挺好的。
1: 挺好挺好。
0: 您发现了吗？
1: 发现什么？
0: 现在呀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
0: 这人呢讲话呀爱带这数目字。
1: 数字？
0: 对，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数字。
1: 哦，阿拉伯数字。
0: 对，
1: 那都什么时候带呀？
0: 什么时候都有啊。
1: 什么时候都有，
0: 张嘴就来呀。
1: 是吗？
0: 哟，刘维老师
1: 啊，
0: 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咱们可得有三四个月没见面了吧？那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1: 有数字
0: 是不是？哎，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1: 嗯，
0: 所以说啊，我总结出来，人讲话离不开这数字
1: 哦，
0: 离开这数字张不开嘴讲不了话。
1: 你这话说的有点绝对了。
0: 怎么呢？
1: 你说什么
0: 啊？
1: 这个人说话
0: 啊
1: 离不开数字。
0: 是，
1: 离开数字就张不开嘴说不了话了。
0: 那是的。
1: 那是别人
0: 啊，
1: 我刘伟就不用数字。
0: 那你就不是人。
1: 什么叫我不是人呢？这不是跟你吹牛
0: 啊。
1: 你要抬这个杠
0: 啊，哎，
1: 我说话当中就绝对没有这个数字。
0: 你要说出这数字来怎么办？
1: 说出这个数字我请客，我请你喝酒。
0: 好，
1: 怎么样？
0: 好
1: 啊，
0: 没问题。
1: 好，
0: 你要说不出来我请你喝酒，
1: 咱就这么定了，
0: 好不好？
1: 嗯，
0: 现在就开始了。
1: 现在就开始了。
0: 那个，哎，等会儿
1: 啊。怎么着？
0: 还有个要求。
1: 还有要求。
0: 这个谐音也算。
1: 什么叫谐音？
0: 谐音不懂啊？
1: 不懂。
0: 比如说我肚子疼了，拿手捂一捂，这个捂和三四五的五谐音，不能说。
1: 哦，这是谐音不能说。
0: 哎，
1: 还有吗？
0: 没事，我吃完饭出去溜溜。
1: 溜溜。
0: 这六哎，跟四五六六谐音。
1: 哦，这个六也是谐音。
0: 哎，特别是刚才您说请我喝酒，这个酒
1: 啊
0: 更不能说。
1: 放心吧，
0: 还敢谈话吧？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还不说数字一个谐音都带不出来？
0: 行，那就好，大家做一个见证啊，看看刘维老师带不带出数字。
1: 带不出来，
0: 现在开始了，
1: 开始吧，
0: 开始。刘维老师，
2: 哎，
0: 您好啊，
2: 哎别，
0: 像
1: 怎么了？
0: 哑巴呀？
1: 这怎么？
0: 哑巴连话都说不出来，
1: 那您的意思？
0: 你得回答我的问题
1: 啊你得问呐。
0: 是啊，我有来言，你得有去语。
1: 咱就来言去语，
0: 对不对？
1: 来，
0: 不许来，
1: 来，
0: 不许哑巴了。刘维老师，
1: 哎，
0: 挺好的。
1: 好。
0: 家里都挺好的。
1: 好。
0: 您父亲挺好。
1: 好。
0: 你母亲挺好。
1: 好。
0: 哥哥挺好。
1: 好。
0: 姐姐
1: 好。好。
0: 你跑这打字来了，一个字一字往外蹦啊，
1: 没有数字。
0: 好好，是说一天你也说不出数字来，
1: 就是没有数字。
0: 你得回答我的问题
1: 啊。行，回答
0: 我有来言，你有去语，
1: 那也没有数字，
0: 那也保证你说出数字
1: 来吧。问吧，
0: 来吧。
1: 嗯，
0: 刘维老师
1: 啊，
0: 你们家都挺好的，
1: 看您问谁了。
0: 您父亲挺好的？
1: 我父亲
0: 啊，
1: 他老大不小了。
0: 具体多大岁数？
1: 具体啊
0: 啊！
1: 哎呀，我父亲他这个耄耋之年了。
0: 八九十不说，八九十说耄耋。
1: 耄耋之年。
0: 行，刘维老师
1: 啊，
0: 您母亲挺好的。
1: 母亲啊
0: 啊，
1: 活蹦乱跳的。
0: 我问您母亲的年龄。
1: 哦，您问我母亲年龄？
0: 多大岁数？
1: 哎呀。过了古稀喽。
0: 哎呦呵，一个古稀，一个耄耋。
1: 哎，
0: 老两口还挺般配，
1: 没数字。
0: 刘维老师，
1: 哎，
0: 您媳妇儿挺好的。
1: 活着呢。
0: 怎么说话呢？这
1: 怎么着？
0: 什么叫活着呢？
1: 啊，
0: 我问你媳妇儿啊，挺好的不挺好？
1: 好。
0: 好。
1: 哎，
0: 今年多大岁数？
1: 我媳妇儿
0: 啊，
1: 她比我小。
0: 废话
1: 啊，
0: 比你小多少啊？
1: 我比他大多少，他比我小多少，
0: 这不废话吗？
1: 对了，
0: 我的意思说呀，
1: 啊，
0: 您媳妇儿比您小几年呢？
1: 小不了几年。
0: 那小几个月？
1: 小不了几个月。
0: 小几天？
1: 小不了几天。
0: 小多大功夫？
1: 抽袋烟的功夫。
0: 嘿，跟他媳妇儿双胞胎的，
1: 没有数字啊。
0: 我就不信问不出来。
1: 你问不出来。
0: 刘维老师
1: 啊，
0: 有孩子吗？

0: 有
1: 几个？
0: 独生子。
1: 哟嚯，一个儿子。您儿子今年多大岁数？
0: 他没我大。
1: 这废话啊，比你大的是你哥哥。

0: 秀。
1: 考试中得多少分啊？
0: 全及格了。
1: 笑话，
0: 怎么样？
1: 全及格叫优秀？
0: 没数字，
1: 我就不信问不出来的。
0: 来，
1: 刘老师啊，您是哪个单位的？
0: 我是中国广播说唱团。
1: 你不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吗？
0: 一说那个团，他那个谐音不就出来了？
1: 我来几
0: 个。当然了，
1: 刘老师，你们广播说唱团有团长没有啊？
0: 有啊。
1: 一共几位啊？
0: 有正有负。
1: 刘老师啊，你们广播说唱团有电话没有？
0: 电话当然有了。
1: 有电话啊？这电话号码是？
0: 你问我们团电话号码啊？
1: 对啊。
0: 保密。
1: 保密就保密，
0: 没数字。
1: 您家住哪儿啊？
0: 您问我们家住哪儿？北京啊。
1: 北京地方大了，具体什么地方？
0: 前门大街
1: 多少号？
0: 拐弯就到。
1: 拐弯就到。您家住的是楼房是平房啊？
0: 楼房啊。
1: 住楼房啊？住几层？
0: 顶层。顶层啊？
1: 顶层几号？
0: 厕所旁边。
1: 刘伟老师，我到您家去拜访，什么时去啊？
0: 热烈欢迎，随时欢迎，全天都能去。
1: 全天那具体什么时候啊？
0: 后半夜。后。怎么样？
1: 我认输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我请您吃饭，请您喝酒，啊。我这有白酒，有啤酒，你喝什么？
0: 我喝那个啤的。
1: 啤的？什么叫啤的？
0: 啤的就是那冒沫的呀。
1: 冒沫的呀。没有啊，就是白酒。
0: 白的也行。
1: 白的？什么叫白的也行？
0: 行啊。
1: 二锅头五粮液，你喝什么？
0: 我喝茅台。
1: 干嘛喝茅台呀？
0: 没数不字啊。
1: 茅台太贵。
0: 不贵。
1: 茅台上头。
0: 不上头。
1: 茅台度数太高。
0: 不高。
1: 多少度啊？
0: 53度啊。哎，
1: 说出来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2: 小妮，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没事别老打扰
3: 家教。
2: 他本来背词就慢。
4: 三叔来了，咋的了？考上大学了吗？嗯，给你拿2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3: 谢谢三叔，
5: 你就赶紧回去。哎，
4: 你先别说话，你叫我下来干啥呀？我这下趟楼花200块钱呢。
6: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7: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8: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9: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0: 别睡过头
11: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2: 爬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13: 义乌的老板娘们，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14: 应该有演播厅这么大吧？
15: 我们做纸质笔的卖碗，180多个国家。
13: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
16: 专门为春晚啊设计的。
13: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7: 香水女王丹姐，
13: 一天卖100万瓶。
18: 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子赛车手。
19: 上海不爽剧，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18: 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4: 开门大吉。

0: 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大家的到来。来这里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小妮还要设一点小小的障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稍稍打乱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今年的春晚，我们和四地分会场在一起，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在零点倒计时之前，然后我拿着话筒对着义乌的朋友们大声地喊出了那句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义乌的老板没来，老板娘们都来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
2: 我走了。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义乌人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一定少不了勤劳肯干点石成金的义乌老板娘们，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大家好，我是深耕香氛赛道，日均销售百万香水的香水女王楼丹。
4: 大家好，我是用自带专气全球声音的自带女王龚红英。
5: 大家好，我是自学五国语言做全球生意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
6: 大家好，我是从游戏设计转战首饰设计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7: 大家好，我是把中国品牌出海到全世界的何丽红。
8: 大家好，我是卖得了玩具养得了短剧的多西老板娘陈美君。
9: 大家好，我是玩转 AI 用36国语言把袜子卖上全世界的义乌老板娘傅江燕。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拥抱数字潮流把广告打到时代广场的义乌老板娘傅妙玲。
1: 欢迎各位女中豪杰的到来。各位做生意的能力啊，我们是毫不怀疑，但今天来到咱们开门大吉，小小考验的呢是猜歌答题的能力。那各位跟着我的手向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幸运转盘，一会儿指针指向哪里，就是谁要率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
11: 好。
1: 幸运会率先锁定谁？谁？
12: 七号，
13: 七号，七号，七号，七号，七号，七号。
1: 跟做生意的能力一样强，
10: 没问题，
1: 很有信心，
10: 很有信心。
1: 来，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老板娘，你好，率先出场的老板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来自于义乌国际商贸城，卖玩具的。我们两个自拍来一个。
0: 哦，还可以自拍。
8: 这个是我的产品，小孩子的照
0: 相机，真的能拍照，
8: 已经在打印了，
0: 这么快？
8: 现在这款产品我们也很热销。
0: 那边拍完，这边就已经出来了，可以撕下来是吧？
8: 可以可以，送给你，小林老师。
0: 我的天啊，好神奇啊！真的，这个太厉害了。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8: 大概有演播厅这么大吧，2000平方米。
0: 2000平的玩具店。那么大的玩具店，
8: 对，
0: 有必要吗？
8: 有啊，因为我有3万多种的品类，
0: 还不是3万件玩具，3万种品类，
8: 3万个品类都是不同样的。
0: 那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玩，
8: 你可以从小玩到大，
0: 从小玩到大，
8: 对对对，
0: 我的天哪，哇，那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
8: 嗯，
0: 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给我们义乌老板娘拍一部连续剧。
0: 还有空闲的时间啊。
8: 对呀，我又会卖玩具，又会演短剧，我要玩具短剧联手抓。
0: 你想演啥角色？
8: 你看我先演什么？
0: 行了，霸道女总裁，我没跑了，就她了。行，为了你们的梦哈。
8: 好的，
0: 加油。
8: 好，
0: 那我们开始你的挑战。
8: 好的，
0: 猜歌行不行？
8: 没问题。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8: 我想好了，我选择龙，因为我儿子是属龙的。
0: 属龙的，
8: 对，
0: 行， 龙，请准备。太好了，龙，请按响门铃，看您的表现了，去吧。

0: 们别跟着唱，谁让你们跟着唱的？来吧。
1: 恭喜你发财，
2: 恭喜你
1: 发
2: 财，
1: 恭喜你发财。
0: 哎呦，这歌是唱到心里去了吧？
1: 对呀、啊，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的恭喜发财，
0: 是吗？
1: 对。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恭喜发财，回答正确。不错不错，开门红。

0: 欢迎祝贺，
1: 祝贺大家，恭喜发财，
0: 恭喜您现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我特好奇您是怎么就开始演短剧了？
2: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一个导演，他看上我了。
3: 他看上我了。
0: 那怎么看上您了？
2: 可能觉得我颜值比较高。
0: 颜值确实很高，但是您不是在做生意吗？
2: 偶然的机会，他说你会演短剧吗？我说是演什么角色？然后他说演老板娘。我说那不是本色出演吗？这个。
0: 对呀。
2: 然后导演就把我选上了。目前的话演了这个3部短剧。
0: 哦，3部短剧。
2: 对，第一部的话是说我们义乌鸡毛换糖。
0: 哦，鸡毛换糖的传奇。
2: 我在剧中就是演3个女儿的妈妈，
0: 带着孩子创业。
2: 是的，就是从我们那个鸡毛换糖创业开始，到走向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出海，品牌出海，
0: 真的很励志啊。
2: 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可能导演觉得我演技还比较好吧。他就让我当了女1号，对，演了一个超级无敌老板娘，这更加是我的本色，
0: 比较厉害的那种老板娘是吧？
2: 对，
4: 还是我自己。
2: 最终的话就是让我当一个保洁员，然后我潜伏在一个公司去上班。
5: 小张，马上到门口来接我。
0: 你以为是一个保洁的阿姨姐姐，然后没想到咔，摇身一变，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娘。哦，有这样的一个反转是吧？
2: 是的，是的。第三部剧我们是在今年的5月份要上映，致敬最美的她。
0: 致敬最美的她。
2: 对。
0: 所以现在自己演不过瘾，要带着姐妹们一块儿演。
4: 见者有份吧，看看我们2现场这颜值，是不是？对呀。
0: 这样，请我去你们那儿，带上我一块儿演。
2: 到时候下一部短剧，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1号。
0: 男1号。
2: 对。
0: 对。什么什么角色？
2: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好期待，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这有意思了。好的，那我们就为了梦想继续努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马。
0: 马到成功哈。
2: 马到成功，确定。
0: 就他了。
2: 确定。
0: 怎么有点犹豫呢？
2: 就马吧，还是马。
0: 马。请准备。
4: 咋了？这是。
0: 马。马，他已经感觉到马有点危险了，他后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6: 他可以冰封啊，冰封他。
4: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2: 好不好？观众朋友们，我先留起来，机会留给后面的节目，
0: 留给你们了。
4: 没说想要。
0: 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把它冰封起来。好的，接下来好好考虑一下，现在要慎重选择了。想选什么？
2: 我选猪吧。
0: 猪，请准。万一是个12呢？
2: 确定，猪。
0: 请准备。哈。哎，可以，4号门，来吧。
6: 好，4。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在心里。
1: We are the world。
0: 这首歌我最熟悉不过了。
2: 为什么？
0: 今年我在春晚排练的时候，我就跟成龙大哥一起合唱。
2: 您跟成龙大哥合唱？
0: 对，一曲老板娘。
2: 就唱的这首歌。
0: 对 ，We are the world。我在现场，我参与了。
2: 那其他人呢？
3: 我也参与了。
0: 今天来的老板娘里面也好多个参与了。
3: 我们都参与了。
2: 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0: ？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3: world。
0: Where's the word?
2: 也行，这个我怎么判断呢？就是他呢把这个中英文结合在一起了。We are the world.
3: We are the world. 对对对。
2: 再准确一点。
0: We are the world.
2: 哎。
0: We are the world.
3: 对 ，We are the world.
2: 哎呀，汗都下来了。好 ，We are the world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大家，
0: 欢迎两位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哈，时隔41年在义乌来唱这首歌，可能在这个时代又有一个新的意义，就是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联合起来就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和平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题。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次节目的？
3: 几千人
0: 参与了这次。哎，谁离成龙大哥站得最近？
4: 应该就是我。
5: 我们两个一左一右。
0: 真的吗？
3: 我是真正大哥背后的女人。
0: 大哥背后的女人。
3: 觉得成龙大哥非常亲切，感觉是老朋友一样。对呀，他还是会时刻就是跟我们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0: 他
3: 会
0: 鼓励你们。
3: 对的，
0: 真正的大哥风范
3: 啊。是的，确实的。
0: 我愿意我把我这个男主角的位置让出去，你干脆请成龙大哥来演吧。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选择那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观众朋友们选什么好？给我一点提示吗？可以啊。哦，兔，好的，我就相信大家，兔。
0: 来，兔，请准备。
5: 来，老师二。
3: 哇，
0: 三号门。
5: 三，哎呦，这么好的。
0: 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确定吗？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什么叫康腔玫瑰？
2: 风雨彩虹康腔玫瑰。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对了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谢欣然。
1: 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元。
1: 哎，自己演短剧演得挺过瘾的就行了，怎么还想着说要拍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的短剧？
0: 对，就是我们义乌呢，不止生产小商品，我们还盛产老板娘。
1: 盛产老板娘。
0: 对。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有20万左右的从业者，嗯，其中65%以上都是女性。哇，
1: 以老板娘为主啊。
0: 对。
1: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因为我们义乌就是市场的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在店里的话都是老板娘，老板都是在工厂。哦，
1: 你觉得老板娘对于老板，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0: 首先我们女性跟客户去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
1: 沟通能力更好，
0: 沟通能力亲和力会更好，嗯，然后我们女性自带笑容，哎，那我觉得客户跟你交流的时候他愿意跟你来交流，哦，所以他也愿意来找你下单，哦，
1: 有眼光，
0: 特别是我们义乌老板娘，哎，
1: 所以他就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义乌老板娘这样一个群体通过短剧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观众，嗯，把真实的更加繁荣美好的义乌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期待你们的短剧能够早日拍摄。
0: 好的，我也期待小尼跟我来搭档。
1: 行，可以可以可以。行，接下来继续前进，
0: 必须勇往直前。呀呵，
1: 可以啊，
0: 义乌老板娘就是敢闯敢拼。
2: 哎，没毛病。
1: 求助还没有用呢。
0: 好，
1: 来吧，鼠牛虎蛇羊猴鸡狗。
0: 蛇，我选蛇。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这个表情的意思是
3: 肯定不行，很难。
1: 蛇呀，
0: 因为我妈妈是属蛇的，我选蛇。
1: 蛇，请准备，来来，要蛇给蛇。二号门，
3: 他这就是忽悠的。
1: 来吧，请按响门铃。行了，简单的都被他猜完了。

0: 会，简单俺的退休吧，已经吧，真是俺的退不来了。童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西的。
1: 好的，都会。
2: 来，歌名叫什么？
0: 粉红色的回忆。
2: 确定吗？
0: 确定。
1: 对，粉红色的回忆。
2: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

0: 谢谢，好甜好甜，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那我是一名歌手竹书晨，也是一名古筝演奏者。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非常棒，
2: 真棒真棒，
3: 今天晚上他请客，
1: 今晚他请客，
0: 可以呀、啊。陈总，陈总，您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还不错，您看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现场还有什么要求吗？您要不要继续再前进一下？
1: 好，
0: 来，赌牛虎，羊猴鸡狗，还有个十。
2: 我还是牛吧，牛气冲天。
0: 牛，请准备。八号门，5000元。哦。加油，请按响门铃。
1: 还可以，没有到十、十一、十二那么难。
3: 八应该他也

0: 么歌啦？
1: 张宇的。
2: 张宇的吗？
1: 他已经会了。
3: 什么什么风，什么网风，什么？噔噔噔噔噔。
4: 对，唱的是对的。噔噔噔
3: 噔啦啦啦啦。怎么办？怎么办？都不会。
0: 很熟悉，但是就想不起歌名，求助一下吧。
5: 嗯，如果实在猜不到，就可以求
0: 助。对，求助一下。
5: 三种求助方式。嗯。原因重现。嗯。关键字提醒。嗯。场外亲友。你看你选哪个？
0: 原因重现吧。
5: 确定吗？
0: 确定。
5: 好，原因重现您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听，好不好？原因重现请听。

0: 的歌。
1: 有时候吗？雨一直下。
0: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歌也不是。
2: 可以再想想。听过吗？
1: 听过，但是不是很熟悉。
2: 能想到是谁唱的吗？
1: 是刘德华吗？
2: 不是，
1: 也不是、啊。
2: 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吧，就是形容你们。哦，还有你们，现场的还有很多姐姐妹妹们。
1: 这首歌我还真没什么印象。
0: 痛快一点吧，能猜就猜，不能猜就不能猜了。
1: 有时候。
2: 您现在给的一个答案就是有时候。
1: 对。
2: 行。您可以随时阻止我啊，我现在就开了啊。
0: 开吧开吧，我想不出来，就畅痛快的说吧。
2: 一起期待。开。门，想到别的了吗？大。吉。啊。
3: 错了吗？
0: 肯定
3: 没有了。
2: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各位最贴切？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高中时候的歌呀，想不起来呀。

0: 欢迎石头。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形容你们的大女人。哦，对，
1: 献给各位，也献给屏幕前的各位。
0: 主要是你这，她不是大女人，她是大女主，人是短剧大女主。你要是大女主，她肯定能猜出来。谢谢石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2: 谢谢谢谢。
0: 好嘞，那就非常遗憾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啊11000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3: 谢谢，
0: 加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谢谢
0: 小林，感谢您到来。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咱们接下来看看我手中的幸运转盘会把谁带到我们身边。3、2、1，
0: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大厂转大市场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0: 大厂转大市场，原来是在网络公司，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做游戏设计的，就是大家包括很多玩的游戏里面都有我参与的东西。哦，
0: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
4: 做影视，然后这个也是我专门为小妮老师带的。
0: 哦，你看，这是总台文创和这个你们联名的。
4: 对，
0: 这个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吗？
4: 对对，
0: 我把那个他的那些银饰来展示一下，亮个相。
4: 这个是我们今年专门为春晚啊，还有总台设计的产品。哦，
5: 这样摆得这么漂亮。
4: 然后它是一个波浪鼓的造型。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很漂亮。
4: 另外呢，还有一批是黑马的一条项链，
0: 非常漂亮。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4: 如果有资金的话，更多投入到我的产品设计中吧。
0: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鼠虎羊猴鸡狗。
4: 狗吧。
0: 狗，请准备。5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完了，这歌跟你有点年龄差距。
1: 那已经是我们这年代的歌呀。
2: 确实是有一点点代沟。
3: 是一首老歌吗？
0: 对，老歌。
3: 跟花有关的吗？
0: 对。
1: 他知道，他肯定猜得到。
3: 一点都没有印象。
4: 你太为难他了。我跟你说，我是熟悉，我也说不出名字。
3: 要不我求助一下吧。
0: 他这个，那毕竟不是我这个年龄，那我们小时候听这首歌，对吧？都会是不是？
5: 对。呀，
0: 你们都暴露年龄了啊。行，可以，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0: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水中花。哎呀，
1: 前面，
0: 那再来一遍，
2: 那再来一遍，
3: 咋没咬到我呀？
1: 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3: 季瑞轩，我跟你换一下吧。
1: 对他来说确实有难度，不知道，没听过。
0: 对，没有听过，
1: 没听说过。
0: 对，但没有印象的了，这种歌。
1: 这太经典了，这歌。
0: 好像不知道哎。
1: 那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天哪，挑战就撤了吗？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二现场的姐姐肯定都知道吧？哎呀，这个争先恐后的，那我们就听一听正确答案吧，好不好？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雾里看花。
1: 那英唱。

0: 听过吗？没听过，第一次听。
1: 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朋友们好，小尼哥好，我是徐一舟。哎呀，妹妹太年轻了。
0: 这首歌比你年纪应该
2: 年纪长多了。这首歌是93年315晚会的歌曲。
3: 你还没出生，
2: 还没出生，好心痛、
0: 啊。太扎心了，明明他答错了，怎么扎的是我们的心呢？谢谢徐一舟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哎，我看你们在元宵晚会上是不是跟妈妈一起露脸了？
3: 对，20岁闯靠的是胆，50岁手靠的是心。
0: 我觉得就是妈妈和你的优势结合起来，会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生意越做越好的。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吧，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小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有人想替我转吗？
5: 想，
4: 来吧姐姐，替我转一个啊，来，
5: 好，
4: 使点大劲啊，三二一走。哇，
6: 但是我
7: 加油，
4: 谢谢姐姐，来
7: 别人给我了，
0: 用那么大劲儿把别人拽出来，
4: 谢谢，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你好，
0: 欢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6: 我是七万个老板娘当中上了春晚的何丽红，这个地包装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哦。
0: 这大包小包，
6: 这里装了所有上春晚的产品，真好。
0: 义乌的库库马，
8: 太喜欢了。
0: 还有春晚的一些文创啊，伞啊之类的，
6: 还有一些义乌的好物。
4: 我真的买了好多同类产品。
0: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包装，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这种包装袋。
6: 是啊。
0: 所以你们家生意就全部只做这些包装。
6: 我们做纸制品。
0: 纸制品。
6: 就是20多年一直做纸制品。
0: 生意怎么样？
6: 我们卖往180多个国家。哇。
0: 全球各个国家都能看到你们的产品是吧？
6: 是。
0: 那今年这个春晚元宵晚会之后，那你们的生意不就更爆了？
6: 是，我全球的客户都看见了。
0: 我的天哪，
9: 把中国制造的品牌
0: 你看
9: 全世界。
0: 你不仅还有唱的。
6: 对，
0: 你行啊，好多歌手都没有这么清楚的大镜头。
6: 非常荣幸。
0: 太棒了。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啥？
6: 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帮助中国品牌出海，所以我希望开一场全球直播。

0: 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1: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1: 来吧，现在还有鼠虎羊猴鸡以及十，选哪个？
2: 哎呀，都难，别琢磨了。
0: 鸡。
1: 鸡。鸡，请准备。六。
3: 六。哎
4: 呦，也不难
5: 哎，可以啊，也在前面
1: 啊。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不会。
1: 听出来了吗？
2: 我没有。
1: 很简单，
2: 虽然我听过，但是我天天就在做生意敲计算机，我根本没时间听歌，没时间听歌。
1: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不求助一下吧。
1: 可以求助，
3: 求助 DI 现场来，
2: 求助我在线的吧。
1: 求助谁？
2: 我的同事会吗？
1: 歌名叫什么？
4: 护花使者。
2: 对对。
1: 歌名叫什么？
2: 护花使者。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护花使者回答正确。

0: 我已决意守护着心中的他。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卢靖宇。
2: 怎么会有人没猜出来《护花使者》这首歌？
3: 我早知道他这么帅，我也就说这个歌名了。
2: 所以就说明你身边的人不够帅，然后你没有这个动力，是不是？
3: 你是我的男神。
2: 你看到帅哥以后，你突然就茅塞顿开了。好好回去听听，好不好？
3: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这首歌。
2: 护花使者，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靖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险中求胜啊！哎，你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喊了一句什么？
3: 我要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2: 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3: 对，
2: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3: 因为我从13岁学会摆摊，去了70多个国家，看到全球都是小商品，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的小商品啊。我也想要做全世界的品牌，然后我也想做百年企业，然后我觉得我一家中小型企业太难了，做全球品牌，那我就带领所有义乌中小型的想做品牌的企业一起，就这样子，梦想就出来了。
2: 所以那句话就是你心里最真实的心声，对不对？
3: 是，
2: 好好加油，
3: 谢谢。
2: 元宵晚会，我们看到这个旁边有一个人，应该就是你的护花使者，是不是？
3: 是啊，
2: 她老公。老公看着挺腼腆的呀。
3: 我也挺腼腆的。
2: 没看出来。我感觉你们家就是你主事儿，独当一面的那种。
3: 我管钱，他管货。
2: 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哈。
3: 是，
2: 在一块儿合作有多少年了？
3: 20年。
2: 20年了啊，特别好。我觉得无论是夫妻也好，姐妹也好，还是兄弟也好，我觉得只要是义乌人，彼此之间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把你们连接在一起。
3: 是啊，
2: 通力合作，团结协作，才能把义乌的整个市场做好。
3: 是啊，
2: 就像你说的一样，把我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真正的卖到全世界去，让大家真正记住我们中国的，不仅是有商品，更有中国的品牌。好，继续前进吧。

0: 好，
1: 没有求助了啊，哦，只能靠自己了，好吧？
0: 我相信可以吧？
1: 可以的，来，鼠、虎、羊、猴，选哪个？
0: 老鼠。
1: 鼠。鼠，请准备。七号门，
2: 加油！加油！
3: 七号门，
1: 请按响门铃。
2: 八没有啦，
4: 九十、十一、十二，全是大号。
2: 哇，都是大号啦。

0: 会吗？
1: 哎，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2: 像那个叮叮叮叮很快节奏，春晚的。对，
0: 你春晚那个重播看了多少遍？
1: 应该有六七十遍，六七十遍吧。
0: 六七十。
1: 你们各个平台都在播，我各个平台都看了。
0: 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哎。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1: 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你节目叫啥？
1: 采茶舞。
0: 采茶舞。
1: 对，我们杭州的名曲。
0: 什么曲？
1: 浙江的曲子啊。
0: 什么曲？
1: 采茶舞。
0: 什么曲？
1: 采茶曲。
3: 啥意思？
2: 采茶舞曲。
1: 采茶舞曲。哎呀，给他弄出来。
2: 哦，给他猜中了。
0: 我容易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
1: 这个梗过不去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采茶舞曲嘛。但很棒很棒很棒，自己猜出来了。
2: 好漂亮，很漂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浙江杭州，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歌手。
2: 唱得特别有味道，非常好听。
1: 谢谢小女哥。
2: 谢谢。我刚才歌手演唱的时候，我随意打开了一个丝巾，然后上面有一幅图景，
3: 鸡鸣阁。
2: 然后你看这幅画面里面有一个挑着担的一个生意人吧，
3: 对，
2: 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这就是最早的义乌商人，是不是？
3: 鸡毛换糖。
2: 鸡毛换糖。
3: 对。
2: 就是挨家挨户用糖来收人家的那个鸡毛，然后做成鸡毛掸子拿去卖。
3: 对，
2: 所以这幅图景就是描绘了最早的义乌商人是如何起家的。
3: 是，
2: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积累财富，带动身边的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致富。而且他刚才说要抱团出海，所以他要推广的中国品牌不是他们。

0: 自己家的品牌，是一屋这个大的品牌，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多少个品牌一起出海？
1: 目前带了244个品牌。
0: 你这够厉害的你啊。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听过吗？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你们的店？
1: 是，我们目前不止在巴布亚新开了这个店，我们现在已经在12个国家有合作，然后有4个国家已经开业了。

0: 还继续前进吗？
1: 啊，
0: 漂亮，可以继续走哈。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石，就这最后四扇门了，九、十、十一、十二。
1: 哇，好难啊，
2: 越来越难了。
0: 你想开哪个？
1: 猴。
0: 猴。猴，请准备，就它了。
1: 运气好，他运气好。
0: 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哦，这个更难，完全没印象，真的越来越难了哦。我可能真的没听过这首歌，
1: 从来没有听过，毕竟是九号门。
0: 九号门，有听出来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一个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我真不会，
1: 这歌确实很难，真没有答案，
0: 真没有答案。
1: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
0: 失败，要淋雨吗？
1: 我帮你让淋雨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碎了，你听到了吗？因为你的声音刚出来，他看着我说出了歌名。哦，
1: 歌名是《向往》，是《鸡毛飞上天》原片里的
0: 电视剧，对吧？
1: 是。
0: 这讲的就是我们义乌的故事，义乌人创业的故事。
1: 是。
0: 鸡毛飞上天。
1: 我也想起了西门老街春晚的现场。
0: 他看到你什么都想起来了。就春晚的分会场，舞美布景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你可以去春晚的分会场来打卡感受和体验一下。
2: 是，
0: 谢谢许和斌。
2: 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义乌的好消息，也让我们能够憧憬和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嘞，
0: 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谁来摇它？来，3、2、1，加油！

0: 您好，您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对，我是就是那个义乌的织带女王董红英。
0: 义乌的织带女王。
1: 对。
0: 什么是织带？
1: 我怕你们不知道，带了这个绳。
0: 织带一般用来做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织带做的花，这属也是我们织带做的。
0: 这也是织带做的这种花。
1: 这个也是我送给你的。
0: 哇，谢谢谢谢，太漂亮了。
1: 我还有一个东西还要送给你。
0: 义乌老板娘这是大大方方，一会儿让我当男主角，一会儿给我送戒指，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个包的这一圈也是我们织带搞的。
0: 哦，这一圈你看看，用织带做的包，你看看我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真漂亮。那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去阿拉山那个越野赛。
0: 您会开赛车？
1: 对，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赛车手。
0: 好厉害啊！
1: 很大的那个。大家看我这个小身板，感觉好像不匹配，对吧？
0: 就是想不到，以为您这忙着做生意呢，哪有时间去赛车呀？
1: 对，我就是那个很松弛的那一个老板娘。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最后三扇门，虎、羊、石，选择哪个生肖？
1: 因为我自己本来很喜欢豹子，我感觉豹子跃起来的时候，那个力度是很厉害的。但是这里所有生肖没有豹，
0: 没有属豹子的。
1: 对，所以说我要虎。
0: 还有那个石呢？啊，石不考虑。
1: 石就边封封在那里吧，留给他们吧。
2: 这么霸气，姐姐大气。
1: 因为我这种性格，只要认定的事，我就要走下去。
0: 就他了。
1: 就他。
0: 虎，请准备，还等什么呢？十二，3万元，
1: 来，
0: 请按响门铃，他有魄力了。

0: 这个时候真的是有点难啊。
1: 刚才那个气势去哪里了？
0: 来了。哈，这就是我们义乌老板娘的气势，对吧？
1: 不怕输。
0: 我还说过一句，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1: 对。需要主持人吗？
0: 可以。我先我们家里的那些培养一下。哦，
1: 不是需要我啊，自己培养一个。连主持人都要换掉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家的理念就是全员都是老板，所以说我要他成为全员都是主持人。哎呦
1: 呵，每个员工都当家做主哈。
0: 对，小宁，嗯，你要加油了。
1: 好，加油。
2: 我们岌岌可危。
1: 压力好大，您也要加油了。您现在这扇门还没开呢，那就求助吧。
0: 那个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啊，
0: 对。
1: 那我就祝您好运。
0: 可以。
1: 来，请仔细听原因重现。
3: 哦，没听着。

0: 歌词里面有吗？
1: 有一点。
0: 四季。
1: 谁唱的？能听出来吗？
0: 哦，弦乐。哎，那我猜猜中这个歌词应该也有奖金吗？
2: 应该也有奖金吗？
0: 因为他们都说十二的数字是很难的，我歌手已经猜出来了。
1: 猜中歌手，你把我带走。
0: 那也可以。
1: 来吧，想一想。
0: 再一个是，我就宣布坐到那里去吧，机会让给
1: 他。这就放弃了是吧？好猜，毕竟是十二号门。
0: 对。
1: 你没有答案。
0: 哦，我要有答案。啊，
1: 答。
0: 开心。
1: 开心。
0: 对呀、啊。我叫开心。
1: 开心，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了。
0: 对。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吉。门没有打开
0: 没关系，
1: 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好不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晨曦。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没关系，会更好。
0: 歌名就叫没关系，会更好。
2: 所以说我说开心吗？我能把这个送？
0: 当然当然当然。啊，
1: 谢谢，谢谢。
0: 我其实拿到手里，我感觉它的质感特别好。我听说最早这种织带，我们国家生产不了特别好的。最早都是在哪儿进货？
2: 韩国、日本，很刺我的心。嗯，我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我们是小商品，有这么多好货，为什么我们就要去进韩国的货？
0: 对，他就觉得有点不服气。
2: 对，现在你们去韩国，我说你知道我们家吗？买织带的？哦，我知道，我知道。
0: 都是从你们这儿进了，现在是吧？
2: 对，所以说我们的织带，我就是要超过他们。哎，
0: 而且织带啊。它其实广泛的运用在很多生活场景里面，
1: 非常精致，而且很耐用，很有型。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能帮很多的宝妈们做织带的一些女性解决很多的这个生计问题，也帮他们赚钱。谢谢谢谢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的，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了。
2: 好，谢谢。
0: 但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受到你们的感染，加入到创业的队伍当中来，带着这份力量，带着这份执着去闯出自己的天地，加油。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咱们剩下的题虽难，但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来了，3、2、1，我使了好大的劲儿。
4: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3: 员开美门大吉。
0: 你好，
2: 小牛哥好，
0: 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卖香水的，他们呢都喊我香水女王丹姐。
0: 销售量也非常高，是不是？
2: 是的，日均销售100万瓶。
0: 一天？
2: 日均
0: 卖100万瓶？
2: 是的。
0: 就光您自己的品牌啊？
2: 是的。
0: 这么厉害吗？
2: 没有听错。
0: 我的天，这个销量太嚣张了。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吧。
2: 好的。我是否可以邀请你闭上眼睛？
0: 没事，闭上眼睛啊，我很诚实。
2: 想象一下，我们小尼哥这时候在马尔代夫的白色沙滩上，
0: 没去过。
2: 此时你是否想要来一杯？哦，
0: 好清香啊，
2: 是吧？
0: 是有那个椰子水的味道，
2: 是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别的香气。
2: 我们小尼哥是专业的，那这时候我们是否要再来一块蛋糕？
0: 可以啊。
2: 好啊，
0: 喝完椰子水吃点蛋糕。那今天是什么口味的蛋糕呢？
2: 是否能闻得出来？
0: 哇，这个蛋糕好香啊，我感觉它里面是有一点奶油，然后也有点覆盆子。这是什么蛋糕啊？这个蛋糕好香啊。
2: 覆盆子味蛋糕。
0: 真的是覆盆子。我太厉害了。
2: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
0: 这是西瓜汁的味道。
2: 我们小尼哥真的是专业的，
3: 小尼哥是专业吃货。

0: 香水女王，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1: 谢谢。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那我现在呢，特别是想打造一款私人定制香水的 APP，
0: 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款，
1: 属于自己个性的香味。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1: 好的。
0: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阳，是11号门，一个是10号门，选哪个？
1: 那我先从简单的来，10号。
0: 好，10号门，请准备，可以解冻了。他等你很久了，终于有人把它解开了。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会。
2: 好熟悉这首歌。
0: 继续唱。
1: 歌倒是我肯定是听过的歌，但是我一直
0: 你唱一下。
1: 还是感觉猜不出，我能求助吗？
0: 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我觉得。
0: 确定？
1: 是。
0: 原因重现，请仔细听啊。
1: 好。

0: 情？
1: 花什么花？花哎哎，什么花是什么花？
2: 对对，什么花？
1: 什么花？岁月，岁月种下鲜花，
3: 岁月里的花。
2: 歌名叫什么？
1: 岁月里鲜花吧。嗯。
2: 岁月里鲜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吗？想不到别的了啊。
1: 岁月里种下鲜花，
4: 他都会唱了。
2: 一起期待。
1: 开。
2: 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了。
1: 那个想不到了，真的。
2: 开。门其实超简单的。
4: 岁月里的鲜花。
1: 等一下。再给我一个机会。
2: 大。
1: 岁月里花朵。好吧。
2: 你尽力了，你已经尽全力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天黄
5: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这是春晚上的一首歌，是莫文蔚和毛不易啊，对不对？想起来了，所以正确答案反而是最简单的，叫做
1: 《岁月里的花》啊，岁月里的花就差了一个。
0: 岁月里的花，太可惜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牛哥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树一。香水女王，从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生意有多好，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多喜欢我们义乌的香水。
2: 我们义乌货呢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便宜货、那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做到品质为王，
0: 卖到世界了，
2: 就是能够卖到全球，走得更长远，这个路会
0: 特别好，而且未来一定

0: 越来越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
1: 没事。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清零了。
1: 没事，最重要是能见到你了。
0: 好，还是要把这份礼物送给您，加入一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1: 好嘞，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0: 好了，苏明文，还有最后一首歌，也就是11号门20000元。
2: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
3: 好，
4: 好嘞，
2: 来摇一个好不好？另外剩下两位都摇过了
3: 啊，用力，
2: 使劲啊！哦。
4: 我号我自己。哦。哇！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2: 梦想有门，开门大
4: 大吉。
0: 你好，
3: 小妮老师好，
0: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3: 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
0: 最后一个机会被自己赚出来了哈，
3: 真棒啊！
0: 还得靠自己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义乌老板娘冯妙玲，川大故事平台的金牌讲师，义乌工商学院的创业导师，日用百货行业商会副会长，猪产业协会的副会长。
0: 您是一下子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是吗？
3: 是的，我们这些在座的老板娘都是三折页名片都写不完的抬头身份，都格外的多。
0: 那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大概猜一下哈。
3: 猜猜。
0: 全身上下全是竹子，我知道了，你们家是种竹子的，做竹制品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哦，你看，
3: 我们义乌小商品呢亲千万，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做专业做竹子啊木头产品的。
0: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居然拿竹子做出键盘来。
3: 听说小妮老师还挺喜欢做面包，是不是？
0: 这是面包刀啊！
3: 大家一定会想到有陶瓷的，有金属的，但是有没想过这是竹子，全竹子做的刀？既环保而且还很锋利，切面包那是不在话下的，重点是它还能够切肉切牛排，
2: 这么锋利。
0: 现在竹子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哈，全世界公认的好材料，很环保，而且它那可再生性非常强。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3: 带家人一人一起去旅游。
0: 那祝您梦想成真好不好？
3: 谢谢，
0: 加油。
3: 谢谢。
0: 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阳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不小，来吧，加油。杨，请准备。11号，20000元。
3: 11号，
0: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位选手，最后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请把握机会，按响门铃。

0: 很熟悉，这个调很熟悉，但是我不一定会。
1: 没关系，咱们求助不用白不用。
0: 可以，我猜不出来。
2: 他没猜出来。
0: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一定会通关的。
1: 好，三种求助方式。
0: 大家都没有用过关键字提醒。
1: 好像今天一直没有
0: 一个都没用过，那我就来使用一下。
1: 那就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第四个字
2: 是响，
0: 这是最后一个字吗？
1: 对，
0: 难。
1: 什么响？
0: 果然是20以上很难的。
2: 回响，
0: 它有四个字啊，比较喜悦的一首歌，对吗？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棉织里面有物，有物品吗？跟我们的春节有关吗？跟我们市场开市有关系吗？
1: 哎，肯定有关系，跟你们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你们。
0: 不同凡响。
2: 有道理，不同凡响。
3: 义乌老板娘不同凡响。
0: 猜不出来了，
3: 再想想。
1: 时间到。
0: 鼓声敲响。
1: 鼓声敲响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
0: 鼓
1: 门。
0: 鼓声响。
1: 大。哇！二现场有人知道吗？
4: 不同凡响。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叫什么？
0: 不同凡响。哎，
1: 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义乌，形容各位老板娘，合不合适？
2: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欢迎雅妮，你好。
1: 雅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雅妮。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门大吉。
0: 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上场的所有选手的所有家庭梦想基金全部被清零了，这说明一件事情，对于义乌的老板娘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挣出来的。
1: 是的，
0: 再次掌声送给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位义乌的朋友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了。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0: 门大吉。
1: 义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努力的走，勤恳的干，能走出一条不同凡响的路，而一群人团结一心，能走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谢谢你们今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份义乌的精神，而且从你们身上，从你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义乌的明天还会更好，好上加好。祝福义乌，祝福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不平不平别上头啊，该出头就出头啊。
2: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
0: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
3: 真的好，哎呀，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5: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6: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7: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8: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9: 爬爬楼梯
10: 也难说，
11: 心跳也从容。
1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人生多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见证本周周冠军的诞生。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友，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音乐评论人流水记。
2: 大家好，我是2010年度星光大道总冠军刘大成。我也是从星光大道一路走过来，所以说我跟选手们还是有共情的。
0: 是，你是很暖，但是我也希望你那个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你成长了，也希望他们跟着你的脚步更快的成长，好不好？
2: 好，今天见证他们的精彩。
0: 好的。
3: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王蓉。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把祝福送给每位朋友，每位选手今天都闪闪发光。
0: 好，谢谢，谢谢，四位请就坐。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哎呦，星光嗨唱团。来，我们的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润，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四川读大学。
1: 你要是做艺术这一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同，你需要经历点事情才可以把自己打磨得闪闪发光。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做好准备了。有点难，但是我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其实是不是一路走过来都是一直在为这一天在做准备？
0: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也是检验我这么久以来对于音乐道路上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吧。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有梦想的人，他们在路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在此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没有说去指责我，我感到了一种
1: 被接纳，
0: 对，被接纳，被看到。他们为我去找了那个咨询师去跟我对话，他们甚至自己去跟咨询师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东西。我是从小学习美术和音乐的，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也考了钢琴十级。美术呢，我从小就喜欢画水彩、画素描、水粉，也是从初中一直学习到高中。我一直以为我要走的是
1: 美术的
0: 道路，对。但是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参加美术的培训班。我们的培训班为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在通州那边。
1: 美术班，
0: 对，
1: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音乐节。
0: 对，学美术的孩子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当时也是去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踏入音乐这条路呢？我后来我也去参加了音乐的培训嘛，然后我就在那儿试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哦，好像艺考对我来说好像还可以，可以跟得上大家，我就继续学下去了。
1: 妹妹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段不想出门的日子，家长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天分的孩子，我是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的敏锐，他可以很清晰的去触摸到人生的美好，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些人生当中他并不想看到的影子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他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新的认知，但是没有想到美术生的他用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妹妹她其实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创造力，就是她很喜欢写东西，就唱着唱着她就开始真心的想用，
0: 对，想唱，
1: 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吧，哎呀，那真哥能不能借妹妹你的宝贝琴用一下下，可不可以？妹妹最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
0: 敢，
1: 勇敢的敢。
0: 对，
1: 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声音就属于，哈，第一声出来会有叫彩声同时响起的状态。你的声音跟你的形象反差还蛮大的。他的就是个儿这么高，然后圆乎乎的，就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但他声音很细腻哦。
1: 也有粗犷的声音，
0: 也有粗犷的时候。一会儿让我们听一听，你张开眼睛跟我说话。
1: 迅姐好，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豫剧之乡嵊州。
0: 然后嵊州，
1: 对，豫剧之乡小吃特别多的地方。
0: 对，豫剧的演唱的方言就是嵊州话，粤剧的细腻是来自于嵊州。那我明白了，你歌声当中有这样细腻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郑迪磊，
1: 迪磊，
0: 狄仁杰的狄，光明磊落的磊，是吧？
1: 是的。啊，怎么讲？我光明磊落，
0: 光明磊落的做人，
1: 是的，
0: 踏踏实实的唱歌。但你是学唱歌的吗？
1: 我是一名厨师。
0: 对，
2: 好像
0: 他是个厨师，而且是大厨。
1: 因为我以前300多斤。
0: 你介意给大家看你原来的照片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不介意。啊，这样子，哇，
3: 妈呀，减了一半儿，
0: 那减了一半儿啊！你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去？我一定要减下来。
1: 我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给我的老婆一个好的未来吧。
0: 就你300多斤当厨子的时候，他就

0: 对，
1: 跟你一起去打拼了，
0: 已经在一起打拼了。我们在一起那会儿，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就一开始我们都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俩交完房租以后，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然后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异地恋。
1: 异地恋？
0: 对，想着攒钱见对方。我也好几次跟我老婆说，不行， 我做这个音乐也没有这个正经收入，咱不行就放弃吧，或者
1: 我还去做厨师，最起码有一个体面的稳定的收入。
0: 对，但是我老婆她就很坚定地跟我说，老公现在能做自己的事儿已经很难了，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婆说去，你一定要去，我支持你，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
1: 哦，就好女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男人他需要有人扛他一把，在后面推他一把的时候，他能果断地说去。
0: 是的。
1: 这个好女人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呀、yeah. 我的天哪，我说我他就坐在第一排，我以为他是看着我呢，原来是看着你呀、啊、这么又漂亮又美丽，然后又温柔又善良，还很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他300多斤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2: 是的。
1: 那时候为什么他追了你你就认了呢？不是那个你就答应了呢？
2: 那时候他就是我还不知道，我就把他当弟弟嘛。他人特别特别善良，
1: 真的，
2: 就是他路边看到小狗狗就会去聊天的。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天早上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要从西塘走嘛，他过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餐。我觉得好幸福。
1: 只要这个男人善良，
2: 对，
1: 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
2: 对，
1: 只要这个男人在一些细节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用心了，
2: 对，
1: 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2: 是的，
1: 他做什么我都说好。
2: 是的。
1: 你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2: 对，我也很想做内心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可以说他是我见到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特别爱音乐的人。
1: 哎呀真的好。哎呀，妹妹你想做什么？
2: 就是想看到他真的像星光大道今天这样厉害的舞台。
1: 哎呀，什么是爱呢？成就你是我的梦想啊！他想做你音乐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我听懂了。今天他下面偷偷跟我说想送你一首歌，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是刚发的，但是他觉得小天的这首新歌是为他写的一样，他想唱给他爱的人，可以吗？小天，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
3: 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0: 好，这首歌叫
1: 做
4: 《归来》，
0: 送给我老婆，也送给
1: 你。叫弟妹，应该叫。
4: 送给弟妹。
1: 投票通。

0: 我都吃得饱饱的了。好羡慕啊，王蓉是不是？你看到他们，你会再次哇相信爱情，在那里。
1: 哎，我得说，虽然是你写的哈，小天儿，但他唱的比你好。
0: 我们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们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烟火人生。这里面除了歌声之外，歌声当中包容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姐姐好。
1: 你好，我可以抱抱你吗？你那个范儿真的不输任何人，就一出来，哇，就真的，哎呀，来，赶快跟大家问个好，做个自我介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蒙古族，来自内蒙古新奥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满支火索嘎查大呼和组合，谢谢。
1: 我怎么听着像曲艺一样？你是从内蒙古什么？
0: 新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1: 他好可爱呀、啊！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那种感觉啊！你唱歌太有范儿了，
0: 谢谢
1: 啊，特别有气场，你确实有实力在
0: 啊，不敢当，
1: 地地道道的农牧民，但其实你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专业的歌唱家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学高中呢是在我们内大艺术学院。中专，大学呢是在蒙古国国立艺术学院，我学的专业呢是长调，蒙古族非遗，长调，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辍学了。
1: 辍学了。
0: 是，
1: 就他其实是有很好的深造的机会的，毕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在蒙古国学完长调之后回来，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他。其实没待多久他就回国了，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父亲突然生重病，
0: 是昏迷了，重度昏迷了，就是三个月将近。
1: 对，
0: 完了三个月中间已经是被无数个医院，可以说是五六家医院就劝退，去长春也是劝退，
1: 但是姑娘不肯放弃，二十出头的一个姑娘就带着父亲四处求医，因为她是独生女，然后最后照顾了父亲几年？
0: 整整四年
1: 的时间，整个大学本来是应该读大学的四年，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但最后把爸爸送走，
0: 是
1: 在床边，也不留遗憾吧？关于这件事情
0: 啊，是的，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

0: 从小呢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这个磨难呐、啊，这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村的吉祥三宝。他们因为我父母也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是吉祥三宝。所以我们一家就是从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就是很幸福的
1: 一家。像亲家一家人。
0: 是的，是的。现在的老公那会儿还没结婚，举全家之力就是帮助我，他。

0: 于这件事情上我尽全意了。
1: 是的，
0: 作为一个女儿
1: 没有遗憾，
0: 余生无憾。
1: 对，
0: 这就是最好的。
1: 也希望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
0: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收获在蒙古国的这个深造的学历，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份爱情。
1: 是的，
0: 患难见真情。
1: 是啊，我现在生活很安稳，虽然平淡，但是我非常珍惜。
0: 你今天是姐姐陪着来的是吧，表姐？
1: 是我表姐。
0: 啊，来来来，表姐。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兰的姐姐。然后呢，我非常感念他们这份。就是相互守护的父女情，为此我也写过一首歌。然后我妹妹说：“姐，你把我心里话都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念给大家听。
0: 好。谢谢。
2: 当我轻轻哼起那支长调，就想起阿爸曾把整片草原种进我出战的歌谣。他说：“歌声能飞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星河故里，爱是不灭的火光，穿透长夜，给我方向。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有太阳。您的力量在我血脉里流淌。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星河故里，我唱，您听。谢谢大家。
0: 我记得我最难过的一段时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了内蒙古，一个月当中去了内蒙古草原四次。风吹过的时候是他的声音，雨落下的时候是他的声音。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笑脸。一定是这样的。
1: 谢谢。
0: 虽然可能我们眼里有热泪，但是并非难过与悲伤，是思念，也是期待，是希望，也是向往。把你的长调唱给爸爸听吧，刚才你说了，我唱，您听，来一段长调，好想听。

0: 大家好，
1: 评委老师好，
0: 迅姐你好，
1: 我们是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叫朱大钱。嘿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鹤红，来自安徽亳州。
3: 你们俩是？
1: 在生活中，我俩是夫妻。
2: 工作中，我俩是搭档。
1: 在一起吧，我们有结婚有十多年了。
3: 就是你们俩真有夫妻相。
1: 我们呢都是民间的文艺演出人员，他家里呢爸妈唱戏，我呢反正是听着唢呐长大，跟着唢呐成家，吹着唢呐我也抱娃。
3: 有啊，男孩女孩
2: 啊，两个都有
4: 好字。哎呦，
3: 一男一女，你说真是，这就是缘分。你专长就是唢呐是吧？
1: 我的专长就是吹唢呐，毕竟家里老辈人都干这个，
3: 都干这个。
1: 对，民间演艺人员。
3: 那把各种唢呐拿出来给大家亮亮咱的家伙事儿，行不？
1: 行，可以。
3: 来，把咱家的唢呐拿上来。
1: 小的吧，音比较尖一点，吹着比较圆滑一点啊。哎，我要一吹，大伙都能知道我吹的是啥。
3: 来，走起。

0: 好。
1: 咱们爷爷奶奶们给你们来一段咱们朝阳宫好不好？
0: 朝阳宫好。

0: 说到这儿，山东人，咱大成哪的人来着？
1: 我是济宁人。
0: 你看看，你不给老乡助阵吗？拉个票呗。
2: 我们山东的那个民歌改编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汉歌，
0: 行，
2: 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天公路啊，天上的星星赛斗啊，说

0: 哎呀，
1: 希望这份山东好汉的志气啊，给大家的生活加把劲儿。
0: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吹唢呐，唢呐真是我的启蒙乐器，
1: 是吧？哎，
0: 就是，但是呢，长大以后，我就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唱歌可能就是
1: 你挺能吹的。
0: 挺能吹的
1: 他大成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拿一个什么水管子啊，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

0: 就能给吹的一段音乐。下次他比赛，他就是靠这个得的冠军。他没在家伙事儿。
1: 吹不能吹，我给大家拉一下吧，拉一下，拉二胡吧。
0: 哪有二胡啊？
2: 估计用嘴吧。
0: 用嘴啊。

嘴里有没有高尔夫。哎，他就有这个本事。当年他参赛的时候，这也是堪称绝绝子的一项技艺。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大庭出阵，谢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新村镇南端村里的一名文化宣传员。
0: 山西省洪洞县，知道是哪儿了吧？
2: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
0: 就是你那个地方。别
1: 激动。苏三监狱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对，是的是的。哦，
0: 那唱的就是苏三，就是从你们那儿走的。
1: 对，
0: 一下就记住了。你说是文化宣传员。
1: 对，是。
0: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在我们村平常主要是搞一些宣传的工作。我会平常带着我们村里边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庙会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丰富啊，有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那个鼓舞，还有会教他们一些我们的道情戏啊，还有那个乐器。对，然后呢我平常还会给大家就是组织一些这个学习写书法，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学习写春联的活动。还会组织一些就是跟这个农业种植，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高科技浇灌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读书会。
0: 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两年多了。
0: 两年多？哦，那你很年轻。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其实除了日常宣传的话，还会跟着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啊，然后我们一起去村里边，然后去摸爬一些失能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摸排？
1: 对对对，去摸排啊。然后就是失能老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不能

0: 自己吃饭，然后不能自己穿衣服，然后平常上台阶都需要人扶，就身边需要有人照顾的这样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老人。然后我们会去村里边去摸排，然后还有这个残疾人，我们也会去走村串户的，就一家一家的去问啊，然后哪里
1: 需要帮助，
0: 对，需要帮助，然后因为国家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政策会去帮助他们。对，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还有这个我们村的书记们，我们一起去调解，就上门调解之类的。
1: 哦，其实到了村里镇里就属于就所有落地的事情都需要，比如说摸排，
0: 对，
1: 或者帮扶的政策我要落地，
0: 对，是。
1: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街里街坊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你还得去调解，
0: 哎，是是。
1: 哦，这都管。
0: 对
1: 啊，这么年轻一姑娘。
0: 然后我是一个新党员嘛，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老党员去学习做一些党建的工作。
1: 哦，还有党建。
0: 对，我们每个月会做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会一起交流学习。主要就是想学老一辈人家的经验啊，然后想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
1: 嗯，
0: 对。
1: 哎，那你怎么会唱歌呢？你唱歌也唱的，刚才王蓉就说有嗓，
0: 谢谢啊，
1: 也是会唱歌的
0: 啊。谢谢。我
1: 你是学这个的吗？
0: 没有，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
1: 你没有学习过？
0: 从来没有。对，
1: 但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助农这种，助农产品卖货的时候，我听说你还在村里支了个架子，跟县长一起，
0: 跟县长一起直播带货
1: 啊。
0: 我们会去我们县的一个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我们直播了有5天，每天去到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推销我们本地的一些农特产品，有我们村的那个蘑菇香醋啊，还有我们县里边的那个蒸饭。蒸饭，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咖啡等等粉条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说到唱歌，我就是从小啊也没有就是专业的学过，可能就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也没有，就是说那会儿有那个就是上音乐课都觉得就是很
1: 激动，
0: 很激动，很奢望去上。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对着我们家电视机就学习唱歌。
1: 其实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天赋的，所以真的专业演员要好好珍惜舞台，好好珍惜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各位这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星光大道是给老百姓留了一条大道，让更多的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实现梦想，哪怕就是这一天，是不是？哪怕就有哭，对吧？哪怕就是今天我是参赛选手，我就是一个歌者，我就是在做着我最热爱的事情，是吧？就这一天也行，你说是吧？有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跟其他的那种大的晚会相比，我是觉得这方舞台上真的是不缺真诚，也不缺梦想成真时那滚烫的泪水，这个泪水能支撑你走好久好久好远好远的路啊。
0: 谢谢萱姐。
1: 真的。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5、4、3、2、1，出结果。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兰兰和迪磊。我喜欢

0: 认同。史进，
1: 首先一号周润同学，从专业视角上我肯定会对你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和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整个舞台当中的话确实一直在音准和节奏方面都有明显的瑕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舞台经验，去想想怎么样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二号迪磊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天赋异禀的好嗓，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用天赋来概括，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肯定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把你热爱的这份歌唱变成了今天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面征服我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你的声音非常棒，你对歌曲的理解非常棒，很喜欢你这样既有唱功又有唱腔的好苗子，我很期待接下来你在舞台上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带来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的这十票我投给，其实真的还让我蛮纠结的啊。想来想去的话，我觉得会讲故事的声音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选择郑迪磊。
0: 迪磊加十票，老猫。
2: 首先我隆重的赞美一下我们的五号啊，这郝丽婷，你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干事，但是你在舞台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歌手的水准，非常的漂亮、端庄、大方，而且呢说的也特别好，表达非常的清晰有效，非常淡定，跟你在基层工作很多的去接触这个群众、接触社会有关系。有你干这个基层文化事业，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有蓬勃的未来，因为你非常优秀。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我必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俩是来争冠的，只是你们俩争冠的这个方式和路径呢截然相反，你们俩都非常的自然不刻意啊。三号呢是非常自然的在试墙，非常云淡风轻，表演也很松弛，但是那种霸气是无法阻拦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二号，非常谦虚，说什么都很谦虚，一直面带微笑。哎呀，减肥这么成功，减了那么多，很难很难，但是他也很谦虚，但是呢他是用示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他在音乐上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实力，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是一把超强的好嗓子。所以今天我预测二三号他们俩要争霸了。我的这一票呢我要投给我们的蒙古之花，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
0: 蓝蓝加十票。大成，
3: 今天我看好的是四号。
0: 四号，
3: 我今天遗憾的是我没有配合好，我把这个这一票我投给四号。
4: 王蓉这一票可以决定，
5: 我心里肯定是已经有就是唱的好的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二号三号都不用说，但是呢我还是想多讲一下，因为一号呢我觉得对他来讲音乐治愈了他，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重点。我们没有去说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得非得唱得非常专业，非得多么的完美才可以唱歌，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对不对？我觉得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已经走出了原先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迷茫，然后站在了舞台上证明我敢，我敢，我觉得他真的敢，就像他的歌写的一样。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鼓励我们周润不要放弃，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毕生所爱，
2: 那就上。
5: 然后好的，我来，
3: 你投给他一下。
5: 这样吧，就他俩啊，我选一下。
3: 还这样？
5: 你还是
4: 好好的判
3: 断。
5: 他俩我只能给评分，就俩人，就我都喜欢。啊，两个人真的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俩分数已经很高了，所以也没关系。好 ，OK， 就他吧，谁啊 ？OK， 郑。迪磊，
0: 好的，那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妹妹暂时留在舞台上来。啊，我觉得她是有绘画才能的，一会儿你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不要辜负你的才华。

0: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好不好？
1: 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紧张了。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都要去，都爱自己，都要勇敢，
0: 都要勇敢。
1: 对
0: 对，
1: 加油加油，谢谢。
0: 好的，周润同学请走上星光大道。

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赞赞我家乡，有请。

0: 怪我跟我自己。谢谢。
1: 投票通道请开启。挺好的，其实不容易。刚才我跟王蓉在下面还在说，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一把吉他，一个人，一束光的演唱，其实是很难。你要不气场足够大，不足够稳，是很难驾驭这样的场。

0: 场域的，我觉得你做的还是蛮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工作。
0: 在杭州工作？
1: 对。
0: 那爱人也跟你到了杭州吗？
1: 对，在杭州。
0: 你们俩一起是吗？
1: 对。啊、
0: 杭州有没有美好的歌？
1: 有，有跟西湖有关的歌。
0: 千年等一回吗？那是你的风格吗？哎，你唱这首歌不会砸场子吧？不会砸掉我们刚才对你那歌的美好印象对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啊。那我帮你拿着来。

0: 哎呀，我唱错歌，唱错歌。
1: 他唱错词儿都那么可爱，不是？反正你是闭着眼睛唱的。
0: 闭着眼睛唱歌，我就容易
1: 走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吧？
0: 对，
1: 没关系，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的。哎呀，他说他是个厨子，刚才有些朋友跟我说。不是厨子吧？他真的是厨子吗？他是不是以前就是个歌手啊？他真是个厨子。他今天为了证明他是个厨子，他还专门带了他做的饭。虽然我不太想看。真的吗？
0: 真的。然后我做的是我的家乡菜，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嵊州的朋友或者是浙江的朋友，但尝尝味道对不对？
1: 我们不是浙江人，不妨碍我们对浙江菜的品鉴。
0: 这个是那个桂花，然后用那个糯米，然后塞进去，
1: 糯米桂花藕
0: 的。
1: 这是啥？
0: 这个叫油焖笋。
1: 对，你爱人吃，爱吃油焖笋。
0: 对，爱吃。他一开始刚来浙江的时候，因为我老婆是山东人，他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吃的，
1: 然后做法不一样。
0: 对，我们是油焖的笋。如果有绍兴的朋友都知道，好，这个就是我们绍兴的特色。梅干菜，
1: 美食家们，要不要来上来尝一下？嗯，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内蒙的朋友来也都没空手来。
1: 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个人是厨师的自己做，
2: 不是厨师的自己拿家乡的食材。
1: 我们自己草原上。

0: 哎呀，我们这儿什么都有啊，来吧，就不客气了。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我先从四位老师开始吧。刚刚四位老师不好意思来这边，我就端到。
0: 我帮你拿。
1: 谢谢谢谢。哎呀，
0: 内蒙大草原，
1: 哪个都拿一点。
0: 哎呀，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木兰。你来一段吧，敬酒歌吧。

0: 谢谢。
1: 家乡的特产分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安盟做客。
2: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是来自于铁道游击队的家乡是吧？
1: 对，
0: 咱来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熟悉的歌曲。

0: 就给咱吹一段行不
1: 行？可以，我看刚才其他选手都拿了吃的喝的，我说实话吃的喝的我们家乡也有，我们家乡有万亩石榴园，但是呢不是这个世界盛产，我们呢就没带，我们用家乡的歌铁道游击队带给各位。

0: 我也带了点家乡的特产。
1: 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是吧？
0: 是是。嗯，
1: 来吧。拿铁这么洋气，
0: 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哈，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好，嗯、然后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米咖啡，咖啡提神嘛，然后小米呢它又很有营养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来一杯又提神又有营养哦，是
1: 啊，那特别适合上班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然后这醋是蘸饺子的，
0: 对，
1: 不是这么喝的，
0: 是我们村的醋。蘑菇香醋，
1: 蘑菇香醋，
0: 用蘑菇酿的醋，
1: 用蘑菇酿的醋，这是啥？
0: 这个是蒸饭，然后现在呢叫那个金糕，是我们红铜的金糕，它是可以就是也可以当凉糕的吃，它是用那个黄。

0: 还有这个红枣，还有这个红大豆、芸豆，然后他们一层一层的那个蒸好，蒸好了之后，他跟那个净糕不同的是，他要拿那个木棍，然后就一直踹，踹的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香味都融入到一起，然后把那个黄米的那个筋道给那个打出来踹出来，然后非常好吃，
1: 真的
0: 有营养，是
1: 好嘞。对，你这块有加的才艺吗？
0: 多一段那个 rap， 对，
1: 他要 rap 一下，
0: 大家可以给我打个节拍吗？二三四五六七，走。红红人最认亲，爱交朋友爱交心，见面称呼呀。

0: 谢谢，紧张了。
1: 哎呀，就是做基层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用各种方式能够实实在在的汇集到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来吧，拿铁加小米，别忘了这是来自山西的，饺子醋行吗？好嘞，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4: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5: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3: 别睡过头。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
8: 快多，心跳也从容。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你的决心。
1: 听听四位怎么说吧，我们周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
2: 这次大家表现其实都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吴兰兰呢，就是你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选手，你会让人觉得我就是来听歌的，我就在享受。因为他是在舞台上他就已经很稳了，就往那儿站，这是我的地盘，哎，听我给你们唱我们的蒙古歌，哎，你们喜欢吗？肯定喜欢。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泰然自若，他在他的舒适赛道里已经是这个了，所以就没得说，非常棒。我投给吴兰兰，
1: 兰兰加十票。水记就告诉我投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谁是本周的周冠军。
3: 好的，迪磊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的嗓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听你唱歌真的有让我回忆起当年就是听卡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声，其实再多华丽的装饰只是锦上添花，哪怕就是什么样的修饰都看不见了。

0: 啊，就是在耳边静静听你唱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找到那种直抵人心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氛围里面，你的歌声反而会让我们静下来，去聆听你的娓娓道来的那些感动。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二号郑丽蕾。
1: 李蕾加十票。大成，你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告诉我。
2: 原因是什么？我还是投给四号，同心所组合。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家乡新一代的唢呐从业者。
1: 最后亮牌。好的，
2: 同心所组合，
1: 同心所组合，同心所组合加十票。老猫，
3: 我不演评了啊，我顺着大成的这个，我先给四号呢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男生继续吹唢呐，女生继续唱，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在编排的时候，在女生唱旋律的同时，这个唢呐不要跟她一起演奏旋律，你可以打节奏，她是长音，你打节奏，金大慢唱，你们俩要岔开，在她唱的句尾的时候，你可以呱呱呱使劲吹。然后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大量的吹，然后女生可以加入 rap， 在巧妙编排下，你们俩的节目就会升十个段位都不是问题。而且市场上非常需要一个没见过的唢呐和女生演唱的这么一个组合，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1: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给兰兰颁发本周的周冠军奖杯。

0: 获奖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2: 不了。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4: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3: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7: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8: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9: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听见没？
10: 放心吧，我有办法。哼，来了。
11: 哎，
10: 你一替我给你喝一个。
12: 快点走，你别磨蹭了，前面就到我家了。
11: 哎呀，这么快就到家了
12: 啊。
11: 哎呀，我还没准备好。
12: 好，那你再准备准备。
11: 好，我再准备准备，明年再来。
12: 你回来，你怎么不后年再来呢？
11: 也行。
12: 你给我站那儿，你干嘛去呀？
11: 佳姐，我害怕。
12: 你怕什么呀？我爸人可好了。
11: 我不是怕你爸，我是怕你妈呀。
12: 我妈怎么了？
11: 哎呦我的妈，这附近谁不知道她呀？外表可爱，内心澎湃，端起酒杯那都不吃菜呀。
12: 那我妈哪像你说的那样啊？她平时都不怎么喝酒。
11: 还不喝酒呢？那二环以内谁不知道她呀？当年你爸你妈结婚时候给你爷喝成啥样啊？到现在没醒酒呢吧？
12: 你放松一点，我妈人特好，特直爽。一会儿你到我家以后啊，就实实在在的，肯定没问题啊。
11: 实在点行啊？
12: 行啊，走吧，快。
13: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
12: 妈，我们回来啦！
14: 哎呀，我姑娘回来了
12: 啊！
14: 哎呀，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11: 你实在点。
14: 谁呀？
11: 不是，
12: 小心。
11: 对，你小心点。
14: 我呀，
12: 叫小心
14: 啊。
11: 阿姨好。
14: 你这孩子，阿姨是漏电了是咋的？这都给我整震动了，你别紧张啊。别紧张，阿姨年轻时候也这样，那头一次去老婆婆家的时候也紧张，但进了门之后我就跟我老婆婆连干了六杯白酒，当时就给她干吐了，现在看我还恶心呢，是吧姑娘？
12: 妈
14: 啊啊啊，孩子坐坐吧坐吧，别紧张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0: 你说话呀，
1: 阿姨再见。
0: 你回来，你干嘛？东西啊，给我妈带那东西往外拿呀。阿姨。

0: 那个，谢谢你爸。哎，没事，坐吧。阿姨再炒俩菜，哎、然后咱们就开饭、
1: 哎、啊。哎哎，妈，我陪你。
0: 哎，别紧张啊，孩子。哎，就跟到家一样啊。
2: 喂，爸，我到了，一切顺利。
3: 儿子，那酒怎么没拿呀？
2: 我拿了。
3: 你拿什么拿了？你拿那瓶是米醋。
2: 不是，爸，你往瓶里灌米醋干啥呀？
3: 我看那瓶子好看，没舍得扔。你快回来取吧。
2: 你真是我亲爹呀！行了，挂了吧，阿姨。哎，这酒
0: 拿的好啊，不像隔壁你王叔他那姑爷子，第一次上门给老丈人拿瓶醋，你说缺心眼儿不？我跟你说，那个就是你王叔他家，要换了俺家，我早给他踢出去了。我还能把姑娘嫁给他？不可能。
2: 阿姨，万一人家拿错了呢？
0: 酒和醋分不清，那还算人了？
1: 妈，你放心啊，小新绝对不能，他可机灵了，是不新？
0: 行了，咱别提别人家的事了，咱尝尝他爸给咱带的酒吧。
2: 阿姨，不等熟一会儿啊？
0: 等他干啥呀？他最近吧老看着我，不让我喝酒，所以趁他不在家呀，我整两口，来吧。哇，这酒咋这么冲呢？比你爸那脚丫子都冲。
1: 妈，那绝对没有啊，那我爸那脚味输过谁呀、
0: 啊、那不是。新呐，哎，那姨干一杯呀。
2: 阿姨，那等会儿、啊、你信我的，你先别干一杯，你抿一小口，这酒的味道很特殊。
0: 那照你这说的话，那阿姨还得再来点。我倒要尝尝啊，它有多特殊。干了啊。
1: 妈，你漱口呢？你这没喝多少啊？
0: 这酒是挺特殊啊，特殊酸。
1: 酸，我尝尝。
4: 那个佳佳，
1: 这不醋吗？是不坏了？
0: 别瞎说话，人家准亲家怎么能给咱家拿坏东西呢？是吧，鞋？啊，
2: 是不能不能。
0: 你过来来。
1: 妈，这酒啥味儿啊？
0: 人家不说了吗，珍藏的，什么限量的，可能就这味
1: 儿。不是他爸什么人呢，这味儿都能喝得进去？
0: 那咱哪知道啊。
1: 啊，没事啊，你实在喝不了就跟他说一声，不喝了。
0: 哎呀，那不行，好像咱家没见过世面似的。姑娘你放心啊，只要你以后在他家能立直腰板，别说这个了，啥妈都能喝。再来一杯。别管了，新呐。哎，刚才这酒啊，可能这个味道阿姨没适应，现在适应了，来，阿姨再来一杯。
2: 阿姨，您还是少喝点吧。哎、
0: 有道理呀、啊，给你匀一半。哎呀，
2: 我喝不了。
1: 怎么的？我妈能喝，你喝不了？你不爱我呀？
2: 我爱你，阿姨。啊，我敬你。哎，谁让我拿错了？
0: 就当软化血管了。剩点都给你叔留着啊！
1: 爸，你回来了。
5: 哎，姑娘，妈呀！这屋里啥味儿啊？我也没脱鞋呀、啊。
1: 爸，我男朋友小新。
2: 叔叔好。啊，
5: 你好。
1: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5: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0: 拿出去。听着都抖呀。
5: 妈咋的了？
1: 有点喝多了，没缓过来呢。
5: 这喝多少是这样啊？
1: 半杯。
5: 半杯。啊。哎呀，哎呀，你这老娘们儿，你怂了是咋的？你当年的风采呢？
0: 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还能再挺半杯。
5: 这啥酒啊？
0: 人小新家拿来的那个珍藏版的好酒。
5: 好，给我倒一杯。
0: 老伴儿，你信我的，你先抿一口。
5: 那能行吗？啊。人家孩子头一次上家来，对不对？咱们必须得表示咱们的热情。
0: 是，你说实在。
5: 叔先干一个啊。
1: 爸，你现在挺随我妈呀。
5: 这什么东西这么酸？
0: 人家可能珍藏版就这味儿，你瞅你整的。
5: 这也太难喝了吧。
0: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

0: 我听见没？啊，
1: 放心吧，我有办法。孩子，哎，你一替我给你喝一个。
0: 啊，好办法，你叔啊，真向着我呀。行，那姨呀，就再来点啊。但是呢，姨最多能再来正稿，剩下都给你叔。哎，来吧。
1: 都来吧，都来吧，
0: 都来点。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啊，哎，咱就这些酒了，好吧？然后咱就收杯，还有这些菜没吃的，
2: 能喝半天了。
0: 是是是，那咱就雷霆嘎巴。整口米饭让我压压酸水。
2: 哎呀，我开门去。哎呀，哎，叔你来了，
1: 咋的了？家出啥事了？哎呀，
2: 没事。
1: 那你哭什么玩意儿？你这，你妈，这啥味儿啊？这是啊？你爸脱鞋了？
3: 我这鞋睡觉都没脱过。
0: 大地雷，又干啥来了？蹭饭来了？
1: 没有，嫂子，这不佳佳带男朋友回来吗？我这合计看看。那个，再说我也没空手来，看看，给你递了两颗酸菜呢。哎呀，这喝上了啊！我陪你干一杯。
0: 哎，来的不巧，刚刚收杯，
2: 下回啊。对，
1: 嫂子，你这是差我这杯酒吗？啊，满上。
3: 你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0: 对，
1: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0: 哎，不是，哎呀，你可别后悔呀。
1: 不是，啥意思？我躲啥呀？
0: 你没事，你喝你的，不用管我们。妈呀，
1: 就这一碗酒咋我还能吐啊？嫂子，这酒，
0: 这酒人家是珍藏版的，没见过世面吧？就这味儿。
1: 他关键，他没有回甘呐。他只有反酸呢。
3: 我就说我兄弟不行吧，
0: 我也知道他不行啊，关键他不行就说自己不行呗，还非得逞能，非得自己行。哎，
1: 骂人呢是不你俩？我行，走。
3: 哎，哥给你倒，哥给你倒。
1: 哎，拿着这，
0: 你这
1: 干。
0: 大地雷呀，我跟你说啥来的，你别老逞能吧，不信这咋的还能喝吗？能喝嫂子陪你。
3: 陪啥？这都抽了还陪。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儿我高低给我嫂子陪好。
4: 叔，你们别喝了。
0: 不是，你别管啊，小心今儿谁也拦不住。
1: 今儿谁也不好使啊。哎呀，
4: 这不是酒。
0: 对，这确实不是酒，
1: 这是我们俩的情谊。
4: 哎呀，这是醋。
0: 醋啊。
4: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今早我出门太着急了，这两个瓶子一样，一个是酒，一个装的是米醋，我拿错了。
0: 你看我就一打嘴它就是米醋嘛。
3: 你知道啥呀？知道还喝那么多，缺心眼啊？
0: 软化血管吗？
2: 姐，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啊，整了半天我一大家子人，大中午的空腹干了半瓶醋呗。
4: 佳君，你别生气，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
0: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你直接说呗，这整的胃里都冒酸水了都。
4: 阿姨，不是你说的吗？谁要拿醋进来，一脚就给他踢出去，那酒跟醋分不清，那还算是人了？所以我没敢说。
3: 你看吧，我一看就是你的事儿。人家孩子一来，你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对不对？净装大明白。
0: 那倒是。
3: 走吧。
0: 干啥去？
3: 咱们一块包饺子去呀、啊！哎，
2: 爸，饺子行，啥馅儿的？
3: 这不现成的吗？酸菜馅
5: 儿。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6: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5: 是啊。哎
6: 呀。没有那个必要吧？大伙儿宣布一件事情哦，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0: 改行了，
1: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0: 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0: 唱什么？
1: 唱 gay 呀、啊。
0: 什么嘴这是啊？唱歌？
1: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0: 要唱歌？
1: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跨界。哦，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哦，
0: 主意不错。
1: 你看这舞台上这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嘿，
0: 不是，不对呀、啊？
1: 怎么呢？
0: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1: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0: 这不是，我看
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0: 这是
1: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嗯、这东，它叫琴。
0: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1: 这琴呢，知道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哦，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0: 嘿，一般，
1: 听说是一般，
0: 一般那行了，
1: 一行行，
0: 你给他叫出来，
1: 叫了，
0: 叫我也唱懵了。
1: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哪去了？啊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唱懵了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1: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这没自
1: 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坡爬。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你说嘛？
0: 对，进军歌曲界。
3: 等会儿，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0: 哎，你看这普通话多标准，
1: 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进军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3: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3: 这电子管风琴嘛。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专业。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3: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
1: 你行不行？
0: 我行啊。
1: 行啊，
0: 我来吧。啊，
1: 您来吧。啊，你快来吧。啊，弹完也就算彻底丢人丢完了。来吧。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来吧。
0: 告诉你什么叫专业。您往这一站，你看可以鼓掌了，我觉得啊。
1: 哎，老要掌声，
0: 要掌声！大师往这一站，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吧，辛苦。
1: 谁们家弹琴呢？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辛苦，
1: 这什么动作？来吧。

0: 哎，
1: 别弹了别弹了，都出狗声了，这里头怎么还有狗叫？别弄了别弄了，
0: 怎样练声？
1: 下来吧，下来吧，
0: 行吗？行吗？弹世界名曲《小星星》。哎、
1: 是是，你弹完我满脑袋都是小星星啊！现在，
0: 我弹完你让他来一个呀，王老师来一个。
2: 我真弹呀！
0: 你弹呢 ？PK 咱俩比赛嘛？您弹的，您弹呢？
2: 那我就献丑了。

0: 我让蜜蜂给我蛰了，我感觉。
1: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你？
0: 人家这么一弹完，
1: 怎么了？
0: 拿脚都比你弹得好。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0: 你早说你有老师，
1: 抓紧招什么？
0: 你请
1: 老师，老师们，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好，来来来来来，
1: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0: 不是你叛变的也忒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1: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是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5: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啊？
6: 叫师奶？
1: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0: 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5: 走，给他展示一下，
6: 气氛。

0: 哎呀，
1: 不错啊。
2: 我说啊，你们老师一弹完，我都看见丢了。我刚才我看见了，好家伙，走吧。
3: 走什么呀？
2: 走吧，
3: 走吧。弹琴虽然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呀。嗯，你想一想，咱们是进军歌曲界，不是进军弹琴界。哎呀，咱还得跟他比唱 gay 呢。
2: 哦，对，没唱 gay 呢，
3: 哎，没唱 gay，
2: 没唱呢。
3: 我跟您比比唱歌，
1: 可以啊。怎么比？嗯，你们有伴奏吗？
3: 伴奏
1: 清唱啊。
2: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
3: 没
2: 你还比什么？
3: 我找我老师去。
2: 你啊，
3: 就拜托你了，拜托你老师。有伴奏了，
2: 行了没有？
3: 行，
2: 你确定行啊？
3: 确定行啊。
2: 行，
3: 老师，一会儿我唱一个流行歌曲《悟空》。
4: 没问题。
2: 你会唱《悟空》啊？
3: 当然了，当然了。
2: 我听听。
3: 我要。不是，我要铁棒有何用？我要。快跟上！
2: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
3: 跳！
2: 怎么感觉不对劲？
3: 跳！
1: 唱完了？
3: 我唱了吗？我就唱完了。不是说悟空吗？
1: 人家弹的没毛病啊！啊，有悟空啊，还赠送了你个八戒呢！哎，
2: 女施主不能这么说话呀！
1: 哎，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3: 怎么呢？
1: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3: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1: 是啊。
3: 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吧？
2: 别装了就，就啊，
1: 就是那个
2: 《本草纲目》，
1: 这个可不简单呀、啊！看看是这个吗？
3: 就这个。

0: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1: 哈，
0: 这全都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2: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1: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2: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2: 那前奏，
0: 好好好。

0: 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1: 我囧囧主持戒去吧。
2: 那个跟您说一下合欢的近况。哎，
3: 合欢近况我明白。啊，我太知道了，近况就是手机被老师您给没收了。您这样，您把手机给我，好不好？我呢给他没收了，回去我一定严格管教他。
2: 是你的吧？说说吧，这学期被叫到办公室几次了？
4: 五次了。
2: 开学一个礼拜，你被叫来五次了。跑我这打卡来了，回忆回忆吧，上次为啥叫你来？
4: 给同桌贴双眼皮儿。
2: 上上次呢？
4: 给同桌贴假睫毛。
2: 上上上次呢？
4: 给同桌贴美甲。
2: 一天天不好好学习，等会儿，你同桌不是大壮吗？男生吗？
3: 不是，我不是帮他吗？老师，他不是要参加校园模仿大赛吗？哎呀呀，
2: 大壮200来斤，挺大个体格子，他能模仿谁呀？
4: 你。
2: 校园模仿大赛，咱班退赛。
3: 我说老师，你不能退赛呀！啊，我们准备可充分了，我们是奔着前三去的。
2: 你可别整那没有用的了，咱说说正事儿好不好？合欢啊，上课玩手机。那手机咋就那么好玩啊？来，我看看你手机里都有啥
3: 啊！别看这，呀，
2: 拿我照片当桌面，你家整的还挺好看。
4: 那是大壮。
3: 我就说吧，啊，肯定是前三名啊，老师，多像啊！你看，
2: 手机没收了，
3: 老师，
2: 让你爸亲自来取，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
4: 哎，爸，来学校一趟，手机让老师没收了。没收俩，这手机没贴膜，俩别放一块容易划着。
2: 看好了啊，这个放这儿，这个放这儿。何欢，请你一步到走廊去等待你的父亲，谢谢。
3: 老师，咱模仿秀那是。
2: 你快点的吧，你呀。这给我气的，喂，侯主任。
5: 哎，啊，
2: 我是小蒋，跟您说一下啊，这届校园模仿大赛我们班就不参加了。
5: 你们班不参加
2: 啊？
5: 你们班有望夺冠呢。
2: 准备的不充分啊？
5: 不可能，你们班的那个大壮合欢那个节目张飞六猴我看了三遍了，非常好啊，尤其是那个大壮模仿那个张飞，一张大圆脸是又黑又胖，简直是太棒了。
2: 侯主任呐，他模仿的是我啊。
5: 啊，不说大壮了，我再说说何欢
2: 啊。
5: 何欢模仿那个小猴子啊，实在是太可爱了，又蹦又跳，戴个金丝眼镜，留个小胡子，手里还拿着个大水杯。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小猴子说着一口蹩脚的上海话。这个小猴，我同意取消他们两个的参赛资格。
2: 这啥事儿？这是，请进。
3: 蒋老师是吧？
2: 啊，我是。
3: 我是何欢的父亲。
2: 哎呀，
3: 何欢，你给我站那儿！你就给我站在那个孙思邈和居里夫人中间。你让那个帕瓦罗蒂好好看看你这个丑态。
2: 何欢父亲啊，您好，哎，
3: 早就想来拜访您呢。
2: 哎呀，太客气了。这样，我们叫何欢一起进来说吧。
3: 哎哎，那个别，那个，不是不是，他进来干啥呀？他配吗？他没资格，我跟你说，你就让他在外面站着罚站，好好反省自己，站好了。

0: 父亲啊，哎哎哎，我们是第一次见吧？
1: 啊，是第一次啊。啊，
0: 您跟何欢、啊、真像啊。
1: 那像，我长得能不像我儿子吗？啊，不是，我说我呀，长得能不像他爸吗？也不对，不是，他是我儿子，现在我是他爸，我是，这回对了。
0: 啊。那怎么还现在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十年您都是他爸。
1: 借您吉言，哎，借您吉言。哎哎哎，
0: 既然您来了啊，哎哎哎，那个跟您说一下何欢的近况。
1: 哎，何欢近况我明白，啊，我太知道了。近况就是手机被老师您给没收了。您这样，您把手机给我，好不好？我呢给他没收了，回去我一定严格管教他。
0: 何欢父亲啊，为了接下来我们能顺利的沟通，我觉得咱还是把何欢叫进来，是时候我们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
1: 不是，蒋老师，你跟他敞开啥心扉呀？他有啥心呢？你这样，他不配跟你面对面交流。你这样，我想个招好不好？你这样，你坐那儿，你这样，我在这儿，好不好？我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你有啥问题你跟我说，我替你转达好不好？行吧，你看他举手，他赞同他。
0: 行，那您帮我问问他啊、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他点头了。
0: 啊，那您再问问他，以后还会犯吗？
1: 以后还会犯吗？他摇头了。
0: 那你让他好好说一说自己都错哪儿了。
1: 说一说。说一说吧，自己错哪儿了？老师想听你说话。说话呀，哎，更跟个脖，让你说话听没听？一天让你说话，你在那儿说话，这几天
0: 哎呦我天老爷呀，哎呀
1: 不说话，
0: 何欢父亲呢？哎呀呀，何欢，哎呀呀，哎呦我天老爷呀，
1: 不是，哎呀，你这没撞着你吗？气死我，气死我了啊！哎呦我天哪，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你这样，你别见他，我不见他，咱俩谁也别见他，眼不见心不烦。问不出来话，哎呦！你这样，回去我收拾他。哎呀，
0: 你何欢父亲 啊！我觉得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1: 好好好好好，
0: 你千万别激动啊！你就别激动。
1: 好，你只要不出去，我就不激动。
0: 不出去了，我再也不出去了啊！你别激动。好。哎，那个，我想说啥的？何欢啊，何欢平时在学校除了这个打架斗殴啊，上课扰乱课堂秩序，欺负女同学，乱扔垃圾，不尊重老师以外，其他方面表现的都特别好。
1: 还有其他方面吗？
0: 这有啊，我最近就发现何欢在这个理财方面特别有天赋。这是他的笔记本，你看他写的啥啊。贴双眼皮儿5块，假睫毎10块，美甲20，学生证还有优惠，就这价钱定的，我都心动了，多有经济头脑。何欢还在外面吗？
1: 不是，你干啥呀？不是你不出去了吗？
0: 我不出去了，欢父亲 啊，我想单独跟你说会儿话，就是这次叫你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跟你探讨一下何欢饮食方面的健康问题。
1: 什么？
0: 我在他笔记本上发现了这样的文字啊，这月5号，我想吃鸡。6号，今天又没吃上鸡。7号，我今天跟同学在一起，大家都吃上了鸡，唯独我没有。8号，吃鸡怎么就这么难？我是不是这辈子都吃不上鸡？啪啪啪，3个感叹号。何欢父亲，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你们家的家庭条件都能给孩子买俩手机了，不能给孩子买一只手机吗？那手机也没多少钱呢。
1: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队友
0: 太……我知道不是钱的事儿，一定是家长平时工作太忙了，是不是？你来，这个呀，是我给何欢买的烧鸡啊，你看看。我呢怕我给他不好意思要，你拿回去就说是你买的，何欢吃鸡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不光给他买烧鸡，我还给他买辣子鸡、大盘鸡、浇花鸡、

0: 不行，我给他炖鸡，我保证以后他天天都能吃上鸡。
1: 老师，那何欢天天气你，他那学习成绩都全省倒第一了，他都把他自己给放弃了，你还这么关心他干啥呀？
0: 何欢父亲啊，你先坐，来，请坐。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呀，我不同意。我们不能因为学习成绩去衡量一个孩子。在我心中呢，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开花早，有的需要等待，还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1: 你觉得何欢他是参天大树吗？
0: 只要他相信自己，就一定可以。

0: 合欢，一定要成为参天大树。
1: 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的。
2: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着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
1: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看来还是来晚了。
3: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
4: 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3: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4: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2: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1: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3: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1: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4: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3: 是这撮吗？
4: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1: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5: 你下去弹去。
2: 来，搭把手搭把手。
1: 来来来，
2: 哎，麻了。啊，
1: 哥们儿你没事吧？
5: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1: 就这还没事呢，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了。
3: 站！
1: 哎
3: 呦，
1: 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3: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1: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2: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1: 就这么点事儿。
2: 嗯，
1: 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
4: 哎，其实你。

0: 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2: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1: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0: 你说过好话吗？
2: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0: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3: 哎，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0: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3: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0: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1: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0: 别怼我。
1: 怼了，
0: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1: 双怼。
2: 来来来来，别吵，
0: 这个不可理喻。
2: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0: 怎么了？
2: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4: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0: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3: 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2: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3: 我孩子个矮。哎，
4: 你孩子个矮啊？
3: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着视线。
4: 你站起来，站着。嗯，你多高？
3: 我1.87啊。
4: 你媳妇呢？
3: 1.9。
4: 那是你家孩子吗？
3: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4: 可拉倒吧，
2: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3: 是，
2: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了。怎么补钙快？晒太阳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
3: 儿。哪儿？
2: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嗯哼，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3: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着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4: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3: 是不是？
2: 没错吧？
3: 行，
2: 咱家孩子坐哪儿？
4: 我没孩子。
2: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4: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2: 你弟弟多大呀？
4: 8岁啊。
2: 亲弟弟？
4: 亲弟弟。
2: 那你多大呀？
4: 53。
2: 多少
4: 啊？不，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2: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啊？那我得住二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4: 他们会的。
2: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4: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2: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4: 那不串味了吗？
2: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4: 哎，有点道理哈、
5: 啊，浩哥的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2: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5: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啊，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2: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5: 你看，
2: 坐后面去。

0: 啥意思啊？
1: 这都长成啥样了？
0: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1: 呀，长这么好看啊？
0: 漂亮吧？
1: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0: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1: 那可不。
0: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1: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0: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1: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俺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2: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哎，
3: 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0: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1: 别紧张。
0: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1: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休，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3: 显高啊？
1: 大，
3: 显高大。
1: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4: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1: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一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趴着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
3: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5: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0: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3: 确实啊，太有点太臭。
1: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老师，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3: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呀，
4: 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0: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2年级1班。
1: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3年级了。
5: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1: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4: 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6: 哎，小弟啊，你知道

0: 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1: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2: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哦，那就好，那就好。
3: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4: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3: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
7: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8: 爬爬楼梯也
9: 太多，心跳也从容。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把唱腔历经了我三个月的时间啊，出了50多版美术稿，我才最终决定把它从拖布打造成一把唱腔。
13: 3秒能干啥呀？
14: 对呀，我也想知道啊。然后我回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
13: 你俩在一个屋呢，啊？
15: 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跑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
1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 大家幸福吗？
2: 幸福。
0: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6: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8: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

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唱将现在开始，让我们有请李永军登场。

大家好，我叫佳木，来自甘肃甘南，是一名在职的一线的教师。这次带来一首特别浓郁的一种藏族风格的一首作品，歌名叫《雪域女孩》，然后表达的是我们藏区的各个地区的女孩子的一种美。

0: 两位演唱非常的漂亮，你们的作品风格差异非常的大。李永军继续挑战了一首有高难度的作品，中间有几处让我有很多的惊喜，非常的享受，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0: 姜木，你走上场的那一刻就让我感觉到你就像来自喜马拉雅的一朵雪莲花，特别的干净纯洁，而且特别的美。当你一亮嗓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穿越雪域高原的那样 一股清新的风，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漂亮。
2: 谢谢老师，谢谢鼓励。
3: 姜木她是一个藏族女孩，一张嘴那一刻真的惊艳到大家了。惊艳之后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惊喜，可是往往越唱越唱会让你觉得最好已经在第一声过去了。而这次这一轮当中，李永军给我很多的惊喜。
4: 姜木就像刚才吴碧霞老师说的一样，就是青藏高原吹来的一阵风，一阵清新的风。
2: 能站在我们央视的舞台上，对我来说一直是像做梦一样，所以就已经特别满足。平时登这样舞台的机会也特别少，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一辈子美好的回忆吧。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扎西德勒。
4: 这虽然像一场梦，但它是活生生的现实，那更是一个新的梦想开始的第一课。所以未来的时间，你除了继续教好你的孩子之外，你的任务就是要把你最美妙的歌声带给更多的人，站上更多的舞台，让他们感受这阵来自雪域高原的清新的美好的风。再次掌声送给佳木。
2: 谢谢。
4: 继续加油。
2: 谢谢。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新瑞登场。
5: 选择的是粉墨春秋，它是一个带有戏曲元素的一首创作歌曲。首先它也是很耳熟能详的，而且它又有难度，你觉得这个应该是一首硬菜吧。

啊，我想选择来生来世把你爱。它是一首歌剧选段，讲述的是一个水红莲为了他的爱人不被坏人找到，他选择牺牲自己。我觉得这样的女子是特别有勇气，特别让我佩服的。

0: 新锐今天唱的这首歌是一个有着京腔京韵风格的戏歌，我个人觉得呢，还是离那个戏曲的风格还是稍稍远了一点，没有你驾驭自己家乡的民歌那么的驾轻就熟，也可能这方面的作品唱的不够多，我是觉得可以在音色上调整调整，整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圆圆今天唱的这个是运河谣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刚才你这个 HiC 也是唱的非常的完整，很不容易，也是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因为毕竟是歌剧作品，更多的是它要强调人物的表现，当然我们此情此景可能不太利于你的表现，因为话筒定在那里你也没有太多的肢体语言，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要从声音上怎么去塑造这个角色啊，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去做些突破和努力，好吧？
1: 好的，谢谢老师。
2: 罗圆圆呢，她演唱的就非常到位，这首歌剧情的变化是很大的，她其实都把握住了，不同的这种用声，不同的情绪推动，戏剧性的转换，在这个里面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1: 《粉墨春秋》是一个带有戏腔色彩的一首创作歌曲，戏曲最讲究语言了，字正腔圆，所以他这个语言非常的重要，他把这个咬字的过程拉得过满过慢，会影响到行腔的品质。
3: 我想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以后再有这样的作品尝试的时候，不管你的前人是怎么演绎的，你一定要考虑把握好你怎么来演绎。如果你要往你自己的这个专业上靠，那就是一种风格，如果要往戏曲的路子上感觉上靠，那是另外一种风格，嘴型上可能要做一点点小小的区隔，音波的频率要做一点点区隔，这样的话你会跟你原来的自己所熟悉的那个专业有明显的画面感的区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1: 谢谢老师。
4: 谢谢王佩瑜老师。所有的观众，所有的评委都深深地记住了你的名字，有什么话和大家分享？
5: 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中国唱将，然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4: 新锐每一次的演唱都把这些传统的歌曲进行了一些新时代的表达，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他也是不断的在摸索，不断的前进，希望你走好这条路，未来可期，好不好？
5: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4: 好，就把眼泪化作力量，继续加油，好吗？
5: 好。
4: 接下来有请冯丽媛登场。
6: 我选择的作品是《雪花》，也是我这几年经常会演唱的一个作品，算是保留曲目了。因为竞争很激烈，很残酷，我就得拿出来自己的看家本事。

这次带来的是我的原创作品《母亲》，网友名称叫额吉。这首歌的当时的背景就是父母离之后全家都要分开嘛，我也和我母亲要分开，当时的心情就是好像天都塌下了。给母亲当时就打电话说的两句话就是，母亲到那边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觉得上天也会报应你的。

0: 哇，
1: 好丰富啊。
2: 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冯丽媛一如既往延续了你的清新纯净的品质，能够把这样一首看似不难，但是实际把许多的技巧、许多的功夫要藏在自然表达的背后，不容易，应当说你还是完成得非常好。朱楞扎娜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歌手，今天我觉得是综合展现了你在舞台上的实力和你对音乐的创造力，三人组合包括你自己的演奏非常智慧和巧妙，我非常欣赏的是他的这种创造力，特别是在一首歌曲当中用这样的一种技巧，我相信技巧它不简简单单或者说单纯的是个技巧，它为了表达的还是我们的情感内容和人物的内心的感受。今天感谢朱楞扎娜给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种创造，一个是来自草原的雄鹰，甚至是一壶烈酒，而冯丽媛呢恰好她就是一个邻家小妹，是一股清新的雏菊花，你说一壶烈酒怎么跟雏菊花去比。朱楞扎娜
3: 她的声音条件和她的表演非常好，特别有个性。
4: 朱楞扎娜透过她的声音的塑造，你就能感受到她那个民族背后的文化。
5: 额吉这首歌它是有画面感，它有空间感，加上这个民族特色乐器马头琴能够表达情感上的一些味道和风格，所以这个作品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6: 冯丽媛一看是个很有发展的孩子，她的声音呀、音乐感觉呀很好。
7: 朱楞扎娜呢，我觉得她不是一个人在歌唱，她的呼麦歌唱出来之后就感觉是千军万马脚踏大地的那种感觉，哎呀极其震撼。
8: 朱楞扎娜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她这么具有特点的演唱，很打动人的心弦。
9: 冯丽媛其实唱得很好，速度如果再流动一点，给人的这种美感会增加，也会呢不那么拖沓，现在稍显得慢，有点走不动。
10: 朱楞扎娜她的唱法今天唯一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唱法呼麦，我觉得她的这个能力很强，然后我觉得她的耳感和她的音乐感觉非常好，而且呢她把自己最好的最多的这个优点呢展现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她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是带来了内蒙古草原非常好的一个风格。
11: 谢谢。
1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4: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5: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6: 别睡过头。
17: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8: 爬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19: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

0: 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坤、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4: 因为民歌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是变化的，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5: 我希望能选出啊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啊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带演青年人的心声。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朱正怀，掌声有请。
7: 我的选歌是一首朝鲜族民歌，它的难点在于对朝鲜族音乐的这个风格性的把控，得把它这个节奏拍子它的这个律动给它唱出来。
8: 它的整个的一个形象，包括它的一些表演表现，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手，对他还是很有期待的。
9: 朱正怀呢，我觉得他的声音、形象、气质、音色都很好，

赞歌。这首赞歌我其实一直想能在这个大的舞台上去好好唱的。小时候我就听父亲唱，我父亲是在我17岁那年去世的，真正学到了以后他也没听不着，所以说这首歌对于来说意义特别重大。

0: 哇，他好陶醉啊！
1: 哎呦，太好听了。
2: 你们两位今天晚上的演唱，真的可以说各具特色。虽然朱正怀您是汉族，但是您的这个朝鲜族民歌唱得如痴如醉，很打动我。加上您非常漂亮的形象和气质，我觉得非常吸引每一位观众的眼球。
3: 谢谢老师。
2: 我们这个蒙古汉子，您的这个赞歌，真的是我打小就听胡松华老师的这首歌，从小我也唱，但是你一开口我就觉得，什么叫艺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都体现到了，真的特别的好。
4: 包小龙的赞歌前面的一大段的这个长调非常的直接，就是感觉一下子打到你的心里，好像就是在你耳边唱歌一样。但是这首歌大家太熟了，然后跟胡松华老师的这个赞歌相比呢，变化少了一些。
5: 朱正怀他的选曲上面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于驾驭不同作品的能力是很强的。铃铛呢是一首风格性非常强的民族歌曲，歌唱演员在舞台上其实是需要有这样的不同风格的作品都能够驾驭好的能力。最主要的是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力，他非常自信，他内心的这种自信其实可以感染我们的，带给我们是美的享受。
6: 其实包小龙演唱这首歌曲，除了是要为大家带来自己民族的最原汁原味的音乐之外，也是他的一个夙愿。赞歌对你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不对？
7: 赞歌是打小就一直听我父亲，我父亲这个当兵的，然后特别爱唱歌，然后从小我跟着他学习，一直在我心中我爸唱的是最好的，我一直是唱不出他那个调。那时候真的
6: 赞歌也是爸爸最早教给他的这些歌曲之一，但是在包小龙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对他来说能够像爸爸一样一个伟岸的身姿矗立在舞台之上，对他来说是长久以来的夙愿。
7: 对，我特别想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上把这是特别有意义的歌曲唱给我心中最棒的我的父亲。您的儿子做到了，在这么好的舞台上给您唱了一首这么一首赞歌。
6: 他永远是你的目标，他永远是你的方向，向着他的方向，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在舞台上真正的优秀的歌者，你做到了。好了，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于海洋。
8: 哪位选手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刻？
9: 十号选手啊，于海洋。
10: 那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于海洋。
11: 于海洋。
5: 于海洋吧。
12: 于海洋
9: 他的表现让人非常的幸福。
13: 来了不想走。
9: 而且他的胜出啊实力很悬殊。
12: 海洋呢是一个大号的民歌，他那个声音出来之后一下子就能用声音震撼到每一个人。
11: 他唱得非常的好。而且在之前的时候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绩。
2: 其实于海洋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歌手了，要在作品的选择上下功。
14: 是你一直想着我，是写了一种很博大的一种感恩的心情去拥抱现在的每一天跟每一个瞬间吧，偏艺术性多一些。

0: 谢谢杨金错，有请于海洋。
1: 好紧张的感觉，我都在想我唱完了吗？
0: 他说他好紧张，他都在想自己唱完了没有。听到观众的掌声，他才反应过来，哦，演唱结束了。
2: 这两位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劲，于海洋在这一场的表现是深刻的领悟了洪斌老师在上一场对他给出的建议。
3: 我觉得你有更好的空间，你能够达到更好。
4: 于海洋在最后一句唱腔的那一秒钟，我发现你的眼睛往那个地方瞟了一下，散神了。
5: 那一方净土，
2: 我觉得他有了很多的变化，他做了一些案头的工作，而且努力的在舞台上呈现出他对这首作品的那样一种处理和设计以及表达，感觉于海洋还是用心了。所以我觉得看到了于海洋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看到了你未来有更多可能性。
6: 谢谢了。
2: 杨金错来自藏族的一位姑娘，你刚开始这一嗓子亮出来，听到观众的掌声了，确实你的由远而近飘来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了青藏高原的空灵和辽阔。那这首《青藏高原》这首作品实际上大家都唱了好多年，也非常的熟悉，那你今天能够敢于拿这首作品来挑战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但可贵的是你用你自己与生俱来的对他的那样一种原始的最本真的理解和表达站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给我们，我们接受到了这样一种非常真挚的感动。祝贺你完美的演绎。杨金错呢是个好嗓子，特别是开嗓的那一刻，的

0: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啊，从远处飘来的祥云的感觉啊。后面的演唱呢，就稍显逊色了。
1: 于海洋专家们对他提出的这个小小的建议，他做到了。本身就有一副非常好的这个嗓音，然后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帅气的形象，再加上有这样一个很灵光的一个脑子，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变化让我看到了他的是也是潜力无限。
0: 于海洋一直是一个状态非常稳定的一个歌手，他的心理素质和技术的保障都是比较全面的。
2: 于海洋就是这个声音把控到最后的这个爆发，这么结实的这种高音，而且这个歌很难唱，它不是说收的高音，它推上去然后就不能断气儿，然后把它再带下来，渐渐的收在低音区，这个是非常难把握的这个技术，他把握的非常好，天衣无缝。
3: 我觉得对于他的演唱，我就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完美。我觉得完美无缺。
4: 杨金错跟没事人一样，还是这。他刚才唱完以后一上来，他就露出了那个小女孩伸直舌头有点无措的，这就是他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就是来自家乡，来自那片天地赋予他的那份纯真，那份可爱，那份自然，这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和你的声音一样可贵。
5: 其实作为一个平凡的就是特别平凡的一个音乐爱好者，然后没有接受过就是专业的训练和学习，能走到这儿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胜利了。其实上央视的这个舞台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所以能站在这里我已经很开心了。说真的，特别感谢所有的各位老师给我学习的机会，谢谢大家。
4: 他好棒啊，真的太棒了，我相信所有的观众都已经喜欢上了他的状态，也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你的本色，把你的灵动的歌声带向更远的地方。眼睛里有泪花了呢，有什么话跟家人说？我相信电视机前现在有很多你的家人在看着你的表现，来。
5: 想对我的家人说，想给我的父母说，然后还有所有一路走来就是帮助过杨金错的所有的就是各位老师们，谢谢大家，我一定会再接再厉，让你们觉得支持我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4: 他一定是个宝藏，未来我们一定会继续挖掘他的潜力，希望你继续发光，继续出彩，好吗？加油杨金错。
5: 谢谢。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 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0: 你快回来，你别过来！仲宁，俊俊的事情你不安排好，他是要吃亏的呀！你快回来呀！
1: 我给保险公司打过电话了，他们说俊俊的保单没有问题，今天就生效了。我以前买过重疾险，现在死了还能给俊俊留一笔赔偿金，你知道吧？现在保险。
0: 自杀是不赔的，你知道吧？你快过来，你骗我！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问小周。
2: 对，钟玲姐，法律法规已经改了，就算过了两年，自杀也是不赔的。
0: 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接下来就是个废人，治病就是个无底洞啊！会把给君君的钱全部都花光的，我不想多留我儿子。
2: 我告诉你，
0: 我做了那么多年保险，我现在最后悔就是做你这单，要是做不成，你就会想着儿子，不会一门心思寻死。你只是要我内疚一辈子啊你！你快回来呀你！
2: 别过来！
0: 曼丽，我只有对不起你了，你干嘛呀你？
2: 钟姐，等一下，等一下，啊！
0: 你别过来！
2: 不是你别担心我，我不是来救你，我是在想，要不我和你一起跳下去，如果你要跳的话。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想死来着，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我觉得生活坚持下去实在是太难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亲人了。跟我在一起很多年的女朋友也离开了我，我可以理解你的痛苦。活着像一个废人一样，死了起码还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你还有儿子。 你死了可以把你的钱留给你的儿子，那我呢？我没有亲人了，我也没有钱，死了还得麻烦别人替我收尸，可活下去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可是今天有人突然跟我说。 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

0: 他就弄谁。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在乎我的人的。钟灵姐，你等一等，一定能等到那个值得你活下去的人。
1: 我没有，连我的儿子都恨我。

0: 君君，看到照片了吗？你妈妈拍完这张照片让我告诉你，无论你心里有没有她，她都会永远爱你，直到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说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也是最后的牵挂。
1: 妈，求你别抛下我，其实我天天都在想你，我想你能活到跟照片上一样老，不，比照片上更老，一直一直陪着我。妈妈，妈，
2: 俊俊，妈妈的病救不了，接下来就会走不动路，说不出话，马上就会瘫倒在床上，妈妈不想拖累你啊。
1: 我不怕，哪怕你多活一年一个月一天甚至是一分钟，我都有妈妈。妈，你别死，我不能没有妈妈。

0: 我这两天过的，昨天没是你，刚才钟宁，我这心脏怎么受得了？哎呀，昨天晚上是你想多了，今天才真的，往久了想想。
1: 我刚一着急去找你，唐林看到我了，他肯定知道咱俩在合作。
0: 不知道就知道呗。 不知道往后他还怎么作妖呢？哎呦，
1: 那他给我这礼物怎么不乖吧？看我朋友圈了吗？
0: 看了。这唐林还挺花血本啊。一般这样的团建活动嘛，也就送送钥匙扣、文件夹什么的，这套都是当年我玩剩下。 这个包，就算是在奥特莱斯，也得要3000-5000吧，啊？这么贵啊，
1: 这包？那给你吧，反正都是你的工。
0: 这男包我怎么用啊？我不要。
1: 那我也用不着啊。
0: 这个包全新的，没有用过，你估个价。
1: 牌子不保值，最多1000。成交。曼丽。嗯。我有一种感觉，我妈的离开也许是不想成为我的负担吧，她应该是想让我一个人放开手，勇敢的闯一闯。
0: 你能这样想挺好的。
1: 好想再喝一杯啊！
0: 怎么，你还没吐够啊？
1: 请你喝一杯奶茶，走，很厉害的。

0: 谢谢啊。这么甜啊啊，这价格也不便宜吧，还排那么长的队。
1: 我以前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吴雅就爱喝这杯奶茶，现在想想，可能这杯奶茶是他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小确幸。哦，我没事，我早就过去了。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
0: 那别搞虚的，来点实际的。
1: 你说。
0: 比如分成比例再调一调呀。
1: 吴曼玲，你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0: No， 要你割肉就开始给我戴高帽子了是吧？没用。
2: 你再口是心非的话，这佣金真不给你了。
0: 我跟你说过的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的。
2: 那你就大大方方承认你是个好人呗。切，
0: 好人什么用啊？我对徒弟好，徒弟背叛我；我对偏保的客户心软，结果被反咬一口，害我工作都没了。那我对老公好，老公对别人去好了，跑了，好人没好报。反正我是不做这好人了，谁要做谁做。
2: 所以你就装成爱钱的样子来保护自己，对吧？
0: 那我也不是装的，我是真的爱钱，好吧。哎呀，谁不想被人说句好啊？可是做了好人，结果装了一头包，我想不通呀，为什么呀？但想不通也没办法。你说我，哎，也不像门口这些年轻女孩，有什么事情，随便哭一哭，撒个娇就有人哄，我谁哄我？我们只能自己哄自己了，告诉自己，只要不做好人，那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1: 吴曼玲，你相信我，好人是有好报的。
0: 弟弟啊。你安慰人的功力呢，还差了一点啊。
1: 让你做一个好人，是老天爷对你最大的回报。你看你啊，就算被伤害，还是会选择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对你来说，善良是一种本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的。因为你优秀，所以老天爷才把这种能力给了你。
0: 我想要拿干么啊，喝了点奶茶嘴就变甜了是吧？搞点实际的回报。
1: 这不是来了吗？
0: 啊，
1: 我呀，老天爷看你可怜，派我来给你卖保险来了。
0: 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嗯，时间不早了，快回去吧，好多事情得做，走吧。
3: 不是，你说谁？
4: 吴曼玲呀。
3: 不是不是，那个新下属叫啥？
4: 薛小周。
5: 个子不高，27、28岁，挺瘦的。
4: 你认识？
5: 之前你让我调查吴曼玲的黑料，我就把这活给他了。
4: 啊？这事情还真小啊。
5: 唐玲。这个人，你得想办法把他赶走。他知道的太多了。
4: 不怕的，这小男生是偷姑的，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关系。不过话说，这胡曼黎还真是能屈能伸啊。这为了赚钱，和搞倒自己的仇人合作，看来真是走投无路了。
5: 媳妇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4: 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5: 展开说说。
6: 下什么就装箱子了。什么木板解释啊？
7: 喂，志远。
8: 哎喂，哎，我看你打了很多电话，家里没事吧？
7: 嗯，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去过的那家川菜馆吗？吃过一次红油抄手。
8: 我记得，你说那家味道很辣，当时你喝了很多水。
7: 是的，是的，我现在特别特别想吃，你可以帮我去买吗？
8: 现在。
7: 嗯，现在马上，现在就要吃。
8: 可我现在真的走不开啊。这样吧，你让你助理小黄去买好不好？
7: 没有，我觉得不是我想吃，是宝宝他想吃，特别希望爸爸能帮他去买好吗？
8: 行，我明白了啊。
7: 那我等你啊。
4: 哦，等一下。哎，丁教授，你可来了！我们邱总就等着吃你的红油抄手呢。哎呀，
8: 排队的人太多了，我一直在等。
4: 哎，我给你拿吧。
8: 哦，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4: 啊，好。
8: 还热着呢，赶紧吃。嗯，你怎么了？
4: 怎么？
8: 这是红油抄手啊！
9: 志远，别说那几个字啊！
8: 什么字啊？红油抄手啊！哎呦！不至于吧？就这么几个字儿？
9: 小黄，赶紧扔了！我不要吃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吐！哎！
8: 没事吧？
9: 啊，对不起，志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从我给你打第一个电话开始，我就像疯了一样，特别想吃你给我买的那个红。就是你给我买回来了之后，我一打开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吃不下去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8: 没事没事，怀孕吗？正常，
9: 你不生我气啊？
8: 我不生气。不过你要没什么事好，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课呢。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9: 嗯，
7: 谢谢啊。

0: 你再洗衣服啊？
1: 嗯，那我一会儿再洗吧。
0: 你放错了，放这里，这放这吗？这里是放柔软剂的，洗衣机放这个。
1: 我一直都放这里啊。
0: 水一开始先冲这儿，你冲不下去的。柔软剂是最后冲的，这衣服能洗干净的，放这。哟，又敏嘞。嗯，你才多大就有白发了？
1: 哦，是这样。
0: 我给你拔了好吧？
1: 不，疼。
0: 来来来来，
1: 哦，
0: 来呀，
1: 疼，真疼。
0: 来来。
1: 过来，哎呀，我看一下，来，不是，你轻点啊！
0: 我还不止一根啊！我跟你说，别动啊，别动！
1: 昨天晚上我想了想，艾总加那单，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0: 啊，算了，
1: 嗯，
0: 就差这点钱。
1: 你之前带我去看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
1: 是不一样了，我现在呢，也被人歧视过了，也见识到了生活中的丑陋。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想这台车呢，我就是要挣一挣，我要证明我徐小舟不是个 loser。
0: 哟，名人名言什么，记得当满牢的马啊！别动，别动，我再检查一下。
1: 行了吧，差不多了。
0: 好了。 又是颗年轻的头了，
1: 秦叔可真够狠的。

0: 新车？
1: 是啊，丽苏公司的车，给我代步的。
2: 志远，你现在是教授了，那是做学问的，在生活上还是要保持朴素的作风，尤其你现在这个媳妇儿，那是个大老板，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不要落人口舌，到时候说你是吃软饭的，那就不好了。
1: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除了学校那份收入，我还在网上做节目，这节目里都有广告植入的，每个广告都有分成。
0: 哦，能给多少？
1: 每个广告不一样，反正交完税到我手里也有小几万了。
0: 哟，还不少呢。老丁啊，听见没有？这下你不用担心，儿子是靠新老婆养了吧？嗯，往后谁养谁还不一定。
2: 看看你说的那教授的体面是钱的事吗？一会儿见了你儿媳妇，你可不要乱讲啊，那被人笑话。
0: 笑话？他凭什么笑话？我们志远是教授，现在又能挣钱，两人都有钱使，要争论起来啊，还是我们志远吃亏了。
1: 妈，爸，待会儿你们见了丽苏，千万别说是我叫你们来的，你们就说自己想来看看他，认认门。
0: 你喊我们来照顾他，怎么就不能直说呢？
1: 他现在妊娠反应特别厉害，干点什么事儿都要我陪着。我现在是学校栏目两边跑，忙的是焦头烂额、分身乏术的。我原本想跟他实话实说，又怕他对我有点什么想法。
0: 懂了，儿子。是不是你这个新媳妇儿不太好处啊？你放心，这次我们来啊，给他做做规矩。
1: 妈，
0: 你别怕，妈会让他知道这个家谁做主。
3: 哎呀，
4: 阿姨，你好，
5: 叔叔，
4: 你们好，
3: 这小秋是吧？
0: 什么小秋啊，人家是秋总。
4: 不是，你们叫我丽苏就好了。哎，
0: 我们叫你丽苏，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了？
1: 妈，这么打人了。
4: 妈，爸，快进来吧。
5: 好，
4: 小心。路上累吗？
5: 还好。
4: 来这边，
3: 不用，欢迎大家。
4: 爸妈，你们在火车上肯定没好好吃，我们家阿姨的厨艺还挺不错的，你们尝尝看对不对胃口。
5: 好，
4: 坐吧。
1: 哎，爸妈随便坐啊，跟自己家一样。
0: 丽苏，这么做合适吗？
1: 那个我忘了说了，在家里我爸习惯坐对门的位置。
0: 不是习惯，中国人啊，朝南是上位，长辈老者坐上席，这是个规矩。
4: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爸，您坐这儿。
3: 哎，行，谢谢。
0: 儿媳妇懂事儿，你就别客气了。
2: 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的。坐吧。
0: 志远，你坐你爸的左边，左为姿。
1: 换一下。
0: 丽苏，你就坐妈这边吧，方便说话。
4: 好。
1: 爸，专门给你准备了。
0: 丽苏啊，妈呢做了20多年的办公室接待工作，有时候总是把工作上的习惯带到家里来。你是老板，应该也能理解，是吧？
4: 没事，吃饭。

0: 您喝果汁吗？我给您倒。哎，好好。
1: 爸妈，
0: 谢谢。
1: 这一路辛苦了啊！欢迎你们到家里来。
0: 欢迎你们。
2: 哎，好。
3: 我做了几天的功课，整理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看看行不行。
4: 我总觉得还差了口气。
3: 哪口气啊？写这个之前，我找公司的顾问、法务、财务部门的老大都过来聊过了，他们帮我把市面上的案例七七八八都过了一遍，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呀。
4: 你真是缺心眼儿。你和小艾总是情敌，哎，还是动过手的那种。你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会把标给他吧？
3: 这个一码归一码，如果方案好的话，就给他呀。
4: 你心胸宽广，好吧？但人家不一定呀。
3: 反正方案我都做了，不要是他的损失了。
4: 你呀，真的是直男，别嘴。我们不但要想客户要什么，还要想我们有什么。最好是我们有别人给不了的那种。
3: 马小伟，
4: 对嘞。

0: 哎，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你跟这个唐玲到底什么冤什么仇啊？
1: 老板，
2: 啊，你好啊，姐，你好，我做指甲。
1: 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已经约满了，实在没有人了。
2: 我有个活动要参加呀，帮帮忙好不好？
1: 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亲手上了，实在没有人了。
2: 要等多久啊？哦，要等至少得一个半小时吧。这么久啊？
1: 老板，我给这位姐姐做吧。你快别闹了，快回去拖你的地。
2: 姐，让我给你做吧，你看，做的挺好的。<笑>
1: 老板，你让我试试吧。你实在不行，你扣我工资呗。
2: 就你那点工资，你这个月还够扣的。
3: 你给人做过吗？做过的，那试试吧。好啊，在哪做啊？哎，
1: 这屋小心地滑啊，姐，慢点，要喝点什么？
3: 我不用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那调一下色块吧，你看看，就抹一个唇色吧。好了，好，帮我修一下。唐玲就这么跟着我了，一开始呢也能开出几单，后来身边资源都用完了，她就想发展团队，但在公司我是走销售路线的。 发展团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所以我就拒绝了他。然后他就记恨于你。哦，
1: 那倒不至于。后来李青青开创了太阴国际，他想跳槽，
3: 就去一个大客户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最后把那个客户给挖走了，算是给李青青的投名状吧。从那以后我就心寒了，哼，不想再带人了。
1: 那你后来还是带了王春露啊？嗨。
3: 那是另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了。哎，那他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估计啊，他是想挖你墙角。我墙角？我有什么墙角？
1: 你姐姐我呀。
3: 怎么样？怕不怕？慌不慌啊？
1: 怕什么呀？你又不是那样的人，对吧？
4: 那很难讲的，要看他给我开什么条件了。你又来了，不要老开这种玩笑，好吧？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去见他吗？你猜，姐。
1: 第二层，您是想选闪银色还是金箔色？用闪银色吧，低调一显白。
3: 好久不见啊！是
1: 啊，曼丽姐，
3: 用银色吧。
1: 好，你瘦了啊，别洋气了。
3: 谢谢曼丽姐。哎，你爱的冰摩卡。谢谢啊。哇，这么多年没见，曼丽姐你是越来越年轻了。都是超能力呀，每个季度嘛，我都要做水光皮秒什么的。
2: 都是你，皮肤看起来蛮干的。要不要我把我的美容师介绍给你啊？好啊，谢谢曼丽姐。女士，您看一下，你今天想选个什么颜色？这个吧。好的。曼丽姐，你还记得吧？
1: 7年前，我们就是在美甲店认识的。唐林，不用打感情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呢，现在没来卖保险的资格，但资源还在。好多人都盯着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呢，你也不例外，是吧？曼丽姐，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当我知道你跟徐小舟合作的时候。 我心里就很难过。以前蓝洋那么多同事，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性格跟你完全不同的人合作？我想，你一定是有了难处。我现在怕的，就是你误会我。 这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业务员维护的孤儿单，我已经筛选过一遍的，全部签下来的话， 佣金还是挺可观的。另外，你自己手头上的客户，照旧可以让小薛帮你跑。佣金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
0: 安丽姐，
1: 说不如做。当年我们是有一些误会，现在我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化解掉，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好吗？

0: 我不知道你以前到底怎么想的，但我现在明白了，你以前逃离，你今天可以来，我还是蛮感动的。就像你说的，我被开了之后，很多人等我的资源，也有人等着看我笑话，也只有你愿意拉我一把。
1: 是我欠你的，你说了，都过去了。客户呢，我手上倒是有个现成的，人家要买年金，我本来都已经让小雪做方案了。哎呀，阿丽姐，我可以给你出方案啊，你放心，佣金我一分不要，都是你的。有点麻烦，
0: 怎么了？
2: 蓝阳新来一个业务员，想要俏丹，
0: 谁呀？新人也敢这么放肆啊！谁叫人家背后有人撑腰呢？后台是蓝阳理赔部的老大陈放，怎么，你认识啊？陈放。
2: 你认识吧？不认识。也是，他进来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公司了呀。这个人怎么了？这个陈放吧，一直帮着这个新来的女业务员拉线。他们都说啊，这个女的长得挺好看，身材也好。我估计啊，陈放跟这个女的有点什么。

0: 我想不起来了，但都说这个女的长得好看，模特身材，你知道吧？怪不得陈芳被她迷的是神魂颠倒。哎呀，男人啊，都搞不好了，全都是看脸的动物，没救了。哼。
1: 你弄疼我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小心点啊！
2: 好。

0: 我问你啊，你们公司新来的那个女业务员，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女业务员啊？
0: 直说就好，我没时间看你表演。
1: 我表演什么了？不是什么新来的女的呀？
0: 还装是吧？
1: 我装什么了？不是，谁呀？她叫什么呀？
0: 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长得好看，模特身材，是不是？
1: 不是，我们公司最近就没有什么新人，更别说什么模特身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别跟我废话，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找那女的，还帮她抢单？
1: 我没有，你要从何说起啊？不是，你先告诉我这女的是谁，行不行？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0: 别管，
1: 我没办法不管。谁在这造谣我？根本没有的事儿。说话呀，谁跟你说的？
0: 胡曼黎。
1: 胡曼黎，你怎么跟他扯在一块儿了？
0: 你别管了。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2: 你要是不信，你现在给我们公司人事部老曹打电话，
1: 你问问他，我们公司有没有什么新来的女业务员，
3: 有没有什么模特身材，莫名其妙。
0: 我打就打，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打，你现在就打。

0: 你信不信现在唐林和陈芳正在吵架呢，他唐林借陈芳把我搞出局，那我就利用他们见不得人的关系反向操作巴结他们。
1: 这样凭空捏造一个人出来很容易被查清楚，
0: 这你就不懂嘞。就算最后事情查清楚了，那他们心结已经有了，怀疑就像一颗种子，现在给他们埋下，未来一定能生根发芽，难处死他们。
1: 这些怕不能做到，我就服你一个人。
0: 别跟我学啊，要学学点好的。
1: 你还有好的呢？行，知道了。
0: 晚上不想吃饭了是吧？肚子不饿？
1: 对不起，我一定学好的，一定学好的。

0: 搞清楚了，是造谣吧？对不起啊，老公，错了。那你说胡曼黎为什么要故意跟我说这些话呀？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说。 有没有可能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了？这个人非常鸡贼，上次我给你点赞，他是不是看见了？还有那个徐小舟，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俩要是合作起来，如果真要是这样，就别怪我赶尽杀绝。
1: 这多少？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建构在基本建构。对，你说这种翻译啊，
2: 志远，哎，哦，
3: 爸妈，你们在聊天啊？啊，
1: 那我一会儿就问你吧。
3: 找我有事儿。
1: 工作上的事情。
3: 啊，
1: 你爸和志远在讨论他节目中的一些观点，你说有什么就说呗，我们又不是外人。是啊。
2: 有什么你就直说。是这样的，下一期读书会，我们之前商量过要讲包法利夫人，如果能确定的话，我就把后面宣传的工作推进起来了。
3: 好啊，就讲包法利夫人。
2: 好。哎呀，这个包法利夫人，这有什么好讲的？男欢女爱，那都是法国的地摊文学，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3: 爸，这怎么说都是现代小说的经典。
2: 那从过去来看啊，它的写法还算新颖。那现在来看有什么啊？完全是过誉了。咱们不谈它的文学价值啊，单从内容上来讲，一个女人不守妇道，不和老公好好过日子，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还跟男人乱搞，你说这种内容怎么能上大庭广众之上去讨论呢？
0: 不合适的，爸。丽苏，你爸他没什么别的想法啊。你是当代女性，是要抛头露面的啊。妈，我本来也没往那儿想，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大家往那个方向想了。
1: 哟，
3: 志远，丽苏误会了，你快帮妈解释解释。是啊，你误会了。
0: 志远，该给孩子读故事了。
3: 我去一下。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是想用马修伟的事情要挟我们家吗？
2: 我刚才说，人的风险指的是你。
3: 小周呢，他是学法律的，所以想的都会比较多一点，这是他做。

0: 我的方案有空您可以看看。
1: 你不想让爷爷去你读书会吧？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1: 你刚才笑的比哭的还难看。
3: 你现在知道我妈以前听你讲了多少事儿了吧？
4: 志远，你爸妈的火车票买好了吗？什么时候走啊？

0: 你别介意啊。
1: 我想跟你谈一下。
0: 哎呀，我知道，我爸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随意，但是绝对不是针对你。
1: 你说到哪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0: 不往心里去就好。
1: 我只是想问一下，爸妈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走啊？
0: 我父母是因为你怀孕了才来照顾你，那肯定要多待段时间了。
1: 我知道，但是你看啊，一来我的孕反已经没那么严重了，二来家里有阿姨，公司有佳佳，你说让他们两个老人家照顾我一个，我哪过意得去啊？再说他们一直住在楼下那个朝北的房间，没有阳光，阴气太重了，那长久以来对他们身体也不好啊，对吧？要不你过两天就劝劝他们，让他们回去吧。
0: 不好吧？他们才来，就让他们回去，他们心里会有想法的。
1: 会吧，你看爸妈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不像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能理解的，你说呢？
0: 好吧，我找个时间跟他们说说。
1: 就这么定了。
2: 不久，国王要举行婚礼，可怜的女仆偷偷地站在大门口观望。

0: 你说是踏银国际薛小舟？
1: 啊，对，
0: 请坐，
1: 谢谢。
0: 我们律所是普惠文化的法务，同时也代理这次竞标会。麻烦您用10分钟时间简述一下泰英国际的方案。
2: 如果需要用到白板描述，可以随时过去。
1: 我不用白板。经过这么多竞标同行的阐述，相信大家对各类保单的功效、利益分配，甚至现金价值的增长等等，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和大家把财富传承这个概念说清楚。
0: 嗯，说说吧。
1: 你们觉得财富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财富？
1: 不对，是人。人的变数是最大的，所以在我们的方案里，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排除人带来的风险。

0: 下面大家可以帮我翻倒，麻烦几位回避一下。
1: 恰其分离的事情，现在是林江在负责，我做不了他的主啊。您这么说，那自然是知道前段时间小艾总。 和小周打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我再找您开后门也不合适。前段时间，小周跟我聊过他的思路，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其他中标公司一些启发。您说，您觉得一个家庭的传承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2: 怎么，还敢来啊？你是想用马小伟的事情要挟我们家吗？哼，您别误会，我刚才说人的风险指的是你。我相信所有人的设计方案都是围绕着你进行的。扪心自问，你确实比马小伟优秀很多。那下一代呢？ 下下代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马小伟的下一代更有能力去守护这份财富，甚至发扬光大，那财富的守护人是否应该更宽呢？你是觉得我的下一代会不如马小伟的下一代吗？我跟吴雅的孩子会无脑是吗？那都不一定。
1: 不过，有一个理论，叫社会均值回归，你知道吗？意思是，父母优秀，往往下一代会更加平庸。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一代胜过一代，往往是父母单方面的美好愿望。马小伟在我们的设计方案当中是一个最大的累，我们推演过极端情况。
0: 怎么说？天有不测风云，那人有旦夕祸福。我是说，万一啊，万一小艾总先与您之前那什么，且没有后代，那马小伟怎么处理？我们说的再极端一点啊，哀家只有马小伟一个了。 我说这些不是在诅咒你，但是马小伟，他什么样，您比我们都清楚。小周呢，他是学法律的，所以想的都会比较多一点。那这是他做的方案，有空您可以看看。
3: 曼妮。
1: 谢谢你给我这些提醒，关于这些风险呢，我会让中标公司他都考虑进去。
3: 啊，
1: 一单客户终身服务，这是我胡曼黎做事的原则。
4: 哎，老艾总那边怎么说？还没表态啊。
5: 小艾总没打你吧？
4: 打我干什么呀？但我好像把他饥饿够呛。
5: 哎，我们已经尽力了，中不中标也不重要了。
4: 弟弟，你已经突破自己了啊，表扬。行吧，一会儿见。
5: 哎呀，这大商场就是不一样，衣服这么多，大二，赶紧帮你爷爷看看啊！我爷爷帅，穿什么都好看。
6: 爷爷都快70了，穿什么都一样的，省下钱。
1: 给孙子上学吗？
0: 哎，你素着来素着回，就不怕亲戚朋友看笑话？
1: 这有什么？哎，
3: 妈，你们这就准备回去啊？这么着急干什么？
0: 急什么急？我就这么一说。
3: 哦，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我是说，如果你们有打算的话，一定要提早跟我说。这不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吗？这回头火车票不好买。啊，
0: 不慌，志远。啊，我是这么想的哈。你那个读书会什么时候办？
3: 那肯定要过完节了。
0: 我寻思着，等你读书会结束了，我们再走。啊？
3: 为什么？
0: 我这么说你还不懂啊？前两天你爸跟你聊那个什么夫人，兴致多高啊！啊，他毕竟是个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研究这些。那读书会，你不让他上台讲几句？
1: 我那天就是随口一说，你也别乱点鸳鸯谱嘛。
0: 我觉得挺好，你也别瞎谦虚。你们父子搞个辩论，一反一正，多有意思啊！
1: 其实说起来呀，也不是不行，对法国的现代小说，那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0: 对呀，上阵父子兵也是一段佳话啊！你认真准备准备，给儿子脸上争争光。志远，你觉得行不行？哎
3: 呀妈，你这当然可以，可以。
0: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啊！你跟丽苏说一下，老丁啊，赶紧去选一件上台穿的衣服。
1: 不用选，他们这
0: 是怎么不用选啊？达儿，帮爷爷参谋参谋啊！哎，那家那家，
4: 那个是男装。
0: 一会儿那个饭店啊，是吧？
3: 哎，爸，车来了，车
1: 来了。
3: 那个，你们去看老同事，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1: 不是一起去吗？
3: 孩子还要上补习班。
4: 补习班？啊。我晚上是有课。
1: 好，上车吧。
0: 好吧。
3: 慢点，慢点啊！啊，
0: 好。
3: 到了地儿给我发个信儿啊！哎哎，好，
0: 走吧。
4: 爷爷奶奶再见。哎。走吧，送我上补习班去吧。
5: 先生，你点的餐上齐了，祝两位用餐愉快。
3: 哦，谢谢。这是你最喜欢吃啊。
6: 爸，你不想让爷爷去你读书会吧？
3: 你别瞎说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6: 你刚才笑得比哭得还难看，
4: 我都差点没憋住。
3: 有吗？别个孩子，食不言请勿语，知道吗？大人的事儿你少管。
4: 哎，你现在知道我妈以前听你讲了多少事儿了吧？以前爷爷奶奶要来，从买火车票、接站，到安排他们在上海每一天的行程，我妈都没有麻烦过你吧？
3: 他们想来就来，那有什么麻烦呢？
4: 哎，经过今天的老年人歌舞之旅之后，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3: 我陪自己的父母逛逛街，买点东西，有什么好累的？
4: 爸，你不会以为全部就这么结束了吧？这仅仅是个开始。
3: 开始？
4: 别的不说，就说买火车票吧。爷爷奶奶不喜欢坐高铁，要坐卧铺。
3: 坐高铁只需要3到4个小时，谁会选择坐卧铺啊？那需要7到8个小时，
4: 坐3、4个小时，他们腰啊、颈椎啊受不了，卧铺不能躺着呀，但必须是下铺。哦，这卧铺的时间也有讲究，
7: 必须是一大早出发。
4: 到下午到了之后，奶奶他们在家里睡午觉，

0: 这都不算啥，最关键这些都是我妈猜啊，猜对了爷爷奶奶才会好脸色给她，然后猜不对那不懂事儿啊不孝啊，那些大帽子都得扣我妈头上。
1: 这些事儿她以前没跟我说过。
0: 不，她说过了，但是你就会说，哎呀她是我妈呀，我有什么办法。

0: 来，
1: 妈妈，
0: 抱给妈妈。玩得开心吧？啊？哦哟，你说他都那么大了，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就好了呀。
1: 顺道，顺道。
0: 哎，鞋子新买的啊？啊？
2: 哦，
0: 蛮好看的嘛。
1: 那个不是他买的，是我爸妈逛街的时候给他买的，对吧？
2: 嗯，
0: 不用骗我，是他买的也没关系啊。
1: 你不介意啊？
0: 我介意啊，那这是大人的事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2: 胡女士，优秀。
0: 跟爸爸说再见。
2: 拜拜，老爸。
0: 晚上吃什么啦？
3: 意大利面。
0: 意大利面啊，好吃吧？嗯，
3: 还是那样。

0: 哎，今天已经第五天了，竞标会还没晓霞啊？你今天去公司吧？老艾总加的法，我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怎么说？哎呀，这件事情真的是怪我。
1: 没事，反正我们都已经尽力了，是吧？哎呀，宝丹，来！哎呀，宝丹，劝劝你爸爸啊，让他振作起来，对吧？要不然以后没人给你铲屎了，是吧？你笑什么？啊？我们中标了，是吧？啊？
2: 哎，
3: 中标就中标，你骗我干什么？有事吗侬？
2: 你看你嘴还挺硬的，脸都垮成那样，还安慰我呢。你别得意，别以为标是你的你就十拿九稳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许放松，听到吧？
4: 遵命，领导。
2: 哎，宝丹呀！
5: 真是一个招财猫呀，宝丹！哎呀，建，
6: 林姐，你找我？
5: 哎，小周啊，来进来进来，没客气，随便坐啊。哎，坐，恭喜你啊，小周，又开了一个大单。
6: 还没算，哎，客户什么情况？能介绍下吗？单子还没签呢，等签了你就知道了。
5: 还是他给你介绍的吧。哦哦，
6: 牵了线，搭了桥，确实。
5: 小周，你是聪明人，我就开门见山吧，你跟我合作。嗯。

0: 公司正在筹备加班，我需要这一单向青青总证明我的能力。如果我能进加班，也有少不了你的好处。
1: 那听上去确实挺诱人的。
0: 小周，现在胡曼黎信任你，你去把他手头上的客户摸一遍，资源带到我这边来，我带你一起进加班。
1: 这个有负担的呀。
0: 为什么？
1: 过河拆桥，君子不为嘛。
0: 你想一起不拆桥，未必他也这么想啊。
1: 什么意思？
0: 胡曼黎现在对你好，是因为他没有从业资格，他必须依靠你。但是你想过没有，两年以后，一旦他的禁令解除了，你对他而言还有任何价值吗？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对你？小周，他只是把你当成赚钱的工具，仅此而已，你心里要有数。
1: 说的有道理，谢谢你的提醒。这个胡曼黎是什么样的人吧，我确实还得再观察观察。但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楚了，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不出单子，你连买奶茶都没有我的份。后来我开了一单大单子，你送了一个很贵的包，谢谢你。但是你的这种行为更让我觉得我是个工具。
0: 谢小周啊，我在跟你好好说话，为你别不知好歹啊。
1: 我好好说话了呀，我谢小周没有什么长处的，但好和歹我是分得出来的。胡曼黎未来会对我怎么样，我确实不知道，因为人总是会变的。但我很清楚一点，他再怎么变，都不会变得比你坏了。谢谢你的邀请，也谢谢你的事。没事，我先走了。

0: 你在用电脑啊？那我待会儿再来啊。
1: 志远，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应该跟我说呀？没有啊。你躲我还要躲到什么时候？你坐下来。你看你这话说的，哎呀，我有什么好躲的？我说的是你父母的事情。
0: 是这样的，我父母想等到读书会以后再做。为什么？哎呀，我妈说了，下一期读书会的嘉宾想让我爸也上台讲一讲和我对话。你妈说，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增加一个讨论的环节也不是不可以啊。
1: 志远，风铃读书会。
0: 一直举办了这么久，就来来往往的嘉宾都是上海滩有五头有脸的一些老总，人家工作也很忙的，能够抽出半天的时间来，这证明了什么？人家对文化是有热情的。那你说这样的场合，让你爸一个初中语文老师上台发言，这合适吗？哎呀，我爸的文化修养还是有的。再说了，他是我爸，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2: 我对你爸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这样很不专业，而且也会拉低了读书会的品质。你能不能别生气啊？我也不想生气啊。本来我也不打算告诉你，你自己拿去看吧。今天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们的孩子发育有些迟缓。 分析下来，是因为我最近的心情不好。他们是你的父母，没错，但我也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孩子也是，他是你的血脉。那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开心吧。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该说的话，你要去说。

0: 是，谢谢丽姐啊，嗯。
1: 何宝部门怎么说？就说还在审核，一直在走流程。小艾总他们的法务已经催过很多次，还问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0: 这样下去，客户肯定要起疑心的。
1: 你去何宝部催过吧，
0: 不是微信那种啊，面对面交流的。
1: 我去了呀，你说了见面三分情，我还给何宝部门的老师拿了星巴克的券，他们也没收啊。
0: 你傻谁的，卡这么大单子，人家缺你一杯咖啡啊？
1: 主要他们为什么卡我吗？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之前拒绝过唐玲，对吧？还把他臭骂了一顿。你的意思是唐玲在搞鬼？
0: 八九不离十。
1: 那不应该啊！我要做成这单，唐玲也是有抽佣的呀。那他这么做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0: 太恨你们就不管不顾了。你挡了他向上爬的路，他肯定要找机会找回来的呀。
1: 那我去跟金总总告状吧。他不会允许唐玲因为一己私利而影响公司利益吧？
0: 越级告状，职场大忌。除非你能一下搞掉唐玲，否则别这么干。
1: 我能吗？
0: 你当然不能啦。唐玲跟着李青青三年了，青青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抛弃唐玲的。
1: 哎，你看。
0: 最近好几个老客户都发微信问我，是不是被行业除名了？我看了一下我的本子，这几个客户唐玲都认识。
1: 那这个唐玲不光是要黄了艾家这单啊，他一个个联系你的老客户，这是要断我们后路啊！

0: 孙女士，好久不见。
1: 你是唐林？
0: 是的呀，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见过。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时候我跟胡曼林是同事，您家的重疾险就是我给你们配的。
1: 是吧？
0: 给您带了个小礼物。
1: 这么客气啊，谢谢啊。坐呀，坐呀。
0: 好呀。
1: 想喝点什么？
0: 拿铁吧。
1: 服务员，一杯拿铁，谢谢。唐小姐，我呢就是想问你，这个胡曼黎他被保监会除名了，怎么回事啊？
0: 犯错误了呗，联合客户骗保，道德品质有很大问题啊。
1: 哦，这样。哎呀，那我之前在他那里买了那么多保险怎么办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大公司都会有人对接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
0: 就是吧。
1: 怎么了？
0: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哎呦，
1: 说呀。
0: 孙女士，像您这种情况，您名下所有的保单都叫做孤儿单，保险公司呢一般是随机分配业务员。另外您续保的话，这些对接的业务员按照蓝洋的规定是没有提成的。没有提成的话，您觉得新的业务员他会进行尽力吗？
1: 哎呦，那我该怎么办了？
0: 这不还有我呢吗？既然您能见我，就说明您对我是信任的。以后有保险方面的事情，尽管咨询我。
1: 好的。
0: 当然了，有买保险的需要，也可以找我。
1: 哦，买保险也可以找你啊？
0: 对的。
1: 哎，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已经不在蓝洋做了吗？
0: 啊，是，我在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市面上有的保险我们都可以代理的。
1: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公司啊。
0: 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提一提？哎
1: 是这样的啊，唐小姐，你呢别怪我这个人直，我答应跟你见面呢是想给我老公配一份寿险。之前吧肯定是找胡曼林买的呀，但是你一跟我说他的情况，那我肯定不能找他了，对吧？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在的是保险经纪公司，根本就是中间商了，多一个步骤总该多一份钱的呀，对吧？
1: 哎呦，姐，这个你放心呀，保险公司直销多少钱，我们的价格也是一样的。哦，而且嘛，我这个人跟胡曼黎不一样，做单子我讲究双赢。
0: 双赢？怎么个赢法？
1: 姐，这个寿险你打算赔多少啊？
0: 是这样的，我老公呢算是个公司高管，外人看着好像年薪挺高的，其实风险很大的，而且我们家里面还有500万的贷款没有还。哎呦，所以你说他又是万一，对吧？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所以呢，我就想给他配一个500万的寿险。哎呀，但是现在想想，一年保费就要10几万嘞，太贵了。
1: 哎呦，姐，你太谦虚了。据我所知，你老公是大厂的管理层，一年10几万保费，那毛毛雨呀。
0: 话是这么说，那收入高，开销也大的呀。哎，现在不是流行什么中产破产3件套、国际学校、高额贷款、全职太太，我们家全占嘞。哎呀，外人看着这日子过得是风风光光的，那其实呢，只有自己知道，心惊胆战的，
1: 也是蛮辛苦的。哎呀，哎呀，要不然这样吧，姐，嗯，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啊，
0: 这不合规矩吧？
1: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哦，
0: 哎，那为什么胡曼林没有这么干？
1: 他能告诉你吗？能跟你说实话吗？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0: 那唐小姐，你确定可以给我返佣吗？
1: 姐，我是很有诚意的，就听你一句话呀。
2: Thank you.

0: 玛丽姐，你找我啊？
1: 来了，坐，指甲做吗？我请客。
0: 玛丽姐，我很忙的，今天约我出来，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做指甲，抱歉啊，我的时间只留给有价值的人。
2: 唐林，你跟了我四年，我教过你不少道理，但我没教过你赶尽杀绝吧？啊，薛小周的单子你一定要。
0: 是。
2: 那要是不给，是不是要继续一个个通知我的老客户，告诉他们我被行业除名了？
0: 你觉得呢？
2: 还没干吧？
3: 啊，还差点，再烤会儿。
2: 好。哎，帮我看一下手机。
0: 什么意思啊？
2: 有你要的东西，我现在手不方便。问一下。秦岭，我一会儿叫你。
3: 好。
4: 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
5: 啊，这不合规矩吧？
0: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5: 哎。那为什么胡曼林没有这么干？
0: 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
4: 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2: 你说是姓唐的业务员跟你说的，说我联合客户骗保被开除了。
5: 哎，哎呦，我跟你说，曼林啊，我们前几个月刚刚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这里买的保险，侬不好骗了哦。
6: 这件事情曼林跟我说过，他也是被人陷害的，对吧？
5: 这样子啊，哎呦，搞死了！这个唐经理啊，一直要约我见面的。这样，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回绝他。
6: 哎，别别别，
2: 孙杰，这样好吧？你帮我一个忙。
0: 曼丽姐，
2: 昨天我让薛小周查了一些资料，他说监管部门现在严厉打击反佣行为，一旦证据确凿，直接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

0: 谢谢，我给你抛光。
1: 林姐，我错了，我一时糊涂，看在我跟了你4年的份上，你放了我吧。唐玲啊，我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教你最后一课。卖保险不仅是成交一张保单，作为保险业务员。
0: 更是要为客人提供一辈子的服务。签下单子那一刻起，我们的服务才刚刚开始。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信念，你永远都干不好这一行。是，玲姐，你说的都对，错了。
1: 真知道错了？真的。 那准备怎么改呀？啊，都听你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老艾总这单的流程，应该可以很快走完了吧？
0: 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一单我一定保驾护航。
2: 谢丽来了，
3: 看看
2: 啊，好了，
1: 我这儿有根倒刺，帮我剪了。
3: 好，我来。

那曼妮姐，我就先走了。有消息我再跟你联系哈。你先忙。

0: 赖总，您把标给了我们，没有影响到您跟小艾总之间的感情吧？
1: 第一次听到了，甩脸就走人。但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啊，还有这个道理掰开的揉碎了给他分析。你们是知道马小伟的事情啊，在设计方案中也考虑到他的存在，所以这一单给你们做是最稳妥的。后来他仔细又冷静地想一想，还是听了我的劝。
0: 我今天来就是要特意来谢谢你，谢谢您不计前嫌，最后还是把标给了我们。
1: 哦，那你要怎么谢我啊？
0: 以后只要您一句话，需要我的地方，我随叫随到。
1: 资质没了，所以现在才有空是吧？
0: 唐林也给您打电话了。哎呀，老艾总，这件事情我要跟您解释一下。我虽然是没了那张证，但是小钟还在泰英国际，我会配合他做好
1: 几。有区别吗？麦莲，你还是你。我不管你跟谁合作，在什么公司、什么头衔，这对于我来讲都不重要。我认的是你这个人，有你在，就安心，放心。
0: 谢谢信任。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弯弯，
2: 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1: 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赶紧答应。
3: 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
4: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是洪曼黎代写的。
5: 安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可能有人跌倒。
1: 爸爸。
6: 是洪曼黎，嘿，曼黎，曼黎，我只想告诉你。

0: 来。
1: 你干嘛？
0: 刚才老艾总家的合同正式落账了呀，业绩第一妥了，所以外观、内饰的颜色，你随便挑，挑完我回去跟公司说。
1: 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情啊？
0: 那当然了，吴曼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非凡，你赢了，值得拥有。
1: 既然我这么优秀，那你再借我点钱，让公司再加点钱。我要这辆车。
0: 这个不行，这预算超的太多了。
1: 喏，看来对我们的未来你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哦。
0: 实在不行，贷款就他了。
1: 膨胀了是吧？走了。
0: 今天这个车必须定下来。
1: 车我已经看好了。
0: 什么？
1: 走了。
2: 哟，胡老师来了，买菜啊？
1: 哎。
2: 哦，对了，胡老师，这是刚出笼的，还运货着呢。
3: 帮我捋两捆。
0: 哎，你来这里吧。
2: 哎，一会儿来了啊，胡老师。
4: 鸭子肉吧，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5: 胡老师好，来新鲜的菜，来看一下牛肉、素菜还有虾仁。
6: 新鲜的菜要
3: 吗？生意好啊？
7: 非常新鲜的，你来一块吧。
3: 牛排块。
7: 哎，好好好。
3: 包那些更好啊。
8: 好。
3: 哎，就西南虎好吧？
8: 啊，好，新鲜呀，都新鲜的呀。

0: 陈老板，
1: 胡老师，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呀，我给你准备了两条鱼啊，哎，你拿回去尝一尝，啊！
0: 不，送你的，
1: 不要送，
0: 我来买单，来，
1: 不能，不行的，送你的，
0: 真不好意思的呀。
1: 没有，不客气的，
0: 那我不客气了，谢谢啊，
1: 回见，哎，哈哈。

0: 哪能，我的豪车档次高吧？哎，有时候我是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这个虚荣呢，还是朴实呢？我们肯定是虚荣，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对吧？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
1: 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的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吧？这开豪车算什么？都给不了我这种感觉的呀。
0: 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这话，我还挺高兴的。
1: 是吧？思想境界是不是有所提升了？
0: 那倒没有，就很可爱。
1: 可爱？我这个年龄，你用可敬比较合适吧？
0: 哎，不，就是很可爱。
1: 晚上想让我加餐是吧？啊，因为那口好吃，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0: 嗯，红烧肉安排一下。
1: 晓得啦。
2: 哎，那公司奖励的车，我回头让他们折现给你。
3: 哟，都没动事体嘛。

0: 进来。
1: 秦军总。
2: 秦军总，您找我是吧？
0: 坐。薛小舟。
2: 啊，对。
0: 你是去年入职的？
2: 对，去年九月份。
0: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复通大学法本毕业的。
2: 啊。
0: 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会来卖保险了？
2: 哦，我妈当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我反正说来话长吧。
0: 妈妈现在怎么样？
2: 已经过世了。
0: 哦，节哀。
2: 秦总，您找我是？
0: 半年之内能把业绩做得这么好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下一步怎么走？想过吗？
2: 我
0: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弯弯。
3: 欢迎光临，
1: 你好，薛先生定位。
3: 12号桌这边请。
1: 啊，谢谢。
2: 来，坐。
1: 幽冥嘞，你来真的？
2: 你不知道吃米其林吗？
1: 那我也想上天呢，你给我办吧。
2: 那暂时办不到。
1: 这吃西餐呐？
2: 看看。
1: 好稀的卡曲啊！走走走。
2: 不是来都来了。
1: 你把餐费折现给我好吧？我们走了。
2: 菜我不都点好了。
1: 路口。浪费钱。

0: 曼莲。
1: 啊。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
1: 什么事情啊？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对我来说肯定是好事嘛。但对你。
1: 没关系的，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没事，我能接受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好聚好散。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早点告诉我呀，那我也换一身好一点衣服，可以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来。
0: 好聚好散，你想得美。
1: 不是撒谎。那是什么事情啊？
0: 这个李青青要升我当总监。
1: 好事情哎。那你干嘛这个表情啊？
0: 他让我走太阳国际的新赛道，家族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客户的财产传承。他说我来这半年的时间干得不错，开的都是大单子。还做成了信托，所以才有这方面的提议。
1: 你答应了吧？
0: 还没，他给我一周时间考虑。
1: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发微信，告诉他你明天就可以上任。
0: 可是我有今天的业绩，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就是你的一个傀儡，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其实我就没有什么能耐，对吧？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1: 哎呀，薛小舟啊，薛小舟，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赶紧答应。
0: 还有啊，这个加办业务根本就不熟悉，心里根本就没底。
1: 你们读书多的人吧，就是想法太多。我以前在蓝阳做前台，想卖保险，金总犹豫啊，我就跟他说了，不就是卖东西吗？有什么做不好的？我现在同样把这句话送给你，加办赛道就是换了个名字，还不是要卖产品。你看后面那个男的，
2: 酒还没醒透啊。
3: 这新世界的清爽是不用醒酒的，你再尝尝看。
1: 你看着他挺自信的吧？啊！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路过他身边，看到他正在百度新酒知识。
0: 那所以呢？
1: 所以呀，这些人就是在里面滥竽充数。那些看起来比你厉害的人，说不定比你还不如呢。他们就是会演，胆子大了一点。知道吧？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你胆子大一点呀，你。
0: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1: 你当然可以了，你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
0: 好，我听你的。
1: 对呀，好好干，知道吧？弟弟，你以后就是我的养老保险了。哎，我呢？就跟一尊大佛一样，往家里一坐，靠你供养了啊！
0: 好，我养你。

0: 吃的太撑了，不能再吃了。这点吃下去胖三斤哦。服务员，服务员，买单。他们。
1: 小妹妹，这是还收服务费啊？哎，是的。啊，没事。你自己在那笑什么呢？
2: 你没看到服务员刚的眼神啊？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3: 他怎么了？他肯定在想啊，这俩是什么关系啊？说话的样子嘛，不像是同事。你这年纪也不像是我的儿子，他肯定觉得咱俩是那种关系。
2: 哪种关系啊？包养呀！
1: 我包养你啊？
2: 肯定是我包养你呀！我这年纪谁包养我？发次啊！那服务员好不容易礼轻人物关系，紧接你来一句我养你，最后还是你买的单。
3: 好嘞，服务员直接凑来了，他肯定还想，哎，你小小年纪怎么绷得这么住啊？<笑>
2: 你别这么说，一点都不好笑。开玩笑的呀，玩笑开不起来你啊。
3: 你可以拿别人开玩笑，但你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况且你这样的人不一定没人包养啊。
2: 呦呦呦，真的，谢谢啊。我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我听了还挺高兴的啊。
4: 多多少少啊，放心，我会努力。我们学校周入职太银国际也就半年，开的单不多，但单单都是大单。前阵子破天荒拿下了家族传承，这一单金额之大，打破了我们太银国际5年的记录。
5: 我们帮忙，我们就行。都准备好了吗？
6: 都准备好了，
7: Double cheese 的，然后蛋挞，哎，鸡翅也挺好的，来个薯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是手指啊没有以前灵活了，暂时不影响生活。
2: 是呀，该干嘛干嘛。你看世界上最著名的剑斗人霍金，跟疾病斗争了40多年，也不耽误人家为世界做贡献。
7: 你饶了我吧，见到那一步啊，推轮椅的必须有你一个。那肯定的。不过说不定我才在你前头。嗯，谁推谁还不知道。
2: 别！你不用哄我开心，这么揍自己吧。
7: 哎，对了，嗯，你现在跟俊俊怎么样？我跟俊俊啊。
2: 感情越来越好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碰面。哎，你知道吧？过年的时候，他拿自己的压岁钱请我吃了顿饭。真的？嗯。孩子长大了，长大就懂事了。
7: 是。
2: 你冷吗？
7: 不冷。
2: 你看。
8: 那我们开始吧。那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从业经历。其实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呢，我是一个理赔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客户和客户的业务员们打交道。我觉得吧，其实大部分业务员对这个行业都是一知半解的。嗯，他们拿下客户主要是靠死缠烂打，歪门邪道。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挺看不上工作在一线的业务员们的。
9: 采访就采访，还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后来，机缘巧合吧，也不能说是机缘巧合，应该说被逼上了梁山，我成为了太银国际的一名业务员。
8: 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只要专业知识足够的扎实，
9: 嗯，
8: 我就能够开单，
9: 嗯，
8: 但现实却让我频频碰壁。
0: 直到我遇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人，我才明白原来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如此的浅薄。经过一些单子，我才慢慢的重新对这个行业有了准确的认知。卖保险开单子并不是喝喝咖啡聊聊数据就可以成交的。

0: 事实上，我很感谢这份工作，还有工作上遇到的人，他们把我从人生低谷捞了出来。
1: 谢谢。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0: 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底线之上，热爱，真诚，善良。
1: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热爱、真诚、善良，曼丽，这说的就是你啊！
3: 出师了啊，没有白教他，算有点良心。
4: 来，恭喜你带了个好徒弟。
5: 原本这个商业新势力是要采访青青组的，青青组跟那边沟通了很久，对方才终于答应换学校做上。林姐，这个视频专栏啊，在财经界很有名的，观众粉丝里有很多高净值人群。青青组是不是摆明就是要替薛小舟树立个人 IP， 把他打造成泰银国际的明星业务员？
6: 你有空在这里八卦，还不如出去多打几个客户电话。
5: 好，我现在就去打。

0: 喂，
1: 安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毫米波体态检测设备正在报警，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2: 爸爸，爸爸，爸爸，侬没事体伐？救命车马上来了！爸爸，你听得着我讲话伐？
3: 赛道的升级不仅仅是收入增加，眼界、人脉、资源和平台都会和以前有天壤之别。商业新势力的采访是我打造你的第一步，等视频发布了，你就能感受到。

0: 哎，不好意思，你要请问抢救室在哪里？
1: 哦，在那边。
0: 这边是吧？哎，曼丽，叔叔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晕倒了？
2: 我一直跟他说药要好好吃，高血压搞不好就脑溢血，他就是不听我的。你说我怎么那么无言的嘴？我要是不说就好了呀。
3: 现在不是想推荐的时候啊，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
4: 胡道公家属是哪位啊？
2: 我是他女儿、啊。我爸爸怎么样了？
4: 哦，抢救还算及时，但是病人呢，现在脑出血的面积在扩大，必须开颅手术取出血块。
2: 啊，开颅手术有风险吗？
4: 哦，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何况是开颅手术。
2: 那要是不开会怎么样啊？
4: 不开的话，病人可能会醒不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死
0: 亡。不，那还想什么呀？这做手术啊，开。
2: 那开呀，那也只能开了呀。
4: 好，我们准备手术，请家属签了字。

0: 欠哪里啊？
1: 在这里，来，这里。啊，病人有医保吗？
0: 有的，我爸爸有医疗保险的。医生，你不要在乎钱的事情，一定给他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救他哦。
1: 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啊。
2: 谢谢啊，医生，辛苦了。麦琳，你现在要冷静啊！现在最不能乱的就是你。
0: 叫我怎么冷静啊？都怪我不好，我平时对他关心太少了。他今天要是有什么，我要恨死我自己了。
2: 先不要想这些，先冷静下来，深呼吸，啊，深呼吸，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
0: 丁丁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丁丁嘞。
2: 我去接丁丁，这几天丁丁交给我来照顾啊。你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等着护士的好消息，好吗？
0: 你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0: 麻烦你了。
2: 对。
3: 曼丽姐，小周都跟我说过了，你放心吧，我已经和急诊科的同事关照过了，他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0: 谢谢啊。
2: 小三，那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要去接丁丁，接他儿子。
3: 放心吧。
2: 先去吧。
0: 那你有事微信我啊，
2: 你放心好了。
0: 谢谢啊，
2: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这样。
0: 谢谢你啊，小
3: 雅。别担心。
4: 你说什么？他被告了，而且大概率会输啊。
5: 不是，是公司被告了。他之前让大客户买过一份投连险。
4: 投连险，是不是不保底的？
5: 那七八年前市场好，闭着眼睛都有6点以上的收益，但是最近客户公司资金链断了，想起来这份保险要兑现，发现本金都快赔完了。
4: 不对呀，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那客户告你们也告不赢呀。
5: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之前不是没有双录吗？所以在跟客户签合同的时候要求客户照抄一句话，
6: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客户已经知晓风险，但这行字儿，现在专业机构鉴定出来了，不是客户写的，是胡曼黎代写的。
4: 他代写的，
6: 所以这官司公司必输。
4: 这胡曼黎可以哈，在我面前唱高调，这背地里歪门邪道样样来啊。
6: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狡猾吧。但是人家运气好啊，这锅只能公司替他背了。
4: 什么意思啊？他没事儿？那怎么行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
5: 金总想把这事儿压下来，不想让总公司知道，真要是问罪下来，他责任也不小。
4: 哎，老公。你不是跟总公司的法务认识吗？这事儿得让总公司知道吧？可不小啊，这事儿。

0: 晚上睡前
1: 记得给丁丁喝杯牛奶哦。
0: 不要冰箱里拿出来，
1: 直接给他喝。微波炉里面叮30秒。

0: 林达尔，今天又是你哥送你上学啊，快点要迟到了。
1: 我们先去吧。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啊，以后不许叫我哥的。
1: 怎么了？叫错了？
2: 严格来说我应该是你叔叔啊。
1: 你叔叔为什么呀？
2: 不是你管我叫哥，那我得管你妈叫阿姨啊，这差着辈儿呢呀。
1: 哎，没关系，他比你大一轮呢，你叫他阿姨不适合。
2: 那我还比你大15岁，怎么就不能叫叔叔了？反正不许叫哥了，听到没？
1: 行吧行吧，那麻烦你走快点，大叔，我要迟到了。
2: 气死小舅子。哎呀，曼琳。
3: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爸怎么样了？
3: 连连做了手术，还没脱离危险期。
2: 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开口。
3: 没什么要帮忙的，就是最近儿子那边你要多操操心了。
2: 行，没问题。
3: 你去忙吧，不用在这里等了。
2: 好，把这给你。
3: 什么？我不能要。你拿走，拿走。
2: 你别跟我客气啊！你以前挣得多，给家里花得多，我现在有能力了，自然应该多花一些。
3: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
3: 来，喝口水吧。没想到你没记仇，上次我把你推河里了。
2: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你，你上回这么一推，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3: 啊，
2: 真的想明白了。
3: 老丁啊，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知道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2: 别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喝你爸的药酒也喝了很多年了。哎，这样，你把这钱就当做药酒的酒钱，好吗？反正你要不拿的话，我也不拿。你就把它放在这儿。
3: 也行吧，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来探望长辈，我替我爸谢谢你了。
2: 好，
4: 我的公家属。
3: 哎，我
4: 胡德光家属，哎，
3: 怎么样？
4: 那个胡德光醒了。
3: 哎呀，太好了，谢谢医生。
4: 哦，
3: 谢谢谢谢。
2: 好了，这回放心了啊，没事了。啊啊！哎呀，太棒了，没事了。
3: 太好了。哎，小周你来了。
5: 我送完小丁就过来了，我听胡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3: 对。
5: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我盯着，我给你买了早餐，吃完再走。
2: 喂，哎，你谁啊？
3: 我同事啊，薛小周，在我家你见过的，就是二叔二婶那次啊。昨天多亏小周帮我照顾丁丁。
2: 哦，谢小周，啊，小薛是吧？啊，谢谢啊。曼丽啊，晚一点我去接大儿，最近让儿子就住在我那儿吧。
5: 我跟小丁说好了，这几天我来照顾他。哦，小丁说他爷爷奶奶还没走呢，丁教授又要接待父母，又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就别让小丁去添乱了，是吧？
3: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辛苦你了呀。
5: 小丁也喜欢跟我玩。
4: 那个，胡德公家属是？
3: 啊，对对对。
4: 一会儿胡德公就要转到普通病房，那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目前病房紧张，暂时胡德公只能睡走廊。

我爸刚从 ICU 出来，他要好好休息。那个床位的事情，麻烦你想想办法。这个你放心，一有空位我们就会安排。当然，我们对病人的护理也都是一样的，你们就想放心吧。谢谢医生。好，谢谢。

0: 你放心吧，我有空也会都去看看的。
1: 行，那就麻烦你了啊。
0: 对，小周，那个婚纱照的事情。
1: 什么婚纱照？
0: 我发朋友圈忘了屏蔽你，我看到你给我点赞，我才发现我不是故意要刺激你的。
1: 小雅，我没有觉得你要刺激我，我也没那么小心眼，点赞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想祝福你。
0: 真的，那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1: 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呢？那我走了。

0: 进来。
1: 啊，
0: 哦，丁教授啊，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记得您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卫生局的，是吧？
0: 是夫人怀孕的事儿。
1: 不是，是我老丈人，那个前老丈人，他现在有点麻烦。
2: 和马总关于涂脸险的纠纷，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法院认为责任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连本带利赔付给对方400万。
3: 我准备二审上诉吧。
2: 我不建议。
3: 理由呢？
2: 所有的证据证明责任在我方，二审上诉也只是拖延赔付时间。另外，如果这件事情发酵，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到时候就不是400万的问题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发酵了。另外，总公司法务部在判决书下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求我们必须对这次事件有所行动。
4: 嫂子，最近你们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4: 嫂子，我跟你们说个事儿。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俩一起投资的那个理财项目？哦，爆雷的那个。
5: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呀，那个投资公司啊，
4: 挨个打电话要返还咱们本金的。嗯，你没知道啊？
6: 没呀，真的假的？
4: 哎呀，当然是真的了。嗯，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拉群里头去啊，那群里头就聊这事儿呢。嗯，哎，好好好，好。
7: 破电话声音那么大，我这正记新闻呢。
8: 现在骗子可多啊，小心点好。
6: 先加个群，看看情况。哎，要是能把本金拿回来，那是最好啊。
9: 要听的呀，
10: 看牙是吧？没问题啊，给您安排最好的口腔诊所。小事，不客气。嗯，
11: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忙你的去吧。
10: 那不行，我答应你妈要照顾你，说到做到。送到校门口。
11: 是一大早的，都第12个电话。昨天刚发布你的采访视频，今天你微信被家暴，电话被打爆。
12: 拜拜。
11: 我富贵莫相忘啊，兄弟。
10: 又忘了，叫我什么？
11: 哎，好了好了，拜拜。
13: 拜拜。走
10: 了，先到了。
13: 小
10: 妞，
13: 你上课要听。
10: 喂，小雅。
14: 喂，小秋。
15: 不负所托，胡叔叔今天就能搬进四人病房了。
10: 哦，真的？
15: 嗯，
10: 太好了。哎，哎，谢谢啊。嗯，怎么样？听说胡叔叔都安顿好了？
16: 嗯，挺好的。
10: 状况怎么样？
16: 挺稳定的，医生说。
10: 哎，
16: 谢谢啊。
10: 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9: 啊，啊，我来看达尔的外公。
16: 爸爸，我讲我听得到啦，爸爸。搿次还好有老丁帮忙，幸好他跟黄主任打招呼，你才有这个床位的。
10: 是你托的人？
1: 啊，也

0: 算不上托人，我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我是说，大儿的外公他就住进来了。
1: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请你吃饭。
2: 既然都有人了，我就回公司了。
1: 哦。爸爸。

0: 喂，哪位？
1: 你好，我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
0: 法院？
2: 薛总好。
3: 薛总好。
4: 薛总，恭喜啊。
3: 薛总好。
5: 薛总好。
6: 薛总好。
5: 哎，薛总，
7: 你好，你好，哎，我来，我来。
5: 哎，来，
3: 薛总好，
5: 恭喜啊，薛总，来，您先，你先。
3: 请进。这是事业最好的办公室了，青青总留给你了。
8: 哦，替我谢谢青青总。
3: 这是 HR 同事提供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组建团队。
8: 哦，
3: 对了，你有驾照吗？
8: 有，但我没车。
3: 这台车给你用。青青总让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公司的明星业务员，你就是公司的脸面，该有的配置都得跟上。那我先走了，薛总监。
8: 啊，谢谢。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现在手头有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
2: 万林，你是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耽误你是吧？
1: 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呀、啊。
3: 怎么这个群都解散了？
4: 是这以前都有曼黎，你现在怎么？
3: 对对对，找曼黎。
1: 老丁，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允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38年，正当民族危亡之际，一首诞生在宝塔山下的歌曲，以它恢宏的气势、流畅的旋律和奋发向上的歌词，鼓舞了无数国人。当时，更有许多青年因受到这首歌的感召而奔赴圣地延安，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这首歌就是《延安颂》。1958年，在歌曲诞生20年后，这首歌被选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插曲，并伴随着光影再一次响彻华夏大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支经典的旋律，并再次走进隐秘战线中那些英雄们的故事。

0: 指挥，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
2: 报告，进来。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2: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司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0: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了。
2: 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0: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2: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0: 啊，
2: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李霞同志，怎么样？
0: 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2: 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0: 是。
2: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3: 刘妮娜小姐，您这次出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4: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3: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4: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3: 3-4天？
4: 嗯，
3: 时间已经不多了。
4: 不要紧，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0: 我的病会好吗？
1: 十六号。
2: 赶紧赶紧啊！
0: 我的耳道里老听见有人在骂我，
2: 对，
0: 骂我男人是汉奸，
2: 对对对，
0: 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
2: 冷静冷静，
0: 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上了。

0: 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14楼，他们是在6楼。
2: 中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
3: 嗯
2: 嗯，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3: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2: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的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3: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嗯，喂，莫特贵，
4: 嗨，
3: 你要去干哪一个了？一个，
4: 嗨，
3: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2: 嗯，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3: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2: 是国民党的。
5: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0: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6楼。
5: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新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
0: 嗯，
5: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0: 真的？
5: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0: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
0: 嗯，
1: 上海不定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2: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1: 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
0: 对。再见吧。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
1: 啊，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0: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就去，什么上？

0: 哦，来了，兰芬。
1: 来了。
2: 还认识我吗？
1: 哎呀，老孙，是你呀、啊！
0: 这可不应该介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
1: 哎，
0: 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2: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2: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别闹了，
1: 我看看嘛。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

街上演出，那太好了。哎，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这是为了工作吗？

0: 哎，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哦，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啊，那我就谢谢了。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李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起来可那啊。
0: 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革命烈士、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白的事迹为原型，讲述了李霞和女工何兰芬受组织安排假扮夫妻，在上海进行秘密电台工作，并最终英勇牺牲的故事。在这部电影中，演员孙道临把李霞这个有文人气质的地下工作者塑造得浑然天成，她温文尔雅的形象是整个中国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存在。即便李霞与何兰芬在片中都受到了卖国贼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可是这对革命夫妻的坚定革命信念让他们坚守立场，也让观众切身地被革命先辈们刚正不阿、不畏牺牲的精神所深深打动。
1: 这边高点
2: 啊。
3: 哦，新婚夫妇啊。
2: 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请喝茶。
2: 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0: 嘉兴。
1: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2: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3: 那得叫做西里音乐西七嘛。
2: 张太太。
0: 张太太。
1: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0: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2: 不，哪里哪里哪里。
3: 李先生，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吗？
2: 啊，好好好。
0: 啊、哦，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2: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0: 好的。
2: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0: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虎的。
2: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0: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2: 哪里哪里。
3: 李太太，侬来得真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做磨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搓磨浆？
2: 我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3: 啊，可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0: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4: 好的，
0: 再见了啊。
4: 再见。
0: 再见。
2: 不坐一会儿了。
0: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1: 好好好好。
3: 在外了啊。
2: 在外在外。
3: 你太太在外了啊，有空请过来不行啊。
2: 你有空请过来啊。
3: 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了。
5: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2: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不会。
1: 哼，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0: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1: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嗯，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0: 糊了。
1: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十二点了，你休息吧。
0: 你呢？
1: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0: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1: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的。

0: 喝水吧。
1: 好，
0: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
1: 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你睡得怎么样啊？
0: 很好。
1: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

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1: 哦，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贺来凡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霞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的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印。

0: 一点吧，太太，太太，买一点吧，买一点吧，不要紧，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买一点。
0: 好，
2: 好，我买一点，
0: 谢谢，谢谢，谢谢太太。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更不应该忘记前方。

这样说呀？

勤读，多捐，钱少少捐，一样善用。慢一点，太太，太太，为了前方的将士，为后方的难民，慢一点吧，太太，太太。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1: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史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蒂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1: 马上。
0: 嗯。

0: 完了。
1: 嗯，收吧，收完了。
0: 我来吧。
1: 好。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0: 哎，这儿怎么了？
1: 枪伤。
0: 哦，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0: 李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来，
1: 好，来来。
3: 夜里三点钟，听新闻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4: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可谓是我国谍战题材影视作品的开山之作。片中，李霞与荷兰芬从

一开始的伪装夫妻，到后来因为革命信念假戏真做的经典桥段，也被后来许多影视作品所借鉴。本片导演王平不仅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她的经历。

创前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八一厂的领导才毫不犹豫地把影片的拍摄任务交给了他。而王平也不负众望，影片不但在当年引起轰动，也给后来的红色影视作品树立了一个标杆。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0: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
2: 底下通知的地分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3: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是。
1: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
1: 嗯。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0: 这个无线电成的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哎，
0: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0: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2: 你为什么打人？

0: 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巴戈尔，开路！
2: 嗯，等一等。
0: 枪伤哪里人？说话。
1: 那是十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0: 胡乱说。

0: 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
0: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2: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两人看待你呢？嗯，不会的。

0: 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啊，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0: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2: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3: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4: 刘金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

0: 不是，共产党，不是，
1: 你是不是一个？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1: 一个盖子。
2: 你的领导人
1: 是谁？
0: 没有。
1: 你笑不笑？
0: 你要说什么？
2: 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0: 中国人。
1: 一个人，笑不笑？你笑不笑？
3: 我说，
4: 走吧，跟我来。
2: 修罪的没有，你的笑话，你
5: 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不笑话，
2: 我们刑法他特定，
6: 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5: 笑吧，
1: 笑，
5: 我
1: 笑吧，
0: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5: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轰啊！
4: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
0: 没有了。
4: 真的没有了吗？
0: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4: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0: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4: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0: 怎么？
4: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0: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4: 当然了。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0: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1: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0: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霞跟何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的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兰芬，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0: 谢谢。
1: 幺三，
0: 哎，
1: 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
0: 我
2: 哎，
0: 我
2: 这倒不会啊。
1: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
2: 嗯。
0: 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2: 嗯，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1: 嗯，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呀，
1: 可以。
3: 報告、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1: 行け。
2: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

0: 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我要你查查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报告，底下背部后那个可疑的破窗户还在不断的出现。
1: 那就这样吧，蒂娜。
3: 李太太，你先回去吧。
4: 他呢？
3: 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 吃点饭吧，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啊？还给你吧，谢谢你，张妈。李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1: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兰芬，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你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1: 你刚出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0: 不，我需要工作。

出自本片的结尾，李霞在被敌人逮捕后的紧要关头，在向延安发出最后的情报后，镇定自若地向远方的战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此刻电报键的敲击声与改编自延安颂的旋律节奏形成声化同频，仿佛电波化作旋律，将英雄个人的牺牲升华为对延安精神的永恒传递，实现了电波永不消逝、信仰世代传承的主题呼应。而当大合唱再度响起，尽管没有一句歌词，但每个音符都是烈士对党和人民深情的诉说，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对英雄先烈们的敬仰与缅怀。

0: 没跟贺底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啊、你的性子真急呀、啊。去吧。

0: 抱惯了就放不下了。
1: 还没睡着呢。
2: 有人没有？买东西。
1: 你去吧。
2: 那包烟。

0: 老孙派人送信来了。
1: 好、
0: 哦、叫我明天到根据地去。
1: 是吗？
2: 老李啊，老李，啊，
3: 哎，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2: 嗯，
3: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啊、
3: 电台呀、啊。
1: 电台？
3: 哎，
1: 谁的电台啊？哎，
3: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啊、哎，
1: 我什么钱都不要。
3: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1: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3: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4: 买一包糖。
5: 妈妈还有饼干。
0: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1: 好，
0: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1: 嗯，
5: 妈妈喝汽水。
0: 好，拿一瓶汽水。
1: 哎，
0: 再拿一盒袋鼠粉吧。
1: 嗯，

0: 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钟，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1: 多少钱？
2: 一共是55000。
1: 好吧，走吧，走吧。

0: 姚伟又跟你掺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啊、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
2: 老孙，你来一会儿了。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3: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要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
4: 李先生来了。
5: 啊
4: 啊，来来来来来来，
1: 哦，
4: 到里边坐吧。
1: 啊，
5: 坐坐坐坐坐。嗯，抽烟？
1: 不会不会。
5: 嗯，怎么样了？
1: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5: 为什么呢？
1: 怕我再吃官司。
5: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5: 我跟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1: 谁搞的？
5: 是个大人物。
1: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5: 中央委员。
1: 委员？
5: 组织部长。
1: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5: 哎，重庆方面的。
1: 重庆
5: 啊？
1: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5: 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

0: 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地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1: 嗯，这样很好啊。

0: 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1: 好，那
0: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呢。
1: 好，我注意就是了。等姚伟把波长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帆马上送过来。
0: 对，
1: 不过密码，
0: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蓝帆呢？蓝帆，蓝帆呢？
2: 啊？
1: 蓝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2: 啊？
1: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2: 是吗？
1: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2: 看你高兴。
1: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2: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1: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3: 我。
1: 谁呀？
3: 我。

这是破产户号，联络时间。机器明天送到，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第一次通报。

0: 李夏出来了，是他。
1: 你听，他的点划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2: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嗯，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啊。

0: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1: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2: 那你说是谁呢？
0: 你那个李霞。
1: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0: 你拿什么担保？
1: 拿我的脑袋。
0: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1: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0: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2: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逃了。
1: 逃了？窝囊废！
2: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1: 嗯。

0: 滚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
0: 要你们脑袋。

0: 别别说，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1: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0: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
1: 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以下给我们的教训。
2: 多少钱？
3: 2万。
4: 大概一两。这样也不错啊。可以。还有几个？
2: 三小明啊，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5: 口琴。
2: 哎，下来自个儿走啊，走，
6: 现在带着。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嗯，
2: 不，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1: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2: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1: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2: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1: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1: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妹，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3: 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英袍，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家乡保。

0: 这是李霞。
1: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妮娜。
0: 啊，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2: 什么
3: 什么？

0: 李霞。
1: 哎，
0: 李霞出来了。
1: 这不好了吗？啊，
2: 爸爸。
1: 嗯，
2: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1: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
2: 妈妈说的。
1: 哎，丹芬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0: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
3: 李太太，
0: 谁呀？
3: 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1: 白小姐，
3: 哦，没出去啊。
0: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老孙来了。
4: 哦，老孙同志，
5: 李霞，
4: 怎么样？天快亮了。
5: 是啊。
0: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4: 好。
5: 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
4: 嗯，
5: 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5: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0: 配合一下。
1: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0: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1: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0: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1: 为啥呀？
0: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1: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0: 我不是怀疑你。
1: 那就好。
0: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1: 我不去。
0: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1: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0: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1: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2: 给你留门了。
1: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流门。老板，你人呢？给谁流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2: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1: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2: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1: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2: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1: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2: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1: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2: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

0: 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1: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啊？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0: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1: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0: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1: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0: 哎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0: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1: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0: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1: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0: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1: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0: 你就顶风来的呀？
1: 谁？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1: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0: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0: 来，
1: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种，
0: 你快点躲窗帘里。给你鞋，
1: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0: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0: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太冲动。
2: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3: 我也害羞。
0: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
4: 去。
0: 哎，哎呀，哎这，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4: 哎呀，我的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
1: 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

0: 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2: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3: 别挂树杈上了，
2: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4: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2: 啥会呀？
5: 误会。
2: 配合一下。
5: 不是我不配合呀，
4: 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2: 四。啊！咋啥事都往外说呀？哎
4: 呀，我的老天爷爷呀！
6: 不要脸！
4: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2: 老蒋，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4: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2: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不懂。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多刺激他呀！
4: 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2: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脖、语个聊啥的。
7: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2: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4: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7: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4: 不走。
2: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4: 我爱你。哎，
8: 塞北的雪。
2: 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
4: 么。完了完了，
2: 小贱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4: 哎，那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不回。
2: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4: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2: 郝建，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4: 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5: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
4: 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5: 是，
4: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倒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2: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7: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4: 呀，那我这是一个指。

0: 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1: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
1: 行，我走了。哎，
2: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0: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哎哎哎，
3: 干什么？干什么吧？
1: 杜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3: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2: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1: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0: 怎么的？搞仕途的？
2: 好的。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
4: 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
2: 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4: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1: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吗？
0: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1: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4: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媳妇儿。
2: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0: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2: 离！哎呀，
0: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头裂的梨的那个橘子呀。
2: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哎，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5: 是吴邪。
1: 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6: 电脑啊。哎，
1: 知道。那什么配置的？
6: 贵的。三婶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
1: 嫌我慢了。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不喝了。
6: 老公，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
5: 过年不吵架。
1: 憋着呗。你瞅啥？
6: 瞅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步行街上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
1: 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6: 我这火呀，早到这儿了。
1: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6: 用尽全力往下压，
1: 降就好多了。
6: 哎，你别说哈，还真是。
1: 那咱挑战去呗。
6: 别碰我。
1: 收到。呀，这么多礼品呢，大哥。你这挑战我们还能参加吗？
7: 你叫谁大哥呢？叫这个
1: 大腰子啊。
7: 叫大石啊。快下班了还来了一对。欢迎两位参加夫妻深情对视50秒的活动。
1: 对视啊？啊，
6: 害怕了。
1: 这样我们俩先试一下啊。
7: 试啥呀？哎呀，
1: 到这儿了。
5: 降就好多了。
7: 降啥呢？
5: 降就好。
7: 降血压呀。
5: 降就降多了。
7: 低血压了吧。
1: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7: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6: 你瞅啥？
1: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6: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1: 我瞅你，
7: 停！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6: 没有，
1: 大过年的不吵架。
6: 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

0: 哪样啊？
1: 我能说
2: 到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就说老
0: 两开，一个一个说 ，Lady first，
2: Lady 是女的是吧？
0: 对对。
1: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2: 玩游戏啊。
1: 我是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2: 玩游戏啊。
1: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2: 挺好看的。
1: 当时你在干什么？
2: 玩游戏啊。
1: 你评评理。
0: 我凭啥评理？
1: 你看把人气的。
0: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2: 我关注他了。
0: 那你说我姐刚试了大一什么款式的？
2: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0: 描述的多具体呀、啊！
1: 要不你俩过呗。
2: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哎？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1: 电脑啊。
0: 哎，知道。
2: 那什么配置的？
1: 贵的。
0: 他说的是对的。
2: 你那嘴挺碎的。
1: 主要呀，我知道他为啥要买电脑。
2: 行了，咱不说了，回家吧啊。
1: 他玩游戏老输。
0: 游戏输赢正常。
2: 行了，不说了。
1: 老输给我。
2: 女人，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1: 我啥时候刮着了你的鱼鳞？
0: 啥耳朵呀？
2: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1: 我火早到这儿了。
2: 那我就到这儿了。
1: 我到这儿了。
2: 我到这儿了。
1: 我到这儿了。
2: 我到头了。
0: 两位，咱们一起啊，
2: 降。
1: 降不下去了，
2: 降就是过吧。
0: 你俩是真犟啊！降，我破次力，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1: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0: 好，抽中啥了？
1: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0: 这玩意儿谁印的呀？这是啊！
1: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多好啊！我们单位组织去山里采风，大家都坐大巴走了，他骑着大马来了，还问我你敢不敢上，激我，我二话不说我就上了，结果我们俩都住院了。
0: 啊？为什么呀？
2: 那天我想求婚，他好胜心强，我就想激他一句，我说你敢嫁给我吗？他一夹马肚子说嫁，那马抽就窜出去了，
0: 你多浪漫呐！
1: 那一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呀只有沟。
0: 沟是什么呀？
1: 前面有道沟，我着急呀、啊、我说天哪，那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结果他回头跟我说我很快乐，翻沟里去了。
0: 哥呀，你看你以前你多关注他呀，要不你再抽一次。
2: 不抽了，戒了。
0: 我说抽奖，
2: 那我就讲一讲，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都
1: 忘了。1月1号。
2: 那我喜欢吃什么？
1: 油焖大虾。
2: 我讨厌什么？
1: 蔬菜沙拉。
2: 我害怕什么？
1: 无籽的西瓜。
0: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2: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0: 那先别看了啊！你这，
2: 他现在的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0: 那健忘很正常。
2: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0: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2: 你随便问。
0: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2: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1: 你真会问呢。
0: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1: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2: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针织丝绒哑光纯釉405蓝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你喜欢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四次价签，反复翻了六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1: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粉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G， 4090钛的显卡，固态2个D，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0: 成功对视50秒。
1: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2: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印印。
0: 我立马就想下班班。你快点，谁抽啊？
1: 我们一起抽。
2: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幸运
1: 就会伴随在我们身边。
2: 老婆，你说啥
1: 啊？
0: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呦，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1: 特等奖、
0: 安慰奖两盲盒。
1: 怎么会这样？
2: 再破了一次，我们再抽一盒。
3: 哎，别抽。

0: 不了，我要下班了。哎，我们这活动是有深意的。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彼此的时间不超过50秒。在我身后这50个盲盒，对应的就是你们深情注视彼此的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1: 不能挑吗？
2: 这俩挺沉的，
0: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1: 手机链，
3: 数据线，
2: 这有啥深意啊？这啊，
0: 你吓我一跳。那啥深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2: 谢谢你啊，大使哥。
1: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哎
2: 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1: 真假的？
2: 走，领你买大衣去。
1: 回来。啊？让我看看你。
2: 哎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你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凉啊。
1: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2: 那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欺负的吗？
1: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别笑了，你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2: 因为啊，我很快乐啊。
4: 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拉高人吗？
5: 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
6: 老北京嘛。哎呦喂，
5: 不是，这都10点了，高原不会被阿姨锁外边了吧？
6: 我回来了。
5: 哎呀，这不回来了吗？别动，你身上的外套哪儿来的？
6: 那个，外面有点冷。
4: 那你这新衣服买大了吧？
5: 陈佑维的。
6: 啊，你俩终于约会了。
4: 你俩居然约会了？
5: 他俩为啥要约会啊？上大学当然要谈一次甜甜的恋爱啦。
7: 我也要谈吗？
4: 年级第一的学霸可以免谈哈，好好学习。
6: 哎呀，不是约会，他就是说下课一块走。
4: 下课5点，现在10点，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顶着全妆跟他走了5个小时，
7: 难不成跑5个小时吗？
4: 你好好学习。
5: 5个小时都没说点什么吗？
6: 我说了，他问了我15次累不累，我说不累。
7: 那他是不是累了？
4: 我是真的有点累了，走了5个小时都不表白吗？真是个废物。
5: 你是军师不是军阀。
4: 看他就是废物嘛，默契学期他都不表白。哎呀，
6: 别表白的，万一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呢？
5: 每天关心你吃没吃饭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7: 外卖软件。
4: 每天关心你睡没睡觉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7: 宿管阿姨。
4: 那咋不给别人发？哦，
7: 他是不是想当生活委员？
4: 你好好学习。
5: 那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喜欢？
6: 没有。
5: 特别喜欢？
6: 不是，
5: 爱上了。
7: 怎么分析出来的呀？哎呀，
4: 你这衣服好呛啊。
5: 斩女香，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哦，
8: 喷了香水的战袍给高依然穿回去了。
9: 那不成了吗？兄弟都看你衣服了，肯定喜欢你啊。哎
8: 呀，你把你普信那劲收一收。
10: 穿上就是喜欢吗？我问我宝宝啾啾宝贝，你穿我的衣服是不是喜欢我呀？我宝说是。
11: 你真恶心。
8: 事已至此，你准备什么时候表白？
10: 表白？
12: 我还没准备好。
9: 那你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儿门禁了，走。
12: 不行，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
8: 万一他不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了吗？
12: 当

0: 然不是。
1: 那你还不表白？
2: 要我说感情这个事儿吧，那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就像我和宝宝那样。
3: 伶人想听。
0: 那，哎，那现在我该怎么办？按兵不动。他来消息了。
4: 你的衣服好香啊！哎呀，
5: 我这么鬼好吗？不应该先谢谢他的吗？
6: 谢他啥呀？香水往致死量里喷吗？
5: 香水中的增速剂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确实有致死风险，说明香水有毒。
6: 你有毒吧？哎，我说白了，反正他也是废物。你要真喜欢的话，你就先说呀。
5: 不行，谈恋爱讲究方式方法战略战术，让你问他香水的意思，就表明你已经看透了他的小心思。那接下来对方什么安排呢？
6: 对方什么态度呢？
5: 对方正在输入。
7: 今天想不出来怎么回，谁也不许玩手机。
1: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眼睛一闭上啊，眼前都是我女朋友的脸。宝宝想你。
0: 真的？不是，那现在我到底该回什么？怎么回？
7: 有了，你就回，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1: 哎呦，我哥们儿，那不得迷死他呀？
7: 迷蒙他
0: 不行，太明显了，不行，绝对不行。
7: 大哥，你干点明显的事儿吧。
1: 对呀，
7: 你光换个头像，谁能看出来呀？
1: 是啊，头像。佑维的头像不是一本书吗？
0: 高逸然，思义 ，book， 思义。
1: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哇哇哇哇哇！
7: 就按我说的那么回。
5: 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8: 心动，好浪漫啊！
5: 这哪浪漫了，多恶心呢、啊！
8: 心动是神经递质苯己盐碳八氢十一氮的分泌。8/11，那不是高逸然生日吗？哎
6: 呦，你快拉倒吧！他能有那文化水平吗？
8: 他应该好好学习。
5: 等一下，主动香水不合常理的回复都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对方也有军师。
8: 他们也有军师、那他不就看出来我喜欢他了？
5: 你做什么呢？他能看出来？
8: 我微信昵称啊。
6: 昵称？你啥时候改的呀？还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了高人吗？
5: 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
9: 老北京嘛。爱佑维。
8: 爱佑维！你
5: 就是哎呦
8: 啊！哎，你开窗干嘛呀？
5: 散散恋爱的酸臭味。
6: 打开！
9: 好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5: 是时候加大火力了，电话打过去。
0: 他打过来了，怎么办？
10: 兄弟们，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为了爱情，向我开炮！
11: 我接，
12: 我是你。
0: 怎么办？
7: 接，我们随机应变。
0: 喂，
9: 喂，
5: 问他你在干嘛？
9: 你在干嘛？
0: 我在削土豆。
7: 哎呀，洗衣服，我什么洗？
9: 你那边好像有很多人哎。
0: 没，他们都睡着了。
1: 我没睡啊，我在呢。哎呀，
0: 刚刚有人说梦话，说梦话。
2: 宝宝想你了。
5: 你直接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8: 我不敢。哎呀，
5: 不行，这样，你问他，我想明天和你一起去上课，
8: 这好吗？
5: 可以的。对，
8: 我想
5: 说。
8: 我想
5: 说。

0: 他把我挂了，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他是不是不爱吃土豆啊？
1: 宝宝，我肯定不会挂你电话的，啾咪。
0: 他把我挂了，怎么办？既然想不出来怎么办？那就什么都不想了，直接送他们个礼物。
2: 我没准备礼物呀。
1: 送啥呀？哎，熊。
2: 熊，不是，哎，熊队，那是我给我女朋友的，不是，哎，这个不能送，
0: 那是，我女等于我女朋友，
2: 不对，不是，哎，有熊也不行，门禁送不出去。
1: 兄弟们，把宿舍里的线给我。
3: 对面的军师，收这一下，借个东西。
2: 走，
0: 哎，不是，
2: 这能行吗？
3: 甩根线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这是 USB 线。嗯，他想和你说 ，You so beautiful。哦，是 Sweet Bear。哇，对面的军师有点东西。那什么，你手机开机了吗？你把电话打回去，你就跟他说，我想和明天和你去唱歌。哎，然后在过程中你就跟他说，
4: 我想你了。
5: 啊！别吵吵了，别吵吵了！整个楼道只有你们寝室最吵，
6: 明天就告诉你们导员，
7: 都宅处分吧。
8: 阿姨，
6: 就你们一个个的，那表白怎么能不见面呢？
7: 就那么喜欢异地恋吗？喂，老伴儿啊。 哎，咋的了？
6: 多久没磕 CP
0: 了？明白。哎呀，我钥匙呢？钥匙呢？下车！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1: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见你的第一面就喜欢你了。当时你在第二排的第七个，你喜欢23的麻辣烫，你的生日是8月11号，你喜欢的颜色。
3: 我喜欢你。
2: 有没有就是他再生活一点，就是这个卸了妆之后的这个。
4: 碰瓷儿。我告诉你啊，大姐啊，你看好啊，我这可都有监控呢啊，都拍着呢，我可没碰你啊，大姐，你这样的我见多了。
3: 拉倒吧，啥碰瓷儿啊，快点扶我一把。哎呀，
4: 扶你是不可能了，我最多可以帮你喊喊口号。哎呀，左手扶地，右手给力啊，左腿蹬，心里默念我能起，左
3: 腿我能起。
4: 恭喜！哎呀，
3: 你这老头够坏的。
4: 我这也都是摔出来的经验呀。
3: 大兄弟，跟你打听个事儿。
4: 问路50，找人100。
3: 能找着婚姻介绍中心怎么走？
4: 没找着。
3: 能找着。
4: 我知道能找着，我的意思是地方是不是没找着啊？
3: 这个地方不是没找着，是能找着，是我没有找着，你能不能帮我找着？
4: 明白了，我能找着，能找着。哎呦，
3: 能找着婚介中心就这儿啊？
4: 50。嘿，谢谢啊。
3: 那啥，你再帮我找个人儿。
4: 问路50，找人100。
3: 给我女儿介绍个

0: 哎，不是，你这就少了，不是，你这是不按套路出牌呀？你找对象不止一百，
1: 加一百，
0: 请坐，请坐，<笑>痛快。我们公司的这个在线注册会员高达本小区98%，也就是那个这个十二栋楼。人家现在都是全国连锁的，你就管这一小片儿啊？这个。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2: 你看，这不是你看，哎呀，对于一些较远的客户，我们还提供这个上门服务。你看，你不懂。哎哎啊，我知道啊，你是那个西门二栋508的，不是吗？啊，对，没问题，好嘞，老样子哈，一袋狗粮，好，知道了。
1: 你卖狗粮的啊？
0: 不是这个，就是产业链。哎，你看你不懂了。 刚刚来电话的这个是刚刚之前就在我这里配对成功的一对小夫妻，这个现在正在家里开 party，
3: 然后想邀请很多的亲朋好友当场撒一把狗粮。哇，厉害！哎呀，看来我是来对了，找对地方了哈。
1: 这么着，我呀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女儿的自然情况。
0: 没问题，你说我记一下。
3: 我的女儿28岁，至今未婚，她的职业是……
0: 不是，咱们先记这么多哈，写多了我脑子记不住。是这样，我们根据你女儿的这个体貌特征，我们先进行第一轮的匹配筛选。
1: 好。
3: 1号楼10单元608的这个小王，
0: 不错。
1: 联系一下。
0: 我给你电话联系。好，
1: 滚！
0: 哎呀，小王啊，我看，喂，哎，是这个小王是吧？哎，是，哦，哦，哦，你媳妇叫你是吧？哦，
1: 滚！
0: 你陪我干什么？你介绍对象，你懂不懂法呀你啊？那个小王再见。
1: 退钱。
0: 你别，你。
1: 退钱。
0: 你别着急，冷静一点，你先坐下啊，我刚才脑子可能有点记错了。
1: 不是，你还能不能醒了你？
0: 你看，你我。 这主动联系的来了，那你快接呀！喂，哎，这我想先问你有没有对，哦，哦，狗粮是吧？就你稍等，不好意思啊，那个外卖的下班了，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不好意思啊，打扰。我先送狗粮。
1: 你先处理我的问题。
0: 不是，人家这着急了呀。
1: 退钱。
0: 继续。咱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信息。
1: 演员。
0: 有没有那种就是直截了当的、清晰可见的这种，就是我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女儿照片？你就直接说看照片不就得了？嗯。哎呀，漂亮吧？漂亮。
1: 这个我明白哈，都是演员，这个叫艺术照是吧？就是有没有就是他在生活一点，就是这个卸了妆之后的这个。哎呀，这个，那这个差距就很明显了哈。什么意思？
0: 不是，
1: 我跟你说啊，我女儿有个最大的优点。
0: 什么优点？
1: 从来不卸妆。
0: 哦。 哦，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就是你女儿可以一直就是说就是，保持是这个状态是吧？耶。哦，那你女儿这么优秀，确实是靠她后天的努力。你要早点说出你女儿这个优点，我们这个小品早就结束了。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女儿早就配对成功了。
1: 有合适的？
0: 哎，不瞒你说，我这个客户里有这么一位，且仅有这么一位跟你女儿完美匹配。
1: 有照片吗？哇！我认识。
0: 蒋英，看看啊，对，
1: 抓紧时间，就是他，就这么定了，
4: 就要他了。
1: 哎，赶快安排两家家长见面。
0: 那择日不如撞日。
1: 什么意思？
0: 现在就见。
1: 今天就见。
0: 马上立刻，你好。
1: 你好。
5: 你是？我是他父亲。冷冷的冰雨呀，在脸上不停地拍，暖暖的眼泪呢，跟憨女混一块儿，你的影子不停在身边徘徊。哎，我最爱的女孩。

0: 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一个好的演员要观察生活，
1: 那必须的呀，
0: 很有必要啊。我就爱观察生活。
1: 是啊，
0: 最近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
1: 嗯，什么呀？
0: 女同志笑啊，啊，腼腆，不好意思。
1: 那是，
0: 爱咬下嘴唇。
1: 这没领教过。
0: 那我给您演示一下怎么样？
1: 您呈现一下。
0: 比方说两个女同志见面了，嗯，哎，二姐干什么去？我去商场买点东西。哎，小王，我可听说你搞对象了。哪儿啊，二姐，我们还小呢。
1: 你还别说，这还真有研究，
0: 是不是？嗯，咬下嘴唇啊，嗯，好看。哎哎，
1: 这个女同志下牙咬上嘴唇，嗯，我觉得也好看。
0: 反过来
1: 一样，
0: 那就吓人了。
1: 您来回试试。
0: 再来一次，嗯，哎，二姐干什么去？我上商场买点东西。小王，我可听说你搞对象了。哪儿啊，二姐，我们还小呢。
1: 行了，好的，太吓人了，这个
0: 不能这样啊，不能违背啊，
1: 违犯了规律就不成方圆。
0: 哎，对喽，哎，相声演员要观察生活啊。再有一点，嗯，尤其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啊，你不能是光钻研相声，其他的艺术也得懂。
1: 是啊，啊啊，
0: 我嗯，音乐方面有造诣，
1: 你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是吗？
0: 经过我的改革和创新，嗯，我发明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天津 rap 刚发明的，
1: 是吗？
0: 在这个舞台上啊，我要展示一下，您看怎么样？
1: 你给我们展示展示，
0: 行吗？
1: 那大家听听，
0: 来一点前奏啊，
1: 行吗？
0: 好，
1: 试试，
0: 非常神圣的音乐。
1: 好，天津 rap
0: 准备好啊。嗯，哎呀，梆梆梆，梆梆梆。
2: 就是天津快板。
3: 其实这个杨建林老师跟这个王宏很久有渊源，俩都是天津人。
0: 唱天津 rap，哎，就得天津味儿。
1: 对，
0: 要是没有天津味儿，那肯定不根儿。对，肯定不根儿。
1: 你走啊！哎，什么呀？唱了半天，我以为是什么呢？这不天津快板吗？这是。哎呀，还天津 rap，
0: 没有见识啊！天津 rap， 天津快板谁听？
1: 这叫 rap。
0: 对，而且我还有自己的特色呢。
1: 什么特色啊？
0: 不管什么歌曲，嗯，我都能用这个天津 rap 把它唱出来。啊，点首歌随便。
1: 点首
0: 来呀，
1: 刘德华的一首《冰雨》。
0: 会点。
1: 这歌好听不好听？
0: 厉害厉害厉害啊！啊，这样啊，嗯，我先唱一下原唱。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汇成一块，
5: 眼前的色彩

0: 孩。
1: 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呀，没有意思，
1: 没意思啊！
2: 哎呀，太没意思了。嗯，这要是用天津 rap 上，那才叫有意思。
1: 天津 rap， 哎，唱这个冰雨、啊、
2: 有意思。对对刘、
1: 啊，那你就来一回。
2: 来，天津 rap 版的冰雨是这样式的。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不停的拍，暖暖的眼泪呢，跟寒雨混一块儿、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哎，我最爱的女孩，
1: 就你这样破玩啊？
2: 破玩啊？
1: 我都会知道吗？
2: 这么多观众吹牛就不好了。
1: 我吹牛干嘛？
2: 您也会啊？
1: 今天我给你唱一首怎么样？
2: 可以啊，
1: 但是你给我帮个忙，嗯，找这打击乐，
2: 打击乐
1: 我伴奏一下，烘托一下气氛，
2: 好，
1: 行不行？
2: 哎，咱们这个舞台上有一副快板，嗯、正好，他行。
1: 咱前面有个万兔岁赋，哦，好吧，一二三四啊，
2: 好，
1: 预备，万兔岁赋，我是一张弓。站是一棵树，走路一阵风。
2: 接着快唱，
1: 清风剑在手，双刀要看走，行的功夫。

0: 一出手他就知有没有，
1: 得了，
0: 棍打一大片
1: 啊，
0: 强炸一条线，
1: 哦，
0: 炸了你的眼，
1: 嗯，
0: 俩眼都看不见了，
1: 好嘛，
0: 打地上一冤，
1: 嗯，
0: 你封了一把线，你两眼看不见，
1: 啊，哎呦我天哪，这是中国功夫啊，
0: 我这是天津 rap，
1: 嗨，
2: 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这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3: 可是雪会化哎，
4: 录音机。你也没有溜吧
5: ？Lesson one，
6: 叔叔你说什么棒？
7: 叔叔我说，小张胖。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友圈的小鱼仙官留言了，说海洋云溪你们好，一直很喜欢收看你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在2025年最灰暗的一段时光，是你们的节目让我勇敢地站起来。我想点一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希望2026年开始一路皆顺，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哎，这条留言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因为他说生活其实就像是一场永远不停歇的接力赛，太阳下山了，然后日月交替，还会有月亮在你看不清路的时刻洒下一片那么温柔的白，陪着你歇歇脚。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心里有暖阳，何惧岁月荒凉。这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送给勇敢支棱起来的小鱼。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心。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云南大理的风月溪留言说，海洋韵心，我想听心若清风。以前我这个人呢特别爱钻牛角尖，一点小事儿就能琢磨好几天，现在听这个旋律呢发现很多的执念其实都没啥意思，就像歌里唱的，心宽了路才宽，希望我以后可以不被乱七八糟的事儿给缠住。
0: 有时候我们会形容这样的人说小心眼儿，其实不是，就是想的太多了，或者说心思有点重嘛。有时候呢，人最大的成长不是说学会了什么，而是学会放下什么。就像是老师跟我说四十不惑，我以为说四十岁呢我对什么的东西都有答案了，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其实不是。就是你四十岁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你想不透的事情你学会了放下。那执念呢不是毛，它是你紧紧攥着的一把沙子，如果你攥得越紧，它露出去的就会越多，那松开手反而能够拥有更多的沙子，或者说能够接住迎面而来的风，你会变得很轻松。
1: 那我们也就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这位朋友，日子嘛，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就好了，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祁阳的马肖谦留言说，今天想点首《别亦难》。记得1998年在花都视频厂干活，刚跟初恋分手，厂里正好放着严顺开演的那个电影，这曲子一响，我真的是一个人躲着哭得稀里哗啦的。一晃28年了，听说他早就远嫁到了怀化，这首歌送给当年的他，也送给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1: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首歌听着就有点难受，好像想到了当年李商隐所经历的啊那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啊。而且这位朋友提到那个画面呢、啊、也挺有意思的啊，严顺开老师演的是人间百态，而这位朋友当时听的是自己的刻骨铭心，所以呢你点这首歌其实是在给当年的那段感情一个休止符，对不对啊？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要有结局的，因为有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为了短暂相逢给你上一课，然后各自汇入茫茫人海。
0: 既然回不去，那我们就把它珍藏在旋律当中，我们就把这首充满深情的《别亦难》送给那段再也无法重现的如烟岁月。

0: 爱，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甜蜜暴击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送给我哥和他女朋友，他们即将进入婚姻的殿堂，我想向他们表示祝贺，把最真诚最幸福的祝福送给他们。我想说，哥嫂子，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比翼双飞，永结同心。哎
0: 呀，这一口一个哥嫂子，叫的比谁都顺溜。我觉得这位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改口了。
1: 是，
0: 就他这个祝福词儿，都能当司仪了，感觉。
1: 没错。
0: 那这份热气腾腾的祝福呢，我相信他们收到一定会特别开心的啊！我们立刻为您安排。

0: 来自广东中山的贺申平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当爱已成往事送给我老婆。22年前穷得叮当乱响，我们就结婚了，连张像样的婚纱照都没拍，现在有儿有女有房子，比当年还恩爱，想想这日子真没白过。我想说老婆辛苦了，咱们都保重身体，再走下一个22年，明天咱俩去拍婚纱照。
1: 哎呦，我这一听歌名以为是

0: 是个悲伤的故事，然后读完留言发现，哎，心里挺暖的。如今你看有儿有女，然后比当年还要恩爱，真的特别的甜蜜美好。
1: 是，
0: 明天一定要拍得美美的啊，幸福下去，然后也可以把照片分享给我们。
1: 没错，这个歌名啊听着挺伤感，可是人家用22年把往事活成了现在。明天补拍婚纱照，那不只是一张相纸啊，是你们一起翻过的山，跨过的河。申婷，拍完记得把美照发到央友圈，让大家伙也沾沾喜气啊。
0: 是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西桂林的陈德良留言说，记得2001年在东莞电子厂上班，晚上不加班的时候呢，就到厂门口糖水店里玩，糖水店里面放有一套卡拉 OK，那个时候呢人不多，老板娘就自己唱几首歌曲，这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就是她经常唱的，她唱得很好听，只要她唱几句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欣赏，店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些日子。
0: 嗯，我觉得德良记住的不光是店里的老板娘唱歌好听这一件事儿，
1: 嗯，
0: 他记住的应该是那个时代那座城市当中你是一个外地人，对吧，外地人最缺的是什么，不是钱，是一种认同感。
1: 嗯，
0: 他唱完歌呢你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就是他唱的那句好像唱给我听的，他的歌声会让你觉得你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是一个过客。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往事只能回味送给你，也送给那个在东莞的夜晚里用歌声给你生活加过糖的那一位老板娘。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2: 这是一张神采正飞扬八中演唱会的邀请函。
3: 老子讲乖乖，
4: 为你解释，为你庆祝，
5: 生命的便利，为你的温暖。
2: 作为总导演啊，我想邀请一位特别有神采、身怀绝技的当地艺人参加进来，在开场的时候啊，和歌手王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让这场演唱会充满了八中特色。我现在啊是在四川省巴中市的恩阳古镇，这儿啊有一个别称叫戏窝子。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呢？恩阳古镇啊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很早以前啊这就是米仓古道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南来北往的商人们都汇聚于此。正所谓商路即是戏路，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商人啊，把各自家乡的戏班子都带到了这里。鼎盛时期，这个小镇就有8座戏楼在同台飙戏，所以有人形容啊，这里是孕育戏曲发展的大鸟窝。就这样，戏窝子这个名称响彻巴蜀了。所以今天啊，我要探寻一下，在这个戏窝子里到底藏有多少绝活。听着这个音乐啊，我知道了，这是一种曲艺形式，叫四川车灯。那表演起来啊，非常欢快。

0: 哎，姑娘们，你们好！辛苦了，辛苦了！刚才表演的特别精彩。你好，你好。哎，
1: 你好。
0: 刚才你们表演的是一个曲艺的形式，叫《四川车灯》，是吧？
1: 对，四川车灯。
0: 这个剧目的名字叫什么？
1: 打亲家。
0: 打亲家。哎，这个打亲家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是在年轻一辈中就耍朋友，我跟你两个耍朋友。哦，
0: 并不是说那个父母那一辈的亲家的那个关系，
1: 对，是年轻一辈的打亲家。哦，
0: 我在台底下看的时候，我觉着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特别精彩。
1: 嗯，对，它分正反两面，然后有时候就是背，对，相当于这样子，就是另外一个颜色，就搭对儿的一对儿的。
0: 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形态，就是手中的板儿。
1: 这个就是车灯
0: 儿，这个就叫车灯。
1: 对，然后我们相当于

0: 什么的打响，然后一些摇板之类的。
1: 我觉得大家一起做的动作可能会更好听，
0: 来听一下，1 2 3 4 5 6 7 8，
1: 太棒，点赞点赞。
2: 这细窝子果然名不虚传，一开场就给了我一份扑面而来的热闹。但是更加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戏不止在戏台上，甚至在街头巷尾都随处可见。
1: 知道是巴山贝尔哥来了。
3: 嗨走
4: 嗨走
3: 嗨走
4: 嗨走，
3: 我玩完了贝加尔。
1: 刚才唱的什么其实啊我没怎么听懂。
3: 给我们大爷风啊耶，有东西哦，我你们嘞那么歇住了哇耶、
1: 哎歇脚了。方师你好。
5: 你好。
1: 我啊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巴山贝二哥。那为什么叫巴山贝二哥，不是贝大哥贝三哥？
5: 对对对，老师你问的太好了。我们四川人有个说法叫挑老大背老二，就是在平原上甩开两脚走路的那些那些脚夫他叫老大，
1: 叫大哥。
5: 我们以为住在山上啊，这个势力要小一点，是叫老二哥。对对对，我们的巴山贝尔哥当年说的是那一群人哥哥的哥，现在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已经成了歌曲的歌。
1: 哦，你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开始点歌环节了，能不能给我唱一个比较开心点的？
3: 贝儿啊过来耶，弦儿好快耶，嚯啊那冬天的衣裳嘞，弦儿啊毛裤哦就啊。我们当年来山上没打伞，穿上毛裤就是已经不错了，那里就是快乐的日子。
1: 有点伤心有点忧伤这样的情绪的有没有？
3: 那路来了走啊，那气势啊那气势而高啊。
1: 这个声音太好了，那么嘹亮。然后我特别想了解，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哈，一直传唱到现在，
5: 对
1: 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愿不愿意学？
5: 他们愿意。你比方说我这个侄子，他才30多岁，
1: 快来快来，
5: 他现在也组建了团队跟我们一起，是要把这个巴山贝尔哥永远的传承下去。
1: 那你内心怎么想？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艺术形式吗？
6: 是吗？我们老辈子传下来的嘛，对吧？这个
5: 不能丢了，
6: 对，不能丢了。这个坚这个坚韧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去这个学习。
1: 就是你影响了你周围的很多年轻人嘛，他们都跟着你一起学。
6: 对对，我
5: 是。
1: 这个好背吗？我来试试。
5: 好的。教一下。
1: 我此时也是巴山贝尔哥，哎，
5: 荣幸
1: 啊。好的。来
5: 老师，
1: 还有个棍棍，
5: 哎来先杵着，来现在我们开始学习了，哎呀这休息了
1: 来学习
5: 这个学习的动作阔少也是休息伙计们嘞辛苦了，我们阔个少啊
1: 要
5: 的吗？
1: 要的。哎往后
5: 就这意思啊。
1: 很好，挺有意思真好真好，谢谢。
2: 高亢悠扬的贝尔哥唱出了大巴山的风土人情，见识了这般直击心灵的吟唱，让我更加确信这个戏窝子孕育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到四川啊，入乡随俗
1: 就是要喝着茶听着戏。那么下面这个表演我听导演告诉我叫翻山饺子，咱们一块来。

0: 好，你好，你好啊！
1: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翻山脚，哎，然后其实来这个咱们这个地方之前呀，我以为真的是家里吃的那个饺子，家里吃那个饺子。

0: 一，
1: 对，二，
0: 对，
1: 三，
2: 三，
1: 四，
2: 四，
1: 这不是一天两天，回社会，
2: 真好真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在恩阳古镇啊，我算是见识了戏窝子的厉害。四川车灯的热闹欢快，巴山贝尔哥的坚韧豪迈，翻山饺子的惊险绝伦，其实每一个绝活啊都让我震撼不已。但是难啊，难就在于我今天只能选一个人上台和王蓉互动，所以思来想去，我觉着四川车灯的亮点主要是服装色彩的变化，但是王蓉在台上又不能临时去换件衣服。巴山贝尔哥呢，源自于男性背负的劳动号子，更侧重于演唱的气势，跟女性歌手呢好像也不是很搭，所以我的决定是
3: 陆老师。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哎，因为我们准备啊要在这个巴中体育中心啊举办这个神采郑飞扬的演唱会。我啊看了很多个艺术形态的表演，哎，我觉得您这个特别符合我们的一个环节的设计啊，所以呢这是邀请函，我隆重的邀请您来参加。
4: 谢谢谢谢。
5: 爱你的心放放放，爱你的心放放放。
6: 我知道了，他好像就会这一句。
7: 大家好，我叫骆金华，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翻山饺子第四代传承人。哦，
8: 在我们巴中，如果没有翻山饺子啊，喜事儿姑娘是嫁不出去的。
6: 我说我怎么这么久没嫁出去了？
8: 就是这个意思。
6: 啊，不就这意思啊？
8: 来，骆老师展示一下。哇！高抛低接，所以是翻山饺子。哎，有感觉了。哎。哎，骆老师可以了，是她想嫁出去。
9: 老师教一个简单的。
6: 好
7: 啊，好了。
8: 哎哎，不错，哎，厉害，
6: 真的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老师在那儿那个手舞足蹈的表情，
8: 对，
6: 特别有感染力。
8: 掌声送给骆老师。
10: 一场演唱会终会落幕，但戏窝子里的好戏永远不会散场。所谓的古韵新生，不是把老东西放进博物馆，而是像这样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生活的聚光灯下。当古老的绝活在万人欢呼中燃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文化的根脉活了。
11: 铿锵，神采郑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有请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非常高兴来到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在这里，首先要欢迎大家，问候大家，盐城你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谢，谢谢来自苏超盐城陆战队的麋鹿哥，今天晚上他会全程陪我们一起嗨唱不停，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是江苏盐城，千百年来盐城人从海里煮出盐，也煮出了这片土地的神采，如今这神采藏在三片海里，一片是黄海，潮起潮落养育了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勺嘴鹬；一片是绿海，风机林立，用海上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一片就是我们苏超的人海，足球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的骨气。那今晚就让这神采在这舞台之上继续飞扬。此刻在盐南高新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举杯郎酒，为盐城呐喊，为热爱歌唱，让我们欢迎张韶涵。
1: 盐城的朋友们，

谢谢盐城的朋友们。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是很多朋友认识我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会唱，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吗？遗失的美好。把手借给我，看台区的朋友们。

0: 谢谢。邵淮，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歌声是苏超的标配？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0: 赢了听你的歌，输了也要听你的歌打气呢。
1: 谢谢。
0: 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听那边，哇，
1: 对他们好给力啊！
0: 他们是苏超陆战队的球迷会，是不是？哇，
1: 难怪那么有活力。
0: 从开始到结束，他们的嗓子都不会停的。
1: 哦，是，加油啊！等会儿要继续大声的喊。
0: 谁来做个自我介绍？

0: 我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陆战队的全运会会长小小，这是我们全运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非常喜欢赵尚涵的歌曲。
1: 谢谢
2: 谢谢。他是队长叫恰恰
1: 恰恰，
2: 然后这个苏超的这个标配就是陆战队的这种球迷会，从比赛开始加油一直到比赛结束不会停。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陆战队好不好？
0: 因为盐城有世界上面积最大而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麋鹿也是我们盐城的标志。
2: 每年啊，这里会有鹿王争霸赛，公鹿会用尽全力去战斗，然后落败的公鹿呢它不会纠缠转身就离开，胜利的也不会穷追不舍，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陆战队的精神所在，心中有热爱，脚下有章法，赢得起也输得起，这就是我们的阵势。今天我们预热一下好不好？恰恰队长，
0: 好，
2: 我们全场一起加个油好不好？
0: 来，所有的新的兄弟姐妹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盐城人的精神好不好？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骄傲骄傲，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自豪自豪。一二三，盐城盐城，
2: 骄傲骄傲，
0: 盐城盐城，
2: 自豪自豪。
0: 盐城队2021年加油！
2: 谢谢恰恰队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你看看他是谁。
3: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胡书明。
4: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庞志超。
3: 感谢现场每一位朋友
4: 为我们加油助威，赛场之上
3: 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不负期待。
4: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勇敢追梦，
3: 做神采振飞扬。

0: 的自己。
1: 谢谢，加油，陆战队，
2: 加油加油。
1: 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伙儿陪着苏超在新赛季走得更远，喊得更响，拼得更狠。毕竟在江苏比赛第一有异地。那接下来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有请韶涵带来篇章。
2: 谢谢。

谢谢烟尘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洒脱劲儿，不信，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

0: 好久不见。哎，你这首《远走高飞》唱的人心都跟着你一起飞。我们在下面的声音好大，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都听见了。
0: 哎，其实说到远走高飞啊，在我们盐城也有一种远走高飞呢。每到秋冬，数千只丹顶鹤跨越山海，来到这座国际湿地城市过冬。有人呢，年复一年的就守护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仙客。那接下来这支短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2: 开饭了，开饭了啊！
3: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这群丹顶鹤小祖宗。
2: 这是手。
4: 我们就要吃肉肉。
2: 好吧，好吧，
3: 你来吃鱼吧。
4: 真香。
3: 啊，刚刚喂的那批呢，就是一岁以下的小鹤，它们呢比较乖，然后比较听话。那么像这些呢，一岁到三岁的这些鹤呢，它们比较皮，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它们。
4: 我不翻，我不翻，我就不翻。
3: 有几只鹤呢，不太爱飞，需要更多的关注。训练飞行的关键，得耐心引导。让他们熟悉飞行节奏，锻炼体力，为后续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2: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那个三岁之后成年的鹤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给他们这个找对象了。那么这个笼舍里面的两只呢是比较有意思，是一公一母，他们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之前太熟了，那个不好下手。所以一直没有配对成功。
5: 我们此生只愿做兄妹。
2: 这个里面这只大鹤呢，是我们这边比较老大难的一个家伙。它呢配对呢已经五年了，但是没有成功过。
6: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2: 也是我们这边这种大龄剩男吧。如果之间相互看对眼了的话呢，我刚刚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他们会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些同步的动作。通常我们如果说人站这边呢，会对它有一些干扰，想要观察他们

0: 实际情况呢，我们可能要用监控。如果说配对成功呢，很多时候他们一些行为呢，像是复刻的那种感觉，属于一种叫形影不离的状态。那么你看镜头里面这两只鹤呢，他们是已经配对成功。
1: 我们在一起了。
0: 放松放松放松啊，带你出去了啊。
2: 出来吧，
0: 走吧走吧。而我们每年呢，都会选择一批这种成年鹤呢进行野化。走吧走吧。会会会会。希望他们能够在野外能够快乐生活吧。
2: 再见了，鸟爸。
0: 我们守鹤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摆脱依赖，返回自然。从喂养幼鹤到训飞青年鹤，从观察配对到野外放归，这就是我数十年的日常。
3: 我要用这份热爱守护鹤群的繁衍与生息。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除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里的景色啊，真的非常的美。来盐城了。
4: 你是刚到还是出去逛了逛？
3: 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够逛的了啊，在那边有一片湖，就像你说似的，就是每年都有上千只丹顶鹤愿意飞到盐城来。
4: 对，
3: 我就盐城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地方，自然景象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丹顶鹤愿意来啊。对，我也愿意来。<笑>
4: 我必须得给志文介绍一下，推荐几个地方，
3: 好的，
4: 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3: 一定一定。
4: 比如说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盐城自然风光的精华。盐城呢，也是一座青春活力的城市，这里有盐立方，
3: 哎，
4: 串场之眼、欧风花街、朱溪古镇，还有盐镇水街。 东台西西都是特别有味道的，nice盐城是这里的口号 ，nice 盐城很 nice，
3: 真好。我听到这个所有介绍的这些，我就觉得盐城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城市。是的，你走一走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4: 是的，
3: 慢慢的，不着急，然后就是走一走，跑一跑，骑骑车，这种慢生活的感觉特别美好。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感受志文歌声当中的魅力。

0: 谢。
1: 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盐城的美景，其实这里还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叫董永的传说。
0: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有一首歌，和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关系。
1: 你愿意清唱几句吗？
0: 当然，今天来到盐城了，我能多唱我就多唱。这首歌的名字叫《肩上蝶》。
1: 肩上蝶。

0: 要把它列入我的歌单。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再次交还给志文。
1: 好的，
0: 把你美好的歌声留在盐城。
1: OK，
0: 有请。
1: 谢谢你们，谢谢。保持住刚刚的那种情绪，让我们把浪漫继续升华。接下来这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好吗？

谢谢志文，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少女，也住着一份倔强。从歌曲《苏州河》到今年春晚的歌曲《立春》，20年的光阴，他把温柔唱成了一种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凯琪。

0: 凯奇一首《苏州河》真是温柔到心里。那我们盐城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就是淮剧。我们现场有两位特别的女孩，不仅是淮剧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她也是多次参加了各国的这种海外文化交流呢。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有请两位妹妹。

0: 来跟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盐城市建湖县话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夏蓉。
2: 大家好，我是夏诗雅。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淮剧的经典片段《游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淮剧小镇，近距离的去感受淮剧的魅力。
0: 你想不想学一学呀？
3: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会，我可以试试看。
0: 戏曲确实是很难的，
3: 很难，
0: 要不然试试看。
1: 那我们就来一段吧。
0: 好。
4: 并莫妙妙。

0: 怀歌。为了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也能够来听我们的怀剧，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怀剧，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流行歌曲和我们的传统怀剧结合起来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谢谢，
1: 再次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传承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你，继续把你的温柔和美好带给大家。
2: 今年在春晚里边我也唱了一首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立春。

0: 谢谢凯奇。
1: 春天已至，亲爱的朋友，您准备好启程了吗？去见想见的人，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出发的人，有请水木年华启程。

0: 谢谢。
1: 再次掌声欢迎水木年华。水木年华，四个来自清华的大男生，无体育不清华呀。怎么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体育怎么样？
2: 对对，你看你看我谁体型好，就他体型最不好，体育最好。
3: 我
1: 体育满分。你体育最好吗？
3: 体育满分。对，
4: 加几
3: 分？我引体向上也是满分。
1: 真的，你可以引体向上吗？
0: 用他们，可以把那单给落下来。
3: 用他们更多的力气，依然能够满分。
1: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足球啊？
3: 特别喜欢。
1: 你踢？你踢吗？
0: 我看。
1: 来吧，今天苏超的我们盐城队的主场。有四位小将就等着你们四个人来呢，来吧，有请孩子们上来。
3: 这真的是小将啊！
1: 四位小将，四位小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颠球技巧，好不好？好不好？来，来，对，哎呀，就像踢毽子一样。怎么样？你可以到达这个水平吗？可以吧？
3: 不行不行。
1: 足球小将，哪位是队长？好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5: 我今年11岁，名字叫刘啸天。
1: 你踢足球多长时间了？
5: 5年。
1: 哦，11岁踢5年，6岁开始踢。
5: 我叫陈帅宇，我也踢了5年。
1: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想干什么？
5: 我以后想当足球明星。
1: 足球明星，队长，你想当什么？
5: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1: 你要记住他的形容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你们有没有想考

0: 哪个大学吗？
1: 清华。
0: 这孩子情商很高，看着
2: 情商太高了。
0: 这看着四位来自清华的哥哥啊，特别是余胜，你也是盐城人嘛，对不对？
3: 我们盐城很厉害的，在
0: 请问怎么可能考上清华？余胜，
3: 好好踢球，
4: 好好踢球，
3: 好好学习，
4: 那个争取上那个清华的那个特招那个足球队。
2: 对，清华确实有特招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对，
0: 是的，其实如果真的体育好的话是非常加分的。
2: 对，
0: 好好踢球，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来吧，那四位来自清华的学长跟四位学弟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
3: 这就不必了，
4: 刚才那个就已经输了。
0: 他们传球，你们截球就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四位足球小将请就位，总共60秒的时间，挨个上好吗？各位学长别丢人，
4: 千万不要脚下留情。
0: 来，60秒计时开始。
3: 妙哥加油，
0: 妙姐加油，
2: 总监加油，
5: 加油，
3: 班长加油。
4: 都换人。
0: 余胜上，
2: 我来
3: 啊。卢老师，哎，可以，
0: 余胜，哇，还有最后一个，你倒是抢啊。
4: 不行，咱俩一块儿来，对，四强。
3: 哎，抢到了，抢到了！
0: 把四位学长累够呛。哎呀，看来咱们这足球还是得从小练起。谢谢孩子们，谢谢。你这足球能送我们观众一个吗？
4: 应该可以吧。
0: 那就谢谢孩子们了，谢谢，好孩子，谢谢孩子们。值得庆祝的是，从来不只是输赢，郎酒深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比最终的结果更显珍贵，因为全力以赴的人值得一杯好酒，而现场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个福利。给大家这会儿签了名字好不好？还是我们的摄影老师转起来好不好？摄影老师转起来，看看谁能拿到水木年华的幸运。倒计时，5、4，给谁？3、2、1，停！哎呀，好可爱，好可爱，就是你。哪儿呢？人在哪儿呢？哎呀，这一球传出去的是梦想，接住的那就是热爱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盐城足球未来的神采。
6: 别跑啊，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麋鹿哥。2026苏超已经开始了，跟着我一起为盐城陆战队加油吧。射门射门，哇哦，不错哦，搞错球门了，耶，哇，遇到高手了，漂亮。
7: 希望我们盐城队一扫一埋，勇创佳绩，争分夺秒，勇往直前，
8: 守住底线，固若金汤，
9: 神采飞扬，盐城狼，苏超赛场打胜仗，
10: 盐城队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加油，
13: 一笔一画绘出热爱，一涂一染传递期盼，用色彩为盐城陆战队注入力量。
14: 我是王丹妮，曾是一名守卫边疆的海军，但是退伍不褪色。作为盐城队的铁杆球迷，我要把对家乡球队的祝福藏在每一笔色彩里。愿盐城陆战队在苏超赛场不负热爱，奋勇争先。
15: 盐城
16: 以球迷之名赴热爱之约。

0: 每次排练都是为了给陆战队最响亮的助威。
1: 阿嘞，歌声春南北，阿嘞，青春永不悔。
0: 我是盐城 NC 球迷协会的负责人恰恰。球迷协会成立于2011年，成立至今已拥有3000多名会员。2025年的苏州赛场上，我们被大家誉为地表最强啦啦队。今天我们再次。

0: 用心培养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传承盐城足球的拼搏精神。我是戴金敏，二十年来一直深耕校园青训，如今我也希望这批孩子们能成为盐城队甚至国家队坚实的后备力量。希望盐城陆战队的战友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年的苏超比赛中勇创佳绩。
1: 不光是孩子们，这一年来整个盐城都在为苏超欢呼，为陆战队呐喊。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祝福继续用歌声点亮夜晚，有请水木年华带来完美世界。

0: 将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
1: 送给我们余生的美丽的家乡，送给值得你一生相伴的爱人和家人。

0: 谢。
1: 谢谢水木年华，让我们的青春有了一首共同的背景音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青春有回忆，今生有约定，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份陪伴在心里，在身边，今生你作伴。让我们欢迎陈慧琳。

慧琳的歌声让人心底温暖，眼前明亮。这首歌当中的两位杂技演员，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湖杂技唯一的保护与传承单位江苏省杂技团的青年演员赵宇飞和姚虎。他们用身体讲述故事，用技巧传递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是今生与记忆作伴的坚守。再次谢谢你们俩的精彩演绎。今天天气蛮凉的，在户外他们有这样高难度的演绎真的是不容易，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慧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请。

0: 谢谢盐城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
1: 好。
0: 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

0: 谢谢慧琳把这份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

我在乡村长大，是乡村孩子，所以我觉得命中注定可能要写一部关于乡村的长篇小说，那就是宝顺，就是想表达我对乡村的情感，记忆中埋藏的情感，和我对当下乡村的认识中也埋藏着情感。在宝顺中有两个奶奶，其实我个人把我对我奶奶的感情很多投射在了福田庄的这个奶奶身上，比如说这个奶奶叫王玉兰，我奶奶就叫王玉兰，就我特别想把我对我奶奶的怀念镶嵌在这个作品中。我从小是姊妹五个，都是我们奶奶带大的，因为我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所以其实我奶奶就是最亲的长辈。我奶奶其实我觉得她有她很在当时看来很进步的很新女性的一面，就是比如说她也爱识字啊。其实我写作业她老问我这个字叫啥那个字叫啥，我觉得这当然也有我爷爷的影响。爷爷我没有见过面，

因为我爷爷是解放前都参加了革命战争，后来就在大西南剿匪应该是那样的时候牺牲的。因为是光荣烈属嘛，所以就是他会过年过节的时候村里面会有表示，会送年画啊，然后会送五花肉，还敲锣打鼓的要送来。但这个食物它背后它其实是有非常久远的一种疼痛吧，尤其是我奶奶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说，原来她从来不吃，就是尤其是过年的时候送的肉她是不吃的，但是我们俩也从来没谈过这一点。但这种疼痛感我觉得因为不说所以更为深刻。一个晚上我们俩又泡脚时，他摸索着我的脸，你把那信拿出来让我给你念念，我大喇喇地说。寻思了一会儿，他方才把信从贴身小衣的口袋里拿出来，信纸摸起来已经润润的了。你爷爷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就这一封，他说，被他的郑重拘着，我便好好念了一遍，念完才看见他满脸的泪。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6月24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北京举行首映礼。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为真实还原历史，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主创团队驱车1800公里，走访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战斗遗址等30余处革命旧址与纪念馆，完整呈现土城战斗、娄山关战斗、四次渡过赤水河、兵临贵阳等重要历史事件。
2: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准备、我们的创作，最终把我们这种激动、这种感恩之情、对于总理的这种敬畏之情能够再现出来，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故事、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真的是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据悉，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6月22号至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火热举办。为期5天的盛会，持续搭建多元交流平台，激发视听行业创新活力。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期间，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在上海举办国际交流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的常务理事单位，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以超高清视听技术体验、国际产业对话和精品内容首发为核心，汇聚来自影视制作、内容发行、文旅传播等领域的10余国嘉宾，围绕精彩影像、精彩声等新一代沉浸式视听技术在内容创作、产业落地与国际生态协作中的发展机遇展开深度探讨。活动也为后续跨区域、跨领域协同创新打下坚实基础。
3: 利用这个中国这个电视节，然后我们也邀请了来自于10多个国家的20多家国外企业来进行考察和参观，因为只有他们实际体验了这个技术标准，体验的这个视听效果，使用起来其实才会更加有这个信心。中国在超高清建设方面其实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超高清经验和技术在海外进一步进行普及和介绍，同时中国的一些超高清产业链

0: 电商的企业也可以随着技术标准和联盟共同去出海，来共同的支持这个海外的这个发展。
1: 今年上海电视节首次推出青创日活动，用一天时间打造专属青年创作者的活动矩阵，
2: 全天的时间用论坛、圆桌、开放麦等各种形式啊，我们希望搭建一个青年创作者可以自由交流、碰撞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青创日里，围绕青年创作者的实际需求，产业工作坊聚焦细分领域，以真实项目为案例，开展实操教学与经验分享。圆桌对话则围绕长剧集与中剧集叙事创新展开深入研讨。这些活动中 ，AI 是绕不开的热点议题，也反映了当下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3: 我本职工作是编剧，然后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就目前业内 AI 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就未来的行业会怎么转变，尤其是对我们编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大家总是需要看好的内容的，这些所有外部的冲击其实是让大家更加去，你要不停升级自己，可能你才能生产出来好的影视剧作品。
1: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借助 AI 技术，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经典三国连环画版本为视觉原型，在保留经典原画质感的基础上，创新打造戏曲频道首部 AI 漫剧《连环画之三国蜀汉纪》。该剧以袁阔成经典评书《三国演义》为蓝本，借助语音大模型技术，让袁阔成的 AI 评书声成为整季故事的主要讲述方式，与动画画面实现同步配合，人物对话则由配音演员进行角色演绎，同时融入戏曲锣鼓的节奏元素，在传统评书叙事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沉浸感。首季《三国蜀汉纪》共六集，分别为桃园结义、徐州烽烟、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三顾茅庐、火烧博望。节目聚焦蜀汉战队从无到有的完整组建过程，视角不同于传统三国故事的全景铺陈，以义士队伍如何集结为主线展开叙事。据悉，节目将于6月28号18:50在总台央视戏曲频道及央视频同步上线。
5: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日前，中央歌剧院携手经典歌剧《图兰朵》亮相贝尔格莱德萨瓦中心，为4000多名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作为世界歌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图兰朵》融合了东西方艺术元素，以恢宏的音乐、跌宕的剧情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享誉全球。今年恰逢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歌剧《图兰朵》首演100周年，此次演出强化了东方美学表达，体现了中国艺术家对中国故事、中国审美和世界歌剧传统的理解与诠释。
6: 我们用歌剧的这样的一种世界的语言，用中国人理解的普契尼带给了这个欧洲的观众，在欧洲的歌剧舞台上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气派、中国文化。
1: 此次演出是中央歌剧院欧洲五国巡演的重要一站，作为近年来中央歌剧院规模最大的海外巡演之一，图兰朵已先后在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功上演。结束贝尔格莱德演出后，剧组还将前往希腊继续巡演，让这部百年经典在欧洲舞台续写新的文化交流篇章。近日，2026年希腊中国电影节在雅典开幕，多部优秀中国影片在希腊展映。本届电影节精选《镖人：风起大漠》、《窗外是蓝星》等8部风格多元、题材丰富、制作精良的佳作，覆盖国风史诗、青春励志、现实题材、人文纪实、合家欢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类型，向当地民众展现立体鲜活、温情厚重的中国影像风貌。
7: 首先，我对今晚在这里开幕的中国电影节感到高兴。我认为文化上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而电影正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1: 日前，首届中原文化节在法国巴黎举办，
8: 活动以

0: 载中原，连接世界，和和共生为主题。中原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以河南为核心，涵盖黄河中下游地区。活动汇聚多项中原经典文化展演与互动项目，涵盖传统民乐演奏、古典舞蹈演绎、汉服文化展示、书法艺术交流、非遗精品展、特色物产与美食体验等核心板块，向法国民众及当地华侨华人展示中原文化魅力。日前，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2026紫金之夜亚欧巡回赛首场城市友谊邀请赛火热开赛，中俄12支舞团同台比拼，以舞为媒，市民与游客现场观赏中俄舞者同台较量。经过激烈角逐，长春捷豹街舞队、俄罗斯阿穆尔共青城律动工作室分别摘得本场中国组、俄罗斯组的桂冠。本次赛事是2026年中俄文化大集重点配套活动，既是舞蹈竞技平台，也是促进中俄人文交流的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大赛启动报名后，已有68支队伍、1300余名中外舞者报名。赛事举办期间，黑河同步上线城市舞蹈快闪、潮流市集等活动，进一步释放城市消费活力。
1: AI 技术浪潮来袭，影视行业该怎么抓住这波风口？答案或许就藏在上影节的科技创值单元里。

2025年上影节设立的科技创制单元，被业内视作中国影视数字化转型的风向标和试验场，探讨 AI、XR 等技术在影视行业的应用前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新增了 AI 片场特色活动板块。3个月前呢，上影节向全球创作者发出邀约，让影视从业者与 AI 达人组建搭档。从近500位的报名者当中，最终遴选出4支队伍，历时1个月，打磨创作出4部融合创意与技术的影像作品，亮相在 AI 片场。

0: 祖馨，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0: 好，好 ，nice to meet you。
1: 啊，我是侯祖馨，然后这位是 Mark， 我名字做完了，是一个8分钟的一个短片，就是说毛毛虫在变蝴蝶了之后，科学家在最近发现蝴蝶居然带着毛毛虫的记忆，我们俩就开始聊，聊到关于记忆这个话题。
2: 两个人合作之前也有尝试着用 AI。来渗透到你的影视的创作，
1: 几乎没有，因为我是传统导演嘛，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从何学起，而且我特别热爱片场，但是他呢就是2年创作 AI， 他就开始给我讲说啊，我们从一张图像开始，我们就开始生成了一个小小的 video， 你希望什么样的镜头语言，你希望什么样的声音，对，这个就是我们人力进去最重要的部分。嗯，我觉得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表达什么。
3: And yet your memory somehow survives
2: 与传统的征集评奖编成马拉松比赛模式不同， AI 片场并不是要评选出最佳 AI 短片，而是一场全流程公开的融合创制实验。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组建了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进4组团队的创作情况，一边记录一边研究，用真实的创作样本探讨回应 AI 该怎么用，创作者的核心价值在哪儿，影视创作的生产模式将如何重构，这些行业热议话题。
4: 很多的观众会觉得，哎 ，AI 生成的片子它有什么难的？还会不会说，就是我输入一个指令，它就一键跑出来了我整部片子呢？那我们其实这次的观察是试图去解释我们的整个创作流程它到底包含哪些环节。
5: 基于 AI 创作的影像作品，通常需要经历文字或图片指令驱动生成分镜头，创作者不断调整提示词，进行场景渲染、参数调节、模型算力等流程生成内容。在 AI 片场中，能工智人团队受到山西永乐宫神仙壁画的启发，讲述了一位天庭玉女与自我和解的故事。这部动画作品创新采用二维画面基底与三维人物创作，需要持续平衡场景的艺术写意感与角色的立体真实感。

0: 对导演美术的综合把控能力要求极高。
1: 刚刚你看了他的作品，就是可以点评一下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他的画风和这种色彩搭配以及构图还是 OK 的，因为我本来也是做特效和剪辑出身的。最开始就是 AI 还没有发展得很完全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做预告片，然后做一些很酷炫的。到了后面的话，我们就开始做一些故事的短片呢。
1: 就是说 AI 它现在可以参与整个影视的一个全流程的制作，
2: 完全可以，只要不像一些导演追求的那么细致啊，其实问题不大。
3: 我没有学过画画，我一直都是以真人实拍为主。那其实对于就是制作人来说，我觉得技术越发达，以前的一些学习的知识我觉得是必要的，比如说导演的能力，包括你讲故事的能力，包括对生活的观察。
4: 我俩在上个月创制过程中定了一个大的主题，就是人人都可以做动画嘛。第一个层面就是其实人人都可以做动画了，因为不管是动画还是真人实拍，它都是一种故事的表达方式，是没有门槛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人人都可以做工业化的商业化的标准化的动画嘛。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是有待思考的，因为一个人可能很难去完成一个极大体量的动画电影项目。
0: AI 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在短剧上发力迅猛。由上影浩普智慧产业社区打造的国内首部超百分钟 AIVC 拟真人短剧《零碳》，自2025年全平台上线以来，播放量破千万。《零碳》第二部计划今年上线，并入选上影节 AIGC 精品片单。
5: 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重组了他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让更多的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两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6: If you just take last year in total dollar volume, the global feature film industry was something like $33 to $35 billion. But the microdrama industry was something like $11 to $25 billion. It's huge. And that industry, if you were to jump back to 2001, that industry was only worth $500 million. So it's growing enormously fast.Microdramas, where the feature film industry, it's not really growing very much.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film industry are both going to face some real challenges. That's a global problem. That's here in China, a global problem for the old film industry, as much in China as in the West.
0: 近些年，部分影视从业者也在积极探索 AI 深度创制影片走进院线的可能性。由博纳影业出品的《三星堆未来往事》是一部以三星堆古蜀文明融合科幻叙事的动画影片，也是国内首部拿到院线公映龙标 AI 深度全流程参与制作的长片。影片历时2年打造，今年亮相戛纳电影节、上影节等活动。
7: 我们拍建国大业的时候，一弄3000人。
5: 当然，
7: 我告诉你，3000套军装是多少钱？其实我只拍5个镜头 ，AI 可以射击全景、近景、中景，8个机位、10个机位，同时生成，完整性非常完整，这是以前不可能的。因此，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去慢慢的推动它，跟它建立很好的关系。
0: 在上影节金爵论坛上，业内人士围绕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这一话题展开探讨。不少传统影视从业者认为 AI 全面落地影视，真正走进院线尚需时日。
5: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全面占领了短剧，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荧幕比手机屏幕要大8000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

0: 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上影节科技创制单元给出的并非行业标准答案，而是一次诚恳的行业探索。 AI 正在抹平影视创作的技术门槛，实现技术平权，让低成本高效创作成为常态。但版权合规成本、高质量内容创作能力、发行渠道与资本资源等壁垒依然存在。
2: 我们提到行业平权的时候，它更多的包含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平权，二是审美平权。用 AI 的软件工具来完成一段重要的是影像叙事，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你拍出来了给谁看？审美平权也是和这一次的技术浪潮相结合起来的。创作的哪些是要让学习者做得更好，审美的哪些是要我们在对 AI 电影的大量的甚至是海量的产出当中真正的去关注他们、分析他们。那么目的不是越产越多，其实我们所关注的还是越产越好。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寻风之旅过半，从大地欢歌的辽阔到素骨谐真的惊艳，再到丹心永照的热血，表里山河已烙下寻风团的足迹。今日风从诗中来，千百年间文人墨客以山河为纸，天地为观，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从诗经的质朴吟唱，到唐诗宋词的璀璨华章，从元杂剧的市井风情到明清戏曲的世情百态，文学与曲乐交织成了中华文化最浪漫的底色。今天国风音乐社又会迎来哪些新成员呢？
4: 哇，大家好，我是王敬轩。每当我们用古诗词来做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有底的。我觉得国风这两个字贯穿了我几乎整个人生。它影响了我

0: 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所以我非常想来跟更多的朋友和老师一起探讨一下未来国风的发展方向。欢迎来到国风音乐社，一场国风之旅即将开启。哎，仿佛回家了。唱片，哦，这是之前来过的。哎，这不是林子？我给他打个电话。喂，林子。哎，我现在在太原，熟悉吗？这个地方？
1: 太原，你也去了？
0: 对，然后我看到有一张合照，你在里面，我就想说给你打一个电话。哦，阿多老师，
1: 你看到那张合照了？
0: 我看到，你没看到？我一会儿拍给你。怎么样？
1: 好呀，好呀。
0: 那都有什么很难过的关吗？
1: 我觉得，稍微有点困难的就是真的要把一首歌写出来，你的所见。练所闻融入到这次的这个歌，加入你的感想，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0: 行，我大概知道了。行吧，一会儿把这照片拍给你。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我再把这张照片拍给他。我家大门常打开，有没有人？来者何人？
2: 大家好，我是刘宇。对我来说，国风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情感共鸣，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知和表达的中国浪漫。我现在想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把传统文化、非遗文化浓缩在我的作品当中。所以，我来到了这里，希望通过看得见、听得懂、感受到的方式，让国风变得可亲可敬，让中国风吹遍每一个角落，让全世界看到中国风的美。每个人带个乐器，我看你带了个鼓啊，是不是？
0: 对，你带了什么？
2: 我带的这个乐器是泥瓦屋，我在宁夏采风的时候学习到的一种乐器。
0: 啊，我们猜猜下一个来的人是谁？
3: 大家好，我是曹阳。这次来到这个寻风之旅，我希望国风音乐可以成为我成长故事中的一个背景音。因为之前在我的音乐创作里面很少会跟国风音乐产生联动，这一次来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希望可以多多接触这样的音乐人跟国风音乐有关的知识，希望可以有朝一日通过我自己的创作结合了中国风，可以记录一些我自己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蔡成玉。
5: 作为美声专业的从业者，希望来到国风超有戏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对中国艺术歌曲这个形式有更多的了解，在这里可以和更多其他音乐门类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中国音乐的黄金时代，我们需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表达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3: 你来了。
6: 哎，
3: 三儿好，师弟是不是？
6: 对，
3: 师弟，
6: 对，
3: 你小我几届来的？
6: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15级的。
3: 好，我们就不多聊了，不多聊师弟。
2: 大家好，我是张瑞。
7: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国风音乐，同时我对戏曲方面也非常喜欢。

0: 琴箫还在为谁交接。
1: 希望在这个节目能够让我更多接触到国风音乐以及戏曲的各种形式，然后以便我以后在我的音乐形式当中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来。
2: 你们好啊，同学们。
3: 来者何人？
2: 国风旧友是也。因为我来了很多次了。对，从第一届的我们的国风超有戏开始的。然后到一直到包括前辈啊，前辈，
4: 对，
2: 我的后背比较酸，现在。
3: 我来，
2: 没有。好，那我们依次排成，然后再等谁来吗？
5: 对，下一个

0: 大家好，我是吴令姿。
1: 我觉得我的国风世界大多数都是在舞蹈房、舞蹈室这样，因为小时候都是通过舞蹈去感受到了国风的形和神。然后这一次呢，作为一个国风音乐的新生呢，更想是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看能不能有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比如说节奏啊，比如说旋律啊，也是想告诉大家，哎，我们其实国风也可以做得很潮很酷。
2: 哎 ，Hello，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所有新来到这个房间都要表演一个节目，
2: 是的，是的，
3: 你的节目，
2: 对，我们都演过了，
4: 已经表演了，
2: 对，
0: 演了多久啊？大概
5: 我们每个人5分钟，大概
0: 是在骗人。
3: 哇，你好厉害！哇，你好厉害！
6: 巡风团成员已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0: 什么什么意思？
7: 门后。哇、
3: 哦，这个还挺好的。哇，
8: 是一个小舞台。
3: 对。哇，这种画中景的感觉。
0: 老家核桃。
7: 对呀、啊、对呀、啊，都是我们山西特色，尤其是这个
4: 沙棘汁。
7: 对。
9: 嗨嗨嗨。
3: 喂，你好，
9: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我是本季的巡风小助理严尚佳，欢迎各位。那么本期呢，除了我陪伴大家开启我们的巡风之旅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两位巡风主理人，让我们掌声有请王佩瑜老师、李波老师。
3: 老师你好，老师
9: 欢迎两位，
10: 各位好，
9: 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
11: 大家好啊，我是接受佩瑜老师的邀请，
4: 是的，
11: 来给大家做一个助力啊。诗经里头有说啊，古之有采诗者，王者所以观风俗之得失，自考证也。那么这个采诗啊，其实就是古代的采风和寻风啊。我们熟悉的像诗仙李白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以山河在天地间书写大写意，而诗圣杜甫呢，在颠沛流离中听到了那种朱门酒肉嗅，路有冻死骨的民间击鼓声。他们听到的是大地的心跳，是民族的呼吸。所以我觉得什么是寻风啊，寻风在今天就是一种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4: 对啊、
3: 嗯、没错。
9: 老师，
3: 说说看，
7: 我们也是为了寻风而来啊。
9: 对，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将要在两位主理人的带领之下，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的真实满意度反馈。嗯，国风听友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音乐作品，将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哇，
0: 太好了，
12: 好好创作，好好创作。
9: 我看了一下啊，咱们这一期的音乐人里面、张瑞是第一季来过的，对不对？啊，
7: 对，还有刘宇，我们第一季来过的。
13: 瑞哥好像被选为了金曲的那一届啊。
7: 对，我们的
9: 你们是金曲吗？
7: 为情不变，对，为情不变。

0: 接下来为了方便大家找到一个合适的音乐伙伴，我们将要开启以乐识人的独歌舞台。
1: 是的，
0: 是可以每个人唱一首歌曲。
1: 太好了，
2: 那就我先来吧。
3: 对，瑞克，你先来打个样吧。
2: 《新还珠格格》的一个篇末曲，叫《风儿阵阵吹》，刚好让那个微风带我们一起去寻风吧。
4: 瑞哥。
5: 鸡皮疙瘩。

0: 小心。
1: 小的时候出现在荧幕当中的这个主角蹦到了你的面前，就特别梦回。
2: 那个时候就是建立了我心目当中的帅哥形象，就是吴阿哥。啊，
3: 是吗？谢谢谢谢。
2: 那我们也想听听看，当初琼瑶阿姨是怎么选中你做吴阿哥的呢？
3: 当初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在演毕业大戏的时候，我演的是《天下第一楼》，在里边演的是大少爷那个角色，他们在校园见到了我，然后看了我两场的演出，然后把这个影像资料给阿姨，琼阿姨看到之后觉得很适合。
4: 我上大学到现在记得很清楚，男生喜欢读金庸，女生喜欢读琼瑶。那么不论是金庸还是琼瑶，他们最典型的特征啊，就是他们那个古典文学功底特别的深厚。琼瑶老师他的名字你看他就来自于诗经木瓜，投我一木桃，报之以琼瑶，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他的一帘幽梦也是从秦少游的词里画来的。还有一个你看，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他引用的这首就发生在太原。我们现在讲国风最怕的就是生搬硬套。
2: 对，
4: 你看琼瑶老师他去用的时候，他把古诗词中这种抒情的意蕴啊，完美的春风化雨般的融入了他的创作之中，这种融入啊是水到渠成的。
2: 那么接下来要不让刘宇带我们进入梦境当中。
5: 好。

0: 然是在一个看似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但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它是内紧外松，然后它各种各样的小巧思编排，包括眼神几个脚步都是算好的，对不对？
1: 哎，老板懂我。
0: 虽然看上去是一首歌，但其实他已经把它完全变成了一个有这个场景的、有画面的一首国风音乐作品。
2: 是的，
1: 谢谢老板，谢谢。我的爷爷奶奶他是从事黄梅戏艺术的，对，然后上学的时候就经常放学回到家就听奶奶在吊嗓子，树上的鸟儿，他就一直唱，然后我爸爸又会教我跳舞，从小是在这种文化的氛围底下长大的。现在我觉得很幸运，大家能够提到国风就想到刘宇，这是一个我很感动的事情。我觉得民族的真的是世界的，我现在一直在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古典文化都搬上舞台。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能够有被大家看到的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面就已经很幸福、很感动了。当然他会督促着我不断去学习，这个是肯定的。
3: 那么接下来有请蔡成玉。
4: 路漫漫其修远兮，求索之心永存。接下来这首曲子吟邀请大家和我共赴一场诗意之远。

0: 的话好完整啊，现在跟舞台剧一样。
1: 是，
2: 刘宇是一个能唱能跳也能创作的国风音乐人，并且很有自己的很多的这个很好的创意和想法。
0: 中间还直接有梁祝的那一段很经典的乐曲啊。
3: 是是是，它里面有用到一点梁祝的这个经典选段嘛。嗯，
4: 它就是载歌载舞，然后

0: 好大气啊！
1: 对，这个自己编曲好棒啊！
2: 对，
3: 我觉得这种创新太好了，就是需要多元的音乐能够跟我们的国风音乐相结合，我完全能够感受到画面，这就是它的一个力量。
2: 气势特别磅礴，超强舞台感。
1: 对。好像有那种音浪打过。
2: 对，
4: 因为本身我们叫声乐歌剧系，我们的那个教学体系里面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唱好中国歌，就叫中国艺术歌曲嘛。廖尚果嘛，1920年的时候写过《念奴娇·赤壁怀古》，他那首歌叫《大江东去》，这就是我们后来就认定的，这个就是中国最早的艺术歌曲。后来的这个赵季平先生也写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就这种，就包括我们美声在唱的时候，为什么现在要推广中国艺术歌曲，就是也是用这个西方的演唱的方式来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互鉴，
5: 对，融合是一件特别好的事，而且尤其我们今天站在人类文明的视角下融合东西方文明，觉得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0: 追求。
1: 那么接下来，那就有请曹阳为我们带来下一首歌曲。
2: 我觉得信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信物，然后写信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想你就写信》送给大家。

0: 你看这个男生非常腼腆，但是你却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感受到他其实内心非常的丰富。
1: 其实这首歌是杰伦哥作曲，我是前年的时候拿来翻唱。
2: 我很好奇你和杰伦哥是怎么认识的？
1: 这个机缘巧合其实是目前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吧。在毕业之后，就是有一个剧叫做《不能说的秘密》，
3: 那个音乐剧
4: 就厉害了，
1: 就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就是杰伦哥拍的电影，有人要把这个电影做成音乐剧版，然后我就去报名，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参与到这个剧组里面，一步一步的，最后很荣幸
5: 当上了叶湘伦。
1: 当上了那个舞台剧版的叶湘伦。哦，
5: 当初曹阳是唯一一个可以不用带剧本排练的男演员。哇，特别努力。
1: 因为太喜欢杰伦哥的他的作品，他的第一张专辑，那时候我小学五年级，对，然后就听磁带，然后跟着学。
6: 所以他也算是你的启蒙老师，
1: 算是在音乐方面，包括这次会来就是。国风超有戏，想要来这个寻风也是因为受他的中国风歌曲影响特别深
7: 啊，中国，
1: 一个是他的作曲跟方文山老师的作词，我也是觉得有很多很多要去摸索跟学习的地方。
7: 有一次文山兄跟我聊天，他说他这个虽然烟花易冷等于说是再创作的一个故事，但是他那个洛阳奇兰记他读了特别感动，做梦都梦到，然后醒来之后就有这个灵感去写烟花易冷。我说这就对了，你看中国诗歌的终极的诗歌理论就是尚书里头记载叫诗言志嘛，诗言志，志者心之所知也，是心里流淌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沉厚的积淀，然后从心里流淌出来，我觉得其实就在这儿最核心的东西。
2: 那接下来我来吧。
8: 好耶。
2: 这首歌叫《云水歌》，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见山见海见自己。
8: 好，好。

0: 玛哈女比萨拉哈杜比萨拉。
1: 好听，
2: 好听，
3: 别啊，这首歌。
4: 跟之前我就认识了，看到他在，其实有一种莫名的有一种安全感啊。如果能跟他组队的话，一定会在这个歌曲的演绎跟创作上加一大块分数。
2: 但我特别好奇，你最后那几句是什么意思啊？
5: 最后那几句是祝愿所有的人善愿结成。哇，这首歌是在我采风的时候做的。我这个人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没办法在家里坐着然后写歌，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灵感的，我一定得去到不同的地方，山上或河里或者草原，我需要跟自然有一个连结，我才有灵感。所以这首歌它其实收录在我的上一张 EP 里，那张 EP 叫《见山海》啊，一共四首歌，然后每一首歌都代表一个地方。这首歌是大理，然后还有敦煌，还有洛阳，然后还有杭州，这四座城市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嗯，然后所以在这首歌里，我加入了一些，比如说大家可以听到那种水声、流水声，嗯，然后还有我们哈尼族的老师给我唱的中间的那段唱段，然后以及这个是我拿的这个鼓叫铃鼓。嗯，我在大理的一个小村子，那天在有一个篝火节，然后就有一个阿婆就在那边坐着，然后就拿一个这样的鼓，她就是这样一下，然后打一下。这样一下打一下，全程都是这样。但是我在那看了很久，所以我就写了最后那句话，我说织成见归家的山，所以这首歌的最后落点就落在了织成见归家的山。
6: 嗯，你有很多古风歌曲，会不会担心听众听不明白呢？
5: 对，最早其实是会担心，像我们会在歌词里引经据典，比如说临渊而现这种意境都会用进去，但可能大家看到第一下就是在讲什么东西，但如果有一个听众听懂了，我就会觉得有此一支音足矣。
7: 对，而且这个不用太过担心，我现在年轻人对诗词的那种热爱，我说这叫什么呢，这叫民族文化的回归。这个身体里啊都有一种 DNA， 除了生物的 DNA 还有一种叫文化的 DNA， 它在这个时代已经觉醒。
5: 是
7: 啊，你刚才说有一人知足矣，他渐渐的会很多人知。教育上我们经常讲，教育的宗旨就是一棵树摇动另外一棵树，
5: 对
7: 吧？其实音乐上更符合这样，就是一颗心波动另外一颗心。
5: 是，
7: 它一旦波动了之后，它会产生更多的共鸣。
6: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最后一位音乐人喽。好，哎。

0: 整体觉得他人非常的松弛，就是一种当代年轻的国风音乐人有的那个状态，我们在令姿身上是可以看到的。
1: 我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了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这是一首词。上学之后，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词是我小时候学的一首歌。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考试的时候，就是一边内心在唱，然后一边默写。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咱们的古诗词以国风音乐的这种方式，让我们现在年轻人就是更好的、更生动、更有趣的就记住了。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非常好。
2: 我们这个小刘的名字，我一看就想到一个词牌，有一个词牌叫《忆仙姿》，哦，那后来演绎成一个词牌，又叫《如梦令》。苏东坡把《忆仙姿》改成了《如梦令》，啊，这里程碑式的人物，你刚好又唱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1: 太有缘分了，
2: 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感觉。
1: 感觉我对我自己的名字又多了一分这种喜爱的感觉。
3: 对，除了歌来唱到了这个《水调歌头》以外，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戏腔的歌曲也唱过《但愿人长久》？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就这首歌我也唱过很多个版本，先用念白把它念一遍，然后再进入主旋律去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5: 哇，轻轻两句太有感觉了。
3: 而且我觉得其实各种艺术形式来继承我们的这些古诗词的精神文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哈。
0: 这就是一个轮回，也是一个趋势，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于国风、国潮、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这种崇拜、推崇、热爱，你就能知道，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生来就有民族自豪感。
2: 对，
0: 所以他觉得什么东西最能够代表自己内心的这种自豪感呢？古代诗词啊，中国戏曲啊，最好的融合它就在这个地方。
6: 是的，嗯。
3: 我们的一个时间也结束了，开始讨论一下分组吧。
7: 我其实在之前有一档节目碰到一个朋友，如果我跟他有舞台上的合作，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因为他的风格其实是我不太擅长的。哦。对，我还蛮觉得曹阳还不错。
8: 刚好我觉得你在古风上的这个非常值得我学习。
9: 我也加入，我也加入。
8: 师弟，
9: 因为而且阳哥可以创作。嗯啊，
10: 对，
2: 特别好。
7: 是的，是的。
11: 其实我觉得有点不谋而合了，为什么呢？哦，因为静炫我们之前合作过。
12: 对，怀民意为情。
11: 对，然后呢，我更希望更多跟我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2: 当然。
1: 非常同意。
2: 对啊，
1: 非常同
2: 意。非常好啊。
3: 行，两个小队就分完了哈。
1: 好。
3: 接下来呢是有两条路书的路线，这两个包裹是为大家准备的寻风锦囊，可以帮助大家在寻风的路上采风。哦，
1: 我们这个是石英踏歌，诗词与戏曲渊源深厚，请寻风团前往沉浸式戏曲研学现场，在一步一景间探寻戏韵与诗意共通的经典之美。
2: 戏曲，
1: 啊，这后面还有一个地图，非常的贴心。
3: 对，是我们的晋商博物院哈。嗯，
7: 我的这条路线是拾遗仿古，诗词与音乐同根而生，共同谱写着华夏雅韵，请寻风团前往诗乐游园会，亲历诗词画乐乐韵成诗的雅韵。啊，然后一直有三关，最后来到了，这是应该是一片湖的旁边吧。
3: 哎，也是有三个打卡点，
11: 到河里去找灵感。
8: 对，哎，终于进河了。对对对。

0: 了，
1: 合理合理
2: 合理
3: 合理合理合理。
4: 采风对于我音乐创作是完全不可替代的，我希望在今天可以看到不同的理解和故事。
1: 在这场寻风之旅中，希望能够迸发出来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坐大巴出发啦。
5: 好了，
6: 出发，
7: 拿上我们的
8: 寻风锦囊，
7: 走吧，
1: go go go， 出发喽，
9: 采风去了。
10: 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考诗词《
11: 飞花令》，好不好？
10: 对，
1: 好，好，我们就用风来，
8: 你先来。
9: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哦，
8: 不错。
9: 海，
1: 不是海，是风
9: 啊，还是风？
1: 对，还是风。是风，
1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4: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0: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0: 风萧萧兮易水寒，
12: 风吹草低见牛羊。
7: 春风送暖入屠苏，
4: 东风无力百花残。哦，
7: 这个也好。
10: 现在还有一个人没答上来。
12: 怎么不说话呢？我说怎么
4: 别难为我哥。
9: 停车坐爱枫林晚，
4: 哎，可以，双叶红于二月花。
10: 好了，我们大家都疯了啊，不，都疯过了，
7: 疯过
10: 啊，对。
4: 哎，我们是不是还没有队名？
10: 叫诸葛亮吧。
4: 你少给我们起这些名字，我告诉你。
10: 就我们是仨臭皮匠。
4: 没。这样吧，
10: 我们就叫风雅颂。
1: 风雅颂，
8: 怎么样？哦，
9: 可以考考。
4: 我觉得跟我们仨非常搭。
1: 我们是风雅
9: 颂。
10: 其实我觉得他的令字是做最后一个最好的，
7: 可以啊，有一种那种号令的感觉。
12: 用他的锐，用我的语，用你的令，
7: 语锐令，锐
12: 语令。
10: 好了，
12: 我们的名字叫锐语令。
4: 哇，哎，像一个词牌名。
12: 是哦，报到啦，
6: 报到了，
7: 走吧走吧，
12: 下车下车。
0: 哇
1: 哇，晋商博物院。

0: 来，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啊。来，我们是右边，
1: 我们是右边，
2: 那我们就兵分两路了。
0: 好，来，我们是右边了啊。
2: 拜拜，
0: 拜拜，一会儿见。
3: 拜拜，待会儿见，拜拜。
0: 为什么？哇哇哇哇哇！丹丽，
4: 哇，老师，
0: 丹丽，丹丽。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张瑞。
0: 老师好，我是刘宇。
1: 你好，
2: 老师好，我是。
3: 你好，你好，好漂亮。今天呢，我有一个任务。嗯。我受我们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的邀请，要带领大家寻找戏曲和古诗词之间的共通之美。哎
0: 呀，好啊，
3: 那我们出发吧。
0: 走了，
3: 走了。
0: 哎，哎，
3: 我们看看。
0: 听到又听到一个
2: 音乐，
0: 是这儿吗？未见其人。
3: 啊，这是越剧的《孔雀东南飞》。
0: 孔雀东南飞，
3: 孔雀东南飞呢，讲的是焦仲卿与刘兰芝坚守爱情，却因家庭阻挠而被迫分离的故事。哎，如江风。那我们越剧《孔雀东南飞》啊，可谓是诗中有戏的代表。这一段唱词呢，就源自于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这啊显示了，咱们有了诗词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原型与人物形象。

0: 会上恩嘞。
1: 啊，
0: 我也不上啊，我叫从。

0: 谢谢。
1: 这个解析度不太好。
2: 鸡皮疙瘩。
3: 各位看官，在下焦仲卿，
0: 在下刘兰芝，这厢有礼了。
1: 还礼了，
2: 谢谢老师，还礼了啊！还礼了。
3: 今日是我与兰芝的大喜之日，大伙也来沾沾我们的喜气吧！
1: 哇，啊、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
4: 来，来吧，
0: 分享一下我们的甜蜜，
2: 谢谢谢谢，
4: 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
0: 今天要不要就是现场体验一下我们的越剧表演？
2: 好呀好呀，
4: 试一下，
1: 好，
2: 好，好，好。
0: 那请我们的张瑞老师扮演我们的焦仲卿，
4: 好，
0: 刘令姿老师。扮演刘兰芝。
1: 好的，
3: 那孔雀东南飞这个这一则里面有句教头，可以体验一下。
4: 好，
3: 我不先示范一下。
4: 好，好，那我们先看
1: 一下，我们先看一下。
3: 兰芝，你教我什么耶啊？教啊，谁叫恩嘞？
6: 你叫啊，
3: 我也不叫啊，我叫虫。
4: 但是那个你那个调门特别高，再降下来，比如降下来调。
1: 张瑞，你男生的话，你用那个本嗓多一点。
4: 好，来吧，我们试一下。
3: 好。
1: 好。
4: 懒字，你教我什么呀？教啊。谁叫恩嘞？我也不叫啊，我叫虫。
1: 虫。
4: 虫。
1: 对，再往前走。
4: 虫。
1: 哇，非常
4: 好！来，刘宇试一下，
3: 我来试一下我这个教头吧。
7: 教头，
1: 好，
7: 来，
3: 娘子，
7: 娘子，
3: 我月娃死了，
7: 是不是？怎么到我这难度大这么多呀？真是，
1: 就是这个教头，其实在我们专业演员来说，他也是有难度的。这个声腔呢，表达了。焦仲卿在新婚之夜含情脉脉又略带羞涩的心情，你可以的，可以的。
3: 娘子，
7: 娘子，

0: 非常棒，非常棒，是有功底的。
1: 难，
0: 谢谢各位证婚人。今天呢，有一张诗中有戏的灵感卡送给各位，
2: 谢谢，谢谢。
3: 我们去下一层再继续学习。
4: 好的，
2: 走，
4: 拜拜，
5: 拜拜，
2: 下次见，
4: 下次见，
0: 拜拜。
3: 这个雨越下越大了，
2: 我觉得就是采风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情况，包括下雨。
3: 对，
2: 等一下，哎，
6: 欢迎诸位来到诗乐游园会。接下来呢，将会有重重诗官在等待着各位。
3: 好，
6: 此关呢为第一关，诗经雅颂。
3: 诗经雅颂，
6: 对，主要是为了考验大家对这个诗经与音乐相关知识的熟悉程度。
3: 哦，音乐知识，
2: 音乐知识。
6: 请各位抽取桌上的问题卡，答对五道便可过关。哦，
3: 五道，太好了，
6: 抽吧。
2: 那我来抽取一个七号。哦，孔子是以怎样的方式整理了诗三百？这道题我还真知道，因为孔子他本身一个就是非常热爱音乐的人，所以我选以弦歌之。
6: 开门红啊！哦，
3: 感觉他很有自信。

0: 是很有自信，
1: 恭喜。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这个《史记》里头，孔子世家里头明确记载说，350篇孔子皆弦歌之，啊，所以应该选乙。
1: 来，您请。
2: 那我就选这个。
4: 这道你会？你上午刚跟我说完。
2: 知道要来这个国风超有戏，我研究了我们传统乐器瑟。哦，
5: 琴瑟的瑟吗？
2: 对对对，就是那个乐器。
1: 没错，嗯，
2: 甲，琴瑟加
1: 钟鼓。回答正确。
0: 琴瑟和
2: 可以，
1: 对了，
2: 琴瑟和乐之。
1: 好的，来。
4: 哦，风主要采集自哪里？
0: 风庙。
4: 哇，我们在车上，
5: 我们在车上，我们就说《风雅颂》，这个风叫国风，国风是产自于民间，
2: 是
5: 民歌，嗯，民歌小调。
1: 回答正确，看来大家都做足了功课了，
0: 已经三题了，
2: 对，已经三题了。
5: 我们这样显得闯关没有什么难度啊？
2: 你别这么说啊，这么说，我们现在说的很难，我不会。
5: 那我九这个数字也非常好，
2: 九
5: 好，
2: 来吧。
5: 生诗，
2: 生
5: 是指《诗经》中的哪类诗歌？哪类诗歌？
0: 这题有点难啊，
2: 这个有点难。
5: 我们这样显得闯关没有什么难度，没有什么难度，难度。我们排除法，歌颂生的诗歌肯定不是，
2: 对
5: 对吧？第二个，宴会的助兴曲词，有点那意思。只有篇名的《纯乐演奏》。
2: 这个感觉好像也是，
5: 好像也是。丁，生演奏技法的教材啊，
2: 那应该不是，
5: 乙或者丙里面吧。
2: 我感觉像是丙，
5: 你觉得是？
2: 因为它是生石，生是一种乐器嘛。
5: 对，
2: 它就只有篇名的纯乐演奏，我觉得可能扣题一些。
5: 那老师，我们选择丙。
1: 你选择的是
5: 丙。对，我们选丙。
1: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啊，
2: 这么强的吗？
0: 老师，你这关的卖的，我这腿都软了。
3: 那么《乙礼》里头记载说，这些生诗啊为纯器乐曲，无歌词，所以它只有篇名，是一种纯乐的演奏。
1: 好啊，来，好，最后一道题了啊。
5: 我觉得这样的话，这全部给它翻过来吧，我们就别
1: 是吧？你再回答一遍。
2: 等一下，等一下，来了个图片题啊。
5: 这是钟啊，
3: 对，钟
2: 在《诗经》中
3: 代表
2: 什么？
5: 宫廷礼乐。
2: 乙，
3: 当然，
5: 这道题好简单。
2: 那是乙，
5: 宫廷礼乐。
2: 对，嗯，
1: 恭喜三位，五道全部答对。哇，
5: 谢谢师傅，
1: 好，
5: 谢谢您，告辞，
1: 请三位移步到第二关。
5: 好。
6: 哇，看到了，哇，这个扮相，
5: 哇，
6: 好美，哎，在这个建筑底下。
7: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厢记·长亭送别》这一段呢，它演绎了张生与崔莺莺冲破礼教、终成眷属的爱情佳话。

0: 继续装好看啊，把人提得特别有劲。
1: 其实也都自己化妆，哦，就在化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入戏。哦。
2: 我们崔莺莺的这个唱词啊，化用了范仲淹的《苏幕遮》，他将诗词中的萧瑟秋意与戏曲里的离别愁绪啊融为一体，既借助诗句丰富了人物情感的层次，也通过戏曲表演拓展了诗词的意境。
3: 谢谢。下面我想邀请张瑞以张生的身份对莺莺告别，
4: 令姿来演莺莺。
3: 对对对，莺莺老师做出回应。
4: 好的好的。
5: 莺莺小姐，得官回来，荣耀起。不得官归来，黑板起。
0: 哇，好浪漫呀！
3: 那下面我再邀请刘瑜，咱们学一句念白可以吗？
0: 行，念白可以。
6: 万众相思。万众相。

0: 嗯，棒棒棒！棒哎，其实这句是研究生的课程，哇，
1: 研究生非常难这一句，特别难。
2: 没有，还是老师您教的好。
0: 我这里有一张灵感卡，送给你们。
3: 戏中有诗，我
4: 拿到一个了。
5: 那我们戏中有诗啊。
0: 像《西厢记》就是戏中有诗的典范，
1: 是
0: 我们会把诗词直接画到我们的唱词里面。嗯，所以说大家多来看戏曲，也多能学我们很多的诗词哦。哇，
5: 说得太好！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
1: 好的，好啊、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再见。
6: 有音乐。明月几时有？
7: 今天
6: 我们歌里可以，
1: 当然，我们歌里
6: 一定要有那个，
1: 当然，我们歌里一定要
6: 民族乐器。

0: 先生您好，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欢迎诸位来到古乐诗韵。哦，
2: 古乐诗韵。
1: 接下来呀，我们的乐师会演奏古乐，哦，大家需要回答和古乐意境有关的诗句。
3: 好，
1: 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乐师演奏第一首。
0: 好。

0: 哇，这都不用说了吧，我们一起说吧。这首曲子叫
1: 《十面埋伏》。嗯，
2: 其实这首曲子呀，就是让大家回答和战争场面有关的诗句啊。
0: 至今思项羽，哦，不肯过江东。哎，再送他们一个。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3: 好，好，嗯，
2: 你们是说一送二呢，非常的棒。哎，下一首曲子，
3: 好，
2: 请。好，

0: 节奏好特别啊，
1: 像不像喝醉时候弹的曲子？
0: 对，他的每个小节拍数不一样。
2: 这首曲子我非常耳熟，因为这个曲子当时是打破了我对古琴曲的印象，因为我印象里的古琴曲，比如说那个
3: 高山流水啊，它都是很婉转的那种，然后这个它就是很
0: 感觉很奔放
3: 的那种感觉，
0: 而且它一直在变节奏，
2: 是的，
0: 一直在变节奏，
2: 听起来像喝醉，对不对？因为这个曲子叫酒狂，
3: 酒狂，
0: 酒狂，
2: 酒狂是老师。
4: 等等啊，
0: 等等，
4: 等等，
0: 铁慢，
4: 诗句还没说呢啊，
2: 诗句，
4: 这首曲子呀，就是让大家回答和酒相关的诗句。
2: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而且我认为酒狂开始很静，然后后来逐渐起来，然后有一种哇，一万个人一起在唱的感觉啊。
3: 因为我们的诗歌和这个礼乐是一直是紧紧相连，
2: 密不可分，
3: 密不可分。
2: 对，
3: 我觉得咱们回去之后要整理一下，
0: 要整理素材有点多，现在
3: 对，
2: 舞之蹈之
3: 是
2: 这个感觉。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本来我们三位都是对这首歌是很模糊的，但是经过这一次采风，我们真的采到了它的内容。
0: 以前的那么优秀的词曲，它可以流传至今日。我希望我们这一辈的音乐人好好努力，去把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把它做好，我们的音乐将来也都可以流传很久很久。
2: 传统

0: 我都怀疑他们两个是不是真的情侣，就演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们进行了眼神方面的一个学习。
1: 我们在学昆曲的这一段，不仅学了眼神，还学到了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哎哦，我们平常见到了女生，我们怎么叫？说哎，姐姐、老师、美女。我们这一次要什么？诗中有戏，戏中有诗。
2: 对，
1: 以戏的里面怎么叫姐姐？哦，
2: 对，
0: 怎么叫？问你怎么叫？嗯，
3: 姐姐
1: 啊，这是现代的子泽了啊，这个不太行啊。
2: 对，
0: 哎，你说怎么叫？
1: 怎么叫？
4: 姐姐，
1: 有一点味儿了。如果正确的来说呢，就是
3: 姐姐。
0: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深刻？
1: 是啊，
0: 我们也收到了诗中有戏，戏中有诗，诗戏交融这样的一个灵感卡，这是很重点的。怎么样完整的戏跟诗结合，诗跟戏又一个相互的交融？嗯，这个里边就是希望二位能够给我们一点多一点的一些想法跟灵感。这就大概的看完了啊，谢谢大家观看。嗯，
3: 好，
1: 谢谢谢谢。
5: 我担心一个事儿，他们遇到了昆曲，遇到了越剧，遇到了京剧，那么这个不能白遇到，你遇到你就得用，因为你最终还是一首作品，这作品你得有载体，有抓手，对吧？
0: 对，
5: 不能说我看这也美那也美，那不行。越剧的美和昆曲的美和京剧的美，它在输出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对，明白。
5: 那么最后要呈现什么东西，你们要想好。
1: 因为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三出戏都是经典的爱情故事，所以最后我们呈现出来一定是关于爱情的一首歌。
0: 对，
1: 在歌词当中我们一定会用到戏曲里面的一些典故或者是念白。
6: 于老板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常说的文学史上，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这是细分的，但是广义意义上来讲，这些都属于诗，都属于韵律。那么也就是说，像《西厢记》中啊，什么《碧云天》《黄花地》啊，比如说《牡丹亭》中啊，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经典的那个唱段。经典唱段呢，它的那个曲词就是韵文中极致的表现。你怎么把这些糅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既有挑战性，但是又容易给你们带来突破的一点。你只要把那些经典的唱词进行韵化，你想很容易获得共鸣，对不对？在所有人容易产生共鸣点上突破，往往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的。
7: 听完张瑞老师的汇报，
8: 别，
0: 我眼镜摘了，一
7: 来对，还是觉得非常的丰富。那咱们就提炼它的最核心的主题，那就是爱情的这个主题。咱们可以融合一点现代风格的编曲也好，对，但是在旋律的那个婉转的调性上，可以去结合这个传统的这个戏曲的内容，咱们可以去融入一些唱腔或者是念白的内容。
1: 好的，
7: 然后像那个令姿胳膊那么长，
8: 必须
7: 要展示一下我们的长处，所以说您可以把这个戏曲的身段有一些展示。
3: 好，
7: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构思，我们可以再探讨。
1: 好，
7: 对，可以再探讨。
3: 那我们听听下一组的。
0: 可以，好，
9: 家人们请看。
0: 我们这个组合呢叫做风雅颂，
8: 我是风
10: 雅颂。
9: 对，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经历的第一关的一些题目。大家可以踊跃回答一下。
0: 我们就考第二道题吧。哪种乐器在《诗经》中常与琴并称？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考学生，其实还好了。我觉得考一考老师。
9: 就是张老师。
0: 没错。
1: 我们有请张老师。
0: 那个刚戴眼镜张老师走了。我现在是学生。这个
8: 老师，
0: 您看过这道题？是。
6: 我把眼镜也摘了。给字形上相似的，你想想。哦，
1: 琴瑟。琴瑟和鸣，
6: 答得很对。
0: 是的。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单独放出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这条路线的整个的风格其实都是跟诗词密不可分的。
9: 对。
0: 所以我们整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要融合进更多的诗词进去。所以我们在第二个环节的时候，我们考核的其实是吟唱。
11: 这些是在游戏里面写在肚子上的。
12: 欢迎诸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诗助争鸣。
2: 王这一关。